0: 性格跟我很一样，我永远就报喜不报忧。
1: 对，我不单单是对朋友难，我对家人也是。
0: 你小时候妈问我考试考多少分，60分，我就会说哎80分。
1: 你这是属于报喜不报忧吗？你这高低是稍微有一点什么美化的成分在里面。
0: 然后上大学问我说你这个月还有钱吗？我还有400，我就说啊快没了，还有140。
1: 很明显感觉好像就越来越像了啊。
0: 哎，这个怎么说呢哈？什么叫人在一起啊？有一句话就是说的比较俗一点，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两个人在一起，因为生活习性朝夕相处，真的会变得很像。
1: 是的呀，会相互感染到对方啊，也会影响到对方。当然了，我们还是希望说大家就朝着好的方向去发展。比如说像我们的小助理和她老公，她说她老公早睡早起嘛，她就被传染了。
0: 对啊，她也早睡早起啊。
1: 其实主要是被管教了。
0: 我也觉得是，被同化了。
1: 对，
0: 小助理特别好，知道我们两个天天费嗓子，出去玩还特地给我们带了马来西亚的润喉糖。
1: 对，
0: 一人给了我和李欣一盒。
1: 对，不同的味道啊，结果后来发现呢，其实吃到嘴里都一样，
0: 直冲天灵盖。你们能感觉那个薄荷的那个直冲天灵盖的那个感觉吗？我俩刚刚一人吃了一颗。
1: 对，
0: 现在就有一种进入冰箱的感觉，
1: 嘴就往外吐凉风。
0: 唐警官说他现在是处于下班和上班之间，他说嘉哥和欣姐的群是目前我加的消息最多的群。
1: 确实一眼看不到，可能几百条上千条就已经过去了。
0: 对，正像刘亦菲说大汤勺捅大娄子了。没有啦，大汤勺我觉得挺好的，他挺愿意帮助别人，
1: 很热心。
0: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愿意去提携一下别人的人，就是如果他无论在人生当中工作当中，如果你能帮他一把，我觉得人家我一辈子都会记住的。
1: 对，
0: 对吧？
1: 没错。
0: 就是我觉得我和李欣都是比较热心的人。你看他喜欢小动物，那这一点就比很多人都有爱心。
1: 是的。
0: 我就属于那种别人有什么困难我尽量帮的我都帮。因为我觉得你帮别人一下别人会记住的，那有一天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别人也会帮你。
1: 没错，就是什么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0: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哈。
0: 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互帮互助，我们夹心饼干群也可以互帮互助啊。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和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好，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继续跟我们互动，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成为我们夹心饼干，只要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啦。唐警官发来信息了，他说哈哈，完全赶不上看群，消息太多了，而且我微信信息自动转英语翻译，看得各种迷惑。
1: 那你这个消息有点太长了。
0: 那你为什么要就是自动转成英语翻译呢？
1: 就为了学英语，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么操作的。
0: 可是他不是已经考上研究生了吗？
1: 不代表说英语不要学哦，也不代表说不用考英语哦，
0: 学无止境哎。好，唐警官，我们向你学习哈。最近工作忙吗？过得怎么样？还是单身吗？
1: 对，你回去也有个把月了是吧？
0: 两个月
1: 这么久了。那也应该不单身了吧。
0: 给自己期限2个月，2个月之内我能够变成不单身吗？不知道。
1: 哎，算了，我还说他呢，真是。
0: 你不一样，不一样。
1: 我一直都是。
0: 你别忘记，昨天你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是想跟你结婚的人很多，你挑不过来，你别忘了这句话。
1: 天天给自己塑造一个这样的人设，真是。
0: 他说外语得学呀，我也想学外语。那你再来一门小语种吧，你可以学一门泰语。
1: 萨瓦迪卡。
0: 滚卡。镇江刘亦菲说，因为狗毛猫毛过敏，所以他没有被。所以他没有办法喜欢小动物。这个确实没办法，这个没办法，身体这个东西真的是没办法。我也有朋友是这样的，就是他猫猫狗狗一到他身上他就开始不停地打喷嚏的那种。
1: 对，然后有一些朋友呢就是说他因为特别喜欢他去会去做这个脱敏的治疗。脱敏治疗，但是脱敏治疗的这个过程呢也是比较漫长，甚至可能还有点痛苦吧。
0: 肯定。
1: 但最终他成功了然后就抱得猫猫狗狗龟。
0: 哎，多幸福啊。我昨天还看到一个视频，一个男生每天早上被一只大的哈士奇叫醒。那个哈士奇就一叫。
1: 哈士奇的叫声是狼叫。

0: 一般啊，
1: 对，
0: 嗷，
1: 对，嗷，然后还趴在他身上，他刷牙洗脸还要还要骑在他背上，
0: 嗯，他肯定上班的时候不着急，
1: 他自己喝水不喝、嗯，非要那个主人这样子把那个水放在手掌心给他喝，
0: 这是宠大的宝宝，
1: 对呀、啊，我的天哪、嗯，我真的是这一刻我就觉得。嗯，我也想有一只这样大的哈士奇，可是我没有办法照顾它。
0: 我还以为你想当这样的哈士奇呢，有这样一个爱自己的主人，真的是不枉此生。
1: 我要当个大哈士奇，能不能把我送到一个富豪家，两千平别墅那种？
0: 哎，可以，
1: 对吧？
0: 真的，一点不夸张。其实哈士奇真的是需要一个很大的空间。哎、
1: 只能说投胎是门技术活。好，那、啊、唐警官说单还是要单的，回去考了两个试，刚有点缓过来。
0: 太不容易了。嗯。我很难想象唐警官，你看这个时候啊，去进行新的一个学业的学习，嗯，同时呢，他每天工作和学习和生活，他又平衡、嗯。
1: 唐警官什么时候再来南京啊？我们再聚一聚，喝个咖啡，吃个饭什么之类的。嗯嗯，然后我们把小助理叫出来，然后让小助理讲三个小时。嗯、
0: 你过了这个月啊，这个月我在调理身体，咖啡不能喝，我现在馋的不行
1: 啊。啊，好的，过了这个月啊，过了这个月南京最热的时候你来啊，这两天北方特别热。
0: 好像是，
1: 对对对对对，嗯，好，那我们继续来听歌，《大艺术家》来自蔡依林。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

0: 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和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呢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搜索一下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唐警官说他要在南京最热的时候来感受南京的火热。
1: 你生活的苦还没有吃够吗？
0: 你还要吃南京热的苦。
1: 哎呀，真的热，是真的热。这种热的感觉，我觉得在我们家乡那边你是感受不到的。
0: 不过这两天你家乡那边一点也不凉快。
1: 嗯，
0: 冒四十了吧，快要。
1: 冒四十了，冒四十了，但是它早晚还会稍微凉一点啊。
0: 能凉到哪儿去？
1: 怎么说呢？反正比南京最热的时候要凉快。
0: 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就是很多地方都有高温啊，像新疆啊、河北啊、河南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要去旅游的话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了啊。
1: 嗯，
0: 这首歌呢是海明威的，叫《老人与海》，
1: 我超爱的一首歌，
0: 一本名著哈。
1: 对，
0: 他的名字呢当时金星老师说过，说你这个名字太大了，你盖不住，你 hold 不住。
1: 不过这首歌确实传唱度也是比较高的啊。嗯，那个我刚刚我们小导播和小姐姐还说好好听的一首歌。
0: 当然好听啦。

0: 面条馆，然后说去沾个鸭子吧，然后在旁边去沾个鸭子，就真的很好吃。我也不知道以前就一家店，现在说是哥哥和弟弟的那个店分开了，弟弟更火。
1: 这样子啊。
0: 嗯，但是阿荣好吃吗？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吃？
1: 我也想吃，我也想知道。哎，
0: 嗯，
1: 会比水西门的鸭子更好吃吗？
0: 好吃
1: 啊。
0: 嗯，真的好吃，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鸭子店。哎呦，感觉我好像是那个鸭子店的股东一样的。跟我有啥关系呢？我只是纯粹的觉得那个很好吃。
1: 嗯，可以，
0: 就是觉得大家有机会去的话可以去尝一尝。
1: 路口镇那边。
0: 嗯，路口镇
1: 离机场会很近吗？
0: 不远了吧，应该。
1: 啊，
0: 那反正路口叫南京机场，叫南京路口国际机场吧。
1: 什么时候回来的时候，或者说去的时候啊，去机场的时候可以买一点。
0: 我昨天还讲他，我说哎，你从南京城区过去的话，过路过桥费都可以买一只鸭子了。他很聪明，他说我从正方新城下来的，然后走将军大道，你就不用那个花过路过桥费
1: 啊。他刚好路过，而且、就是
0: 对，但是过路过桥费现在机场是往返是40还是往返是20，我都不太记得。
1: 20吧，
0: 20是吗？
1: 对，
0: 早年间是40的。我记得是、哦、
1: 那可能被人 diss 了哈。
0: 啊、嗯、diss
1: 因为好像就这么一小段，我印象当中
0: 对就变成了20了啊、嗯、当然有很多的老南京很熟悉，他们都知道从下面将军大道也可以走，就是红绿灯多一点。嗯，到京垦那不是一般二般的远呢、啊、
1: 对，
0: 我当时住在大行宫，我记得很清楚，我开车到那个地方开了一个小时。
1: 要的要的要的，
0: 就是为了他那个导航就是自动帮你规避了高速公路收费。
1: 嗯，
0: 然后你过去呢，他就给你这儿绕那儿绕那儿绕这儿绕，全是红绿灯。
1: 嗯，
0: 全是那种小道红绿灯
1: 啊。如果是电车的话可能还好，油车掐指一算可能还不如那10块钱来的划算。
0: 油车啊，那个时候还没有电，没开电车去油车啊。
1: 啊，但是那会儿的油费也还好对吧，
0: 也不便宜，
1: 也不便宜，
0: 也不便宜。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讲，就是从7月5号开始啊，国内段的航线，
1: 嗯，
0: 那个我差点说过路过桥费，机场建设费、基建费会大幅下调。
1: 哇哦、
0: 嗯，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真的呀？
0: 嗯，所以出去玩的话，你们花的钱又会少了。但是如果你是在7月5号之前订的机票的话，可能也就很难了哦。
1: 嗯，是的，没错，这个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的、
0: 哦。嗯，另外昨天三省哥在群里面发了一条消息，我觉得值得跟大家来讲一讲。
1: 嗯，
0: 就是南京官宣了哈。
1: 嗯，
0: 官宣什么呢？就是5.99块公交轮渡有轨电车单日无限次乘坐，从7月1号到8月31号。
1: 大气。
0: 嗯，
1: 大气。
0: 然后9.99块是双日无限次乘车船。
1: 嗯，那也就是说你来南京玩的话，要坐轮渡的话你可以无限次的坐。
0: 对，5.99块一天，你公交轮渡有轨电车可以无限次的坐。
1: 对，你
0: 地铁不行哦，地铁不行哦。
1: 地铁确实是，
0: 那不然的话地铁可能要爆掉了。然后9.99块是2天。
1: 嗯
0: 啊、所以这个非常的划算，我都想去买这个卡。
1: 然后我们就坐着玩呗，坐到这里
0: 来回。
1: 对对对、啊、
0: 我一天就在长江上面飘着。这种感觉难道不美好吗？
1: 对啊，挺好的，我真的觉得挺好的。
0: 嗯，我就当是长江一日游
1: 啊、
0: 嗯、要不然你坐那个游轮不是一天啊就玩一下的好几百块钱。
1: 要的要的要的，
0: 我们多会过生活了。
1: 是的，
0: 嗯，
1: 毕竟你看这个时间段啊，每天到了财经和健康双频直播的时候呢、嗯、我心里都会直敲鼓，你知道吧、嗯、因为呢毕竟9:30是开盘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感觉，决定命运的
1: 状态、嗯、对对对，
0: 决定你一天心情是否好、
1: 啊、现在就是能让自己相对平和的面对这一切。
0: 嗯
1: 可能已经受打击受的人实在是有点多了。
0: Peace and love 对吧、
1: 嗯、
0: 我们每天要有爱，要有和平，要有良好的心态和心情。
1: 没错，
0: 嗯，
1: 哪怕眼前是绿的对吧，
0: 也没有关系、
1: 哦、但我头上是红的。
0: 哎、绿的对眼睛好。
1: 嗯，好
0: 对吧，对眼睛好、嗯、所以接下来这首隆中的青鸟我们要送给大家。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9块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9块。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我们群里面的这些夹心饼干们啊，这些姐姐们呢、啊，哈，就是因为雨田啊，是雨田吧？
1: 雨田
0: 发了说他长得是一个像长得像胡歌，
1: 嗯，
0: 然后所有的姐姐们都期待的眼神，
1: 对，
0: 结果我呢在群里面艾特的时候艾特错了，我艾特成了24，
1: 嗯，
0: 24我是阿祖啊，嘉哥，然后说吴彦祖吗？我们也想看，
1: 是的，没错啊，就是说姐姐们都爱、嗯、胡歌和吴彦祖都要看哈，
0: 对呀、啊，嗯，确实不错，这两个也算人中极品了。
1: 实在是难以割舍啊，
0: 到底选谁呢？1、2、1、3、5、2、4、6分别选一下，然后礼拜天休息一下吧，要不太累了。
1: 哎，我看一下啊，丸子都出来了。你看南通宋慧乔啊，还有霞姐呀、啊、斯文孙啊、
0: 小一呀、
1: 啊、正强刘亦菲呀、
0: 啊。哎呀，我的天哪啊、
1: 嗯！
0: 然后丸子说，我幸好刚刚本来想改一个叫常州什么什么之类的明星，嗯、他说幸好没有、嗯，要不然就完蛋了。你看小助理啊，就是你看他自从他在群里面讲了以后，那个剧场的演出之后，
1: 嗯、
0: 现在群里面的姐姐们为之疯狂。
1: 对，就是某个剧场，某个剧场，这个某个剧场呢、嗯、就是前面是两个字，
0: 嗯，
1: 身材很好，
0: 对，
1: 舞蹈姿势也非常的专业，而且他们一般是以中国舞，就古典舞为主，
0: 古典舞，嗯，
1: 身材很好的概念就是八块腹肌双开门，185，
0: 嗯，问题是昨天小助理说在群里面发了两张就是他们的演出的门票，说在南通演出、嗯、我的朋友去看了，结果他消失了，我怀疑他和他朋友在一起。
1: 两人在看呢是吗？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看他们最近在介绍一些电视剧啊等等啊，反正我们的群就是很热闹啊、
1: 嗯、
0: 希望可以永远的保持，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啊，进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群里面啊、
1: 嗯、
0: 可以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1: 没错，真的会让你快乐加倍的啊、
0: 嗯、
1: 每天呢就是摸鱼的时候呢会让你觉得说嘿，生活真有乐趣。
0: 对，正像刘亦菲说，如果你们那个时候那么用功，现在你们不就得要叫刘总李总啊，
1: 说的是我和刘家啊，
0: 对，就是就没有胡总啥是瞎说，胡总是我们永远的男神、
1: 啊、
0: 没有胡总，大家记得没有胡总是没有早安生活家这个节目的，
1: 没错，还真是、嗯、
0: 真的是
1: 刚刚说到是就正像刘亦菲说我和刘家哈、啊嗯、没有像高考的时候那么努力，
0: 对，
1: 嗯，所以
0: 说高考的时候要再努力一点，我俩可能就是你知道啊、
1: 就是刘总和新总是吧、
0: 哎、牛津啊剑桥啊什么之类的，
1: 嗯嗯、啊、不重要不重要，
0: 对，
1: 当下是最好的，
0: 我觉得人生啊开心最重要啊，胡总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嗯、让我们来做这个节目，我们现在很开心跟大家像一家人一样，我觉得这就够了，
1: 对
0: 对吧，
1: 对，没错，
0: 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吧。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补贴，感恩回馈我们江苏听友，这一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江苏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模糊发物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通通都可以参加这一次活动，只要拨打4006320707订购都可以领取78元周年庆限定加强版蒸汽眼贴，另外再限量发放1000份周年庆礼盒，先打电话赞助名额40063207074006320707。
1: 那很多的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呢，眼部的素质就会逐渐的下降啊，不光是模糊看不清了，还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吃的喝的呢低的还有滴眼液什么的都试过了、嗯、花了不少钱就是没有什么效果，建议您呢亲自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早一天用上眼睛的问题呢早一天就能够改善，全国100万用户都用过啊，口碑呢和品质真的非常的好，直接贴在眼皮上，温润的蒸汽呢就会绕着圈的给我们的眼睛做按摩，覆盖眼周20多个穴位，贴完之后呢感觉眼睛是水润又舒服的，看什么都是清晰又亮堂，
0: 嗯，
1: 好视力26周年的这个周年庆啊，是100万补贴呢大放送。今天咱们江苏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来订购，那当场呢会送出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一套呢周年庆的限定礼盒，里面会有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双人床亲肤夏凉被啊，特别的实用。礼盒呢是只有1000份，全省都在抢，抓住机会，赶快来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嗯，那时间到这儿也结束，今天早安生活家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哈。那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然后呢，可以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在大蓝鲸上面收听收看。
1: 嗯，我们。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一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019191 4009019191。祝您订购成功。

0: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

0: 15154008669515。4008669515。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感动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串联产供链上下游的纽带，第四届链博会今天拉开帷幕。
4: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
3: 数智链博，新动能涌动。
5: 那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呢，就是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这个智呢，就是人工智能，并且链博会上还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3: 从数字到数智，新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现怎样的科技范儿和新体验？链上双向奔赴，向心赋能，共创未来。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一年一度的链博时间再度开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从一颗芯片到智能终端，从一粒种子到千家万户的餐桌美食，这背后都离不开强大的产业链、供应链作为支撑。那么今年的链博会来了哪些新的朋友，又出现哪些新的变化？中外企业在链上如何双向奔赴，拓展新的空间？数字融合、科技创新又如何赋能我们的美好生活呢？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欢迎赵院长；还有一位呢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周密。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随记者的镜头去链博会的现场去看一下。
1: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已是第四届。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眼下人工智能商业化加速落地，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聚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2: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在全球地缘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境外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0: 第四届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那么跟以前相比，今年的链博会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看点？赵院长，你有怎样的观察？
3: 根据我对链博会参观以及参与筹备的过程当中感受很深的，就是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就是国际化程度再上一个新的台阶。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智慧化的水平进一步提升。
0: 一个是国际化，一个是智慧化。
3: 对，从国际的角度来说，链博会一直是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每年都会有很多国家的参展商积极踊跃报名参与链博会，而本届链博会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去年外国参展商以及外资企业参展商占到整个参展商的比例在26%以上，今年再提高了10个百分点以上，达到36%多。那这就说明链博会它涉及的国别以及整个参与到链博会当中参展商的数量进一步提升，达到85个国别以及676个参展商。那么从链博会的影响力来说，企业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除了原来连续多届参与到链博会当中呢，像全球知名的企业苹果呀等等，那么还有连续2-3届参与到链博会的，比如说法国的欧莱雅。那么知名的企业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同时也有一些原来没有参与到链博会当中的知名企业，比如韩国的 SK 集团这次也首次参加到链博会的展商队伍当中。这就说明外资企业、外国企业积极看好链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智慧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以前我们链博会六链一展区，其中像这个数字科技链，今年把它更名为数智科技链，进一步凸显人工智能的含量，使得整个人工智能的展示从算力芯片一直到这个大模型，一直到最后在垂直领域的应用，全链条形成闭环。那么这就使得这个人工智能这样的前沿技术，它可以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

0: 是属于一个战略性的技术，深刻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设立专区这样的展示方式，使这个前沿技术在供应链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进行全面的推广，从而进一步赋能供应链的开放合作。
1: 也就是说这次链博会不管是在国际化水平还是在智慧化水平上都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值得我们去关注。当然我们知道链博会跟其他的博览会相比，它不只是在展示各种各样的产品，它更多的呢是在展示链条、展示生态、展示场景。周密，你觉得为什么业界会对这个领域如此的重视？
2: 对，就像您所说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的展示，它展示的是一种相互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链本身来讲，它就包括供应链和产业链，那不同的这些链反映的就是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的联系。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的这几年呢，其实全球的贸易在出现明显的重构，这种重构就表现在供应链网络的重构。那很多企业原来是想要从美国、从别的国家去获得相关的产品，但现在发现不行了，这个关税上去了啊，这个成本上去了，它就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更可靠的一个供应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来自于像地缘政治冲突这样一些不确定因素造成的物流网络的重新改变。所以我想对于企业来讲，能够去拥抱这些产业链和供应链，就是减少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当然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啊，他们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去参加这个链博会，我个人理解他们需要去更多的去创新，这种创新是来自于中国整体的市场和这种产业的基础，来自于我们的创新的生态系统。所以它通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参与，那么这些跨国公司可以从中国的巨大的确定性中获得他们自身发展的稳定的动力。我想这也是他们来中国参加链博会的重要的原因。
1: 不管是世界环境的变化，还是他们企业自身发展的一种需要，都特别需要中国链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当然刚才赵院长也提到了啊，就是今年的这个链博会呢，是把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字科技链。那么这个一字之变到底体现了从数字化向人工智能怎样的一种深度赋能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在展馆当中又有一些怎样的体现，我们现在继续来看记者观察。
3: 我现在就是在数字科技链的展区，今年呢这里汇集了全球2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参展，覆盖了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我们也知道呢，从去年的数字科技链到今年的数字科技链，一字之变，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产业升级的热潮。比如说像今年在数字科技链里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专区，汇集了英伟达、英特尔、苹果等一批国际巨头，可以说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比如说像苹果今年已经是第4次参展，这次呢他们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与人才培养的最新成果。
0: 相比较，那么韧性指数是处于一个枢纽的地位，那么只有在韧性指数上升的年份，其他几个指数才会保持上升。那么这就说明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较为脆弱的，各方应该共同努力去维护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促进全球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各个国家、各个主体其实都有责任，因为供应链它是全球重要的公共产品，
1: 是
0: 全球供应链的发展会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1: 谁都离不开谁。
0: 对，
1: 而且我想这样一份报告呢，也是对当前全球供应链的一次非常好的梳理。在这其中的每一家企业都是特别需要这样一个参考，这样一个份指引。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刚才记者呢也都一再的提到，就是今年的这个链博会啊，我们是把数字科技链提升到数字科技链，一个字的变化。记者在现场呢也有很多的发现。那周密，你觉得这一字之变背后到底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2: 我个人理解呢，其实这是两个层面的事情。那么数字呢本身来讲呢，就是把现实的世界、物理的世界变成一个计算机、变成一个人工智能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是一个输入，它是一个要素。所以我们之前的数字科技化，那就是说把我们现实世界去映射到我们的物理世界啊，映射到我们计算机可以处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在映射到这个空间以后呢怎么办啊？那么我们当然要去对它进行处理，利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利用我们的自动化的技术，对把这些信号加以处理以后再反馈到现实世界。就像刚才这个片子里边讲到的机器人，那么具身智能的这样一种反应，当它刚开始的时候只能够模仿人的动作的时候，它就需要去通过它的视觉去观察人的行动，然后它去采取类似的方式去驱动它的关节、它的各个部位。

0: 去进行运动，那么越来越多的他的各种输入，包括他的触觉、他的听觉，很多的信号进来以后，他就需要进行一个复杂的综合处理。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就会带来很多的挑战。比如说，我不同的信号来源，我怎么样去加以甄别，哪个是主信号，哪个是次要的信号，我应该把控哪个方向，这里边就需要人工智能的介入了。所以这一次提到的这个数智，我个人理解就是他把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赋能于我们数字世界，去响应现实的一些需求。但这样一个改变呢，实际上它有很多的相应的一些新的变化了，比如说它对于基础的这些技术的新的这种要求，它对于我们的物理的这些机械层面的新的要求，它对于我们响应外部世界的新的要求，这里边带来的空间，带来的未来的发展的潜力，我想都比以前要大得多。
1: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我们全球供应链当中不可或缺的、不可替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我们的链部会当中必须要有所体现。刚才张院长你在提到我们这个全球供应链报告2026的时候，也提到尽管现在面临很多的压力，但是呢全球化的这样一个主流是不会改变的，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企业可能切身的感受到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我们链上的中外企业应该如何双向奔赴，去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2: 我想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快前沿技术的应用。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那么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其实供应链也是这样。那么通过应用像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等的这个前沿技术的应用，可以进一步提高供应链的反应速度，那么通过效率来降本，提升利润获利的能力，也更好地去满足市场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因此供应链的柔性就是通过效率来体现出来。那像我们参与这个链博会，以及我们经常调研会看到，像这个阿斯利康，他就通过科学家与人工智能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去提升科学推理的能力，使得新药品它的研发的周期能够缩短50%。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制造环节，将人工智能和制造这个自动化的技术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就会使它货物产品的交付周期能够缩短30%。所以应用前沿技术是第一个我的建议。第二个我认为很重要，就是构建更好的供应链的生态。这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你比如说像法国的欧莱雅，那么它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叫 Big Bang。就是把它在这个化妆品领域的一些研发的难题开放提交给很多中小企业，让他们在这个各自的创新当中提出解决方案，对于那个好的方案它可以进一步加大投资，那么这样就形成更好的生态，使链主与链属能够共同发展，共同出海。
1: 尽管现在大家可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在链博会上其实大家是可以通过互相去进行一些交流而发现在市场上的很多新的机会的。那么周密，你觉得在这其中有哪些机会你是建议大家重点关注？
0: 确实呢，我想这个机会非常多啊。这个机会当然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讲可能差别很大，我个人把它归纳成两个词，一个就是说你要有想象力，第二个呢你要有实现力。所谓的想象力呢，就是说你如何能够把原来的传统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去实现。刚才庄院长讲到的这种分包的方式，我觉得就是一种集各方的这种智慧于一身的方式。当然这种模式呢，其实我们在传统意义上来讲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模式，就是把已经成功的一些做法放到那些还没有成功的地方去做。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努力做的。所以我想对于中国来参与全球的这种供应链发展来讲，可能有两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把我们的一些成功的经验给我们的一些合作的伙伴，比如说特别是南方国家，那么他们也需要发展，包括道路的建设，包括怎样去加强这种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稳定性，这些东西是可以去复制的。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去开拓一些新的领域，很多新的领域呢现在没有一个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

0: 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3: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1: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4: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扔。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刺骨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3: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5: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3: 别拍，太丑了。
1: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3: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1: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2: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6: 对不起，对不起。
7: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2: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8: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9: 政策连发，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0: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9: 瞄准六大领域，破除汽车后市场消费堵点。
10: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
9: 重磅政策发布，如何开辟汽车消费新蓝海？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汽车消费，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通知，围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推出了六个方面、17条主要措施，涵盖了汽车养护、改装、租赁、保险等多个领域。同时发布的还有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旨在通过各具特色的试点，从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什么叫汽车后市场？它会解决哪些汽车消费的长期矛盾？又会给消费者买车、用车带来哪些影响呢？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会给车企经营带来哪些新的考验？演播室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和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最新措施的具体内容。
1: 这17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2: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

0: 括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
1: 此外，政策提出扩展消费场景，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还要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等。
0: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占比达到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的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2: 当前汽车促消费政策已经覆盖了新车、以旧换新、二手车流通，那这次是单独出台专门的文件来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王会长，您来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做汽车后市场，为什么会单独出一份文件，或者说我们应该解读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和分量。
3: 首先呢，这是一个好的问题。什么是汽车后市场呢？后市场呢，从广义的来讲，就是从新车买了以后一直到报废之前，它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服务。这里边呢有很多的门道。以前我们呢，汽车只是作为一个交通工具来讲，那么呢它只是你买了用，然后去一个简单的保养。其实呢，汽车还有很多东西，你比如这次我们后市场里面讲了的汽车改装，比如说赛事啊，这就涉及到文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还有现在讲的，这里边还有一些什么房车啊、营地啊，就又跟文旅相关啊。当然还有维保啊啊，以及等等这一系列的汽车租赁，这些其实是拓展了汽车生活当中的边界。它实际上就把汽车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个生活空间，就是它会涉及到很多的消费，让你在这个汽车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光一个汽车改装，我们预计呢发展好了，每年就有在中国就有上万亿的这么一个产值，那这有很多就业税收，也带来很多丰富多彩的生活。谁不想要就跟这个不管是男士和女士都想穿一个漂亮的衣服一样，你的车如果很漂亮，功能很先进，那你可能就愿意消费，你就愿意来买。这是只是改装一项，那房车、营地这些，还有赛事，还有汽车文化，汽车老爷车，就是咱们说的传统经典车，这更是文化的一个载体。汽车有了文化，那它里边就包含了很多很多内涵，就可以让消费者呢有更多的选择权，同时也更愿意花更多的钱来在汽车消费上。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有很多成功的经验。这次政府呢能够9个部委一起出台这个相关的政策，这也是一个汽车消费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能够把汽车从简单的一个汽车消费品变成了一个文化，变成了一个很多载体，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汽车消费呢更丰富多彩。
2: 对，您刚才说到了9个部委啊，我们也是注意到了这份促汽车消费文件的发布单位一共是9个，包括了商务部、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文旅部等，同时还经过了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等6个部委来进行会商啊。刘老师来说说，你觉得为什么这次需要这么多的部委来共同参与，而他们这样的一个共同参与或者说牵头，接下来能够解决汽车消费领域存在的哪些长期矛盾？
4: 其实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部门来参与制定一份文件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汽车从制造到行驶到运营到维保到后面一系列的消费行为的话呢，它就是和这么多的机构的话呢，方方面面的话呢都有关联。然后呢，每一个部门呢都有他们自己的标准，所以在这些标准之间呢，有时候可能就会打架。所以对于我们一个消费者来说的话，我们自己可能不一定能够体会得到，就是说我们会和那么多的部门打交道。但是呢，你看呢，无论是生产厂家、4S 店，或者是街边的小店，再加上我们的行驶或者改装。

光或者是其他，比如说买一个房车，我们需要露营，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话呢，他们背后其实都有各自不同的主管部门。那么这些部门之间的话呢，那么他们由于他们自己的责任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呢，你会出现啊，你比如说我要改装一个车，那可能我这个按照这个这个相对市场部监管部门的这个要求的话，我这个改装的话呢，或者甚至的话这个交管部门的这个也是认定它是合格的可以的，但是呢，那你要通过这个环保部门的这个尾气的检测，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又发生问题了，对吧？或者是呢，你想买一个房车，那你现在房车你买了，但是呢，你租车你在什么地方停车，这又是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你买了一个房车的话呢，在甲城市你可以。

0: 坐下来，我们能够把这些堵点打通了，那肯定的话呢，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呢，我们就有更多的这个选择权，同时的话呢，也会有更丰富的消费场景。那么这样的话呢，整个的话，我们知道汽车是一个对于拉动消费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打通这些堵点的话，我们的汽车相关的消费会更加顺畅。嗯。
1: 那王会长，您刚才提到的这次文件中关于放宽改装车还有房车赛事这方面的限制啊，我们注意到其实还是引发了有一些人的这样一个担忧的。那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接下来就要管得好，又要放得活。您觉得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这就释放了政府现在的有所作为。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要管得好，放得活，就需要各部门通力协作。为什么这次九个部门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因为他要各司其职，只有协同配合才能管得好放得活。首先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进入汽车社会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也就不到30年，就是老百姓有车就是20来年的事儿，所以呢大家还不是很习惯。政府呢也为了因为车涉及到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呢以前的对汽车的车辆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啊，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管理措施。那现在呢，逐渐的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这么多年全球第一了，以3.7亿辆，这是比欧洲加美国都要大了，这么大的一个保有量的一个国家，那么怎么管车啊，能既管好又管活，这个是一个新的课题。这次九部委这个文件其实只是一个开端，下一步还会需要我们看到它配套的一个试点。为什么要试点？就是你不能一下子全放开，可能就乱了。那可能在一些局部啊，这个局部就某一个事情就是放开试一试。第一，老百姓也要习惯，政府也要习惯，那最重要的还要安全。在这个情况下逐渐的试，如果试得好，我们就在全国推广，如果不行呢，我们还可以收一收。这样的话呢，就是不断的循序渐进，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汽车生活呢更加丰富多彩。因为刚才我讲了，它汽车以后不光是个交通工具，它最核心的是一个生活空间。
1: 嗯，
2: 你让老百姓能够更多的有幸福感、获得感，这个更重要。这就是我们这次放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只有把它放开了，老百姓才能在这里边呢有更多的获得感，也其实也会有更多的消费，这也是跟我们促消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衔接的，这也能给行业带来一个新的一个契机，就是一个新的增长点，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们还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啊。这次的文件接下来做强汽车后市场，到底会给消费者带来哪些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呢？
0: 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我们把这个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话呢，能够真正的让它发展起来啊，那么它对于丰富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居民的这个生活的话呢，会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啊。你比如说就说房车这件事儿吧，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我自己其实的话呢也调查过这个市场，甚至的话呢一肚子曾经动心是不是要买一辆，但是呢当我调查完了以后，我就很坚决地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你发现呢你如果要是搞一辆房车的话呢，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累赘，你使用起来的话呢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比如说在这个外面驻车的问题，通行啊，进市区的问题啊，这个供水啊，这个排水的问题，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话呢，都会成为你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障碍。你看，就是到现在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全国的我看了一下，它的房车的拥有量只有不到30万辆，你猜猜美国有多少万辆啊？我们的两个国家国土差不多大的面积有1100万辆，也就是说它本来汽车就是一个移动的家，对吧？那么一个还轿车就是一个小家，那么这个一台房车就是大一点的家。那么如果要是说啊，这个房车能够进一步的普及，它的驻车的条件能够 我相信很多人都像我一样，不是说这个买不了，而是说更多的话呢，就是它的限制的话呢，你使用起来太麻烦。另外你比如说改装车，我们在国外的话呢，会看到有一些老爷车会改装的非常的漂亮啊，有很多人呢就是这种怀旧的人呢，他就喜欢我在年轻时候开的车，我再改装一下，我再涂装一下啊，我开在路上非常的拉风。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们的

0: 这个各种的这个制度啊，比如说报废的年限和这个各种年检的制度的话呢，那还有这个改装的这种规定的话呢，那你这个市场的话就不存在。那我们想享受一下开老爷车的这种感受的话呢，可能就享受不到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的确，它这个汽车市场的话，本来是对于生活方式一个最大改变的一个载体啊。我们的交通半径一下子就从十几公里变成了几百公里，日常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啊，就是能够把这些政策一项一项落实了以后，老百姓的生活啊，一定会有更多这个有趣的这样的一些场景的话呢，能够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能够把它玩起来。
1: 今天商务部等八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旨在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详细了解一下。
2: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覆盖了全国各地，将结合每个城市的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的举措。比如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而四川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改革重点。
3: 目前成都的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
4: 大力开展汽车以旧换新，配套出台杭州新车促消费政策。杭州呢，已经成为全球第四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超100万的城市。
5: 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可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1: 今天同时发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那么从城市的选择和试点的安排来看，王会长您觉得希望达到的效果是怎样的？
6: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试点城市呢遍布国内的绝大多数省区，而且有40个之多。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根据各地的这个资源禀赋以及消费者的需求的不同，那么他们就是在这个6个赛道上呢各显神通。因为南方和北方东边和西边完全不一样，它的需求也不一样，它能做的事情也不一样。那么呢这个实际上就是6个赛道，大家呢每个赛道里都有10来个城市，有的多的有10来个，少的也有7、8个。这些城市呢都根据自己的能力啊一起往前跑，而且用不同的办法，这样的话就可以试出来哪些是适合中国的国情的，哪些是适合消费者需求的啊，同时也是合法合规的。因为为什么要试点，实际上我们这次里边的很多包括改装啊，包括房车以及汽车租赁等等很多事情呢，它以前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标准呢并没有那么完善，那么就需要有一些突破。那作为一个城市进行这种突破完了以后，看看到底这个突破是对的，方向是不是对的。如果是对的，我们就可以往前很好的往前突了，如果有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收回来。所以这次呢是大面积，这个面很广也很宽，这种试验呢是势在必得啊。我们相信这个现在只是一个开始啊，今后的若干年可能是中国汽车货市场大发展的一个爆发期啊，会有很多的新的东西出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对，这次文件中还提到了叫全链条来扩大整个汽车消费市场。刘老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车企接下来的盈利模式会不会发生改变？这对于整个的汽车产业的转型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
0: 对于汽车生产企业来说的话呢，他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啊，也就是说我们逐渐的话呢会从一个增量市场的话变成一个存量市场，也就是说大概我们现在的话呢每千人的拥有汽车是260辆左右，那么大概到了300多辆以后呢，慢慢呢它的这个进入家庭的速度就会变慢，相对而言的话呢就没那么多人买车了，更多的是旧车淘汰出市场以后新车进来。所以对于这个车企来讲的话呢，那你肯定呢

0: 就有要有这个过去一个纯粹的一个生产型的一个思维变成一个服务型的思维，你的这个模式就要迭代啊。那么是不是像以前的话呢，更多的只要我把车卖出去就行了，那以后的话呢，那很多车企的话呢，那就是说全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种保养啊服务啊，这些的话呢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呢，就从这个不光是车企了，其实呢这个后市场的这样的一些汽车零配件这样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产业就发展起来了，改装车的市场也就发展起来了。所以的话呢，这一系列的市场发展起来了以后呢，那么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呢，互相之间的话，整个的服务生态它就丰富起来了，互相之间也会竞争。那么整体的话呢，后市场消费的话，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话呢，它就整个的话呢，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一个业态、新的生态，它是一个商业模式的话呢，要进行一个全新的迭代。
1: 中国汽车消费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转型，当七年以上车龄的乘用车占比突破50%，当汽车正从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演变，围绕用车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就成为了新蓝海。这一次多部门同步落地两项政策措施，标志国内汽车消费正式从卖新车转向全生命周期经营。通过顶层制度配套，40个城市试点先行，汽车全链条消费扩容。我们期待中国汽车产业以改革破除堵点，以创新培育新增长点，在深度转型中走向真正成熟。再会。

0: 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0: 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江苏大地的向日葵陆续盛开，那么像苏北沿海还有泰州、扬州、南京等周边地区呢，到处都是金灿灿的花田。那我想问问大家，那向日葵，向日葵大家可能会想说，诶，我们平时平常吃的这个葵花籽儿是不是就来源于向日葵？是不是所有的向日葵都会有籽儿？这个籽儿都是能够吃的呢？那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跟申琪聊一聊。参与方式就是关注我们的大蓝鲸，下载大蓝鲸啊，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琪留言。又到了是六月黄的时候了，初夏时节呢，我们江苏人就盼着这一年的第一口鲜终于上市了。六月黄，尤其是苏南的朋友非常了解，就是螃蟹的这个童子蟹吧，这么说可以比较容易理解啊，又嫩又鲜，特别的好吃。六月黄的搭档也来了啊！泰州市江堰区蒋垛镇的毛豆迎来丰收季。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收毛豆啊，不再是人去弯腰弓背的去收了，取而代之的是机械天团的硬核操作，就是机械化操作了。你说这六月黄，它跟毛豆是不是完美搭配啊？六月黄一般来说都是用它来脱面吃，因为它那个螃蟹比较小，那在脱面的时候再加点毛豆在里面，我的天，那真是太鲜美了。今天的迎面乡村为您介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丁雪琪，他呢拄着拐杖当好乡村领头雁，用实干画出了共富的幸福卷。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丁雪琪的故事。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他，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首先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眼下呢，我们江苏大地上万亩葵花陆续盛开，苏北沿海、泰州、扬州、南京周边到处都是金灿灿的花田。而且呢，前不久中高考刚刚落幕啊，当时呢，很多的家长都在校门口啊，手捧着向日葵来接自己家的孩子啊。那么这个向日葵象征着一举夺魁，代表名列前茅、拔得头筹。再加上向日葵这种积极向阳生长、生机勃勃的样子，也象征着咱们学子积极向上、追逐梦想啊、不负韶华的这种精神。所以呢，向日葵一到中高考季就特别的火。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这个向日葵啊，它除了有这样美好的寓意之外，那么向日葵的背后还有哪些小故事呢？可能有很多人分不清，说这个向日葵啊，它还分几种呢？它分观赏葵、食葵，食就是吃的意思啊，吃的那个葵花，就是可以吃葵花籽的那个葵花，还有油葵，这三个品种。我记得还有个小朋友曾经问过我说，说这个向日葵是不是它一直都是跟着太阳转，所以叫向日葵的呢？那这个问题呢，不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是这么认为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申琪就来和大家聊一聊。首先呢，说一说咱们江苏的向日葵。咱们江苏有地产的向日葵很多品种都是来自我们江苏沿海地区农科所，就是盐城农科院。这支科研团队呢，深耕向日葵有20多年了，培育了大名鼎鼎的叫盐葵系列，一共有7个品种拿到了国家登记，那么也彻底结束了咱们江苏没有自主观赏葵花品种的历史。那么现在我们全省各地的向日葵花海这里的葵花都是我们本地培育的好品种，都是来自我们盐城农科院。但是呢，一旦这个花朵完全盛开了，它长大了骨头硬了，它不听话了，

0: 不再跟着太阳公公跑了。它完全盛开之后，秸秆彻底变硬，木质化，那它那个沉甸甸的花盘很大哎，就转不动了。所有盛开的向日葵都会稳稳当当的固定的面朝东方啊，它不再跟着太阳转了，是不是挺有趣的？那这个也是向日葵非常聪明的地方啊，清晨跟着迎着朝阳，能够快速的晒干它的花盘上的露水，不容易烂盘，不会生病虫害。早上呢，提前升温，能够吸引蜜蜂早早的来授粉，结出来的籽儿呢才会更饱满，产量更高啊。那么大家现在呢，去花店就能看到啊，成片盛开的葵花全都是齐刷刷的，面朝东边儿。啊，只有零星的刚冒头的小花苞还在慢悠悠地追逐着阳光。这些植物真的非常有趣，当你去好好的深入的去了解它的时候，你就会真切地感觉到，哇，它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种有生命力的东西啊。有时候觉得植物它默不作声，似乎它都不存在啊，它就那么静静地处在那儿。但是当你了解它之后，就觉得哇，它的确是个生命力很旺盛的这么一种东西啊，它在一直陪伴着我们，一直默默地为我们人类做着贡献。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接下来是六月黄上市的时候，有句话叫忙归忙，勿忘六月黄啊，就再忙不要忘了六月黄。六月黄呢就是螃蟹的小时候啊，六月就是才六月份，一般是农历六月份上市啊。那么这个时候螃蟹是最嫩的时候，它的壳薄薄的，黄特别多，肉也非常嫩，非常的鲜美。那么这个时候的六月黄呢主要是来自高淳的固城湖啦，品质好，价格适中，每天呢能够卖出几百斤。那现在是个什么价格呢？现在2两5一只的价格是在65块钱左右，那么普通的1两5一只的大概是20块钱左右。我看到我们的这个记者写说，六月黄就是大闸蟹的青春版。我说它是童子蟹，可能说早了啊，它是青春期的螃蟹啊。农历六月前后，这个螃蟹呢尚未完成最后一次蜕壳的清水蟹，这个时候呢螃蟹呢是这个个头不算很大，但是呢有它的独一份的鲜甜，而且它的蟹黄呢是绵密沙糯的，有一点流汁的感觉，鲜而不腥啊，非常的好吃。那么像刚才说到南京高淳这边有啊，像长荡湖啊、金湖啊、落马湖啊都有啊。今年呢是提前了半个多月上市，价格比去年要便宜一些。那么因为它不算很大，所以单纯吃这个六月黄显得有点太小了，所以一般来说是用它来拖着面吃啊，做成拖面蟹，或者用它来炒年糕，在里面再加点毛豆啥的啊，真的是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美，大家不妨呢可以去买来尝一尝。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说到毛豆，毛豆果然来了。泰州市江堰区蒋垛镇的480亩的毛豆迎来了集中收获期。那么这次他们呢收获不是人工来这个去收获了，而是用机械来收获。机械收毛豆它怎么收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走进江堰区蒋垛镇许桥村毛豆种植基地，连片的毛豆长势喜人，颗粒饱满的豆荚挂满枝头，大型毛豆收割机正来回穿梭，收割脱荚装车一气呵成。收获上来的鲜豆荚被直接运往基地自动分拣中心，经过清洗筛选分级包装，一条龙完成初加工，随后装车发往苏锡常等地农贸市场。
3: 以前我们480亩毛豆的话，人工去收的话最少要100个人，也差不多一个月能收割完。现在的话我们机械化收获10天左右就可以结束，能节约成本的话每亩300元，要几万块。
2: 机械化作业不仅跑出了采收加速度。

0: 更算出了一笔可观的增收账。从田间到车间，从收获到分拣，一条龙的高效运转模式让毛豆抢先上市。胡元生告诉记者，除了毛豆，基地还采取三季轮作模式，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
1: 我们一亩的产量在1500斤，收益在3000元左右。我们大葱的话480亩，一亩产量12000斤，大概在5000块钱啊、左右。萝卜，每亩的话14000斤，然后就是它的产值的话在4000块左右。平均下来，我们在每一亩，就三季轮作的话，我们在8000元纯利润一亩。
0: 智慧种田不仅让种植户的钱袋子鼓了起来，也带动周边村民家门口增收。从种植管户到采收分拣，这处基地常年吸纳当地闲散劳动力30多人，每人每年增收10000多元。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3: 好，眼下呢正是蓝莓大量上市的时候啊。南通海门区包场镇浩西村，他们当地呢有一个农场叫米朵农场，这个名字蛮有意思的啊。他们今年种了蓝莓，露天种植的，种的是 F6L11 这几个品种啊，还有个叫花香3个品种。现在呢已经迎来丰收季了，长势还是不错的。原来呢这片地啊是有10多亩闲置的，那么浩西村后来呢就抢抓青年返乡创业的机遇，做好了一些配套服务，安排这些年轻人回乡创业啊，在这个农场呢来从事蓝莓的种植。好，我们来听一下海门区包场镇浩西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严明敏是怎么说的。
4: 这里呢原来是这个鱼塘，然后填埋以后，之前呢种一些作物呢长势呢不是很好，他们呢作为两个小年轻呢也是一个尝试，就是说想种培育一些露天的蓝莓。那么村里呢两位班子呢在他们来了以后呢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也希望他们能够在这边落地生根。
3: 我们看到市面上有些蓝莓它是在温室大棚里来种的，而这家农场呢他们是露天种植蓝莓，主打原生态健康果。好，我们来听米朵农场负责人毛金健说。
5: 我们追求的自然一点，因为我最终目的是孩子和老人更合适更健康一点。露天蓝莓它会慢慢成长，味道上会更风味更足一点，然后生长周期会更长，这样的话蓝莓的营养成分会生长的会更好。
3: 除了蓝莓，农场同步布局了生姜、西瓜、番茄等多元作物，打造兼具鲜果采摘、自然研学的休闲农业点位。村里呢，也将以特色农场为样板，带动村民共同发展特种产业。毛金健。
5: 因为今年第一年产量会偏低一点点嘛，然后说明年的话，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全部打开，然后增加这边的知名度，拓展更多的一些健康水果供应周边。
3: 好，这给您说到的是海门这边的蓝莓的种植啊，像海门啊、启东啊，它是紧靠上海啊，有这样的一个地缘优势，所以呢，这些种的一些农产品肯定是第一时间呢是发往上海市场啊，我想它的品质要求也会比较高。但其中说到是露天种植的更健康，这个呢我也不太同意啊。其实呢，无论是露天种还是说在大棚里种，健康肯定都是咱们放在第一位的，也都是我们的。如果下雨天它有避雨设施，其实呢，会更好的来保护我们的作物，比如说你像特别是葡萄啊，这一点是非常的明显的。当然露天种有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更好的接受到了光合作用，而且早晚温差大，会让水果的风味更充足，口感呢会更好一些，就不是那种纯甜的啊。现在我们大家都说，哎呀，为什么这个水果都甜的很标准，就是没有那种风味感，没有那种酸中带甜的层次感，是不是？所以就感觉吃的就很不得劲儿啊！所以现在我们的农业专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啊，因为要面向根据市场的需求嘛，来一个是进行品种的选育，进行种植方式的调整。好，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个好吃的啊，

0: 最近呢，淮安市淮安区苏嘴镇1.2万亩的精品西瓜进入到采收期了，现在田地里正是一派丰收的景象。那么这批西瓜呢，就是咱们老百姓俗称的小糖丸儿，一听这名字就知道特别好吃。
1: 走进苏嘴镇果园村的西瓜种植大棚，连片瓜田绿意盎然，藤蔓之下小巧圆润的精品西瓜长势良好，清甜果香弥漫田间。村民们穿梭在藤蔓之间，熟练地将一个个小西瓜采摘入筐，现场洋溢着浓浓的丰收氛围。
2: 今年这个瓜长得很好，明滚滚的，一个在2年中，一个切长好。
1: 据了解，苏嘴镇以种植精品西瓜为特色，占比达65%，尤其是苏梦系列品种，外观小巧，口感清甜，富含多种维生素，被称作小糖丸。
3: 今年长了大约5-6万小西瓜，目前长势很好，亩产在5-6千左右吧。
1: 据悉，目前正是苏嘴小西瓜上市销售黄金期，每天销售量达到3到5吨。当地引入一体化果蔬分选线监控系统，融合高精度光谱检测、高清视觉检测、精准重量检测三大核心技术，可同步完成内外品质指标的无损快速检测与自动分级输送，全程无需损伤瓜果，一键实现精准定级、分类分装，解决了传统人工分选标准不一、漏检错检、效率低下的痛点，保障了流向市场的西瓜甜度均匀、品相统一、口感稳定。通过小西瓜产业，当地已经带动11个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30万元。
4: 现在依靠果蔬分级分选机制，通过光谱检测糖分、重量，包括表面、表皮，都可以检测出来，不但提高了效率，而已更重要的是保证了西瓜的品质。
0: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1: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2: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0: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3: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

0: 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扔。
1: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刺骨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2: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3: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2: 别拍，太丑了。
4: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1: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2: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4: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1: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5: 对不起，对不起。
6: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1: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我们会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辛苦。
3: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2: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好，此刻正是午餐时间，大家正在吃饭吧，也希望大家呢不要浪费粮食啊，有多少吃多少，哇，吃完了再盛，否则的话这个农民伯伯可不开心了，都是辛辛苦苦蒸出来的。在今天的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大家聊了是不是所有的向日葵都是可以有葵花籽呢？有听众朋友觉得很奇怪，说啊，还有向日葵是没有葵花籽的吗？都没听说过呀。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刚才我在节目里跟大家说了，有的向日葵它是专门用来看的啊，它是用来观赏的，它是没有葵花籽的。还有的呢，油葵它是有籽，但是那个籽呢是用来榨油的，如果单纯的吃呢并不好吃啊。只有那种石葵啊，就是我们专门吃葵花籽的那种 那种葵花啊，它才是专门用来结籽的，那个籽是最好吃的啊，是最适合做葵花籽当零食吃的。其实有很多农作物它都分什么观赏性的，什么什么油用性的，食用性的等等啊，真的是有时候想想，我觉得大自然真的是非常有趣，很有意思。

0: 他怎么就有这么多的一些啊？这个就是有生命的一些东西啊，有植物，有动物啊，然后呢，又经过人类的驯化之后为人所用啊，能够养育我们啊，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啊！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每天中午都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周海滨哈、啊，他跟我发来信息说：“哎，说你这个喉咙真要重视了啊！”节目一开始就听得出，感觉嗓子不太好了。是的，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上节目就觉得嗓子不太好，当然早上就觉得嗓子有点不舒服啊，现在就感觉越来越严重了。好，也请大家多多包涵，而且每天节目当中说替你介绍美食，不自觉的就咽口水了，每天我们的新鲜农我们的这个乡村之声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介绍最近的一些上市货啊，给大家说一说，聊一聊，同时也会介绍咱们的农民啊是怎么来生产的啊，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些高科技啊。好，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安排的是赢在乡村，来听一听，了解一下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的党委书记啊丁雪琪的故事。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丁雪琪，因为他右腿残疾，一根拐杖就成了他丈量乡村的第三条腿。他呢是个传奇人物啊，他曾经是身家千万的猪鬃大王，后来转身走进了早上四点就有人蹲在门口要债的这么一个穷村子。20多年过去了，丁雪琪硬生生的把一个负债286万的刺头村走成了集体年收入超过600万、家底过1亿元的幸福村啊，真的很不容易。那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丁雪琪呢被党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丁雪琪的故事。
2: 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丁雪琪因为右腿残疾，一根拐杖成了他丈量乡村的第三条腿。他曾是身家千万的猪鬃大王，却转身走进了早上四点就有人蹲门口要债的穷村子。20多年过去，丁雪琪硬生生把一个负债286万元的刺头村走成了集体年入超过600万元、家底过1亿元的幸福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丁雪琪被党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3: 临近中午，丁雪琪骑着电动三轮车前往村里的采摘观光园，查看园内桃子的长势、采摘和销售情况。眼下采摘园里的水蜜桃、蟠桃、黄桃陆续成熟，村民正在将成熟的桃子采摘打包，准备发往附近商超和苏南等地。由于桃子品质好，目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据了解，果园固定用工在20人左右，以附近村民居多。
4: 我们是经了丁书记的管，这个土子都内种啊，我们这些老人啊都要有广大，我们一年的收入也是很多的，一年也有30万。我们确实现在的日子一年不一年好。
3: 2001年，齐巷村两委换届选举时，丁雪琪被村民推选为村委会主任。面对负债累累的村子，丁雪琪深知，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发展高效农业。于是，他个人出资100多万元，流转68亩土地建采摘观光园，并带领村干部每人流转20亩土地种植特色作物。如今齐巷村5000多亩耕地已经全部流转，陆续建成粮食、芋头、水产、果蔬、苗木5个千亩基地。村里将废沟挖塘成湖，建成了国家3A级小南湖风景区，并开发齐巷8大板，带动村民开办20多家特色餐饮、40多家乡村民宿。村里打造的泰州地区唯一的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 近三年游客接待量累计超过80万人次。借助这些年的努力，齐巷村成了苏中地区唯一的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5: 我们几十个产业，我们是对话经验，就是把产业做起来以后，来带动我们全村的全民就业。那我们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员工是800个人，包括周边的村民都到我们这里来就业来打工，他们在收入好，很苦啊。现在环境美了，老百姓收入高了，大家都有幸福感、获得感。
6: 有丁书记这样的领头雁，是我们齐巷所有人的福气。作为村里党员，接下来我会以丁书记为榜样，紧跟村党委步伐，主动参与村庄发展、志愿服务，配合做好产业发展、乡村治理，跟着书记一起实干，把咱们齐巷建设得更富裕、更美好。

0: 5180-6060。好，接下来就跟着盛琪下乡去，带大家来到南京江北新区新店街道。这里呢，很多的水果上市了，有什么呢？翠梨和特色的醉梨都挂满了枝头。在新店街道双山村香如金家庭农场，这里有35亩的梨树啊，梨子呢压弯了枝头。这里的梨子呢，他们是怎么种的呢？是采用的是黄豆加鸡粪加猪粪这样的有机肥改良土壤来滋养果树啊，所以发展的都是精品梨。而且呢，通过科学种植、绿色防控、提质增效，所以呢，这里的梨子的品质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梨园主打的品种是苏翠一号还有翠冠梨两大优质梨。那现在这两个品种其实在很多的一些种植基地啊都会种这两个品种啊。长势喜人，今年总产量预计会达到4万斤左右。7月初啊，这个苏翠一号就要采摘了，个头很大，单果重能达到1斤多。而且这个梨呢口感非常的细腻无渣，核又小啊，深受广大市民的欢迎。本次采摘价格都告诉大家了，采摘价是8块钱一斤哈。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江北新区新店街道去尝一尝。除了梨之外还有醉梨，其实醉梨在我们南京这边种的还不是太多的啊，一般是在无锡那边种的会比较多一些。醉梨呢，因为它颜色非常红润啊，而且果皮表面有一层白霜啊，看起来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吃在嘴里呢是酸甜爽口的。所以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现在是下午13点。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翻跟头、舞剑、托马斯回旋，人形机器人不断给人类带来惊喜。
3: 我觉得它颠得比我更平稳，而且颠得频率更快。
2: 机器人和记者比试稳球和颠球，到底谁是最后赢家？
3: 失败了，又失败。他这个球颠得特别好，
2: 不仅舞跳得好，情商高，还能智能分拣包裹。人形机器人到底多久能进入我们的家庭？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全球舞台上最大的亮点之一是人形机器人，他们科幻呆萌地来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人形机器人继蛇年春晚精彩亮相后，今年总台马年春晚的表演更加精彩纷呈。从2025年青色的扭秧歌，到2026年打醉拳、耍棍、后空翻的稳准狠，从往年单打独斗的企业展示，今年更是升级为一场组团秀技。苏研对立、银河通用、宇树科技、魔法原子四家国内人形机器人领域的代表企业，分别带来了四个各具特色的表演，共同构成了这场未来感十足的科技。

0: 玉秀。春晚节目对动作精度、节奏同步和系统可靠性的要求极为苛刻，任何一个微小失误都会被镜头放大。人们不禁惊叹，机器人的精彩表演是怎么训练的？背后又有哪些高科技力量在支撑呢？
1: 音乐要跟这个动作结合在一起，才能呈现一个很好的舞台效果。所以我们也是每个动作都要精确到0.0几秒的时间节奏，然后把控整个舞台的效果。这个其实跟人类演员听着节奏跳舞或者打功夫是类似，非常类似的。这次的话可以实现跑着过来上场，然后打功夫动作，做好动作了以后可以跑着去下一个位置，所以速度快了非常非常多倍。我们粗略的估计，可能整个的跑位速度相对于去年可以5到10倍的速度提升。
0: 2026年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不再是舞台的点缀，而是与人类演员同台竞技的主角。一年之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完成了跨越式发展。人形机器人进入普通大众的视野是在2025年，短短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不断突破，解锁多元技能，丝滑街舞、鲤鱼打挺、格斗武术、踢足球、干家务活。人形机器人从科幻片就这样款款地来到了我们人类的生活。就在上个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发布了新一代通用机器人巨身天宫 3.0。 那相比过去的人形机器人，它又能完成哪些复杂的动作和任务呢？看，天宫 3.0 可以完成像托马斯回旋这样的高难度动作，双手支撑地面，双腿交替摆动，整个过程顺畅丝滑，干净利落。仅仅不到2年的时间，天宫 3.0 通过配备高扭矩一体化关节，实现了极强的肢体爆发力，可应对特种作业中高负载需求。据说天宫 3.0 还可以完成更复杂更精细的操作，他们真的能做到吗？记者这就和机器人去比试比试，看看谁更厉害。
2: 在我身边的是最新的天宫 3.0 机器人，今天我要跟他有一个特殊的比试。比什么呢？就比谁能把手里的乒乓球转得更好啊！来试一下啊，天宫 3.0 已经转得不错了，看看我怎么样。这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天宫 3.0 它是能让球在拍转一个小圈，哎，很稳。我呢只能让这个球在球拍上不掉下来就不错了。
0: 让乒乓球平衡在球拍上不掉下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记者要聚精会神，保持手眼协调，不停调整手臂和手腕的角度，丝毫不敢松懈。而天宫 3.0 却表现得更加从容，虽然记者也能把球在球拍上保持平衡，但完全不如机器人控制的平稳。接下来记者和天宫 3.0 再比拼一下乒乓球谁颠得更好吧。
2: 那下面我们再比拼一下，进一步比拼一下，看看谁颠乒乓球能颠得更好。那请工程师帮我们调一下，看我们谁颠得会更平稳一点。开始了啊，颠得还不错啊，看我们谁先失误。我觉得他颠得比我更平稳，而且颠得频率更快。而且刚才工程师跟我讲，天宫 3.0 机器人随便一颠就能半小时起步，你看他动作是多平稳。
0: 第一局记者大概颠了70个左右，天宫 3.0 机器人可以一直颠，并且频率更快，颠得更稳。第二局记者颠了大概50个，再一看天宫 3.0 机器人却还是零失误。连续2番记者都败下阵来，看来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身体控制能力、稳定性以及小脑的协同能力等某些方面都超过了人类，这真有些不可思议。那人形机器人是如何做到如此精细的控制身体的呢？
3: 视觉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跟踪和预测这个球的未来的一些落点，这是一个。然后大脑呢要计算这个拍要到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速度，然后反算出我们的各个关节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些旋转的一些方向啊，或者到的一些位置。关节就要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要高爆发的、高精准的、高实时的去达到那样的位置。
0: 和以往不同的是，新一代机器人具备43个自由度，姿态更灵活，并且配备了新的关节，扭矩更大，有着更强的爆发。

0: 力，高强度的关节同时还具有高动态实时响应能力，机器人能够在十毫秒的时间内完成视觉判断、位置调整、力度调节、关节响应这一系列流程，让机器人能够顺利完成需要快速反应的高难度动作。精细度、灵活度更高的机器人，今后就可以连续复杂的长任务，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了。
1: 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去解决实际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些生化实验室啊，或者说是一些医院里的化验室，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细菌之类的，不对于人体来说是有一些危险的地方。那对于这种场景，我们是希望机器人在这样的一些危险场景下，对，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体的这个效率上，或者它的成功率上会逐渐的去提高，它的效率会完全不一样。
0: 巨身天宫 3.0 能够精准理解视觉图像与语言指令，实现物理推理、空间关系判断和动作规划，还能自主纠错，有着更强的自主学习能力。人形机器人正变得越来越聪明。机器人在多机协作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多种形态的机器人可以统一大脑，适配机械臂、机器狗、人形等不同类型的机器人，实现了跨形态机器人联动。在酒店服务中，配送客房物品时可识别地面污渍，并实时调度清洁机器人前来清理。
2: 我们在这个人形和巨身类的一些产品上面，在巡检能力，然后跨越一些复杂的一些地形，以及跟人更好的灵活交互，用 AI 去加持它，我们搭载的一些更新的一些功能，让客户非常的喜欢。
0: 随着人形机器人灵巧手的不断进步，现在能完成各种令人出乎意料的表演。您看，这是能弹钢琴的机器人，它能灵巧地用五指协调地敲击键盘。这个机器人还能打架子鼓，敲得铿锵有力，手脚协调非常和谐。听，这悠扬的扬琴声居然也是机器人演奏的。虽然他们面无表情，但是却非常投入专注。这个铁甲拳王是宇树科技的 G1 格斗款人形机器人，它用先进的动态平衡算法重塑了科技竞技。
3: 到底它有多么厉害呢？
1: 啊，你选一个颜色。
3: 小丽你好。
0: 为了给记者一个下马威，小绿先展示了一下他的功夫，迅猛的出拳，凌厉的高踢腿，还挺唬人。记者也给出了一拳，小绿非常有情商，最后居然装败倒下了，但是一个鲤鱼打挺起身，又能继续奋战了。由于全身装备了20多个电机，G1机器人具备了接近人类的运动协调能力。人形机器人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有会跳舞的，有能打拳的，还有能射箭的，会伴奏的，当然还少不了会做饭的，您需要功课。不过人形机器人想要真正走进家庭，完成更多精细复杂的任务，还要具备一定的通用识别能力。那最新款的机器人离这样的标准还远吗？在位于北京的一家机器人公司，记者看到星动纪元的人形机器人正在分拣快递。
4: 在过去一年呢，我们虽然也见到很多机器人可以分拣快递啊，但是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它现在已经进化到以非常迅速非常流畅的这种方式来运作了。看我身边的这个机器人，它现在已经可以把无论是纸袋的这种包装，还是方形的这种包装，都能够迅速的捡到适当的位置，而且它可以左右手交替去协作。快递包裹它能够翻转，然后以正确的这个方向朝上，然后马上的去放到这个分拣线上。而且我注意到机器人有一个小细节啊，它拿的时候它会用左手拨一下，就像人一样，非常的智能而且灵活。然后再拿快递的时候，它几乎没有太多的反应时间，马上能迅速的抓取物体，然后顺利的放到这个传送带上。整体的感觉是智能化又进一步的加强了。
0: 机器人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同样一款机器人，相比半年前的版本，它的分拣效率已经从每小时300件提升到现在的每小时1200件。不光速度快，准确率也能维持在

0: 90%以上。更令人没想到的是，它还具备很强的抗干扰能力。
1: 我现在干扰它正常的分拣，我把快递放到它的面前，我看它能不能正确拾到。哎，它确实可以正确拾掘到，然后马上的把这个新的包裹啊也拿走了。我再给它放一个，哎，它能准确拾掘，而且很快。
0: 即便人为干扰，机器人仍然能在很短的时间由它自主决策。它会像人一样轻轻一拨，用最简单明了的方式移动包裹。这也说明机器人学会了一套巧妙处理包裹的方式。
2: 它也能够去完全去自主去学到啊，因为现在机器人它是能够自我反馈闭环的，就是它会根据那么环境的这个改变，及时的调整它的这个策略啊，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
0: 过去机器人完成像分拣这类工作显得很笨重，它要先看再算最后动，每一步都要精确计算，动作僵硬，环境一变就容易死机。而现在它们拥有了一个类似人类的直觉大脑，看到东西的瞬间就能像人一样自然地伸手抓取调整，整个过程流畅的像条件反射。这背后的核心技术就是端到端具身大模型。
2: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虚拟环境里面去训练，放在仿真里面，通过非常多次训练啊，我们可能仿真里面你可能一个小时当现实事件的好几年啊，所以它能快速的就是把一些非常复杂的专业的动作就能够去学出来。
0: 陈建宇告诉记者，随着行业中优质数据的增加，训练机器人将变得更加容易。看，这是一段机器人舞剑的视频，机器人手持长剑，身姿矫健，身法灵动，动作如行云流水，很难想象这是人形机器人在短时间就能学会的。这非常考验人形机器人的小脑和肢体运动能力，在跳跃中既要保证重心平衡，还要保持姿态优美，每个细微动作都要十分协调才行。陈建宇告诉记者，这就得益于仿真的训练方法，这样一套舞剑动作要通过上亿次仿真训练与端到端强化学习算法，才有了这样的精彩表演。除了高难度的武术动作，机器人可以进入我们的家庭帮人类做家务吗？
1: 在我身边这款机器人呢，现在已经可以进入家庭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工作了，比如说给家里的花浇花呀，然后整理一下家中的杂物啊。我注意到啊，这款机器人的手腕的部分和一般的机器人有所区别，是像人一样的横竖两个方向都可以运动。
0: 另外，机器人还能帮人们拿衣服、洗衣服。机器人能识别洗衣机的位置，把衣服顺利投递到洗衣机当中，然后轻巧地滑动按钮。实际上，机器人拿取衣服一类柔软的东西并不容易，柔软的物体形态的变化多端，对机器人来说，从哪里下手，用多大力度抓取，怎么把衣物送进去，都难度不小。另外，像滑动按钮这种精细操作也非常难。
2: 机器人它自己会成为一个新的一种品类的消费产品，然后可能最终的话，我相信它会是以家庭机器人的方式去呈现。机器人现在还是不如人聪明的，就人如果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家庭，他也知道怎么去做。那么机器人在这个时候，你还需要给他进行一些这个引导和教育的一个工作。当然就是说他的这个能力在非常快速的提升啊，但是说这个会需要相对一段时间，使得他能做到。那么对每一个这个完全新的一个家庭和任务，那他也能够完全去做到。
0: 人形机器人能做什么，还取决于如何去训练。训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机器人发展的快慢。目前国内已形成以国家级标准化试点为核心，多地分厂联动的国家级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布局，目的就在于破解行业数据短缺、标准不一、迁移困难的痛点，为人形机器人发展提供关键支撑。
3: 我们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水平就是全球领跑的一个水平了。工信部、科技部也一直在关注，然后也有很多专项在支持，像高质量专项，像我们的科技部的重点。

0: 研发，都在纷纷的支持。现在全国大概有43座训练场吧，每一座训练场都在阐述数据。去年我们国家已经生产了3000万条数据，但是离我们真正要达到的巨神数据啊，可能需要1亿条、10亿条，让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这样参与的人多了，收集数据的速度越快，我们才能训练出更好的模型，机器人才能更快地走入千家万户。
1: 中国的人形机器人产业有着强大的供应链集群，这对降低机器人的成本有着很大的优势。那么人形机器人的售价大概是多少呢？
2: 这款机器人呢，是我们公司去年10月底发布的新品，然后叫小布米。我们给到了9998元这样的一个消费级的定价吧。群体就是大概7到13岁小朋友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这个人群。
1: 这款小机器人曾在今年的春晚上亮相，不过现在看到的版本又经过了迭代，它的整机高度94厘米，重量约17公斤，配备21个自由度，主要面向个人消费者、教育机构，还有高校和科研院所。别看是个机器人，情商可是相当高哦。
3: 评价一下我的穿着怎么样吧。
4: 你今天穿的白衬衫、这些裤子好清爽呀，简单又大方，一看就是很会搭配的人。是不是刚忙完手头的事呀？看起来精神满满呢。
3: 特别能给人情绪价值，它能够通过大模型来识别到我的状态。
1: 销售人员向记者展示，只需要通过蓝牙连接，就可以用手机来控制机器人了。
5: 这是我们公司自己开发的一个 APP， 然后您就可以在上面去实现，比如走路，比如后退，对，然后走路，然后 OK， 还有你可以打招呼，就我们会有一些内置的动作，对，然后打招呼、欢呼，对，然后握手，选择跳舞模式，
3: 跳舞，
5: 对，然后您选择舞蹈二，
3: 舞蹈二，
5: 对 ，OK。
3: 哇，开始跳了，
5: 这是大花轿，大花轿，
3: 大花轿吗？跳得真好。
1: 记者用程序给小机器人设计了一套动作，在这种模式下，记者用手提着他的手臂，按照一定的节奏带着他做一遍动作，在动作库中就会形成一套新的动作，接着一点，小机器人就能完美复刻出来。这样一款万元级的机器人率先走进了普通百姓生活。近年来，我国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巨深智能产业规模正以超50%的增速跨越式发展。据预测，2030年我国巨深智能产业将达到1000亿元市场规模，巨深智能市场在2035年有望突破1万亿元。人形机器人已经快速进入到各种应用场景，那么进入家庭能否成为现实，到底还需要多久呢？
0: 机器人已经基本能够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当然呢，我给它总结还有3座大山要解决。第一个呢，就是机器人与人的自然的交互跟语言的交谈。第二个呢，机器人的整个运动的安全性，要把运动的可靠性给提上去。第三个呢，就是
1: 就得抓住了年轻人的心，成为最直接的情绪出口。
6: 可以助眠的，哎，里边有那个香薰能助眠，哦，对，
7: 嗯，确实有点香味儿哈。
6: 对的，它可以放微波炉里边，有功能的。
7: 啊，为什么要放微波炉里
6: 面？因为它可以加热的话，它那个香味会更浓郁，就助眠。
7: 哦，这个多少钱呀？
6: 这应该200多左右。
7: 哦，这个会比较贵一些。
6: 对，像这种小刀，可以放耳机，放钥匙啥的，平常
7: 多功能性的。
6: 对，也能做挂件。
7: 像它有那个加大版，
6: 这款我们也卖的特别好，这58一个，可以斜挎的，也能放东西。平常出门就背个这种包。
7: 就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这种个性化的，这种比较吸睛的商品。
1: 解压商品集合店的畅销榜永远充满惊喜，你永远猜不到哪款玩具会突然爆火。
6: 它就是把这个气打到这里边，
7: 就给它挤一个泡，然后再给它捏掉，是吧？
6: 对的，对。
7: 那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气泡膜。
6: 对的，差不多。
7: 对吧？
6: 的
7: 销售额能达到多少？
6: 这个我们18块钱一个，
7: 18块钱，
6: 对，就很多小孩就回去。

0: 几豆豆了，然后又重新会过来买几个。
1: 像这种扭扭乐是一种能随意扭出各种造型、趣味十足的解压神器，备受消费者的青睐。
0: 它销量特别好，一月份差不多已经卖断货了，然后就只剩下这两盒了。平常我们需要用一整个展示柜，款特别多。
2: 那这个多少钱呢？
0: 这个它价格不均等，就有的45，有的65。
2: 它是根据材质和颜色来定价的吗？
0: 对的，因为它有的还可以夜光，就盘着盘着有的会变温。
1: 在情绪消费中，宠物始终是温暖人心的陪伴选择。如今 AI 技术为这份陪伴注入新活力， AI 宠物正以智能交互开启情感慰藉的全新模式。
3: 就是毛绒产业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产业，但是我们发现呢，就是所有的一个消费现象，就是当家长花了很昂贵的价格给他们的孩子买了这个毛绒玩具以后，往往粘性都不高。那当时我们就在考虑，就是我们能不能用心去打造出一款 AI 潮玩，可以让孩子产生粘性，并且陪伴这个孩子走过一段岁月。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借助了这个阿里通义千问三的大语言模型，置入到了这个毛绒玩具的体内。第一个大颠覆呢，就是您现在可以抚摸您手中这只猫咪，就是它是生成式的反馈。传统的这种会动的这种毛绒玩具，或者说您看那种变形金刚，它是分几个模式的，它是固定的动作，固定的套路。我们的 AI 潮玩是根据您抚摸它的角度、方式还有力度的不一样，去产生自然的

0: 从而获得更高的情绪价值，而且联网抚摸可提升亲密值，每升一级便解锁新功能，可以互动的 AI 宠物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
1: 有一次呢，就是我们那个小朋友呢来到我们这儿来摸这个小猫咪，妈妈问他说，宝贝，那个一会儿你想吃什么呀？他说我想吃羊肉串，就被我们瓦露露记住了。然后他跟瓦露露聊天的时候，他问瓦露露，瓦露露你吃了吗？瓦露露说，我还没吃呢，但是我喜欢吃羊肉串儿。
2: 啊，就已经给他记下来。
1: 对，他给他记下来，然后给他提供情绪价值。我们最终实现是希望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毛绒载体，可以变成真正的一个智能终端，打通所有事情。那下一步可能我跟猫咪说宝贝，我想喝一杯奶茶了，你给我一些推荐。那他就真的能帮我从像 AI agent 一样，从这个选品到下单，最后点确认，最后这一杯奶茶送到家，完成这些功能。
2: 这个事情您觉得难达到吗？还是
1: 两年之内。
0: 情绪消费的触角早已不满足于商品本身，如今年轻人走进步步惊心营造的情绪空间，为的是一次沉浸式的情绪释放。在这里，金碧辉煌的国风不再是背景，而是撬动消费决策、深化情感连结的关键支点。这样的商店您逛过吗？
3: 一进来被它的金碧辉煌给吸引了，一进来之后就必须要逛一逛，要看一看，就来转一转，然后一转之后就要消费了。
4: 我觉得就很新颖，因为确实很少会有这种以财神爷为主题这样的一个商店来。我进来就一直在拍拍送送。
0: 商品店里年轻人扎堆打卡忙，祈愿马年前途无量，更带火各类寓意发财的小商品。
5: 这个环境其实就给大家一个满满的情绪价值，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大家就很容易去按照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喜好去挑选自己心仪的小礼品、小文创产品。这是我们自己的 IP 产品，貔貅。
2: 它的价格是68.8元。
5: 对。
2: 那这个卖的好吗？
5: 卖的还是不错的，一个月的话差不多有1万个吧。店里的这个几个大的财神，就是我们自己的做的 IP 五路财神，这也是我们把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挥出来，然后自己创造的 IP。那么中路正财神王亥，西路财神关羽，北路财神赵公明，南路财神柴荣，东路财神比干，整个的五路财神我们按套算的话，应该在3000套以上。
0: 从财神盲盒这类玩法中不难看出，祈福文化与消费行为的融合已成新趋势。消费场景即是商品，商品即是情绪载体，二者浑然一体，精准捕捉了年轻消费者求好运的心理需求。
5: 这个等于是68.8元的充钱盲盒，在买盲盒的过程中还可以参与抽奖。
2: 那增加完这个互动之后，这个盲盒是不是会卖得更好呀？
5: 对，那么这个盲盒的话，我们因为有这种互动之后呢，每个月的话，我们也是应该是在3-500的这种销量。我们坚持呢就是人货场呢高度统一。那么我们其实有几个锚点，那么就是文化的红利、沉浸的体验。还有情绪的消费，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祈福文化给它发挥的淋漓尽致。那么顾客在这种环境下，他会很高兴地融入其中，挑选自己的产品，然后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
0: 在情绪消费蓬勃发展的当下，美妆的内涵正被重新定义，它不再只是修饰外貌的工具，无论是色彩的碰撞还是香氛的萦绕，都已成为消费者表达个性、释放情绪的新出口。从舒缓压力到收获自信，美妆正深度融入情绪消费的新场景。1997年出生的张快乐，初中起就痴迷香水，已攒下100多瓶香水。如今他为爱好工作，在香氛店任职。他说，香水能给人们带来美好的情绪价值。
6: 就是我有一句很喜欢的话，叫香水是一件隐形的华服。就我今天可能穿得很简单，但是我喷上了我很喜欢的香水，我会觉得今天我非常自信。我觉得中国人做中国人的香，它会更有自己的风格和表达。这一支的创作灵感就是咱们北京的紫禁城。
2: 哇，这个也很好闻啊，
6: 它带着一点奶油质感的檀木香。
0: 在悦己、社交和成瘾型消费当中，悦己型消费占据主导地位。数据显示，44%的消费者表示情绪消费是自身的一种消费追求，42.71%是日常情绪的自我调节，39.86%是为了自我奖励。

0: 取悦自己。消费者从为他人评价买的转向以自我感受为中心，将情绪满足视为消费的核心诉求。
1: 在情绪消费里有很多的赛道，像刚才说到的盲盒、谷子经济、沉浸式的体验、宠物经济、疗愈，这些都可能算在这个情绪消费这样一个赛道里边。情绪消费它是一个跨界的，它不像我们过去说商品消费可以八大类几大类啊，把它从统计学上可以很清晰的界定。但是不论怎么样计算，我们都能看到就是出现了新的赛道，出现了新的商品和服务，出现了新的消费的场景。而这些呢成为各个阶层，特别是年轻阶层的喜欢追捧，所以它的市场增长是非常有动力的。
0: 在2026年地方两会期间，湖北、江西、重庆等多地将情绪价值与情绪经济首次作为政策关键词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如何引导其健康发展，激发消费新动能，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而在情绪消费蓬勃发展的同时，硬币的另一面也逐渐显现，一些阶段性的问题与挑战正伴随着这一进程悄然浮现。
1: 因为呢，现在这个情绪消费呢正处在一个兴起的态势，它不同于我们过去传统意义上的一些消费，特别是在供给上还是有很多的短板的。比如说现在很多这个新兴的消费呢，它的这个供给主体原创者往往只是个小个人或者是一个小作坊，那么也会带来大量的比如说仿制、假冒、伪劣的产品的涌现。所以呢，就是针对情绪消费方面呢，我们还是要引导。各地两会都在提情绪消费，其实就是希望引导本地的这个市场主体能够更多的提供优质的、原创的、新鲜的这种情绪消费的供给。那么同时也需要呢一些行业协会啊，在这个方面多制定一些标准啊，形成行业自律，来给消费者提供这个更高效的、优质的这种供给，防止啊出现这种消费的陷阱或者欺诈呀啊这样一些现象。那么当然政府呢也还需要给一些激励性的政策啊，因为这个情绪消费确实会带来很多原创，那么创新创业啊，特别是年轻人，因为他们懂得情绪消费的那个出口痛点在哪里，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情绪消费都是年轻人创造的。那么这个时候鼓励年轻人创新创业就非常的必要，所以我们觉得政府要在这个方面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和很好的营商环境。
0: 从潮玩中领略机械的精妙巧思，在盲盒里感受拆盒的惊喜一瞬，看国潮文化深度扎根，体验 AI 宠物带来的温情陪伴。如今情绪经济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它不止于买与卖，更是心与心的共鸣，让消费回归于人，为每一份心灵带来温暖与慰藉。

L3 级自动驾驶车辆上路已满2个月，记者现场体验驾驶感受究竟如何，锂电池续航能力有望成倍提升，全固态电池正加速通过，消费者的里程焦虑何时能彻底解决，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整治外卖内卷式竞争，重塑行业健康发展秩序，规范外卖补贴，公开征求意见。
4: 对于这些触碰红线的行为，态度鲜明，要坚决禁止的。
3: 明确平台竞争边界，严禁强制商户参与，杜绝低于成本销售。
5: 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3: 补贴画红线，如何管住外卖内卷？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意见稿对当前常见的一些外卖补贴行为进行了严格约束。新规会对外卖行业产生哪些影响？收紧补贴之后，外卖会涨价吗？规范补贴与保持竞争活力，接下来又该如何平衡呢？围绕相关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详细了解一下意见稿的具体内容。
1: 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2: 促销补贴原本是非常正常的市场现象，适当的促销补贴有利于激发市场竞争活力，但是发生在外卖行业的促销补贴，不论从补贴的时间、补贴的规模、补贴的参与主体，还是从补贴后的产品的价格来看，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促销补贴的范畴，逐渐演化为

0: 一种啊以低价为主要目标的内卷式竞争。
1: 这次公开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为7月17号，公众可以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向邮箱发送邮件等渠道提出意见。
2: 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很多人的第一印象都是其中写的都非常的具体啊。我想马老师应该也有同样的感受啊。在你看来，你觉得这次的这个规范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那么又希望达成什么样的接下来的一个预期的效果？
3: 实际上我们国家一般叫10条20条的这样一些政府文件都是非常具体明确，而且没有废话，每一条都是关键重要。所以你从这次的这样一个行为规范的10条来讲，其中有7条都是建制不合理有问题的这样一些补贴行为啊。你比如有一些这种很明显的，就是外卖平台这种恶意的补贴，或者说是这种恶性的补贴，带来的结果其实是对整个的行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次的这样一个规范，它很明确就是要去聚焦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啊，去看到我们从去年2月份以来这样一种外卖平台的补贴大战持续了1年多，而且导致了方方面面的影响。那这样一个补贴乱象，其实不光是说这个平台之间去投入巨额的资金进行补贴，而且波及到我们讲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就是这样一些餐饮商家，还有我们讲的外卖骑手，也包括我们消费者啊。你像这样一些平台内的经营者，他是被动卷入这样一种补贴，包括是被陪绑式的这样一种补贴，就他可能不是愿意去补贴，但是被强制补贴，对他们这样一个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也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消费者来讲，就是表面上来看可能是短期是有收益的，但是从长远来讲，这样一个行业的发展，包括对他们服务的改进，都是值得关注的。那这样一个规范的核心，其实就是要去解决我们讲的这种内卷式的竞争。这种内卷式竞争，其实就是表面上看来大家都在卷进来，而且投入很多的这种财力物力人力，但是实际的结果其实是非常值得关注啊。你像从这些企业经营来讲，其实并没有通过这样一种补贴有什么收益。那从这样一些从业者来讲，其实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范，它的核心是聚焦这样一种补贴的乱象，根本是要治理这样一种内卷式的竞争，让这样一个竞争能够朝着一个良性规范的方向发展，从而让这样一个生态更加的健康。我觉得这样是一个规定非常明确的一点。
2: 万老师觉得为什么这次的这样的一个规范会选择外卖补贴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对于价格战的这样一个整治啊？那从整个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除去消费者哈，这样的一些规范里的具体的要求，你觉得接下来对于我们的平台企业、餐饮的这些商家还有外卖的骑手带来的直接影响又会是什么？
4: 我觉得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规则的出台啊，实际上是使得现在企业应该说合规成本是上升的，但同时呢流量规则是在重建的。那我们都知道啊，所谓的这个价格战或者内卷，那么你对它最难把握的就是说它怎么算是内卷，也就是说它怎么算是恶性竞争。那只有界定了什么是恶性，才能够对症下药，使得你的这个政策呢有很好的这个效果。那因此呢，在这点上我们看呢，总体来说啊，应该说市场价格还是供需关系互相对接形成的，所以呢相关的政府部门应该说行政之手也不适宜说过长的伸到这个价格的界定当中去，比如说直接说啊，你这个应该是多少钱，那个是应该多少钱，那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整个的市场变扭曲了。但是从补贴作为切入点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第一，那么在补贴的这个上面，第一就是要界定它你这个是不是恶性的，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补贴是不是以你未来进行全面的垄断为前提，那以现在的这个融资资本啊来进行一些不合理的不合规的这种补贴，那如果这个补贴的时间过长，然后这个深度过深等等啊，为了将来进行这个垄断，那么你这个呢就可以界定为恶性竞争，所以从它来作为抓手呢，我们觉得是比较方便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平台在这个内卷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抓它这个补贴这件事呢？因为它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它好像说我放出了很多的补贴是吧，但其实呢它是在进行一种成本的转嫁，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自己拿出真金白银来进行补贴，而是恶意的在压榨其中平台当中的这些中尤其是中小的商家。那这些中 小商家呢，如果你要是不参加的话，它在流量规则上就不推流，不推流呢就使得你没有这个客户群，没有客流量，实际上是滥用了目前平台这样一种流量规则或者是 AI 大数据算法的这样的一种权利，这种权利使得他把它当做了自己的私权利来攫取利润，同时压榨中下游的一些商家，那这个当然是不合理的。所以呢，以补贴为出发点呢，我觉得很好的抓住了这两个牛鼻子，就使得咱们执法是可以有法可依的，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对象，那又使得我们现在整个市场当中的这个矛盾的激发点在什么地方也找到了这个牛鼻子，也就是说到底这个核心问题是转嫁成本是转嫁给谁了，那所以我觉得切入点很好。因此未来呢，对于平台来说呢，它还是要集中的想办法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而不是只是把这个成本转嫁给别人，就是看价低者得。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呢，我觉得应该说目前其实它获得了一定的空间，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听的是质量，是服务，是我的这个商品，而不是只是因为我听不听从平台的这种低价的建议而给我推不推流量。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我觉得应该说假以时日，我们也会看到更加健康的市场，消费者呢也能够得到在健康的这个良性竞争环境下的商品和服务。所以从中长期来讲呢，这样的一着起还是非常必要的。
2: 嗯，那我们注意到规范中提到了叫长期大额补贴啊，马老师觉得接下来从实际操作的层面来看，我们该如何界定什么是长期大额补贴？那接下来对于我们说它即将到来的，如果一旦征求意见结束之后，它的规范的落地和执行来说，是不是依然面临着一些新课题的挑战？
3: 嗯，毫无疑问，可以看到大家比较关注在怎么界定这样一个补贴是可以的或者说不可以的方面，大家是非常关注的，因为这直接决定了相关的监管部门什么时候会采取行动，那相关的平台企业怎么样去把握尺度。那你看到这样一个标准，其实它不是一个量的标准，或者说我们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具体的数额或者时间啊，但是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定性的标准，也就是说怎么去界定这样一个性质。那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从去年二份以来的这样一个外卖补贴大战持续到现在有一年之久，那这个时间是足够长的。同时的话，你像这三家企业都在讲它都是百亿的补贴，整个行业号称是千亿的补贴，就这样一个量级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其实它这样一个界定是针对去年以来这一次的这样一个补贴乱象所提出来的，而具体将来这样一个标准怎么样去设定啊，包括什么时候启动这样一种机制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进一步的拓展的空间的。包括其实不光是外卖，你像类似的我们这样一些平台经济，我们可能都有类似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将来怎么样有这样一个我们讲的触发机制啊，一旦去遇到这种情况，它就会启动相关的这样一种监管手段。包括这个监管手段也是多元化的，你像从去年以来，无论是我们讲的约谈，还是我们讲的出台一些相关的指引啊，包括对各个行业去进行引导，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多管齐下，希望采取更多的这样一个监管手段。包括在这个方面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十条里面有七条就谈到一个是我们讲的这种补贴它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其实这个补贴它本身是一种手段，它背后的意图和目的非常关键，所以非常明确，就是他在讲，就是如果你是为了排除别的竞争对手，或者说是为了去形成一种竞争的优势，甚至导致这样一种垄断或者说不正当竞争，这个是我们要去关注的。也就是说这个补贴它是表面露出来的这样一个手段，我们要去看它的目的。第二个其实就是这个补贴的方式，你比如这个补贴是你拿真金白银去补贴，还是说去变相的要求这些商家去补贴，或者说你这个补贴是怎么样一种方式，比如是不是透明公开的，有没有进行评估，那这些方面其实可以看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其实看到这样一个规定，就更希望是怎么样让这些补贴的针对性的政策能够落地，真正见实效，这个我们所期待的。
2: 嗯，那我们知道规范的出台对于行业的健康稳定的有序的长期发展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大家也会有一种常见的担忧声，就是担心这样的规范出台之后，外卖的客单价会上涨啊。万哲觉得接下来该如何的更好把握规范竞争，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和保护消费者权益之间的关系？
4: 我觉得确实是如此。现在大家比较关心呢，实际上就是说如何进行两头的平衡，那希望将来呢能够进行到这个优质优价的这样的一种市场健康循环当中去。那我们都知道说这个补贴呢确实对某一些方面看确实是降低了某一些客单的价格，但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就是如果说是一个恶意的 的这种补贴或者是恶意的竞争呢，往往就是压榨了中小商户，就使得很多的中小商户比如说在质量上啊，是吧，把关上啊都非常的不严。那其实长期来说呢，应该说可能整体的这个市场啊并不有利于商家的良性竞争，也并不是完全有利于消费者的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这样的消费，而是呢仅仅有利于比如说可能有一些这种大的平台啊或者资本方对它的投资啊，对未来的一个市场份额的这样的一个攫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应该说这就变得不太健康了。我们都知道呢，在目前啊整个的商家不像我们在10年前20年前一样，那时候呢其实我们在商场里面比如说到了这个逢年过节呀、也会有打折，也会有补贴，但是呢实际上它的数量非常之多，它是一个分布式分散式的这样的一种零售状况。而现在有了平台以后呢，应该说某种程度上平台实际上已经承载了一些比如说公共管理或者是服务应该有的这种责任，但是呢它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尽到这种责任和义务，是不是除了自己的私利以外能够在公共的这种趋势上来进行一个考虑，那我觉得呢实际上对平台来说呢不完全能够自己就做到。所以相关的监管部门呢，实际上未来我觉得也需要有一套弹性的并且是长期化的并且是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方案，面对这种出现的新的这种商业体量的一些平台
5: 也很划算，原价39.8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订购成功。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4: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2: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5: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刺骨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4: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6: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4: 别拍，太丑了。
2: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4: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2: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3: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7: 对不起，对不起。
8: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3: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9: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0: 端午假期第一天，龙舟赛事激战正酣。
1: 我们可以看到每条龙舟上一共是有43个人组成，除去一名鼓手、一名锣手，还有一名舵手啊，大家必须要保持步调的一致、节奏的统一。
0: 龙舟加 AR， 龙舟加非遗，龙舟加加出消费新场景、新动能。
2: 今年子有那个 AR 数字龙舟体验湾，还可以亲自划船。看完龙舟赛之后呢，还可以去梦华路看一下夜景表演。
0: 龙舟竞渡迎端午，火了龙舟赛，热了端午游。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端午正日，龙舟竞渡，各地特色龙舟赛轮番登场，成为吸引全国游客的重要文旅项目，也带动着举办地周边商圈的热度。今年龙舟赛带动了哪些文旅游的新玩法，撬动了哪些消费增量？龙舟家的跨界融合模式能够为端午文旅市场带来哪些新的消费动能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邢伟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跟随记者先去各地的龙舟赛现场感受一下节日氛围。
1: 端午假期第一天上午9:30，明湖龙舟邀请赛在山东济南大明湖开赛。
2: 好，发号施令，我们这次看三条龙舟已经几乎同时冲了出去，看在第三道的队伍冲得非常的猛，鼓点滑落也是非常的有激情。
1: 在浙江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特色龙舟赛一场接一场，其中国际龙舟赛有53位外国籍选手，来自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和地区，现在都在杭州生活工作，共有5支国际队伍参赛。贵州省铜仁市毕江区是中国传统龙舟之乡，今年传统龙舟赛最大亮点是一种古老而独特的划桨技法，甩甩绕，整套动作大开大合，极具感染力和观赏性。
3: 我们可以看到每条龙舟上一共是有43个人组成，除去一名鼓手、一名锣手还有一名舵手啊，大家必须要保持步调的一致、节奏的统一。大家甩出去的是力气，但是比赛比的更是一种默契。
1: 今天在四川巴中2026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人形机器人的出现让现场观众惊喜不已。
4: 那从我后面这艘人机协作的船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机器人和人类选手的配合就默契了很多。现在我们是仅凭着2名机器人选手在划，那我们看到其实船也是有在缓慢前进的，这说明他们是真的划起来了，而不是假把式。
1: 赛场之外，民俗市集、非遗展演、 AR 数字龙舟体验等多元龙舟家消费场景，极大丰富了游客端午假期的观赛体验。
5: 今年子有那个 AR 数字龙舟体验完，还可以亲自划船，看完龙舟赛之后呢，还可以去梦华路看一下夜景表演，还是比较开心。
1: 火热潮起的龙舟赛成为串联不同文旅消费场景的重要载体，从水上竞技到全域消费，从节庆活动到文旅品牌，龙舟家聚合文旅新动能。据统计，今年中华龙舟大赛期间，当地预计吸引线下游客超80万人次，带动营收持续增长30%以上。
0: 今年的端午假期，全国龙舟赛事可以说是持续火爆出圈，尤其是佛山叠轿龙船漂移赛事就吸引了200多个城市的游客。
6: 基因素是打破了我们传统地域文化限制，也构筑了我们全民一个叫共情消费的基础。我们知道在龙舟传统是既是屈原的，但实际上它现在已经承载了我们的家国情怀、我们的集体精神，甚至我们喜风纳祥的这么一个精神内核，其实不存在一个我们理解的一个文化的门槛。所以大家能南北的群众，不管东南西北，我们能说的民众，他对这个端午赛龙舟的理解是能产生一个很强的一个情感的共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从这个赛事形式上，南方刚才讲到这个叠轿的一个漂移，我们在湖南汨罗的它的一个传统的祭祀龙舟，到我们西南的我们夜赛龙舟，到我们北方的湖面的竞速，这所有的龙舟比赛，各种各样的比赛形式，它也是对我们来说一个多元的观赏体验。第三个，我们赛龙舟作为文化来说，他们跟我们一些小众的传统地方民俗也不一样。

0: 它是我们全国国人他都共同认可的一个端午一个文化符号，所以呢观众他的观赛也好参赛的意愿都非常强，他天然具备了一个跨区域的引流能力。大家看去年，今年数据没出来，去年2025年全国一共是统计是122场这个龙舟赛事，一共现场参加是570万人次，所以从文化这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看第二个因素，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叫赛事加全生态一个跨业态融合的模式，它其实形成了一个就是一地赛事全域征收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在看赛事过程中观赛包括食宿啊市集啊文创啊演学，它是形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消费链条，这个摆脱我们传统就是龙舟赛就是看个比赛。那么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能看到其实从我们国家从上游的这个龙舟的一个制作到赛事装备，到我们中间的我们一些赛事的运营，包括文旅服务，到我们赛况下游的文创的产品，到农产品一些农产品的一些销售，其实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其实大家能看得到，它这个产业辐射其实不受我们水系，也不受我们地域限制。其实大家这两年看到一个可以更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叫旱地龙舟，就室内体验，大家能看得到多很多，就是一些没有水的城市，它也能共享这个龙舟这个带来的这个愉悦的感觉。第三个，我们其实还有看一个就是数字媒体的因素，拉近了我们一个施工的距离，因为文量流量。比如说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刷短视频，刷很多都能看到这个。反正我这个因为看偶尔看了一次，现在不断地给我推这个佛坛叠轿的这个漂移，各种各样的，哇，中国的外国人很多，所以能看到，其实很多人现在我们再看这个，其实不用在亲临现场，其实你可以从网上云端就能感受到这个赛龙舟的一个氛围。
1: 对，的确像刚才邢老师说的，我们看到如今的这个龙舟赛事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单一竞速的模式，像这个逆水竞速、龙船漂移，还有夜间龙舟等等这些新的玩法在不断的涌现啊。傅江觉得，像这些更加年轻化、趣味化的升级，为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赛事会带来哪些新的体验和新的活力？
2: 哎，您也说到这种新玩法的升级，我认为升级呢，就是要把龙舟这项赛事从看客经济升级为消费者和体验者的经济。因为今年的这个端午档呢，我们也看到一条条龙舟也正在撬动水面之上的更多的经济增量。刚才也提到，像佛山的叠轿龙舟吸引了全国200多个城市的游客来打卡。阳江的龙舟比赛呢，预计将带动当地的游客规模同比增长12%。再包括宿迁呐、海口啊、铜仁等地，也带动周边商圈的热度提升30%。我觉得过去的龙舟赛呢，因为它的整个模式比较薄，就是大家来看完比赛之后，看完就走，消费呢也基本止步于几瓶水和一盒粽子。而现在这几年，通过各地文旅的这种精准的迭代，它其实击中了消费者的参与感、社交感和话题感这几重心理。我比较关注三方面的变化。第一方面，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就原来我们看龙舟赛只知道看谁快谁慢，它是个竞速赛。但是现在呢，各地通过 S 弯这种漂移啊，直角极限过弯，它就从单纯的一个竞速赛变成了一个观赏性的极限运动。这种比赛就是谁赢谁输当然重要，但是在这过程当中的精彩程度也很重要。所以这些神操作的片段又天然契合了短视频时代的这种社交的裂变，就很多的程度上完成了从线上到线下的引流。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要从被动的围观变成上手就玩。刚才邢老师也说了，划龙舟呢确实有门槛，它要划得好，个人的身体素质要过硬，同时这个团队要多年的磨合才能形成默契。但是呢，人家有的地方现在也引入了 AR 的这种龙舟体验，或者路上的模拟的竞技，就是说大家虽然不会划船的，短时间内下不了水，但是我也可以上上手试一试，慢慢慢慢我可能就会了，也完成了从一个旁观者到发烧友最艰难的第一步，迈出去了。而第三个变化，我觉得从白天观赛到现在，白天观赛加夜间游玩的这种全链条的全天的消费模式，现在夜间呢也有龙舟的体验，然后呢有光影演绎，有唐宋的这种风情的市集，就把原来的消费时段从白天延长到全天，而且这种场景的延伸，时间增长了，大家的消费量也就上来了。所以总结来说，传统文化当我们很好的赋予的它现代化的场景、专业的运营和产业的配套，它本身就是区域经济很有差异化的这种有辨识度的竞争力。也可以说，一艘一艘龙舟划出去的是一片片水花，但是划回来的那都是真金白银。
1: 没错。说到消费啊，我们看到短片中提到了一个数据，就是说这次的很多地方龙舟赛事周边商圈的热度同比提升了大概30%，带动的客流量增长是十分显著的。那邢老师觉得，我们很多的游客啊，在观赛之外，他们的消费都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通过这样的民俗赛事，又有哪些消费增量是可以被撬动的？

我们说这个龙舟赛事不仅仅看到是两边河岸的一个呐喊的一个欢腾，老百姓高兴，其实它是一场以赛为媒的一个消费盛宴。老百姓就在观赛之余，观赛之余的消费，用传统刚才富江老师讲的，就是吃个粽子买个香囊啊，其实拓展了我们像住宿、餐饮、文创、旅游、乡镇旅游很多文体演学，它真正的实现了一个就是我们叫一场赛事带回了一层消费。那么

0: 在一半处理啊，种子啊，艾草啊，那个提供一些额外的溢价消费。那么这个其实拉动一个我们餐饮客单价消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形成了一个我们叫节庆的专属的一个餐饮的一个场景，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再看就是住宿，住宿也是应该总讲是个量价齐升，倒逼了我们一个从半日游向过夜游。刚刚讲的那个傅江老讲，我们现在跨省跨地的这么一个游客的流动一个过程，因为你很难现在你就必须在地方看完龙珠，你要最好要住宿，比如尤其晚上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场景，所以导致呢现在从我们看到一些平台上看到，就是整个这个龙珠赛期间，端午节龙珠赛期间呢，我们整个的大家。尤其是赛道3公里以内的这个住酒店的搜索量同大幅上升，同时我们看到一些热门的片区啊，一床难求，这个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第三个我们再看到就是文创跟一些主题的市集成为一种新宠，我们叫二次消费的空间被打开了。大家看到其实很多比如船的模型啊、香囊啊，包括还有一些非遗的漆扇，还有我记得小时候用过就那个手工的那个五彩的手绳，就包一鸡蛋的，过端午节的那个，现在其实持续在各地都很走俏。那各地现在就也是围绕这个提供了一些周边的产品，我们能看到就这现在这一类就单价比较低但是情绪价值比较高的产品，是现在我们年轻客群的一个很重要的消费的一个群体。最后我们就看到就是整个我们这个赛龙舟赛事跟景区的和夜间夜游的经济是联动的，整个拉涨了我们全域的消费的一个时间轴。其实很多现在包括刚才傅江老师讲白天的这个比赛到晚上的进驻玩夜游，我们看到很多地方他把夜间灯光秀现在打得都特别好，这样就把人更好的人留下来，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经济形式。最后一个小点就是龙舟比赛有一点点我们感觉现在最新的形式就是成立中国国际文旅的新名片，我们看到很多国家人都到我们国家来，这个带动了入境游，成了我们家新实实在在的一个爱国际爱国际 IP。
1: 对，我觉得邢老师刚才描述的其实就现在很多地方涌现的一种龙舟加的融合发展模式啊，比如说联动刚才我们说乡村休闲游啊，这个文创啊，研学呀、非遗等等，那这样的一种跨界融合的模式对于端午文旅市场带来这种消费新动能的激发，傅江有哪些观察？
2: 我觉得龙舟加呢还是要实现从节日鉴定能不能变成全年长红，因为过去呢端午节的这种消费文旅消费有一个痛点，就是节日半日游看完比赛大家就走了，消费呢停留在蜻蜓点水的阶段。那现在龙舟加的模式就是要把原来的短板现在变成新的增长级，我们用跨界融合把单一赛事变成全链条的消费。这个过程当中我比较关注三大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消费场景要实现时空的扩容。龙舟加比如说龙舟加乡村休闲，上午看比赛，下午呢去采摘，晚上住民宿，这样就把原来的几个小时的消费拉长到一两天。那龙舟加非遗把香囊制作呀、艾草的文创等等也搬进赛场的市集，那原本几十块钱的门票的这种收入可能就变成了几百块钱的非遗大礼包，那么消费也从看台一小时变成场外的一两天，这样的整个消费量就上来了。第二个变化就是产业链横向要破圈，比如说这个龙舟加研学，那现在呢让孩子有机会走上水上体育课，这样呢不仅增强一些身体素质，懂得一些体育知识，同时呢像类似桨板的教学、龙舟的文化的讲座等等，可以让家长和孩子来了以后呢都能有所收获。而龙舟加文创这个比较好理解，像把船桨啊、龙头啊做成盲盒、做成包挂，或者做成钥匙扣、做成冰箱贴等等，还可以跟咖啡啊、奶茶等等联名联动推出龙舟限定款，这样就把一些非遗的纪念品或者展品变成了消费品。第三个变化，区域品牌要实现差异化突围，那各地南方有水的地方都在做龙舟，你这个地方的特色是什么？你的独门绝技、独门招牌是什么？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有很多优秀的尝试，像四川巴中恩阳，因为结合当地的红色文化，当年红四方面军路过这里，所以他们就把龙舟赛事作为弘扬红军精神的一个很重要的载体，吸引了很多朋友前去这个打卡。像广东佛山的蝶教，它是绑定了岭南建筑，在这里可以感受龙舟水乡，喜欢运动、喜欢建筑的朋友都可以来看，所以让越来越多的人为一艘船赴一座城，那带动周边的吃住行游购娱，这样整个链条就很自然地串起来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提醒，融合不是乱炖，不是说为了流量而来应聘这种非遗啊，或者生造研学，这样只会损害当地的文旅的公信力。我觉得龙舟家龙舟的魂一定要在，不要舍本逐末，而家呢又要实现这种内容的互补，才能够让龙舟家从一阵风现在变成四季火，也把龙舟文旅从节日限定变成全年长红。
1: 对，看到现在的这个

0: 这个龙舟赛，我想大家很容易想到这两年特别火的，像苏超，像最近火出圈的这个东北超，这些民间的草根赛事啊，像这种可以说自发性的体育赛事啊，邢老师觉得它通过哪些新的玩法、新的模式，可以最大程度的去激发消费的新潜能，打造消费的新场景？
1: 那么以龙舟联赛也好，苏超也好，东北超也好，这个为代表的民间草根赛事，我觉得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它自带的是亲民的流量；第二个，它是本土的底色；第三个，全民参与。他们自动就我们经常叫烟火气儿，或叫人情味儿，所以它带动了我们的一些新的玩法、新的场景、新的权益，把单纯的一个赛场延伸到一个沉浸式的，我们叫沉浸式的文化消费综合体。那我们看，第一个是叫玩法就破圈了，即传统，我们刚富强老师讲的，传统就游客就是看客，现在把看客变成玩客，先开辟了一个体验经济，我们叫体验消费的一个新的赛道。他们我们看到，其实我在很多地方去调研也看到，很多地方比如说龙舟的拔河赛，那么有很多人，还有亲子的龙舟的体验营，就父母带着孩子一块儿去体验。那么这个时候呢，游客他就不仅是一个观众了，可能就变成一个亲身的体验者。那么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东北超也好，就是还有包括这以前春超、春 BA 也好，它其实在中间过程中让很多的游客或者我们的观众融入到里边的，在中间的休息环节融入到，跟他进行互动。这个赛事本身它就变成一个付费的一个产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是场景的复合，这个把赛事跟全链条整合起来，把我们赛事、把我们非遗的，像我们现在非遗的啊、度假区啊，所有的这些农产品都给融合进来。那么同时呢，包括我们刚才讲的非遗的向囊、二次消费，这跟着第三个，很多地方现在都在推跟着赛事去旅游，这是特别明显的一个，把很多的把景区、民宿、非遗的集群、餐具都给它捆绑起来，帮我们就半日游变成一个微度假的这么一个场景。最后一个就是模式创新，刚刚讲的我觉得特别的就是东北超跟苏超以后，这样模式创新非常明显。比如东北超，它第一个是首创的四个省市去联办，它用一票一张球票可以畅游东北这种方式来大家进行联动票。如果你我有票根，像票根经济，我有票根，我可以就免费的高铁啊、就公交啊、餐饮啊，这个都能免费。这个行政壁垒就给打破了。苏超呢，它现在结合我们国家的两新政策，他把苏弄一个苏非消苏新消费，把消费品以旧换新，模拟消费券，这个所有的东西给放在一起，跟商圈人结合起来。甚至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一个小做法是，有些地方探索一个小微商家，就是说我要倡导这个全民参与性，他让小微商家去接替赞助，就是说你只要稍微赞助一点点，我在这个场景里边，我就可以嵌入你的相应的元素，就让所有的在地商户能共同的融入到这个整个的这个赛事的生态里边来啊，让一些小店也能成为赛事消费节点，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对，我们也注意到了，像苏超、东北超现在是推出了赛事消费券，还有一票通游这些活动，而各地的龙舟赛，刚才两位也提到了，也是联动市集啊、文创啊、餐饮这些拉动消费啊。富强最后再来跟我们说一说，你觉得像这种赛事啊，可以说相对来说是个短期的流量，接下来如何真正成为一个长效的增长点？
2: 短期的流量流过来的量靠策划，长期的流量留下来的量更多的靠品质。因为现在各地呢也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办赛事啊其实不难，难的是能不能别只留下一地瓜子皮儿就走了。那么现在苏超啊、东北超啊、包括龙舟赛这轮探索，其实本质是一样的，都在做一件事情，我们能不能把原来一天的热闹现在变成全年的生意。我觉得各地在探索当中呢，我归纳一下，我觉得有两点做得很好。第一招呢，是把门票的入场券要变成万能的钥匙，这个就是大家刚才这个邢老师所说的票根经济。以往的票
3: 就可以享受到4009019191 4009019191。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时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元。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019191 4009019191。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

子纹，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一罐，整整400克。您按香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订购成功。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下午15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5: 大风吹，风沙起，万万千万，这里的人却说他们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6: 零分裂之后，大家一看这个兄弟还能卖钱，所以后面就大家都在说刮州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5: 从靠天吃饭的发电厂站，到远销海外的定制化产品，风光新能源重塑中国能源新格局。
7: 吃炉子的话1000块钱的话，云电的话就是500块钱够了，就是这么。
5: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继续能源新版图系列报道。曾经甘肃的风大得让人头疼，可如今被人嫌弃的大风却成了抢手的资源。强劲的风不仅点亮了万家灯火，更吹回了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甘肃追风。今天我们就走进甘肃瓜州，看看正在进行中的这场能源变革如何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
1: 提起瓜州，我们会想起王安石笔下京口瓜州一水间的瓜州，但很少有人知道唐诗里的瓜州是江苏扬州的长江渡口。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坐落着另一座瓜州，千百年来它是边塞诗里春风不度的大漠边关。这里没有富饶的物产，没有亮眼的资源，大风曾是当地人避之不及的灾难，而如今大风却成了瓜州的资源，这里正成为西北风电之都。戈壁滩上连片的风机昼夜运转，将源源不断的风能转化为绿电。上午九点，戈壁上的阳光已经照进了风电厂的中控室，侯小龙像往常一样准时出现，开始一天的例行巡查。
2: 这会几米的风？
3: 六米左右，六米左右的风。
2: 这个风速有没有上涨的趋势？
1: 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就是风机的体检报告。以前侯小龙要爬到风机上去做巡检，现在坐在中控室看数据就对风机的健康了如指掌。
2: 从2023年我们上的这个视频监控，再到2024年我们上的这个无人机的叶片巡检，到2025年我们的悬崖寨的这个巡检机器人的这个更新迭代，然后给我们这个现场的工作也是增加了不少智慧的力量。
1: 过去侯小龙是哪儿坏了修哪儿的救火队，

0: 现在有了智能化系统，它可以提前预判风机的问题。
1: 过去我们这个风机处理故障，就其实按俗话来讲就叫救火队嘛。现在是我们家中的这些无人机、这些智慧监测的平台，在我们兰州的这个疾控中心就把每一台设备的这个运行的这个健康水平就能监测出来，都是提前预防、提前解决，而不是等大风天报了故障，我们再开票过去处理。
0: 就在侯小龙给我们介绍智能系统的时候，值班电话突然响了。兰州疾控中心传来故障通知，小北42/65风机主控制器没有收到变桨一控制信号。
2: 好的好的，报告项目经理。接疾控通知，桥北风电厂42/05风机爆出故障。
0: 故障就是命令。侯小龙叫上点检助理巴印俊，立刻开车赶往42/65风机现场。这是巴印俊第一次碰到这类故障，侯小龙打算借着这次机会好好给他上一堂现场课。20多分钟后，两人到达风机现场，从测量模块回路电压到检查端子接线，再到核对网线接头，侯小龙一步步带着巴印俊操作，每一步都讲清原理。
1: 这地方对，看有没有松动的，把这个网线接头。
3: 没事，为啥检查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1: 因为它报的这个变流与主控这个通讯中断，跟基本上是跟我们这个通讯的这个接线应该是关系比较大。看屏蔽层有没有脱开的与这个接地的，包括我们的网线这个接头有没有松动的，主要就看它这几个灯的闪烁情况。
3: 好的。
0: 机塔控制柜排查下来，没有发现问题，两人又登上百米高的机舱，最终找到了故障根源。原来机舱里一根通讯屏蔽线松动了。故障排除后，侯小龙还趁着小风天带着巴印俊走出机舱，对风速仪和风向标做了全面检查校准。
4: 因为出舱之后离这个地面还是有一定的高度，上面的风也比较大，然后在我们过去在校准的时候，第一次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
0: 站在百米高的机舱顶上，望着戈壁滩上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色风机，侯小龙也会想起自己刚回来那年，作为土生土长的瓜州人，他的返乡之路正是瓜州风电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1: 我是土生土长的瓜州人，然后从学校毕业之后，我就去了那个山东的一家火电厂，当时这个企业经营状况各方面也比较好，然后我在那边也是比较适应，在那边干了有3年半。在2010年的时候，我爸给我打电话，就说我们这边在搞这个风力发电，就说是你看不行，一个是离家近嘛，不行你就到这边来找个合适的工作。
0: 当时要不要从山东回到家乡，侯小龙也犹豫不决，毕竟他在山东的火电厂端的是金饭碗，而瓜州的风电才刚刚从零开始，一切都是未知数。
1: 当时也有好多人不理解，也有一部分支持我现在这个行业，因为第一个就是我原先干的这个火电，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发电企业嘛，已经是各方条件都比较成熟，这个风电这个行业是一个新型的一个领域。
0: 算起来，侯小龙已经回到瓜州16年了，他不仅从基层检修员成长为维检中心主任，更亲眼见证了瓜州风电的技术蝶变。
1: 我入职接触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750千瓦的风机，到后来我们逐步迭代更新到现在的5兆瓦，我听说瓜州现在最大的应该是8.34兆瓦，拿我们750千瓦的这个风机来比，相当于就是我们的11台到12台左右。到现在我们就是瓜州区内最大的这个8340千瓦的这个风机，1个小时就能发8340度电。
0: 从750度到8340度，16年，单台风机的发电能力猛增了10倍以上。而比风机技术变化更大的是这片戈壁上的人们对风的态度。
1: 在我们小时候，瓜州人都不喜欢刮风，因为一刮风满脸都是灰，就刮那个沙尘暴我们就放假嘛，基本上就是漫天的黄沙，可能能见度都比较低，都看不见前面的路啊，像这个大树被刮倒的啊，农作物刚种完被这个大风吹死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普遍的。后面建成风电之后，大家一看这个风电还能卖钱，还能给当地提供税收，

0: 后面就大家都在说瓜州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1: 随着大风刮来的钱越来越多，回乡打拼的年轻人也多了起来。从小看着风机长大的巴彦俊就是其中之一。
2: 研三秋招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国聘上留意我们单位什么时候可以投递简历啊。当时我看到国聘上我们单位发了这个招聘通知的时候，我就投递了简历。
1: 曾经人人嫌弃的大风成了瓜州最宝贵的财富。如今在2.41万平方公里的瓜州大地上，5480台风电机组、15座储能电站、78个新能源项目正持续点亮新能源发展的产业版图。县域内已建成投运的风电桩机达1210万千瓦，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风电桩机第一线。甘肃瓜州的风电产业发展只是一个缩影，目前我国风电产业已经形成全球风电最完整产业链。6月4日，在广东阳江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这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系波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压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今年以来，风电产业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时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大风吹，风沙起，漫漫千百里，这里的人却说他们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0: 产生风电之后，大家一看这个风电还能卖钱，所以后面就大家都在说瓜州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1: 从靠天吃饭的发电厂站到远销海外的定制化产品，风光新能源重塑中国能源新格局。
3: 吃炉子的话1000块钱的话，人间的话就是500块钱够了，就是这里
1: 经济半小时。风电产业飞速发展，光伏产业也持续扩容。这里是青海塔拉滩的连片光伏阵列，汇聚了超过130家绿电企业，总装机容量达到1000万千瓦级，铺设了超过700万块光伏板，是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光伏发电园区之一。光伏板不仅能发电，还遮挡了强烈的阳光，降低了风速和土壤水分蒸发，让这片原本已经沙化的土地长出了草。这里的植被盖度从治理前的10%左右恢复到了80%以上，不仅生态好了，新的就业机会也多了起来。
4: 今天下午到光伏有一点灵活去干一下，我平时是在家搞养殖，有时间了到光伏过去所以打起零工。
1: 三月补种草籽，把没出苗的窟窿填上，五月开始洗板子，沙尘积厚了影响发电，水冲上去，泥水流进板子底下的草里。青海塔拉滩的村民们一年四季闲不下来，这些光伏板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4: 这块主要就是自由，一个是我们这边搞养殖的嘛，自己在家里活忙完了，可以到光伏那边找点灵活干。1天8个小时，200块钱吗？
1: 按天结算，随叫随到，不用离家太远，也不耽误他们照看家里的牛羊。
4: 打零工的话，这样的回去找不上，不好找。再就自己家种地啊，喂点羊，放羊就这么的个呗。以前嘛就没地方去，现在有了这个光伏，像你自己家的活干完了，过来打零工，1天200块钱也挺方便的，一年就增加了2到3万的这么个收入。对老百姓来说，这个光伏带来的效益真是不错。
1: 走进青海海东互助土族自治县的班彦村。记者看到家家户户屋顶上都铺着光伏板，村口停车场的顶棚、公共建筑的屋顶都被光伏板覆盖，这些晒着太阳就能源源不断冒出来的绿电改变了村民们的生活。村民吕有金正在用光伏电酿酒。
3: 这不就是第一步发酵， 这里面就

0: 是运这个电炕，对吧？就把这个温度要保持这个，不要热，不要冷也。电炕来保持它的温度，温度的话就是它是慢慢的发酵，两天后就是发成就是醪糟了。这个
1: 李友金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酿酒高手，酿酒最讲究温控，温度差个几度，结果天差地别，整批粮食都有可能废掉。放在以前，李友金还在山里老家酿酒的时候，发酵这一步全靠火炕撑着，温度控制凭经验和手感，翻车是常有的事儿。
0: 在老家的时候，就是那个火炕来代替，再放在火炕上。火炕上的时候，有时候又太热了，有时候太不热呗，对吧？不热的时候就发酵都不好，热的时候就是这个酸了，这个酒的口感也不好。发酵不好的话，就是出酒都不好呗。但是这个料就全部又废了呗，就是喂猪啊是这样的，啊，像现在是现在运上健康以后，没有出现过这那样的情况，酒的口感其实特别的好啊。
1: 稳定的温控换来了稳定的出酒率，也让吕友金敢放开手脚扩大规模。从前在山上，他一次只能发酵五六只小桶青稞，怕浪费了原料。现在他在一张电热炕里摆了十几桶，300多斤青稞稳稳当当完成发酵，再也不用担心原料报废。青海海拔高，冬季漫长，每年10月到次年3月，整整半年时间，发酵车间都得保温。早些年靠烧煤烧柴火，算过一笔细账之后，吕友金把炉子全拆了，彻底换成了电暖气。
0: 吃炉子的话，1000块钱的话，运电的话就是500块钱够了呗，就是这么意思呗。就像我们家的话，就是运电之后就是增加了收入了。说呀，我娘舅一年反正也挣个10来万块钱呢。
1: 因为有了光伏发电，不仅酿酒的成本降下来了，规模变大了，光伏发的电还能上网卖钱，吕友金的收入比以前多了不少。不仅是吕友金，班彦村大部分村民家发的电都用不完，他们就把多出来的电存起来。怎么存呢？村口新安了一套储能设备，村民用不了的电就存在这里。
2: 村里面配的这套储能的话是那个100千瓦、200千瓦时的，意思是它最多储存200度的电，话它电发出来了后先进储能，先储存到储能里面，然后再通过放电的形式，放到我们的那个低压线路上，采用那个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这种形式去运营。
1: 班彦村全村光伏总装机达2.114兆瓦，年发电量约295万千瓦时。2025年，班彦村消纳绿电80万千瓦时，相当于降低燃煤消耗98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61吨。全村林地4163亩，草地7569亩，实现零碳闭环。小小光伏板不仅让青藏高原上的村民过上了零碳生活，还漂洋过海走向了更远的地方。下午2点，王冰华准时坐在电脑前和荷兰客户安卓开岳阳视频会，对接欧洲 BIPV 幕墙项目的订单进度。BIPV 是一种将太阳能发电产品集成到建筑上的技术。
3: Finish all elimination this week.
4: You know, it's always tight.
1: 整场会议，双方逐一核对现有订单的生产进度、交付计划以及新订单的排产安排。双方这样的合作时间已有1年。
3: 今天这个客户是荷兰的客户，然后在欧洲一直做 BIPV 的项目。它主要是做光伏幕墙，然后各种定制化的图案颜色。我们是从去年7月份开始合作的，然后到现在1年的时间了。它这个订单，我们刚才在车间看到，它是1000多平，然后它这个是一个大项目，它这个项目总共有6000多平方。
1: 开完会，安卓提出要远程查看生产实况。王斌华迅速切换了镜头，这些看起来像电视屏幕的太阳能板，品控标准近乎苛刻，在生产车间的收尾工位，工作人员正在对成品做最后的清洁与全角度检查。
3: 他们就是比较侧重于外观，然后我们操作，不管是操作还是装箱，我们都需要操作人员戴手套，就害怕上表面有污渍，比如说我们指纹呀、汉字呀什么粘上去，然后如果安装到外立面，然后到了客户那边，他可能会很明显会看到，他对这方面比较关注。
1: 安卓已经在欧洲推广光伏近20年，在他看来，未来的城市建筑本身就会成为一个个小型发电站，光伏不再是独立的发电。

0: 电设备，而是会和建筑深度融合。车间里的自动化生产线仍在高速运转，一块块定制化的 BIPV 板从生产线下线，经过严格检测后打包装箱，即将发往欧洲。
1: 常规的 BIPV 产品我们现在是800到1200元每平方米，然后我们采用的是自主研发的电池片，部分组件它的表面做了玻璃的酸蚀工艺，像这种组件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表面是一种类似于磨砂的材质，酸蚀过后它是有雾度的。然后现在产品已经远销到荷兰、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
0: 数据显示，14、15时期，我国光伏制造端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出口总额突破1800亿美元，累计装机突破1200几万，组件出口国家和地区超200个。2025年，我国多晶硅、硅片、电池产能在全球占比均为90%以上，组件产能在全球占比达80%以上。2026年1月到4月，中国光伏产品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3%。尽管4月1日起光伏产品出口退税取消，但国外需求依然强劲。不过，无论是风机还是光伏板，都绕不开一个老问题：靠天吃饭。风忽大忽小，阳光白天有，晚上就没了。发电的间歇性给电网带来冲击，也无法满足生产生活的稳定用电需求。而要想实现风光稳定送电，就离不开储能这个伙伴。丁毅所在的企业有一处核心生产环节需要以绿电为能源，通过电解水制取绿氢，但风电、光伏发电具有天然的间歇性，出力波动大，难以保障生产端的稳定供电。他今天要实地对比一下全钒液流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看到底该布局哪一款。
2: 这个就是咱的产能大概现在能够到多少？一年的话，
3: 300兆瓦。因为咱们这个钒电池，它的这个储能时长呢，一般都在4小时以上，而锂电池呢，一般在2小时。
2: 对，
3: 就是相比于锂电池而言啊，它的这个长时储能优势呢更明显。
2: 嗯，
3: 就是更加适配这个长时储能的调峰。
2: 嗯，
3: 这我们也有6个小时的
2: 啊，
3: 就现在已经开始往6个小时的方向发展。
2: 对，这儿有6个小时的这个储能罐吗？
3: 有的
2: 啊，
3: 就是咱们前面正在测试的那台样机
2: 啊。
0: 作为储能赛道的新兴技术，全钒液流电池主打长时储能与高安全性，这也是丁毅他们公司此行重点考察的核心方向。看完生产车间，徐海东又带着丁毅来到产品展厅，这里陈列着3代电堆模型与核心部件，直观展现了储能技术的迭代轨迹。
3: 就目前咱们这个电堆呢，从1代呢已经迭代到3代了。1代电堆呢，咱们初始的单堆功率呢是42千瓦，而2代电堆呢功率进行了一个提升，达到了46.5千瓦，3代电堆呢目前，设计功率呢是60千瓦，而且呢就是对一个材料和部件呢进行了一个，更新优化，就整体成本和那个单堆的功率呢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0: 全钒液流电池储能技术不断迭代，但目前占据市场绝对主流的还是发展多年的磷酸铁锂电池。10几公里外的共享储能电站里，这条成熟技术路线已经实现了规模化商业运营。究竟选更新的技术还是选更成熟的技术，丁毅还要掂量一下。这天他再次赶到这个共享储能电站，负责人马志贵早已等候多时。
4: 目前这个电站的收入的话主要是哪几个部分构成？
5: 目前我们这个电站的性质是独立共享储能啊，收入的主要有三大部分。
4: 嗯，
5: 第一部分是共享储能的一个共享容量租赁啊，第二部分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现货价差收入，就是
4: 充放电，
5: 简单的理解的一个低价充、高价放的这样一块收入。
4: 嗯，
5: 第三块收入就是我们作为电网侧的一个独立共享储能，我们参与电网的一个辅助服务啊，就是进申报调频啊，这个有一块这个辅助服务收益啊，就是调频收益。
4: 就这个季节这个价差大概能够有多少呢？
5: 基本上大的时候啊有2毛多、3毛的时候，然后小的时候就是1毛多的差价。
0: 一边是老牌技术的成熟稳健，一边是新兴技术的常识潜力，两条路线各有所长。经过一整天的实地走访、参数比对与全周期经济账测算，丁毅在接受采访时给出了最终的选型判断。
4: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

0: 还是采用这个磷酸铁锂的这个储能，但是呢，我觉得是等全盘液流的这个技术成熟了，成本在进一步下降的时候，我们在未来的布局上可能会把它这个逐渐的加入进来，比如说结合到它的这个特长，结合做一个这个混合型的这个储能。这样的话既能满足现在的需求，未来又能够留有一定的技术储备去适应它。
1: 这里因屈原怀沙沉江的千古往事成为钻武源头，龙州故里得天独厚的人文底蕴，正是汨罗发展龙州特色产业的优势。走进当地一家龙州生产工坊，工人们正抓紧对一批龙州进行最后打磨。
2: 他们训练买我们的龙州训练了，因为他这个必须适应这个龙舟。
1: 李建军从事龙舟制作已经有17年，这几年最明显的感受就是龙舟逐渐从传统民俗用品向专业体育器材转变，赛事越来越多，标准越来越统一，不少队伍为适配赛场标准船只，早早订购同款龙舟投入日常训练，他们的订单也随之提前到来。
2: 订单呢，我们还是比较稳定，几年连续的还是都是比较好。西藏，今年我这里买了那个10条，作为比赛用。这还有那个云南，这两个地方今年是新增的。
1: 除了订单多了，龙舟材质也发生变化。玻璃钢竞技龙舟正逐渐取代传统木质龙舟，成为市场主流产品。
2: 玻璃钢的龙舟呢，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它就是便于储存，你这长期放在水里面都没问题。木质龙舟呢有个缺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容易储存，它必须放在室内避风雨。这个玻璃钢龙舟呢，它就适应性比较强，是吧？参与的人也比较多。
1: 任庆喜做了20多年龙舟生意，也是最早一批转型研发生产玻璃钢品类龙舟的从业者。任庆喜告诉记者，玻璃钢材质的龙舟自重更轻，规格统一，更符合现代赛事器材规范。
3: 它现在全国嘛讲究的这是玻璃钢都是标准龙舟嘛，22个人的，一般比赛大型赛事都是玻璃钢嘛用的比较多，就是22个人呐、12个人呐。玻璃钢呢就是在统一器材方面呢就是比较公平，它的重量啊尺寸呢都一个样。
1: 火热的龙舟赛不仅带火了新材质的龙舟，还给任庆喜打开了国际市场。任庆喜瞄准海外热门小型龙舟赛事，专门定制适配海外需求的12人标准龙舟。
3: 因为这个小龙舟销量也比较大，每次在国外这个12人的那个赛事啊，特别是在我们东南亚还是有老客户的，我们尽量就是把我们这个国内的船推广出去做得最好。
1: 如今湖南汨罗有17家龙舟生产加工企业，年产各类龙舟5000余条，年销售量达4000余条，产业总产值接近2.5亿元。今年端午期间，屈子文化园围绕湖南龙舟超级联赛推出祭屈大典、民俗展演、非遗互动等系列活动，吸引大量游客预约体验。
4: 增加了一些这种文化表演性质的内容，可以更加吸引游客的一个激发游客的一个兴趣点。今年的游客量预计增长应该能达到15%到20%左右。
1: 汨罗依托端午源头的文化地标优势，将节日打造成了热闹红火的特色产业。800公里之外的东莞，把拼搏刻进基因的广东人也早早开启了龙舟赛事备战模式，延续着火热的龙舟传承与产业活力。东江水面鼓声震天，26支社区龙舟队近1000名饶手挥桨如飞，龙舟如离弦之箭，在水面上画出一道道白色水痕。在万江，3年1次的龙舟竞渡被称为斗标，已经延续了280多年。在东莞中塘镇，今年70多岁的冯佩朝出身龙舟世家，是龙舟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5: 我12岁之后咧就喺读书，有时读小学啊，前面读书咧就前面跟住个老豆咧就自己有个兴趣，即系珍藏咧就系望住个老豆学，即系睇佢点做啊。后来咧即系做。

0: 嘅话咧就十六岁就正式咧就跟住老豆去学啊。
1: 将近六十年的时间里，冯佩朝制作了五百多条龙舟，销往广州、中山、惠州、香港等地。现在这门珍贵的非遗手艺传到了儿子冯庆峰手中。
2: 当时我爷爷、我爸爸呢，也是希望我继续传承，做我们这个龙舟。
1: 在冯庆峰的成长记忆里，从小看着父亲手工造舟。早年的龙舟制作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全程依靠纯手工打磨，工序繁琐、枯燥又辛苦。起初他并不愿意接手这门苦手艺，
2: 又脏又累又热，当时又年轻，没有全心投入到这一块的。但是呢，经过几年磨练呢，当每做完一条龙舟进水的时候呢，就觉得看他们划的那个劲的时候呢，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啊，逐渐的就自己就全心全意的去做这个龙舟了。
1: 与老一辈坚持传统材料和工艺不同，冯庆峰在保持龙骨、蝴蝶底等核心工艺不变的前提下，大胆尝试用新技术、新材料。
2: 以前用的是松木啊，现在用的都是杉木。现在高科技也来了啊，现在很多龙舟呢都是用的碳纤维桨。现在我们油漆的话也是用的更滑更亮，滑起来的话也比较快。
1: 工艺升级后，现代龙舟重量更轻，竞渡速度更快，单条船的制作周期也从原先的半个月压缩到7至10天。
2: 因为他们以前做的就是讲究的结实厚耐用啊，最主要的是耐用，所以呢我们才刚刚开始转变这个现代龙的时候，他是非常不接受的，非常不接受，因为他担心这个力不够，因为他承载力不够。
1: 一辈子坚守传统工艺的冯佩朝，起初对儿子的创新改造难以认同，但看着新技术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后，老冯的坚持也逐渐松动。
0: 这几个那些是旧传统，即系冇文化去创新啊嘛，因为你个后生有文化，应该要去创新。
1: 当地早已形成产业集群，不出东莞就有完成龙舟制作所需要的配套资源。
3: 我们中堂呢是整个东江水域的龙舟的摇篮，所有的这些产品呢几乎呢都是在我们东莞的各个镇街进行采购的。包括上游的这个龙舟木料啊、木头开料啊，以及下游的龙螺、龙骨，还有龙头、龙桨的这些制作和采购啊，都是在我们东莞的各个镇街。然后呢，也带动了这一系列的产业周边的发展。
4: 这个龙头这里，我们就打着茶窖川、东向川这样子，它只是代表川，代表我们中堂。
1: 火热的龙舟赛事让更多人看到了龙舟文化的商业潜力。在这个文创公司，负责人胡元文正带着团队讨论一款龙舟文创产品的设计方案。
4: 龙舟虽然很多地方就是有人喜欢，但是还是很零碎，那么因此我们很想就是通过这个点，看能不能把我们中堂龙舟的文化以及我们东莞的龙舟文化能带出全中国去。
1: 胡元文的团队开发出了龙头模型、文创积木、学习用品等多品类龙舟衍生品。
4: 我们也是做了一些乐高的形象能呈现出来，但今年的话可能我们会出一些新的品，比如说笔之类的，可能最小会推出30款文创产品。
1: 依托百年龙舟制作技艺和浓厚的竞渡氛围，古老龙舟文化早已不只是一项民俗赛事，而是撬动特色产业发展的 IP。
3: 我们在中堂呢，其实是希望把整个龙舟产业拉得更长，扩展到全年啊。我们其实是希望这进入淡季的这段时间，能让更多的人来到龙船厂去感受龙舟的制作。当然呢，我们也希望能让龙舟的文化延伸到生活中的各个领域，把它做成各种文创产品，然后呢也把它应用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1: 从实体赛事到文创产品，龙舟文化正在被重新定义和延展。作为中国潮玩之都，东莞拥有完整的玩具产业链，那么当龙舟遇上潮玩，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在广东这家潮玩企业里，00后产品设计师吴泽怡坐在工位上， 向记者展示了今年端午系列的设计稿。他告诉记者，这次设计的起点是一句诗：“轻舟已过万重山。”
5: 他其实让我联想到他那个“重”是那一个多音字，然后多音字的话又联想到那个端午节粽子的“粽”，然后呢又想着说把那个粽子它那种层层包裹的那一种感觉跟山的那种重峦叠嶂联系在一起，所以呢才有了如今的这一个龙舟系列的产品。
1: 怎么让千年龙舟符号潮起来呢？吴泽怡的方法是抓住精髓，大胆简化，
5: 还有包括它龙角那一种复杂的那种形状，还有它身上的花纹，像这些的话我们就是尽可能的能减就减，但是呢又保留出它最最精髓的。
1: 吴泽怡介绍，融合龙舟文化元素的潮玩新品，从创意到落地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市场反馈却是超出预期。
6: 像今年我们六月份上线的这个系列，同比去年的六月份，我们的销售额增长是有30%左右的。那么多的人喜欢这个系列里面来，我们是觉得变化最大的就是还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底蕴的东西认可度越来越高了。
1: 作为中国潮玩之都，东莞拥有完整的玩具和潮玩产业链。近年来，当地企业不断加强原创设计，将龙舟、醒狮、越剧等传统文化元素转化为潮流产品。越来越多承载中华文化的潮玩产品正走向海外市场，成为中国文化创新表达的新载体。不止文创出圈，端午节的气氛也融入市井烟火气。当地酒楼饭店同步推出了主题龙舟宴，从菜品设计到席间布置都融入了龙舟文化和水乡元素，吸引了不少本地食客和外来游客。
7: 我们每年呢一到龙舟月的话，大家都很期待吃龙船饭，基本上呢每人都会去耗这一口。然后因为在我们万江呢有这样子的一个习俗，就是说吃过龙船饭一年都会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
1: 龙舟宴源于古时犒劳龙舟健儿的龙船饭，民间一直流传吃过龙船饭岁岁吉安康的说法。这道承载着满满端午祝福的特色美食也成为节日打卡的特色体验。
8: 啊，到目前为止我们推这龙舟宴有 B 餐 A 餐，其实呢其中的这个订餐量最大就是我们的 B 餐，目前已经超过有500到600多期了。
1: 老匠人坚守古法，年轻人玩转文创，龙舟赛里藏着哪些产业密码？
9: 因为这个小龙舟销量也比较大，特别是在东南亚还是有老客户的，
7: 大家都很期待吃龙船饭，吃过龙船饭一年都会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
1: 一粒粽子，一个香包，老民俗如何创新突围，做成四季畅销的好生意？
10: 了解市场的需求，守住我们老手艺的魂。
11: 来尝尝试试看，小时候我们就是开锅粽，现包现煮开锅粽。
1: 经济半小时。如果说东莞以龙舟赛事、文创宴席盘活端午民俗经济，被称为粽子之乡的浙江嘉兴，则以一枚小小粽子打造出了极具特色的产业。全国每卖出10个粽子，就有超过5个来自这里。记者来到一家粽子生产企业，智慧物流中心一片繁忙，每天有200多万只粽子从这里发往全国。
12: 最高峰的时候的话，我们大概能出到300多万只粽子。
13: 那现在大概是多少？
12: 现在可能大概在200多万只了。
1: 每个托盘上都带有独立编码，依托智能化设备和信息化系统，工作人员在电脑上下达指令，设备便会自动将货物输送下来。
12: 我们的整个原先的找货过程是很慢的，基于我现在的整体的智能化的一个设备，包括我现在的信息化系统和一个发货的效率，包括对于库存的准确，包括对于产品的批次的追溯，我们是非常清楚的。
1: 沈刚告诉记者，眼下虽然忙碌，但这样的景象并非常态。
12: 端午的前3天左右，今年的端午算过去了，就是断崖式的，就像您说在断崖式那个下降。
1: 如何让粽子从节令专属走向四季畅销，是摆在嘉兴粽子加工厂面前需要共同作答的一道考题。 这家企业一边布局线下门店，一边在产品端持续创新，
13: 更加符合现代的消费者对细分市场细分需求的

0: 这种就是洞察，然后怎么去更好的匹配，那么未来我们才能够说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当中找到一些新的一些增长点。
1: 邵建国是嘉兴另一家老字号粽子企业的负责人，今年端午销售季他所在的企业最高日产粽子可以达到120万只，但他现在最关心的却是这家刚开业不久的小店。
2: 来尝尝试试看，
3: 是
2: 我们这个店呢主要是体验为主的，这个都是我们现包现煮的，现到刚出锅的。小时候我们就是开锅粽，现包现煮开锅粽。
4: 你们选粽子会有什么这个要求？
5: 那肯定还是那个口感呀，还有就是说食材这方面还是比较注重吧。现在你说也不缺吃的。
1: 现包可以看清食材，现煮可以闻到香气，现吃可以尝到刚出锅时的味道。记者发现这家店的用意可不只是让顾客尝个鲜，它更像一个展示窗口，让大家现场体验后愿意为这种口感买单，把它带给家人朋友。但带走的怎么保证和店里吃到的一样呢？
2: 我们这种新的包装呢就叫七条保鲜。其实这个技术呢已经有好多年了，我们在卤味啊别的食品里边已经用了。原来下面里边呢是没有这个托的，如果大粽子的话脚还要高了，把这个膜戳破压了下去，那么漏气就不行，品质没法保障。

0: 信息、物流才是可能性。口味上、包装、服务、原料、安全，这个就是企业最大的竞争力。
1: 记者在嘉兴走访发现，产品在创新，技术在升级，但果粽这门手艺却一直没变。
2: 一粒米、一张叶子到我们消费者餐桌上面，佛法工艺有36道的，单单果粽这一步呢，我们就占了7步。
1: 胡彩虹原本是厂里一位普通的果粽工，他爱琢磨，肯吃苦，练就了精湛的技艺。刚进厂时，他从来没敢想过自己的照片有一天也可以和厂里的老师傅挂在一起。
2: 我们就前几天嘛，在新加坡那边跟他们讲解，跟他们演示之后，有的人还觉得很惊讶，传递给更多的人，我觉得很对自己来讲就很荣幸，很骄傲。
1: 记者发现，除了传统的纯手搓，在嘉兴，一颗粽子的加工过程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在嘉兴海盐这家智慧化未来工厂里，糯米浸泡、淘洗、拌料都由自动化润米设备来完成，1.5小时就能处理2吨原料，效率提升了30%以上。而16台自动包装设备，每分钟就能完成近1000只粽子的真空包装工序。邵建国的公司早在2005年就自主研发了首台粽子定量灌装装置，开启全手工向自动化转型。但不可否认的是，技术再先进，目前依然无法取代复杂的手工制作技艺。
2: 经常说那个要包一枚有温度的粽子嘛，你就是要传承下去，就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嘛，传承的是一种文化，一种技艺嘛。
0: 我们没必要这条路一直要这个走得太快，我们也要保留一些传统的东西。端午节啊，我们大概接近1500周边，像他们一个月都要10000多。
1: 在嘉兴，粽子不只是一年卖出10亿只的食品，还成了一种可以体验的文化产品。孩子们走进非遗课堂，游客们尝试非遗技艺，让传统端午美食与现代生活场景深度融合。正是粽子打破节日限定，从节庆特产变为日常消费品的关键。
3: 过端午到嘉兴成为了一个深入人心的城市文化金名片，在展示我们嘉兴端午民俗文化的同时，也是带动了我们嘉兴粽子产业等本土的特色产业的发展。
1: 江南粽香四溢，烟火绵长，而在西北黄土高原上，节日的美好祝愿藏在一针一线间。
4: 所以我就特地赶到这个庆阳来，想送给一些长辈啊，给他们祈福。
1: 庆阳香包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端午文化符号。端午节前，张玉瑶带领一众绣娘加紧赶制节日订单。
5: 主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长短针的针脚要匀称，然后这个丝路要顺，这是一个。
1: 工坊里，绣娘们飞针走线，一块块丝绸、棉麻布料经过刺绣、填药、缝制，变成造型精巧、药香浓郁的庆阳香包。
5: 庆阳香包的针法达到80多种，造型也是多样的。我们的香包它是有形必有意，有意必吉祥，是表达祝福和情感的寄托。
1: 随着消费需求变化，庆阳香包一度面临端午热、平时冷的困境。为打开年轻消费市场，张玉瑶在保留传统针法的基础上创新造型和配色，并结合当地中药材资源开发功能香包，推出了虎头帽、生肖系列等产品。
5: 我拿的这款虎头帽，其中呢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处处针法，它是在一根针一根线不断线的情况下一次性出成的，就是立体感强、饱满。
1: 庆阳香包不光好看，药香也是一大特色。庆阳本地中药材资源丰富，借助优势，张玉瑶会根据四季气候变化随时调整香包内草药配方。
5: 我们呢会有艾草，会有包一上线就一下子售完了。
1: 香包销售也从线下展销走向网络直播，越来越多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认识并购买庆阳香包。传统非遗借助互联网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
2: 我就看别人在直播，然后我就想着为什么我们不能买。

0: 香香包也去做直播。
1: 订单增长后，当地企业开始引入数字化制板和机绣设备，提高生产效率。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目前庆阳香包远销26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突破7500万元，成为当地特色富民产业。
2: 这个手绣的，它能把匠心这个温度能留下来，然后咱们这个用机器做的话，可能就是拓宽市场嘛，从价位上它肯定是一个人人都能消费起，它能走进千家万户。
3: 粽子、龙舟、香包串起全国各地浓浓的端午氛围感，流传千年的传统民俗在当下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端午不是只有短短几天的节日热度，一条条产业链顺势成型，消费风口、文旅商机、产业红利也同步涌现。这股端午民俗催生的产业热潮，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朴素的发展道理：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关键在于深挖吃透本土独有的文化资源与地域禀赋，真正把天然优势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动能。我们期待更多扎根泥土、承载乡愁的特色产业能够持续深耕、成长壮大，成为带动一方发展的亮眼王牌。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对，这是小暖，勇哥再给我们打个招呼。对，我是逸谦。对，我十三十五年采访的逸谦多个人。快三千了，也快。你这个是个实词，不是虚词，是吧？你这个是实词啊。我是陈敏仁，王勇啊，十五年采访的逸谦多位创业者。
1: 好，欢迎两位啊。好，那今天要这个感谢勇哥也带来了这个小勇跟各位来做交流啊。小暖啊，小勇，小勇在这里。这个小勇在上学啊。这个那邀请小暖呢跟各位来聊一聊，就是刚才说到了说当年跟于从相识的时候做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做的每夜赛道，对吧？然后呢也是
2: 就是经年刚刚才开的这家店，其实它还是美业赛道。嗯，就是它是我们这个行业它的一个分支。嗯，是因为我们整个行业开始从过去大家更关注美，现在大家更加的关注健康。嗯，所以我们这个行业也要开始往健康的方向转型。那么美不美这个部分呢，会被大家越来越削弱，但是健不健康会被大家提上更加关注的一个点。嗯，对，其实这两年我们采访到的嘉宾啊，就是就感觉到啊，其实大家都很想往这个大健康方向去发展。那其实我们关注到这个头疗，其实它也是大健康方向的一个分支。
1: 是，嗯，
3: 对。 另外一方面，我想也是因为大家的文化或者大家的这个认知在提高，对，也明白了其实面部的有时候的这个表象的美啊，它跟这个真正的就内在的健康是深度的绑定的。
2: 对，说的太好了，
3: 对吧？不是说我涂了一点什么高级的化妆水化妆品啊的那种美，其实只是浮于表面的，对吧？所以刚才您选择头皮这赛道一定是也是因为你后来了解到头皮对于我们健康乃至能催生我们面部的变化一定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2: 是，是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过去我自己年纪也小，那个时候可能我身边的人大家也都更关注美不美的问题，但是随着我自己的年龄增长，像过完年我也37岁了，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的身体，我的面貌，我的头部也发生一些变化，然后我在这个行业11年，我发现如果以我过去做美容行业的经验，我居然解决不了我的，比方说脱发问题，面部暗沉暗黄问题，色斑问题，
0: 因为我们自己身体内部的这些原因，它是跟医学挂钩的，所以我开始更加的倾向于把我的视角和我的项目转型成更关注一个人他的健康，他的气血循环，他的代谢水平，从而来调节他其他方面的美。那么因为
1: 因为头部可能因为有头发嘛，可能看不清里面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如果他摔老了，那你的脸可能就会就卸下来。但是其实你们主打的就抗衰，包括气血方面，都是和这个中医相结合的，有一些理论在里面的。
0: 是的，是的，
1: 对，这个其实现在市面上应该还算是蛮新颖的。
2: 嗯，
0: 我们做的头皮抗衰，其实就是气血抗衰，它主攻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从美观度的方向解决大家的早白问题，然后脱发问题，和由于头皮松弛而导致压迫面部导致面部的松弛问题。第二个是从健康度的方向，大家现在很多人会有的这种睡眠问题，情绪的障碍，焦虑，包括这种心脑血管，血糖不平衡，类分泌不稳定，它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可以说我们关注这个美观度加上健康度的两个方向的调节。
2: 这个说到这个的时候，我跟勇哥心想啊

0: 所以其实他如果要是去选择做头皮疗愈的话，就是头部按摩的话，是能够很好的帮他解压的。
1: 嗯，
0: 因为大家现在对于压力的认识是不足够的。
1: 嗯，
0: 我特地问了我身边的一些人，我说你认为什么是压力？
1: 嗯，
0: 他觉得就是他最终表述给我的大概就是那种比方说如果他上有老下有小，他需要又有房贷车贷等等的，他就觉得有压力。比如说他要面临可能有人跟他竞争他的岗位，他又有一种危机感，他就会有压力。可是他这种压力都是来源于他认为情绪上的这种受力很大，他才认为是压力。但事实上我们真正的压力源不止这些，我们每天的高负荷的工作就是一种压力，如果我们长时间睡眠不足就是一种压力，我们所有的压力的就是总和来源于我们情绪上的、身体上的，包括我们一些饮食上的，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的身体它很难去更加的超负荷，这些一切都是压力，但大家认识不到。而勇哥他肯定是一个在工作状态中，比方说睡眠时长不一定足够，然后他这种每天的工作时长可能很长，他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让自己调整呼吸，让身体全身的肌肉放松下来，这些其实都是压力。
1: 勇哥心想，我平时很享受啊，没有压力啊。
0: 是，
1: 这就是刚才你所说的，可能有些人会有误解。
0: 对，因为大家会认为我的享受叫抗压力，它就像我们的肩膀上扛了六袋大米，这个压力的本身是存在的，而我能扛得住这六袋大米是我的抗压力强，可是我的抗压能力强不代表这个六袋大米不存在。对，这个、压力是存在的。
1: 所以你关注的是客观存在的压力，
0: 是，
1: 而我们有时候感知到的是我们主观认知的一个压力。
0: 我们的主观认知有的时候会受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就比方说可能我的主观认知也是有压力的，但是我会想我有梦想。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4: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2: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5: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
6: 这个小红书上，这个在美业人里面教大家如何去这个开店，如何从事这个美业的人。
7: 那你的这个内容是比较成体系的内容，还是说是今天我想到哪儿我就跟大家分享到哪儿？
8: 一开始的时候一定就是不成体系，想到哪儿是哪儿。然后有的时候还在想明天发什么呢，就是这边思考。对，但是后来的时候就是你就是分享的更多以后，我就在想不行，我得建立自己的素材库，我得知道我以后每天更新什么，这样的话我就不会想到下一周不知道分享什么，我就有点焦虑了。后面才建立了这个，然后等到后面有很多人出来教大家如何运营自媒体，我才知道啊，原来还真的要建立素材库。但是我其实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7: 其实刚才为什么这样问呢，就是作为一个行业的从业者，如果尤其是一个拿到过结果的行业从业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点经验，我觉得是能做到的。对吧，因为你毕竟做过这个，然后你确实也会有些经验，再加上凭借着自己比较好的良好的表达呀，各方面的在这方面网感比较强啊，是能做到的。但是如果说把这个事儿当做一个课程，或者说当包装成一个成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去分享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
8: 是，
7: 那你这个后来是怎么做到的？因为之前讲你虽然做美有11年的时间，但是之前也没有运营过一个特别大的，比如说全国连锁的，对吧？或者说是一个几百人上千人的店，也就是你之前做过自己的一个最大的时候做的有多大的规模？
8: 四家店
7: 、就都在南京，对吧？而且呢品类相对来说也比较单一，也不是说我做过各种各样的美业，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怎么形成这种成体系的知识，这个知识体系和构架，然后呢把包装成对各行各业的，不是就是各个赛道的美业的都会有这么大的帮助，大家会愿意去关注你呢？
8: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就跟开餐馆差不多，你是开什么什么中式的还是哪个式的，它不重要，主要的还是管理跟运营嘛，对吧？那我就开始去回忆我开这几家店，我的每一步我是怎么做的，然后先把它梳理出来，然后我把整个的线路梳理出来了以后，然后再看当中，其实过去我自己在整个开店的过程中，我会发现，哎，我在开上一家店的时候什么地方没做好，这家店我可能会注意到的地方，我会把这些标注出来，就是有可能你会踩的坑，有可能你会什么地方会一不注意，你可能认为这样好但实际上不对，我把它全标注出来，形成一个初步的这种标准化体系。然后在我后续陪伴学员开店的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哎，还有要迭代的地方，就像不停的迭代，然后我的体系就会更完整。直到像现在我依然在做培训嘛，那现在的话我们的培训就非常的体系化。这种体系化就是就比方说就来招聘这件事情，我们任何一个店铺他招聘，我们都有后台的一个框架，这个框架会告诉他你可以怎么招聘，哪一件事情怎么做，比方说这个招聘平台上应该怎么发，小红书应该怎么发，你的内容应该怎么去写才会被更多的人喜欢和看见，标题应该怎么定，大家才会点进来看，底下的这个招聘的这个内容怎么设置，这个美容师他会更倾向于看到。

0: 什么会愿意选你家？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通过忽悠美容师的形式，所以你既然这么写，你的店就得这么做，那美容师他会更关注哪几个点？我们会把所有的一切做得非常的细致，细致到我们现在任何一个人，比方说他是我的培训老师，那于松打算开家美容店，他不需要有经验，他对着我的表就可以告诉你招聘应该怎么招，而且会非常细，而且你听完了以后绝对是对你非常有帮助的，而不是那种没有经验的人跟你讲的话。就是完全体系化标准化。
1: 所以怎么能做到这么细啊？
2: 还是那句话，就是怎么那或者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你因为做培训嘛，那你是先有了这个小红书的账号，然后发现我这个很多人有这个需求，我也挺合适，我才开始做的培训的这个业务，还是你一直都是做培训的，然后你后来做的这个小红书的账号？
0: 哦，我一直都是做开店的，我不是做培训的。
3: 他小红书火了以后，就好多人来找他请教，
0: 甚至
3: 他也免费的给大家咨询帮忙，然后解答。但是后来因为人
0: 太多了，
3: 就是实在忙不过来，一对一的，所以他就说那我就不得不搞一个课程。
2: 所以把这经验成体系的总结，当老师这事儿不是也是一种天赋啊？
0: 我觉得是
2: 啊，
1: 肯定是有天赋的。
2: 你们两位看过他的小红书账号吗？
3: 我看了，
1: 早年看过。
2: 那这个勇哥，你觉得他的就如果让你，因为你也做新媒体嘛，对吧？你如果让你总结的话，他小红书为啥就能做到这么多的粉丝的喜欢啊？会需要啊？
3: 其实我们讲任何一个事情，它成天时地利人和。天时的话，其实是那个时候疫情期间，就是所有的这种老板都有这种困境，店开不了了，我在家里面，我那个时候这种小红书流量本来就特别特别大，就如果换到现在未必能成，对，那个时候本身用户的这种需求特别特别大，然后小暖他自己呢，他又爱学习，他喜欢琢磨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他自己也是当时有时间嘛，有时间来琢磨的，然后他自己的这种实战经验特别强，所以呢他就把自己这种归纳整理输出，同时他自己因为我们讲美女，他本身有优势，他的表达力，而且他特别喜欢熬夜，他就喜欢琢磨这个事儿，一搞到夜里面一点两点，现在还是
1: 喜欢熬夜，
3: 他就喜欢琢磨，他每天他喜欢琢磨，喜欢把它做到极致，他手机写那个在手机上面写那个东西能写1000多字，写过来，然后做事特别认真，做到认真到极致，所以这个那个时候的这种大环境，用户的痛点和需求，然后他的这种实战经验，加上他对这个事情的，包括他也看好多书，就是越跨界的叫无用之用，他做小红书，他不会刻意的去看小红书的书，不会去看自媒体的书，他可能看一个什么农业的书，看一个什么打仗的书，看一个什么兵器的书，那些东西就是厚积薄发，整个的可能10个要素怼到一起了，他一下子就爆发了。
1: 对，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平时还是一定要积累。当时那波这个流量如果没有接住的话，那可能也就停止在我这个小红书8万粉丝上面了，就没有做后期的一个变现。所以后面就是因为当时小红书拿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之后，我记得你当时做了一个美业的商学院，对不对？
0: 是的。
1: 现在这个商学院还
0: 在
1: 吧？
0: 在。现在依然还在做培训。
1: 运营的怎么样？
0: 运营的怎么样要看大家的理解，就比方说如果是从体量上，我们体量是不大的，然后如果从顾客数上，我们顾客数也是不多的，但是呢我就是遵循了我自己的内心，我自己觉得很快乐，因为我在初期的时候是很多人来找我们，然后我们就是客户数很多，但是我自己更倾向于就是我作为培训老师，我的能力是有限的，不是所有的店我都能接的，我接不了的店我不接，那么现在我的每一家店我只要接，我就说明我能接得了你的店，我知道到我的手上我能带着你进步，我能让你的业绩有增长，如果我觉得我不行，或者是你这家店不行，我都不会接，所以我们体量不大，但是我做一点让自己踏实的事情。
1: 对，所以这是当时做完小红书之后沉淀下来的，就现在其实也依然在做。那现在比如说你的客户还会从小红书上面来进行这个引流，然后到你的商学院去上课吗？
0: 会。甚至我很久不更新，我发现他的长尾流量很好。就大家因为开店的人他可能会通过搜索进来，他通过关键词，比方说选址，他进来了以后，可能因为我过去的帖子，他还是点赞量、收藏量是很高的，他就会进来看，然后就会一定会有人会喜欢你的这种性格的人，你的这种分享的人，他会觉得你好像更加契合他，然后他就会来咨询。

0: 所以现在这个你小红书还在运营吗？持续的运营吗？还是说现在还是原来的那些内容？
1: 小红书是停更，就是我的培训的小红书停更的，
2: 好几个账号，
1: 对，我重新做了现在新的店铺的小红书。
0: 所以前面也说到了你这个三千气血抗衰啊，它其实也是你为了这个你很多的会员打出的一个标杆，
1: 是吗？是，
0: 所以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1: 接下来我其实很想要用这家店来，我自己先来试验一下，当成一个试验田。然后呢，如果觉得不错的话，我可能会让我现在下面有一些门店，它的定位现在已经不太能够适应它当地的竞争了，尤其是一二线城市，那我就会引导他们共同转型，往投币方向。
0: 所以还是前面这个我们广告中间啊聊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你起的这个名字嘛，因为之前我看另外一家我们之前采访到的一位创业者，他们其实一开始是做这个美发，然后护肤，然后好像到前年的时候他们开始做转型嘛，直接把门店的名字都改成这个头疗了。然后当时我还在想，我说如果把这个名字改成这个头疗的话，那可能大家在门口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头疗可能我是不是不需要，或者我之前没有对头疗过多的了解的话，是不是他皮肤的或者剪头发的这部分客户他都会流失。所以刚才看到你的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在想，会不会有的人他在门口他不了解这项的话，他可能又不知道你们有其他的业务的话，他就直接望而却步了。
1: 但我认为这个是没有关系的耶，因为一家店的体量是有限的，所以我只想吸引那些他原本就对这个有需求，且他最好是有一定的认知的人。如果他没有的话，教育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3: 是，所以说到这个体量是有限的啊，说明你也是知道这一点的。对，然后呢，刚好从商业模式上可以跟勇哥包括小暖咱们一块来交流一下，包括你是怎么看以及为什么这样依然还是这样选的，就是在节目一开始我也问到的，我说哎，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而且。

0: 可能是因为，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理解啊，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加了器械，加了仪器，加了产品之后更容易溢价。
1: 嗯，
0: 它有一个载体，对吧？也可以叫上价。
1: 嗯，
0: 而你这个完全就是靠着一双手，
1: 对，
0: 什么产品都没有，对吧？非常透明。
1: 嗯，
0: 那我想它的溢价的空间就非常有限。
1: 嗯，
0: 你再好，你也总不能你说我按一个小时，你收我一万两万吧？
1: 嗯，是，
0: 对吧？一千两千可能都觉得贵。
1: 对，
0: 所以刚才我也大概了解了你们的这个售价，就是大概三四百块钱，四五百块钱。其实可能这个价格对于有些人来讲，他也可能会心里觉得也会觉得猛的一听也会觉得贵。
1: 嗯，
0: 有一部分我想肯定会有啊。再加上呢，刚才讲到了，因为你这个是完强依赖人工的。
1: 对，
0: 那你的一家店有四五个员工，你从排了吧。
1: 嗯，
0: 最高能接待多少客户都是有量的。
1: 对，有数据的。对，
0: 对吧？那从生意的角度来讲，可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花板很低。
1: 嗯，
0: 那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依然会选择这个，
1: 嗯，
0: 或者说在你的认知当中，是不是这个天花板可以被突破？
1: 嗯，
0: 也未可知啊。
1: 嗯，
0: 听听你的，先听听勇哥吧，先听听勇哥怎么说，
1: 嗯，
0: 然后我再听听你的真实的想法，
1: 好
0: 吧？
1: 好，
0: 好，
1: 好，嗯
2: 嗯，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大十字和小十字的事儿，
0: 嗯
2: 啊，因为它不仅仅是，就是我们经常讲叫单点突破嘛，
0: 嗯
1: 嗯，
2: 就是每一个事情，就包括像我们有会员，
0: 嗯，
2: 我们有 GU， 我们有人物专访，有广告，但是我对外讲可能别人更容易接受的，我就做创业者圈子的。
0: 嗯，
2: 但是我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它需要一个过程。小暖这个事情，我觉得从单点突破来说，就是本身头皮这个抗衰这个事儿，它是一个趋势啊，它非常一说别人就明白，所以从这个来说它是一个好的关键词。然后在后面他还有其他好多项目，包括后面的培训，包括什么，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点和面的事儿啊。我们在传播上面拿点去传播，但是我们在这个营收啊，在发展上面拿面去做更大的事儿。
0: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应该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一个点。
0: 嗯，
2: 就是很多创业者就是孙子兵法里面有句话叫四面设防等于一面布防。
0: 嗯，
2: 打仗的时候敌人来包围了，你应该找一个地方，
0: 嗯，
2: 就逮着一个地方去防，其他地方都攻不进来。
0: 嗯，
2: 那进攻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
0: 嗯，
2: 那我们实际上创业实际上就是那个打仗里面那个攻防。
1: 嗯，
2: 对吧？那我们就要拿出一个单点的东西去击穿它。
1: 嗯，
2: 当这个事情击穿了以后，后面的事情就顺其自然了。
0: 嗯
2: 啊，我是这么理解的。
1: 嗯
3: 嗯，这是勇哥的总结。小暖怎么觉得？
1: 嗯，我是觉得，就是，我做事情的出发点，它本身就是我这个人的心法。
0: 嗯，
1: 然后每个人他可能都有不同的心法。你之所以会用这套心法，是因为你过去用这套心法他受益了。
0: 嗯，
1: 所以我依然会沿用我的心法。那我的心法就是，我先不考虑自己的利益，我只考虑顾客需要什么。我的出发点一切都是顾客需要什么，就像我做培训，我发小红书，我只考虑这些店家他需要什么。我不是第一步就考虑说，哎，我怎么发他们来找我做培训，我能赚他们钱，这个不是我最考虑的事情。现在也是一样，我不是考虑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店能让他们过来，我来赚他的钱。我第一步考虑的是我怎么他们需要什么，我如何能解决他。如果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不会开这家店。
0: 嗯
1: 嗯，所以这个是我的第一出发点。然后第二呢，是既然我的出发点是考虑顾客需求什么，那么同步我就会考虑大家能够接受什么样的价位。即使我可以卖到1000，我也不会买。因为如果我真的卖到了1000，他们到我这儿来就不放松了，这不是我要做的事情。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可以降低一点自己的利润，我希望大家到这个场域来他是真的觉得放松的。我不太喜欢做那种我把环境装修得非常好，然后告诉大家到我这里面来是一个第三空间，你可以放松，然后价格收个2000，这对于所有人的收入来讲可能它不见得是一个放松的事情。我希望我的价格，我的一切的环境都能够让他到我这来是没有任何负担的，这个才是我想做的事儿。我是先把自己想做的事儿给做成，然后再来看基于我想做的事儿，我怎么样去做能够让我是能把这个事儿持续下去的。因为我没有利润，我就无法持续。嗯，我再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看我如何去增加我的利润。那么为了增加我的利润，我包括我的店长、顾问，然后技术管理，做小红书的女孩，我们5个人全部都考了健康管理师和营养师。所以未来我们店里

0: 面也会同步告同步给大家去做一些，就比方说有的人他是因为维生素的缺乏，我们会可能加上一些产品的销售，但是现在还没有在做这件事情，因为如果说我们打算开启这件事情的话，也是打算先做公益，就是先不卖任何东西，就是先跟大家分享健康的生活方式，正确的这种营养学的理念，然后未来当大家都来问我要的时候，我才会推出来，这是我一贯做事的心法。所以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商人，因为我起来的虽然我不是一个医生，因为我也不做去治病的事情，但是对于我现在这种一些亚健康的调理的领域，我觉得我现在的专业反正我能够去讲清楚他们之间的关联。其实中医跟西医是不分家的，而且他们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过去接受到的教育把他们切割了。
1: 对，因为很多人不了解嘛，而且现在很多这个中医他传达出来的理念就是不希望你去吃这个身体不能合成的一些东西，就是营养素嘛。所以我当时刚才在听你说这个营养素和这个这中医的一些理论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自己觉得那你真的是把这个整个的理论融会贯通了。
0: 对，就是中医他希望我们不要去吃，是因为他认为我们自身就能够，我们的脾胃就可以生成气血。但问题是现在他脾胃都有问题。
1: 对，
0: 如果我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调理我们的脾胃，更何况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还有在消耗的过程，一边调理一边消耗，你还不知道
2: 付出，
0: 对，你还不知道是哪个的作用会更大。那这个时候你不靠一些外力的补充冲的话是不足够的呀。所以我是相当于把它都结合了，因为我本身就是个受益者。我自己也吃。
2: 是，
1: 对，
2: 所以讲到这个理论知识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有太多的话可以讲，但是时间不够了。也可以看得出来小暖在这个方面又体现了刚刚两位都在说到的，就是学习能力很强或者学习的意愿很强，对吧？所以你现在做的这个账号其实更多的也会去分享一些健康的知识。
0: 对
2: 啊，大家呢感兴趣也可以关注一下，在依然还是在做小红书吗？还是？
0: 对，小红书。
2: 小红书上名字是什么？
0: 千川，就是千，就是我们三千的千，川就是川流不息的川。
2: 千川，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啊。
2: 好的，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小暖和勇哥就分享到这儿吧。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能够给所有的创业者啊提供一些思考啊，我觉得我们这一个小时就没有白度过。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两位嘉宾的做客，我是杨奇，
1: 我是于聪，
2: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明天见。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

0: 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一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订购成功。

0: 现在是傍晚18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五月经济数据出炉，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
4: 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3: 指标向新向优，经济稳中向好。
4: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家统计局发布五月份部分经济数据，多项数据显示国民经济延续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期间，我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密码都有哪些？要想延续目前的发展态势，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箱是否充足呢？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周密，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五月份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都有哪些亮点。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0: 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5%、15.1%，实现较快增长。
1: 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今年以来，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在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加快建设带动下，一至五月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同比增长7.1%。新基建方面，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有序推进。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30.4%，人工智能、新能源快速发展，集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等投资也都实现较快增长。
1: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等，都需要投资的支持，从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0: 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1: 现阶段呢，我们看到呢，观察这个消费呢，不仅要看这个商品消费，实际上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服务消费。这次呢，我们在发布当中呢，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呢，一到五月份呢增长2.8%，服务消费的需求呢在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那么服务零售额呢也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
2: 五月经济数据指标向新向优的趋势很明显，我们先来看制造业。一到四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五月单月增速大幅提升至9.5%。其中，工业机器人一到四月份的产量增长25.7%，五月进一步走高。我们先请丽妍给我们来梳理一下，或者说解读一下这样一组数据到底意味着什么样的一些积极变化。
3: 是的，今天宏观数据发布，供需双侧的指标都有明显的改善，像是工业端，那么装备制造业它的这样一个增加值，在前四个月平均数的基础之上又有进一步的扩大，说明了当前可以说是数字化转型升级在加快的步伐，潜力在进一步的释放，那么是一个质效向好的这样的指标和标志。那我们通过基层的调研实际调研来看，也会发现当前的数字化工厂在借助于像是设备大规模更新等等的政策落地的过程当中，那么它进一步的升级它的产线，拓宽它的产品谱系，更好的来适配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这样的需求。那么包括前五个月，那我们出口的数据，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机电产品类的出口，那它也保持较好的这样增势，也是反向带动了我们国内装备制造业这样的一个稳中向好向新。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在装备制造业当中呢，它除了我们可以说是系统集成能力更强的这类高端装备之外，也有数字化的这些智能终端啊，包括我们的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等的。您刚才也指出了像是工业机器人，那我们调研的时候去到了相关的东南沿海，它的机器人创新应用中心，那我们会看到有一类的机器人，它是像危化品特殊的工况条件下啊，能够更精准的取用危化品，按照标准化操作的这类的服务于工业实验室的相关的这类机器人，会发现当前这类的工业产品它不断的迭代，不断的更新升级，更好的来匹配整个工业它的工程设计、它的研发、它的这个新产品的推出。那我们会观测到当前可以说像是高端装备、高技术领域，那这种新产品、新技术不断的推广应用，为当前经济新动能和新优势的增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能。
2: 那我们看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是同比增长了15.1%，增速比上个月加快了2.3%。值得注意的是，它创下了年内的一个新高啊！庄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数据背后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的新质生产力在工业端的落地节奏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4: 我觉得您用这个词用得特别好，叫节奏。节奏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快慢。我觉得它代表的是一种趋势。一般来讲呢，对于企业，它要不要用一个新的技术，它要看它是不是有吸引力。那么很多的技术呢，从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呢，它都是实验室。

0: 试里边证明是可行的，但是要从实验室变成真正的能够商业应用，能够吸引企业去投资，本身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想为什么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在这些工业生产端有这么强的这样的一种节奏的加快的趋势呢？就是因为企业看到了它能够带来的一些利益的提高。我们讲新质生产力都是讲全要素的生产率，全要素生产力就是说你能够把所有的这些资金啊、原材料啊、劳动力啊这些因素把它整体的效率提高，你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去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更高的效果去满足更多的需求。所以我想新质生产力之所以能够在工业生产端应用，确实是因为它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好处。那么我们刚才郭老师也提到了，其实这些产品的需求不仅仅是在中国国内，全球都有很多的地方想要买我们的产品。那么这个买的产品呢，我们要从去年的这些贸易数据中其实就体现得特别的明显，我们的这个贸易的出口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这样一种增长就说明了全世界是需要我们的产品的。那么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讲，它如果它有更高的能力去生产这个产品，它是不愁卖的。所以我想新质生产力之所以在中国能够更快地转化成我们制造业的这种制造能力，还是因为它背后确实给企业带来了利益，给市场带来了希望。那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呢，我们也有很多的例子了，比如说我们去看到有一些地方叫做黑灯工厂。那么黑灯工厂呢，就是把这个通讯技术和自动化技术更好地结合起来，那么它不需要这个光亮的照明，这个企业啊，它就可以通过它的机器的设置去完成整套的流程，不仅它这个效率提高了，而且它的安全事故也大大的降低了。所以我想这样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新质生产力在很多的领域都在发生。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展呢，我觉得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制造业和产业链确实有它的这个需求，去促进新质生产力在中国的更好的应用。
1: 那投资端呢，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亮点，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一到五月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了9.3%，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分别增长了18.3%、16.7%和13.8%。那丽言再给我们来说一下，这些数据能看到哪些具体方面的一些变化吗？
2: 是的，能刻画当前中国经济向好向优的一个在投资领域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是知识产权产品类的投资，那这个里面呢，它既包括像是计算机软件数据库的投资，也包括呢我们所说的 R&D 研发类的投资，还包括像是矿产的这种勘探评估的投资，以及文学艺术原创性的这种产品的投资，这些领域的。那么可以认为它是代表有着一类无形资产。那么像是知识产权类产品投资同比增速9.3%这样一个水平，它对可以说拉动全部的投资1.1%。那么刻画的就是我们当前无形资产在加速的累积，投资的这个效益在不断的提升。那么可以形象的来说，这种知识产权类产品，它与我们原来的这种厂房、车间、设备是物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它更加的关注呢，可以说从原来的投硬件到现在的投软件的过程当中，企业更关注像是算法呀、模型啊、软件啊、软的实力的这个方面的投资和它相关的赛道的这种竞争优势的提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这类无形资产累积背后刻画的正是中国转型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势头。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刚才您也提到了高技术相关产业的这个投资，那里面有制造业，也有相关的服务业。像制造业当中，计算机还有办公品的这个制造装备的这个领域啊，我们会发现当前可以说是人工智能领域、智能终端，那么相关的一些数字化产品，它的这个制造业领域的这个投资保持着较好的这样一个势头，说明了产业在转型升级，向高向新向优的转型。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数据也在这个象限下，像是大家关心的航空航天及相关的设备制造业，那这个领域呢，我们也看到它保持较高的增速。像是当前低空经济，那么商业航天 等等的这种新型的渐渐的发展为新型支柱业态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发展，我们看到它在汇聚要素资源，汇聚那么呢新兴的这个人才，来不断的增强我们这类产业的可以说它内生动能的这种构筑。那这一系列呢，我们新动能领域投资的澎湃，它背后正展现着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的生成。
1: 那我们再来看服务业啊，之前我们探讨过一季度的服务业的数据表现是非常的亮眼的。那么五月份我们看到是有一个指标是首次发布，这就是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周老师，这个总指标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它又反映了哪些方面的变化？
0: 确实就像您所说的，这是一个很新的指标，但是我想从意义上来讲大家都能够理解，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消费的不仅是商品，我们也有服务，而且这个服务呢在整个消费中也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重。那么以前呢，大家的这个基本的需求就是要吃饱肚子，那么现在呢，不光要吃饱肚子，还要能够生活得好。那要生活得好呢，就要去教育，就要去娱乐，其实这些服务本质上来讲都是我们消费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想伴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伴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对于服务类的消费是在增加的。大家都会在闲余时间去看看电影，去享受一些服务，我觉得这种服务的需求本身就是非常合理的。那么之所以这次要生产这个指标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反映现实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我们看到以前的这种衡量呢，光是集中在消费的这个产品类的消费，那么这种产品的消费确实它不能够完整的代表着我们消费的这个需求。其实我们去各个地方跟地方政府沟通的时候，他们一直也在反映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在努力的促进这些服务类的消费，但是这些都没有算到我们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指标之中。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调整本质上来讲也是为了反映这种变化的需求，反映着我们消费者的变化的需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从去年开始啊，我们有很多支持服务业的一些举措，那包括今年的这个服务业的大会啊，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的服务业的这些开放的举措，本质上来讲呢，应该对于中国现在这样一种发展状态来讲，尽管我们的制造业非常重要，但是我想服务业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这个比例可能会未来越来越高。所以要想有效的去促进消费的这个发展，我觉得不能光去看这个制造业的指标，不能光看商品的指标，要看老百姓愿意花多少钱去购买服务。其实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本身它不是卖你一个产品，就像我们这个汽车呀，包括手机呀，其实它是一个载体后面呢，就是你要去持续消费的这些服务。所以像这个 token 呢，像各种各样的这些消费，其实它的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而且也能够给这些提供的公司带来非常多的机会和利润。所以我想这个指标的公布呢，正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它是商品和服务都是这个消费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我觉得未来还有很大的潜力，因为今年呢，我们看到在很多的地方啊，都在进行服务业的开放的试点，我们对于外资啊投资服务业领域也是持开放态度的。所以我想未来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上消费的这种供给，可能不仅仅是中国国内的这些提供者，还包括全球的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这些服务提供者。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组工业领域的数据。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达到了78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2%，增速较四月大幅加快1.6%。其中水电、太阳能发电增速分别提升至13%和12.1%，核电、风电更是由四月的同比下降转正为正增长。那丽言跟我们来说说发电量这样一个核心工业领域或者说工业先行指标的一个加速回升，是不是可以反映出现在我们工业生产这个活跃度已经出现了一种实质性的向好变化？
2: 是的，像是发电量啊这样的指标，可以说是更高频的，能够反映当前经济运行的这样，尤其是实体经济运行的态势的一个指标。那我们其实今天讨论的很多，那都是涉及到中国经济结构的这种向新向优。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能源结构。那我们近年来得益于像是对于清洁能源的投资，对于这种可再生能源的这样的投资，包括您刚才点到的各类的这样的这种 电源类的，它都是涉及到我们持续的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过程当中，对于这种电源包括电网，那对包括我们现在讲的新型电网以及电网作为六网之一跟其他网络之间的这种融合的这样的创新和这类的基础设施网络的拓展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从发电量这样的新型指标或者说来刻画我们当前工业经济运行的这个态势，可以说传统的行业在加快的转型升级，那么有行业的绿色化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为绿色新能源的运用提供了更多的空间。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观测到当前一些可以说是

0: 智能经济相关的啊，它的这个运行的这个动能力量是很足的。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个很流行的词是算电协同，像我们在加快算力网建设相关的一些行业对于算力的这个需求，尤其是高质量的算力的需求是不断增加的。那大家刚才周老师也谈到了像是磁源相关的这类的概念，它就会可能是会在新兴的行业，那么耗电量那也是有一定幅度的提升。那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支柱行业它不断的破圈和涌现，可以说我们增加了整个实体经济运行的内在的动能。
1: 那我们注意到五月 PPI 的涨幅是扩大，但是运行是平稳的，民生商品价格保持一个稳定。但是国家统计局表示说，中下游企业现在是面临阶段性的这样一个成本压力的对冲压力。周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你觉得我们现在的企业该如何面对和破解？我们相关的政策又该如何跟上？
2: 确实我们的企业啊，在成本控制上是非常有自己的一套的。我们看到过去这些年，其实中国的企业一直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其中一部分就是来自于这个成本上升。那么以前呢，因为我们的进口的这些能源，尤其是化石能源量特别大，所以我们受国际的市场的影响非常大。那么再加之像这个汇率的波动，我很多时候企业都面临这个成本的上升。但是我想其实解决的路径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路径，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讲，它的选择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讲由于现在的一些地缘政治的冲击导致了我们进口化石能源成本的上升，那肯定很多企业就要考虑我是不是还需要开拓一些这种供应链的来源。所以对于企业来讲呢， PPI 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这个指标反映的是企业的这个生产的基本的成本，这些成本是很难转移的，它是需要去它在前一段阶段它必须要去承担这部分的成本。所以我想对于企业来讲，它可以去扩大供应链的供给。应该来讲呢，我们在最近的这一两个月份的这个数据中显示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们的进口增幅是非常快的，进口的增速甚至是比这个整体的贸易还有出口都要更快。我想这样的一种进口呢，除了进口一些农产品以外，很多的企业也在进口原材料，所以我们跟更多的企业跟更多的国家去建立这种供应链的联系，本身来讲就对于我们去增加我们的这种抗击通货膨胀的压力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就是企业要做好库存管理。其实库存管理这个概念啊，对于很多企业来讲，我想最近这几年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呢，很多企业它的最终的最佳的目标就是要零库存，我要让这个库存尽量降到最低，使我的占用的资金能够最少。但是现在呢，这个企业这个理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我想它要有效的去控制这种供应链的不确定，增加供应链的韧性，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所以不管是通过供应链的这种多元化呢，还是说通过这种库存管理呢，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讲，它都是可以有效的去应对这种 PPI 的上升的。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很多的企业不仅仅在原来的这个行业里面去做，有些企业在做创新。这种创新呢，反映是它可以从一个行业到另外一个行业。你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关注到，像这个荣耀啊，以前在做这个手机，后来又跑去做机器人参加。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0901-9191，4000901-9191。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元。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0901-9191，4000901-9191。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0901-9191，4000901-9191。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元。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0901-9191，4000901-9191。祝您订购成功。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3: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1: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4: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刺骨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3: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5: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3: 别拍，太丑了。

0: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1: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2: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0: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1: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3: 对不起，对不起。
4: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1: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5: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6: 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金融监管部门集体发声，
7: 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
8: 我们将授权工海、农海、中海、建海、交海、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9: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
6: 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释放哪些新内涵？有哪些新观察？金融如何加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2026年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在论坛发表主旨演讲，并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这释放出哪些新内涵？我们该有哪些新的观察？金融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如何深入推进？围绕相关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举措。
1: 潘功胜表示，央行即将出台6项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会同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2: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发展。
1: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金融影响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2: 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
0: 在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6项将要出台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这一套的政策的组合，江老师觉得释放了哪些新的内涵？
3: 我们看到央行推出的这一篮子政策哈，其实它不是孤立的，它是一套这个协同性、这个系统性非常强的这么一套组合拳。那么接下来呢，随着多项这种金融开放措施，多项的新举措落地，将推动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这里面呢，我觉得至少有3层内涵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货币政策。

0: 它的框架正在持续优化，像这种从传统的这个数量型正在从向这个价格型去转变。那么原来的数量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经济不
1: 那一方面这个存在跨境的这个汇兑的成本，那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降低。第二个呢，也能够去对冲一些汇率风险，我们可以有更丰富的工具。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在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离岸的这个市场上面的影响力的方式。
2: 我们再来关注资本市场。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科创板和创业板是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将加强持续深化相关改革举措。
3: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也有序地推进创业板的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地服务成长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在资本市场发展，用好资本市场的功能。
4: 吴清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下一步将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3: 受多重积极因素叠加影响，今年以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募集、投资、退出等都在逐步的回暖向好，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国资基金与社会资本能够优势互补，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促进进一步畅通募投管退的循环。
2: 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发言中提到，抓紧推进科创板两项相关的改革举措，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集成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核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张老师觉得这将为我们的科创企业带来怎样新的发展机遇？
0: 证监会推出这些政策呢，我们可以说是典型的这个资本市场精准赋能这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些关键措施。那么随着这些措施的推出呢，我们想肯定会持续深化这个科创板的改革，赋能硬科技的发展。那么从三个角度来讲哈，第一个就是说它可以拓宽我们这种硬科技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一个渠道。我们这种比如说人工智能啊，还有这些量子科技啊，这些高科技行业，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我前期的投入比较大，盈利可能比较晚，这样子呢就使得我可能比较难以能够直接对接这个科创板去上市。那么这些新的举措呢，就给他们开拓了更多的这个快捷通道，我可以就是能够迅速的对接资本市场，用资本上的这个长期的资金来支持我的研发，支持我的这个科创的一些发展。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形成这个有助于形成一个科技产业还有资本的这么一个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我们讲就是这些一级市场，比如创投啊，这些私募股权基金，他们投了这些科创企业，它是要以IPO 啊上市退出的。那么现在给了这些高科技企业更好的退出渠道之后，也会促进更多的一级市场的资本去投资这些科技企业。同时这些科技企业上市之后，它做大做强，它会带动一个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个发展，那么带来更好的产业集聚的效应，那么也会促进资本去更好的投资或者布局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在这个二级市场已经有这样的一些互动了啊，就是一个公司特别厉害，那么它的上下游其实也会跟着受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也会倒逼这个科创企业去反过来规范它的公司治理的能力。就我作为一个科创企业，我上市之后我要对外有信息披露，我要有规范的公司治理，这也使得这些企业在成立就创业之初，在登陆这个科创板之后，就能够主动的利用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些监管政策去提高自己的公司治理，去规范它的运营，其实对这些公司来说本身也是有好处的。
2: 那吴清在发言中还提到，要主动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要壮大耐心资本啊。王希作为一个科技领域的创业者，你怎么解读这样一番表态？你觉得接下来会对于科技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以及推动新质生产

0: 产力会带来怎样新的推动力？
1: 我相信这个推动力是巨大的。我之前看过一组数据啊，说这个科创板上面的上市企业有90%以上，它其实在早期都接受过风险投资的这个帮助。那么这个投入呢，其实是帮助它承担了从最开始的实验室的这个研发到最终实现产业化这么一个风险过渡的。所以其实风险投资本身承担了这个作用。那么耐心资本呢，其实它能够提供多维度的耐心来帮助我们服务和壮大新质生产力。那当我们说我们一个人或者我们对一件事儿有耐心的时候，那通常第一个要素就是它时间周期得长。那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其实对于这个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它的研发周期是非常长的。如果它采取一种短期的信贷式的这种

0: 它需要能够陪着它走过这么一个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对，所以耐心资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存续期的周期应该足够的长。那第二个事情呢，如果我们说对一个事儿有耐心，那就是说我们能够这个不仅时间长，而且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都能够专注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上，不轻易的改变。尤其呢在现在这个耐心资本是以这个国资创投为主导，那么它通常能够聚焦在我们政策这个着力引导的这些重点的产业方向上面。那一方面大家差异化去寻求自己最这个核心关注的那个细分赛道，那另一方面呢一旦专注进去，它其实是以一个很长时间的方式去给这个赛道和给这个市场去带来一个稳定的预期。那它其实对于这个赛道里面的各个玩家，产业链上下游的玩家，其实都是一个定心丸的作用。那第三个这个耐心的维度呢，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所谓的容忍啊，就是这个我们讲投早投小。那投早投小，如果我们单纯去看它的财务指标，那一定是惨不忍睹的。你看它的用户数量，你看它的这个盈利啊，你看它的收入增长等等，它可能这个可能都达不到你的投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科技颠覆性，去看它的这个自主可控能力，你去看它的这个专精特新属性等等，我们要引入这些更多的维度和指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其实我们在早期的这个容忍度和关注点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多维度的耐心组成了我们现在耐心资本能够更好的赋能和壮大心智生产力的最核心的要素。
1: 那么在今天的陆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金融业要始终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立业之本，优化资金供给结构，着力促进心智生产力发展。
2: 丁向群表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要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3: 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高效支持扩内需战略。
2: 丁向群表示，金融监管部门要指导金融机构深入参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工作，助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金融服务，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针对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要加强金融保障。
3: 针对两司两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发专属普惠产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金融服务水平，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2: 丁向群还表示，要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推动机构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严厉打击金融黑灰产，督促金融机构牢固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
1: 丁向群表示，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地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行一个集聚。那么在这方面，姜老师觉得金融业深耕的潜力有多大？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长的发展周期来看的话，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哪些配套的监管政策和风控机制？
4: 我觉得这个金融活水来浇灌这个科创沃土啊，其实未来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哈。首先呢，就是整个这个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它其实虽然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状态，其实未来还会有更大的空间，就是未来的空间其实会比我们目前看到的会更加的有想象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首先从这个融资需求角度来说，就为金融机构创造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我们传统的金融机构主要是给这些传统的制造业呀、房地产呀这种进行融资，然后主要采取这种抵押贷款的这种模式。那么现在这种新兴产业的兴起，还有这些未来产业的兴起，就会从这个提供这种要求股权融资啊、知识产权的融资、抵押融资，还有这个专利啊、还有并购贷款呀、其实就会衍生出很多的这个融资需求。这其实对整个金融机构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第二个，从这个保险角度讲哈，就以前的保险，传统保险可能是比如说保我们这些医疗啊、寿险啊，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说你这种研发失败可能有风险，然后这种产品有责任风险，还有这种网络安全风险、数据安全风险等等，这些风险其实都会对保险这个市场衍生出新的这个保险，创造保险产品的需求。那么这个市场其实未来也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第三个呢，从这个金融机构的转型来说，就像刚才王希老师说的一样，就是我以前我就看你的抵押品

0: 但我未来要求金融机构要怎么办呢？我要具备能够去识别你这个企业的科技价值的能力啊，你的这个你的研发到底有没有竞争力，你是否具备专精特性的这些特质。那么对这些能力的要求，就使得传统的金融机构它也需要去转型，来提升它的一个金融服务的质量和能力。那么这个风险控制上来说呢，一个就是说不带一个是完善风控体系，不是说我投这个高科技我就可以没有风控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些跨部门跨市场的这种协同监管，再一个呢，就是说建立一些差异化的长周期的考核机制。
1: 那丁向群在论坛上还说到了，要接下来推动我们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啊。王希觉得这对于接下来我们的经济来进行一个高质量发展，在金融赋能方面，我们在创新和服务上面还要哪些提升？
2: 对，其实我们刚才讲金融服务实体是立业之本，那其实中小微企业是这个整个实体经济里面的毛细血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多元化的产品，我们也需要更精准的服务，这样双向驱动能够去更好的赋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这个产品创新上讲，其实这个从我们讲为了适配实体的这种多元化，它可能要分这个层级。那刚才我们讲的对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我们聊了很多了，但是对于比如说商贸啊、文旅啊、消费啊、现代服务业啊这些，可能我们也需要开发相应的新的创新型的产品。那对于像防灾啊、减灾啊、这个民生保障啊，我们可能又需要有更多创新性的保险类的产品等等。所以其实产品首先它需要差异化的创新。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服务上，对于这个过去的信贷呢，它可能更多的会重规模，那它会关心有多少中小微企业去完成了贷款。但事实上呢，现在这种陪伴式的、精准式的，甚至长周期的服务，它可能变得越来越普遍普及。那向上呢，就是所以这些金融机构一方面向上要这个聚焦重大产业，那向下呢也要覆盖灵活就业体系。
1: 在陆家嘴论坛上，多位来自金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从强化金融监管、优化货币政策、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等维度发声，也明确了下一步金融工作的重要方向。金融血脉畅通，经济基体才强健有力。我们看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了9.63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了4.99万亿元，这为企业投资和生产都提供了稳定有力的支持。未来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想金融业大有可为。再会。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明。浩瀚苍穹再迎相聚时刻，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我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两个乘组接下来要完成哪些交接任务，有哪些新的看点，一位航天员要在轨驻留一年保障方面都做了哪些准备，而中国航天逐梦苍穹未来我们大家有哪些新期待呢？演播室我们要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首先我们回顾一下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和乘组顺利进驻天宫完成会师的画面。
1: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50分许，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阳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4、3、2、1，点火。
1: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
3: 酒泉程序转弯，程序转弯，全光学跟踪正常。
4: 抛整流罩，
5: 抛整流罩。
1: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6: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25号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按计划，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0: 神舟23号乘组和21号乘组成功会师之后，那么接下来都要做哪些交接工作？而这第八次的太空会师有哪些新的看点？宇光先来给我们做个科普。
7: 这次太空会师以后呢，的确有非常多的非常重要的这个交接的工作要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天宫空间站它是一个100吨级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轨道复合体啊，那它的日常的运行以及它的科学实验都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它的这个可再生式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系统，以及多种多样的进行科学研究的机会，那他的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那只有通过航天员两个不同的乘组进行面对面的交接，才能把这些复杂的头绪理清楚，才是确保他以后日常正常的这个运行以及正常的科研工作的一个保障。而且这个本身也是有技术基础的，只有通过我们这个问天试验舱，它又多了一套独立的环境控制和声音保障系统，才使得这个短期两个乘组同时在轨成为可能。另外一个角度，如你所言，就是这是第八次的这个太空会师，但其实虽然是第八次了，但是呢，其实呢，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亮点，有好多个首次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比如说那么我们这次呢，不但有我国的第四批的航天员首次出征。

0: 太空，而且呢，这次第一次在这个第三批航天员中出现了指令长，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第二批航天员七个人里面已经有五个人担任过指令长了，那这次朱杨柱作为我们第三批航天员中的首个指令长，那证明我们的不但我们的队伍越来越扩大，而且呢，他们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了，未来能够更多的、更好的应对更高的这个挑战啊。除此之外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呢，这次朱杨柱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因为他呢是飞行工程师，过去呢我们的指令长都是由这个由驾驶员身份的这个航天员来担任的，而这次由飞行工程师首次担任这个指令长，那也证明我们的这个安排更加灵活了，那未来呢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以及可以应对的挑战也更多了。除此之外呢，其实这次我们的这个神舟23号飞船呢，它也是属于一个新的批次的飞船，这一个批次飞船呢其实做了相当多的改进的工作，比如说它这个航天员驾驶飞船使用的这个面板这个系统呢，其实经过了很大的一个优化和简化，那它呢腾出来的这些空间使得我们的这个飞船呢，它的这个下行，也就是将货物带回地球的能力，从过去的50公斤级，现在拓展到了100公斤级，而且这些货物，你100公斤，它占的空间可以是过去的3倍。那这样的话呢，过去我们没有机会下行的很多的，比如说科学实验的样品、一些工程研究的一些设备，那现在都有机会下行了。那你想想，这个对于未来我们进行更广泛的、更深入的科学研究，让这些科学实验研究呢，有更多的成果能够应用和造福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都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所以说呢，这次的亮点确实是非常多的。
1: 嗯，那说到这个亮点和看点，我们看到这次神舟23号乘组是由你刚才说到朱杨柱、张志远还有黎嘉莹共同组成的。那其中不仅首次将会有一名航天员要执行一年在轨的这样一个驻留实验啊，而且这个黎嘉莹啊，也是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首位执行飞天任务的航天。
0: 一个考虑，你知道未来我们中国的空间站是会有短期的访客的，那短期访客如何实现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你单为它发射一艘这个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和神舟飞船，那这样的话这个花费就过于巨大了。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前一个乘组在太空中就是说结束任务以后再多待半年，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为下一个乘组造访这个空间站呢提供一个短期访问的乘客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说呢，这个是在完全不打破或者说不打乱你的正常的每半年的乘组轮换的这个条件下实现了一个短期访问的机会，所以说从经济性的角度来说它是非常好的。那这个其实和我们这个空间站的这个就是包括应急飞船的这个滚动备份也是一样的道理，在不增加过多的这个花费的情况下我们办更大的事情，那么无论是从安全性的角度还是扩展我们的这个研究领域和这个活动范围的角度，这个东西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1: 嗯，没错，从半年到一年，马老刚才说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变化，它是一个跨越式的一个发展。那这对于我们的太空生存能力的构建到底意味着什么样新的探索？
2: 其实就像刚才杨老师谈到的，就是我们要为未来的这种深空探测做好准备，这里包括登月，也包括未来其他的一些行星的探测，所以这种探测其实可能就要持续半年以上甚至一年以上。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并不清楚航天员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什么，所以在这个实验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很明显，就是我们要为这种深空的探测去积累很多的科研的数据，基于这样一些数据我们去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每多停留一天，他的身心的状况的变化，他对这个环境的适应都可能会有很多的关键的变化。那围绕这些关键变化，我们就要去在这个过程中去实时的全方位的去监测发现可能的这样一些变化，包括想到解决方案。就每一次的这个实验虽然成本很高，但是它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只有通过这一次一次的实验才知道这个人体在太空之中它会有哪些方面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我们有什么应对措施。包括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我们除了这种空间站的常态化的运行以外，还有一些突发事件怎么应对。你像在这个半年可能是过去之后你可能没有发生什么，但如果是一年的时间，你可能就会经历过一些这种突发事件。你像之前我们这个空间站还有航天器就遇到一些撞击，因为在这个外太空这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它不是我们能想象的，那里有很多这种碎片或者小颗粒，它可能就撞击到，就撞了一下，大家觉得可能
0: 很降低我们的这个月球未来永久性有人驻留的月球基地的成本。那从多个方面来说呢，进行这个水道的试验那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了，本身呢它的挑战也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因为问天实验舱呢里面有这个专门的生物学的这个科学试验的机会，但是它的空间有限，而你的这个试验呢，因为这个要进行比较，要有多个不同的样本，那包括有的是我们从这个上一代的这个太空水道拿过来的这个蜘蛛，还有的就是新的，就是没有经历过太空环境的这样的这个水道的这个种子，那就是说他们之间进行对比，以及你这个第一代培育完了以后再下一代的这个对比，所以中间很多的不确定情况。

0: 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乘组跨越八个月的时间，跨越两个乘组的时间，如何能够很好的完成这项实验，确实呢是非常大的挑战。
1: 嗯，那从学者的角度，马老师怎么看这样的航天实验和科研成果对相关产业链的延伸和带动力？
2: 嗯，实际上可以看到，这里面我们的航天科研实验，它不仅本身有这样一种创新的价值，而且它会衍生出很多的产业创新和经济发展。你像我们这样一个航天事业的发展，你想把这个人送到外太空，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的材料、通讯、人员的健康和各种各样的产业都要去保障，就本身就为这个事情，这种创新就是有很多的衍生的可能性。那其次就是像刚才杨老师谈到，就是我们送上去的这些实验材料，你看这次的话是有9项实验材料，那这些实验材料它去送上去之后，经过这样一种实验，它对于我们很多的产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影响的。因为你像这里面涉及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种子啊，在农业方面的应用，还有我们这个人体的实验啊，在这种医疗健康领域的使用，还有我们讲的这个上去的这个电池材料，这样一些材料能源方面的这种应用，都是有很大的这种应用空间的。而且这种应用其实是我们讲的从零到一的原创的应用，或者说实验我们讲的这种创新的跨越。因为你像我们这样一个领域的发展，都是各个国家要自主创新的。你像我们国家这几年就是坚持自主创新，就怎么样在这一个一个的基础性的原创性的卡脖子的问题上能够实现突破，一点一点向前推进。那这样一种从零到一的原创的贡献，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产业来讲，这种穿透力很强，延伸性也很广，带动这种产业链的发展也是非常强的，所以我这些方面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1: 从神舟五号的21小时到今年，一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20多年间，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长从小时级跨越到了年级。中国航天持续拓展有人长期驻留的边界，也为未来的登月任务积累关键数据。这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大约是54公斤，包括水稻种子、肝脏细胞、纳米酶、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等实验材料，展开的空间科学研究更令人期待。后续我们的节目也将会持续关注，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周年，稳定市场预期，坚定民企信心，书写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实打实帮助民营经济组织解难题、破堵点，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
1: 人形机器人从概念走向现实，技术不断突破，场景持续拓展，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
3: 从产品的这个精度以及产品的定制化能力，包括量产能力来看，都比肩国际的头部企业。
1: 民企新生代爱拼更会赢，人形机器人产业马拉松比赛才刚开跑。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5月20号是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一周年的日子，在这一年间涌现出了不少年轻的企业家，他们既是民营经济的新生力量，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将邀请这些新生代企业中的优秀代表，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室的是北京新动纪元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席悦。那席悦呢，也是一位人形机器人领域的90后的创业者，欢迎你。同时，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万哲，欢迎两位。那我们看到，说起人形机器人，大家可能都会想到，就在上个月刚刚在北京举行了机器人的马拉松半马比赛。那去年呢还在蹒跚学步，今年就能健步如飞，跑得比人还快。一年的时间里，人形机器人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开始讨论之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今年4月，人形机器人半马在北京开跑，冠军选手的成绩是50分26秒，超过了人类跑者57分20秒的世界纪录，和去年

0: 前超过2小时40分的夺冠成绩相比，进步很大。观众能明显看到，今年参赛的机器人跑得更快更稳了，速度的提升来自技术的跃升，跃升之一就是自主导航。自主导航组机器人没有人员跟随，全靠算法自主决策，当遇到弯道、坡道、狭窄路段，要自己决定这段路怎么走怎么跑，突发状况要不要避障。这个环节意味着仅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就实现了从遥控到自主奔跑的技术进步。
1: 去年的方案里面，它没有运用到头部的传感器，然后只用到了这个内置的一个传感器。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是两款激光雷达进行环境感知，上面那个是进行近处5米的这个识别，然后下面这个是在5米到120米左右，然后进行一个环境的识别。拟人这一块的话，一个是它在运控算法上的一个强化学习进行一个训练，还有就是离不开后期算法师对于这个参数的微调。
0: 跃升之二就是挑战障碍。今年的机器人马拉松设置了17项挑战障碍，让机器人上山下水、爬坡过坎，为的就是让机器人适应各种场景，比如工程施工、应急救援、生活配送等。第三个跃升就是速度。记者看到，在现场机器人的测试速度已经达到每小时24公里，足足是去年的2倍，速度提升相当快。更快的速度意味着机器人的散热系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1: 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关节比去年会变得更大，扭矩更长。我们在高速奔跑的情况下，尤其是21公里，可能它的关节会发热，然后导致它过热啊，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液冷的一个处理。
0: 要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进步有多快，许多人可能还记得，就在1年前，机器人在春晚上挥着手绢跳舞，动作还僵硬而笨拙。而在今年的春晚，机器人已经能完成连贯武术、精准编队、高难度动态走位，动作舒展利落。在今年4月的苏超开幕式上，近300台机器人顶着大雨，在湿滑草坪、万人通信干扰的复杂户外环境里，完成了一场动作丝滑、编队精准、全程零失误的群控表演，更是迅速在国内外社交平台上成为热点。
2: 今年4月份，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国产机器人跑赢人类世界纪录，全球震动。美国特斯拉公司人形机器人擎天柱将在今年的7、8月份量产，而另一家人形机器人初创公司 Figure AI 的产能4个月就飙升了24倍，行业可以说正式进入了量产的元年。那么大家说，全球人形机器人正在面临着一个技术突破加产能狂飙的竞争格局啊！喜悦是业内人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判断？
3: 人形机器人在过去一年确实迎来了自己发展的黄金年代。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无论是从春晚还是马拉松，我们去年到今年，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看到了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快，运动能力越来越强，大家对人形机器人的期待也越来越高了。我们期盼着人形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的这一天能够早一点到来。那么第二方面，对于量产来说，可以看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人形机器人主机厂都在宣称加速推进量产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对于中国而言，依托于比较完善的供应链上游的优势，其实生产制造已经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难题了，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也极具竞争力。但是呢，当前的一个关键问题不在于是把机器给制造出来，而是能够把机器给用上来，所以之后的一个竞争会逐步的转变为在应用场景里边的一个竞争。
2: 那在这条赛道上，你们的角色和优势是什么？
3: 心动奇缘其实作为一家由清华大学孵化的企业，我们其实在更早更坚决地把工作的重心已经放到了人形机器人应用上，以及商业化的探索上和落地上。我们是更早地进入到场景里边去，发现了很多问题，也解决了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去打磨了我们的产品，优化了我们的算法，也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工程经验。所以说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以在场景中去提供真实价值为目的，再去打磨我们的算法产品的。我们目前已经经历了从概念的验证到小规模部署的一个转变，目前正在迈向规模化的部署。
2: 那你刚才也说到了，今年的春晚上我们的国产人形机器人可以说是精彩亮相，圈粉无数啊。那也让大家对于这些机器人什么时候进入到我们大家的生活中应该说是充满了期待。其实万哲之前我们也探讨过相关的话题啊。那今天在你看来，你觉得这些人形机器人最先会在哪

0: 些领域进行普及，又会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1: 哎，我们现在确实能够看到啊，其实那它未来可能是会有一个梯度落地，当然是工业先行，同时是逐步渗透的过程。那么首先我们能够看到呢，实际上过去咱们讲这个人形机器人哈，它是从实验到一个比如说商业化，或者是说从实验到一个量产的过程，那同时呢也是从一个实验室到应用场景的过程。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看到首先可能是在工业上它的应用更快的能够铺陈开来，相对于过去的自动化整体的比如说机械臂等等啊，我们现在看到人形机器人它的好处是说它对于标准化的一些流程当中有一些比如说不规则的零件呀等等啊，它可能实际上有着更好的适应性，也能够有着更好的效率。那目前我们看到呢，实际上在有一些这种比如说车间啊是吧，工厂里面啊，它能够做一些很多过去比较粗重的机械臂不能完成的精细工作。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下面一步就是在商业上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物流分拣上啊，比如说在搬运东西上啊，搬运物料上啊，还有就是在物流分拣上，我自己到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训练基地去看的时候呢，发现它在进行这个分拣的时候，应该说现在的效率已经是相当的高了。那最后一步呢，当然我们看到从商业化进入到家庭才是最后一步，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养老，它可能在商业和家庭之间，那完全进入家庭呢，就像是我们所说的，哎，将来是不是我就不再是一个家庭主妇了，我们现在要有一个家庭主理机器人帮我们在家里啊，这个打扫卫生啊，做各种各样的家务啊，都可以做。这个呢可能我觉得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但是从需求端来说呢，应该说一方面对于所有的公共服务的水平和效率应该说是大有加持的，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未来我们这个人啊，实际上能够从比较繁琐的比较低层次重复的这种工作当中解脱出来，去做一些更需要用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智慧来做的事情呢，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从供给端来说呢，我们能够看到未来人机协同可能是一个大的方向，大家不要觉得说人就完全会被机器替代，而是说是一个协同不断磨合的过程。另外一个呢，可能整体的咱们看到社会也会发生一个经济和商业模式的重构，它会从一个机器的辅助而变成一个生产力重新解构的过程。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觉得我们确实还是充满期待的。
0: 那我们看到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预计会暴涨700%啊，中国是占到了近半的份额，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增长级。那喜悦再来说说，在你们的这样一个实践当中，你们的观察来说，我们的国产人形机器人产业现在到底是接下来该怎么迎接这场挑战，而且我们又该如何构建一个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
2: 过去其实我们的一个核心目标是做出一个可用的机器人，这个可用是指它能在某一个环境里去实现一个任务或者做出一个技术动作。那么未来我们的目标，包括当前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是做出可靠的机器人和可规模化的机器人。这里的可靠除了是最基本的安全型的可靠，更是需要它能够应对应用场景里边对效率的需求、对稳定性的需求、对准确性的需求，它得经得起应用场景的一个长期考验。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要去做可规模化的机器人，我们还需要在这个交付能力上以及在这个成本上去下功夫。那么为了这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其实我觉得应该从产业链的本体算法和数据三个重要要素上去下功夫。那么对于本体而言，我们需要去优化研发的设计，我们需要去考虑量产所需要的工艺，
1: 创新的新的模式。那最后呢，我觉得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说新一代的企业家可能也要适应咱们目前这个地缘政治冲突非常平衡的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也要意识到说这个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呢往往在这个国际冲突当中可能也会受到一些摩擦的影响，如何在这个阶段使自己能够更好的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使自己的这个科学技术创新和自己的这个企业未来的价值能够更好的为社会所用，我觉得也是他们在新时代的一个选择。
0: 那随着人形机器人技术突破和场景拓展，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都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达1.8万台，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有望攀升至6.25万台。人形机器人产业进入量产和商业化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
4: 去年销量就是100多台，今年800到1000台，随着量的提升，我们的成本也会有30%左右的下探。
3: 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上游核心。

0: 心灵部件的需求也在加大。在广东深圳一家机器人谐波减速器企业，负责人陈伟南告诉记者，以往企业生产的谐波减速器主要配套工业机器人，今年以来来自人形机器人的订单大增，工厂一边开足马力赶订单，一边扩产能。
1: 这是谐波减速器，这是一个模组，整个组装起来使用在人形机器人的肘关节上面，2025年之前就很少的订单。从2026年开始，谐波减速器组成的关节模组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在我们公司里面得到了一个极大的爆发性的一个增长，就接近于我们产出量的30%。所以今年我们要进行一个扩产一倍。
0: 在广东深圳一家 3D 视觉传感器企业的工厂，记者看到这里同样是一片繁忙景象。据了解，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以往一直依赖进口，近年来国内技术取得明显进步，国产核心零部件厂商迎来发展机遇。
2: 3D 视觉传感器用在人形机器人里面，作为它的眼睛来去实现高精度的动态的持续数据的捕捉。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相比去年第四季度的增长超过了100%，因为订单的增长非常迅猛，那我们也在持续的优化我们的交付能力，来做到比去年要交付速度更快。
3: 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一年来，为硬科技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立足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这条硬核赛道，想要持续突破做大做强。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探讨一下整个行业该如何坚持技术的自主创新，又该怎么样筑牢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够实现稳健长远的这样一个发展。喜悦，来说说你的切身感受和观察。
4: 对，作为具身智能的初创企业，民营经济促进法发布以来，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是融资环境变好了，多了更多的耐心资本，然后进一步的也支持我们主动的参与到国家的一些重大战略、科技创新包括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去，所以它极大的促进了民营企业的活力与动力。那么如何坚持自主创新，我们认为首先还是要加大对研发的投入，要加大自主创新特别是对于围绕具身智能产业的一些硬件和算法我们要开展这个长期的攻关，要建立好我们的研发组织和研发体系。那么第二方面我们认为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培养和吸纳人才利用好产学研的优势，把高校还有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些资源都给吸引过来，合力攻关，共同去建立自主开放可控的创新体系。那么对于企业而言的话，我觉得要构建核心的竞争力，不应该只建立在单一产品或者单一技术上去攻关，而是要去构建系统性的能力。这个系统性的能力包含了这个研发创新的能力、供应链保障的能力，还有商业化的落地能力，它是一个整体的生态能力。
3: 那技术突破我们知道最终是要走向市场，要服务我们的实体经济的。万哲觉得接下来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怎么样打通各个环节，把它的技术优势最终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市场优势？
5: 我觉得我们未来呢，实际上还是要以确定性来赢得回报哈。那所以说从产业的这个目前的状况来说呢，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要给它一个确定性的环境，就像刚才喜悦所说的，无论是在融资环境啊、政策环境啊，是吧，然后其他的一些财税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政策的助力下呢，我觉得这一个行业未来发展的前景，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的哈，我觉得也是非常乐观的。我相信呢，应该说大众也跟我是差不多的想法。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人形机器人这样的一个产业上呢，刚才我说过，它是从实验走向了这个市场，那么也是从这个实验室呢，实际上是走向了千家百户。那所以说咱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呢，就是未来它实际上还是要解决产业的一些痛点。那这个痛点尤其是包括说过去可能更加的是倾听这个技术的需要这样的一些声音，那么未来可能还需要听市场需要这样的一些声音。那么如果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痛点呢，我觉得对于市场未来还是有非常广阔的空间和非常大的需求的。
3: 民营经济的活力从来都是中国经济韧性的重要底气。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民营企业深耕硬科技筑牢了法治根基。我们在硬科技这条赛道上见证的不仅是技术的突围，更是一代企业家的成长。正如我们在人形机器人马拉松赛场上看到的，机器人不仅跑得快，更跑得稳。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正需要这样一群爱拼更会赢的民企新生代，以新质生产力为笔，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彩答卷。再会。

0: 现在是晚上20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火箭发射频次攀升，可回收技术再突破，卫星运营规模化，民营经济促进法持续赋能商业航天，
4: 从无到有的去开阔，所以说现在才会有大家看到的这个商业航天的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
3: 技术突破引爆资本热潮，商业航天赛道风起云涌，国内民企加速布局上市，民企新生代爱拼才会赢，火箭上天，产业如何落地？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继续来关注民营经济的新生力量，探讨民营经济发展话题。2026年商业航天赛道表现极为活跃，从前的国家队专属领域正在迎来越来越多民营企业的身影。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演播室的其中一位嘉宾，正是专注于卫星物联网领域的年轻创业者。我们请到的是澎湖物语航天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李源，欢迎李源。另外一位嘉宾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俊明。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民营航天企业当前最新的发展态势。
1: 在火箭发射方面，高密度发射已成新常态。截至5月中旬，我国今年航天发射已超30次，其中民营火箭承担任务占比显著提升。5月15号，中科宇航利剑一号以一箭五星发射，累计入轨卫星突破100颗，成为国内首家达成100星入轨的民营火箭。

0: 建企业。
1: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同时又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提高发射的效率。
0: 可回收火箭技术也迎来密集验证窗口。蓝箭航天朱雀3号计划于今年二季度重点攻克垂直软着陆技术，有望成为国内首款实现轨道级回收的民营液体火箭。深蓝航天星云1号4月完成中国首次轨道级火箭海上回收，对标国际主流技术路线。星际荣耀、星河动力等企业也纷纷计划年内首飞。卫星运营端也加速从造星向用星转型，千帆星座组网进程显著加快。5月12号第八批组网卫星成功发射，在轨总数达144颗，预计年内实现全球初步覆盖。时空道宇等企业已通过64颗在轨卫星构建起日均3.4亿次的通信能力，在智能网联汽车、远洋渔业等场景实现规模化落地。
2: 民营航天企业在火箭发射、可回收技术、卫星运营三大核心领域密集落地关键成果。那同样是商业航天领域的创业者啊，李源来说说你如何看待民企参与这些太空新基建的能力和潜力，而你们在布局商业航天赛道时面临的这些机遇和挑战又是什么？
3: 中国商业航天现在确实是蓬勃发展，我认为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和资本的加持。其实早在2015年开始呢，我国就开始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去参与到太空基建的工作当中去。时间过去了，现在15规划已经把这个航天强国列为了我们国家的重点战略，而且呢，这个国家航天局也成立了叫商业航天司，来大力鼓励这个商业航天的发展。在政策的加持下，其实资本对我们民营公司、商业航天公司也是青睐有加。我自身的体感啊，我们去年是把总部搬到了这个无锡梁溪区，单就一个梁溪区就成立了一个100亿商业航天的母基金，经历了4年的时间，现在招引了几十家商业航天企业了。我们在阳明街道基本上可以找到这个火箭的配套，然后卫星的配套、太阳那个天线的配套、芯片配套等等，整个产业链是非常齐全的。所以据报名统计，现在国家已经有超过600家的民营商业航天公司，总体的投资额超过了500亿人民币，所以整个的产业链目前是非常完整的。但是说到商业航天呢，有一家公司不得不提，整个的就是不做的层面，或者说我们原则的层面，第一个，我们不追风口，就是不做，我们只做卫星物联网赛道，不做卫星宽带，不做遥感，不做制造。第二呢，就是我们不会去，我们会采用的是轻量化运营的方式，我们不投基建，我们把钱全都投在了协议站研发和产品研发上。第三个呢，我们是不闭门造车，我们现在的身影基本上活跃在客户的现场，包括印尼的原始森林，包括非洲的矿场，包括我们国内北大荒的农垦，我们是以客户的需求为导向去做所有的事情，
2: 很专注。
3: 是的，是的。
2: 那我知道俊明作为投资人，商业航天也是你的主要的投资方向之一啊，你怎么看待现在商业航天产业和资本市场的这种双向奔赴和相互赋能？
4: 聊了这么多比较理性的，聊一点稍微浪漫一点的。其实我们投资是看未来嘛，需要想象力，所以其实我们不光要紧看着这个诗和远方，同时也要关注当下。您刚才提到的执行力，这个真的是实用角度啊。举一个例子啊，其实我觉得航天一直需要一些卓而不群但是理想主义的人啊。尤瓦尔·赫拉利说过这么一句话，他以前形容过智人，咱们的祖先智人之所以成为智人，把什么尼安德特人全部打败了，原因在于他们有想象力，并这个想象力大家可以共享。没有人去过火星，但是大家相信这件事情能成立，所以就成功了。那回到咱们国内，咱们航天产业的起源最早50年代，当时钱学森钱老回国的时候，在那个五院的时候讲这个什么呢？导弹下面100多个年轻的工程师，大部分人没有见过真正导弹，但过了几年全造出来了。所以这里面其实需要大家的一些想象力和一些落地的能力。比如刚才你也提到了 SpaceX 过去只是一个基础服务平台造火箭，但现在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全球最大规模的一个运营商了，非常的厉害。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产业的协同现在越来越接地气。比如现在我们说是低空经济，很多的这个无人机它也是通过卫星互联网来调控，秒级的这种调控，那能保证大量的安全，可以保证它的作业是非常的丰富。这里面那同时SpaceX 招股说明书上有句话特别的打动我，它是什么呢？呼吁我们未来可以想象进入到这个卡尔达肖夫形容的这个，就是苏联的这种天文学家形容的爱星文明，就未来的星球是可以一个恒星级的一个文明。所以其实这都是未来想象空间非常的大，这是投资需要的。
2: 民营经济的活力正不断向高精尖领域延伸，商业航天正是

当中极具代表性的缩影。机制灵活，创新高效，更能贴合市场化需求，是民企切入商业航天的核心优势。但赛道火热的同时，行业竞争也在加剧。商业航天是高投入、长周期、强协同的产业生态，真正有生命力的航路是国家队能力外溢和民营企业创新活力的双向奔赴。当民营力量的灵活性和国家队的技术底蕴形成合力，中国的商业航天也就从仰望星空的憧憬变成了脚踏实地的奔赴。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创新竞技场上当先锋，挑大梁，领跑新领域新赛道。民营经济促进法助力民企培育新质生产力。
2: 在我身后有超过60000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
1: 国内日均 token 调用量2年增长超1000倍。国产大模型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片，软硬协同夯实智能经济产业根基。
3: 我国高端的 AR 芯片供给能力还在提升过程中。
1: 民企新生代爱拼才会赢 AI 中国心，算力怎样变竞争力？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继续来关注民营经济的新生力量，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话题。今年以来，在政策扶持和市场需求激增的双重驱动下，国产算力芯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AI 中国芯赢在哪里？技术上的突破有哪些？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一周年以来，深耕国产 AI 算力芯片的民营企业又得到了哪些政策的助力？而未来民企新生代要如何继续打拼才能持续提质发展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其中一位是摩尔县城高级副总裁董龙飞，欢迎你；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那今年我国日均磁源，也就是 token 的调用量超过了140万亿，是两年前的1000多倍。调用磁源背后是强大的算力支撑系统。那究竟什么是算力网？接下来让我们先用一组数据打开这张一体化的算力版图。
1: 正在建设的算力网就好比现在用的电网，我们用电不必人人都买发电机，因为电网已实现统一调配，随取随用，未来算力也一样。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智算总规模已达188万T，也就是每秒运算18.8万亿亿次，可支撑同时训练数十个千亿参数大模型。不仅仅是规模提升，让算力实现流动的数字高速公路也正全速致密。目前我国已初步实现8大国家算力枢纽节点20毫秒时延圈，也就是说从一个枢纽抵达其他节点的时延不到人类眨眼时间的1/10。其中最快的成渝枢纽至全国各节点网内时延12.4毫秒，部分区域时延仅1毫秒，真正实现算力在身边秒触达。今年我
2: 产能经过几年的发展以后呢，也有一个快速的增长，所以的话呢，这个产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些大模型企业的这个需求。还有呢，当然就是美国的这个制裁，对吧？的限制的话呢，把高端的芯片卖给中国，那么这就是有了一个大的市场空间。那么这样的一个市场空间呢，其实给我们的话呢，整个的我们的在这个芯片的供应上面的话，在某一些比如说在这个推理的使用的一些成熟制程的这个芯片上面，还有一些成熟制程的这个存储，这些方面的话呢，现在的供应量已经逐渐的上来，而且基本上能够满足这个整个我们的这种算力的需求。但是也要看到呢，的确在还有很多方面，比如说在这个 GPU 的先进制程方面的这个4纳米以上啊，在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应能力。在这个包括高带宽的这个存储芯片上面的话呢，也还是

0: 刚刚开始有一些企业应该说填补了一些空白，但整体上来讲呢，就是说无论是它的稳定性也好，还是功耗也好，现在还是比较高，是吧？所以呢这些方面的话呢还是需要追赶。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这个之前的话呢，英伟达它形成的这个库大的这种生态，它已经聚集了很多的开发者和这个企业的应用，所以的话呢可能我们现在形成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种软件和硬件适配的生态也需要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可能更加艰难的一个基础性的就是设备啊，因为这个它美国不但是它自己的设备不能卖给我们，其他国家啊，只要这个有他们美国的个要素的15%吧，好像以上的话呢，它是穿透性的规则，无论是你荷兰的也好，韩国的也好，日本的也好，所以你都不能卖给我们。所以呢就是说在设备方面的这个制约的话呢，应该说很大程度的话呢能够就是也是在这个影响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生态的这种发展。所以呢就是说需要攻坚克难的地方还非常多，但是呢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营商环境里面就会得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支持。而且呢这个在民营经济法里面呢，这个民营经济被称为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但是我们现在把它放到这个人工智能啊，尤其是在芯片这个领域里面呢，它就不光是个生力军了，它是主力军啊。所以呢现在呢这些企业的话呢，在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得到了政府也好，地方基金也好，各方面的这个支持。尤其现在的话呢，在资本市场上大家都这个最追捧的就是这个相关的这个硬件的，尤其是这样的一些芯片企业。但是呢这是好事儿啊，就对你们来说的话呢，这个大家去追捧，然后呢这个股市涨得很好，大家肯定乐见其成。但是啊就是可能就是这样的股市的这样的一个气氛的话呢，会形成一个比较浮躁的这样的一些气氛。而且呢这些上市公司里面很多的话呢，还有地方政府的一些基金呐、啊，或者什么，比如说大家呢希望你有一个好股价，然后的话比如说有利于退出啊等等。也就是说在受到股市追捧以后，一定会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会出现，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业绩的这个快速的追求，对于股价的这样的一个追求，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会干扰这个企业之前的这种一定要搞研发，一定要搞技术的这种初心？
1: 长期啊，
0: 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处在这样的一个风口上的企业来说的话，要有足够的定力。
1: 没错。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国家的算力芯片产业，除了技术迭代和市场需求快速增长之外，也离不开政策层面的支持。而在今天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就表示，要指导国产大模型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片，在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确保自主可控。那事实上随着算力赛道竞争越来越激烈，现在国产大模型都在主动适配咱们的国产芯片，这种软硬协同的趋势可以说越来越明显了。董先生，再来结合一下你们企业的实操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我们要如何实现从之前的单点突破向全链条协同来进行一个发展，从而更好地夯实我们的发展根基？
2: 对，这个其实这个算力产业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的工程，就是一家企业是完全干不了。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在行业里面讲这个软硬协同，包括大模型企业跟这个芯片企业的互动。其实软硬协同这个概念它不是一个新概念，在过去这个15-20年的整个全球的 GPU 产业的发展整个的历程，其实它就是一个软硬协同的这个历史。那么在以前呢，国产的这个芯片其实不太容易融入到整个这个大的这个协同里面。其实一个主要的原因，它不是个技术原因，它实际上是因为用的人少啊，实际上是因为用的人少。那么但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国产的芯片现在整体的情况都在变化。那这个国产芯片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进入各种各样的这个制算中心，进入云的服务的平台，然后有非常多的行业客户，那装机的规模和应用的密度都在这个提升。所以你可以看到像今天这个发改委发言讲的国产的大模型企业在发布的时候，甚至在发布之前就跟国产的芯片来做适配。那反过来像我们摩尔县城这种企业，我们每一天的很多的工作也在帮助这些国产的大模型来做这个适配优化，来降低这些模型的运营的这个成本。所以这样的话，国产的整个的 AI 的芯片包括人

0: 智能模型的这种企业，其实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那这个互动就是说，你这个用的人越多，那他提出的问题就越多，那我们这种企业就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就可以改进产品，产品变得更好，那反过来用的人就更多。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对中国整个人工智能的全链条的产业来讲，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说，其实这种关系它不仅仅是发生在这个人工智能企业和大模型之间，其实人工智能产业链非常长。那这两个主力军的企业之间的互动的这个良性循环，它会外溢到整个产业链。像我们的芯片做得更好，其实我们可以促进这个服务器的产业的改进，那会进而促进整个大型的复杂的计算中心的改进。那计算中心反过来又会要求构建计算中心的这个计算、存储、网络、新能源，包括这个散热各方面链条的改进。像摩尔县城，我们其实你像我们在设计芯片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是国产的 EDA 工具，那么我们也和像智谱这样的很多的类似的大模型公司一起来优化和发布新一代的模型。那我们也和上下游的这个产业的服务器厂商，比如像新华三、像这个中兴、像长城、像这个紫光，我们一起来推出世界领先的这种先进的液冷的这个智算的服务器。甚至我们也会和像宁德时代这样的这个绿色能源的企业来构建面向下一代的基于绿色能源的智算中心。所以我们其实在整个产业里面缺的它不是一个生态循环的这个规模的基础。所以现在随着这个需求真正起来了，我们能看到整个全链条的一个正向的循环已经启动了。所以我们能够期待在中国在未来几年内，就像中国的制造业一样，我们有全球最完善的最长的这个制造业的链条。那在高科技的领域，我们能期待由中国这种这么大的这个市场的需求，这么大的机遇下，我们能促进整个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一个制造业的链条的一个完善。
1: 那刘老师走访过很多的科技企业，你觉得我们的民营科技企业为我们的中国算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现在可以提供哪些可推广、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
2: 我觉得是一个，首先是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国家的这个科技创新的政策，然后和这个民营企业的自身的这种落地啊，这样的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套中国特有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机制啊。那么之前的话呢，这种机制的话呢，其实大家在国外还有包括国内的话呢，有很多专家也是有一种刻板印象啊，就是觉得这个政策驱动和国家驱动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机制的话呢，更多的有时候效率低下呀、资源错配呀还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但是现在呢，我是前两天看到一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么一个文章，他就认为现在的话呢，这个中国的现在这一套机制它是成功的，尤其的话呢，甚至的话呢，在原创的科技方面的话呢，它也是成功的，它就打破了过去的大家形成的这样的一种固有的印象。
1: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需求爆发，我们的中国芯，也就是国产半导体产业，迎来了一轮新的发展机遇。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集成电路产业被明确列为六大新兴支柱产业之首，产业政策的方向也已经从之前的解决生存问题转向到了引领发展问题。而随着民营经济促进法等一系列利好政策陆续落地，在芯片领域涌现出来一批新生的民营企业，他们敢拼能打，站上全球 AI 产业竞争的潮头，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不断夯实根基。待会儿

0: 在是晚上21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当影视剧成为种草机，一部剧如何带火一座城？
4: 啊，就看了好好的时光之后来这里打个卡，让我们很惊喜。
3: 当体验成为消费，屏幕里的故事如何牵引消费新浪潮？
5: 很多游客来到我们东湖呢，就指名点姓的要我这个太平年上面的这个造型跟服饰。
3: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您看完一部喜欢的电视剧或者电影，会不会冒出这样的念头，想去剧里的地方看一看，走一走主人公走过的路，看一看他们生活的地方，去实地回味屏幕里的故事。最近总台播放的《太平年》和《好好的时光》火了，很多人循着这两部好剧来到剧中的取景地。这两部剧都是在哪里取的景？因追剧兴起的文旅热又给当地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站在云南省翼门县绿之镇海拔1800米的观景平台上，这对母女俯瞰72道拐、盘山公路和峡谷中的美景，兴奋地连连赞叹。
2: 那个就是发夹弯，就像女生头上的那种发夹，正好太阳洒下来更好看。
1: 72道拐盘山公路修建于上世纪50年代末，曾是连接矿区的工业生命线，也是绿之镇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
3: 你们这是去哪儿？
4: 我们现在去那个翼门县的绿之镇。
3: 去那儿做什么呢？
4: 我们就是看了那个电视剧《好好的那个时光》，然后准备去那儿打个卡，然后看一下。
3: 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4: 从四川过来的。
5: 我是从第一集就开始一直追，从那个屏幕上一看，我觉得就像我们当年儿时的一种生活。

0: 今年春节后，总台播出的温情年代剧《好好的时光》，不少场景都拍摄于云南翼门县绿之镇。魏荣芳母女从第一集便追更，一集不落，甚至因追剧而跋涉近2000里，从四川来到了云南翼门县的拍摄地，第一站便打卡绿之镇的老电影院。这是梅婷饰演的苏小曼所在的歌舞团的取景地。
1: 他演的那个角色叫苏小曼，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对，然后这个场景在里面出现了很多次。
0: 这对母女随后去别处打卡，电影院又迎来新一批游客。这一大家十几口人走进电影院里，重温旧梦。
2: 70年代
3: 啊，
2: 我带学生来看，专程来看了教育学生忆苦思甜。
3: 嗯，在这看过哪些电影？
2: 卖花姑娘
3: 啊。那您老家是哪儿的？怎么到这儿来看电影？
2: 家我就是双北的嘛。
3: 啊，离这有多远？
2: 离这30多公里。
0: 老人说，那个时候绿之镇因为有翼门铜矿，非常繁华，被称为翼门小香港。走出电影院后，这一家人跟着讲解员来到了另一处热门取景地打卡。
4: 3、2、1，
5: 跟着好好的时光，绿之镇。
0: 这一家老少三代同堂，最年长的这位老人80多岁了。老人说，他娘家在距离绿之镇30公里外的大山深处，小时候经常背着菜翻山越岭到绿之镇来卖。最近看到《好好的时光》热播，想起早年往事，就带着一大家人故地重游。在绿之镇长大的邝三代施泥营，目前担任翼门县文旅部门负责人。提起绿之镇当年的繁华，他如数家珍。
6: 因为翼门铜矿绿之镇集结了大概30000多的职工和家属嘛，所以的话呢，再加上公司收入比较好，生活条件也非常优渥，所以的话呢，吸引了周边的老百姓的话呢，来我们绿之这个集镇的话呢，进行一些商贸物流的一些活动。他们最喜欢的话呢，就是每天的话呢，把自己家优质的农特产品，那么拿到背到这个我们绿之镇集市上进行一个售卖，非常好卖。
0: 电视剧《好好的时光》把人们带回了那个年代，而这个院子是剧中主人公住所取景地。
7: 剧中的庄新静和苏小曼是重组的家庭，结婚的那个场景就是在这两个小房子里面完成的。
8: 吃个鸡翅。
9: 嗯，主人。
8: 哎呀，这成鸡汤了。
9: 跳舞吧，我就给你跳一个，我为亲人熬鸡汤。
8: 好。
0: 一间简陋柴房，曾是70、80年代重组家庭最温暖的婚房。一座滇中小镇，因一部剧集成为万千游客奔赴的诗和远方。
7: 电视剧播出了以后呢，收视率达到了3.65%，单集的收视率呢突破了4.05%，相关短视频流量呢达到了5亿次。
0: 与流量随之而来的是绿之镇火爆出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
10: 咱们的绿之镇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网红小镇，它的这个影响力，知名度一下子就增加了。
6: 春节期间，我们整个绿之镇的游客接待量呢达到了6.5万人次，那么应该说是占到了整个我们春节期间翼门县游客的接待量60%以上。
10: 这个是往年不可想象的，几乎有往年差不多半年的游客量。
0: 这泼天的流量和热度让绿之镇有点猝不及防，因为这个藏在峡谷里的滇中偏远小镇当年的繁华全因翼门铜矿的存在。它曾经是全国八大铜矿之一，铜矿的选厂、采矿区和生活区就在绿之镇，也叫三厂。最高峰时，职工家属加上本地居民接近5万人。然而2003年之后，这里的一切全变了。
7: 矿商关停破产以后呢，人去楼空一段时间呢，这个区域呢就停滞了下来。
0: 李秋林告诉记者，翼门铜矿关停后20年间，绿之镇的常住人口从5万人降到了1.49万人，这个小镇几乎成了被遗忘的工业遗存。其实好好的时光故事背景发生在东北老工业基地，为什么会选中云南这个小镇为拍摄地呢？
10: 拍摄组啊就跟我交流，他们说绿之的优势很明显，第一，现在在全国范围内保存这么完好的，能够反映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上世纪末 横跨50年左右不同时期的工业遗产，你们这个保留的基本都很完整。
0: 好好的时光播出后，流量从天而降，游客纷至沓来，春节期间单日最高客流近20000，超过了本地常住人口。这既是绿之镇猝不及防的考验，也是期待已久的场景。这波流量绿之镇接得住吗？记者采访期间正是旅游淡季，游客不算多，他们的体验感怎么样呢？
11: 啊，就看了好好的时光之后来这里打个卡，
12: 穿越的感觉，
13: 能感受到当年那种矿区的繁华和发展的程度，
14: 特别让我们很惊喜，
15: 感觉像回到了父母那辈儿吧，因为我的爸妈他们也是那个工人出身，然后就感觉跨越了年代的感觉，
16: 仿佛回到了以前的那个年代，大家去集体做建设、三线建设的这种状态。
0: 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也带火了镇上的老餐馆。这家开了30多年的本地馆子，靠着地道的滇中家常菜和山野小菜，吸引了不少外地食客。从双柏县过来故地重游的这一家人，特意点了几道本地的野菜。
17: 我刚才吃这个就是汉之花了，这个是鲜，这个是那个野花花瓣，长在那个大站在那个攀大树上的。
18: 叶可以吃吗？
17: 叶也可以吃的。
0: 店主所说的攀枝花，当地也叫木棉花，既可观赏也可食用。这个店靠着电视剧带来的人气，营业额比去年同期有明显提升，
17: 增加很高的收入哈。还可以。
3: 具体电视剧播了以后，那个你的每天的这个营业额啊，大概能增加多少？
17: 增加50%吧。
0: 在绿之镇繁华地段的这个老商店，创办于上世纪60年代。也是电视剧取景地之一，店主曾是矿区的员工，他也享受到了电视剧热播带来的红利。
19: 现在的销售比以前还是增加了10%左右。
0: 而这个咖啡馆的80后老板说自己是一位把时代记忆酿成日常风景的造梦人。
20: 我们幻想如果做这样一个咖啡馆能不能成，结果第一天的营业额就破万了，我们就觉得造了一场梦，这场梦成真了。
0: 2024年10月，信王军团队从北京798来到了绿之镇，在江边建起了这座充满70-80年代风情的咖啡馆。
20: 我们有一个观点，就是一群好玩的人一定能吸引另外一群好玩的人。
0: 信王军说，他一直试图寻找一种梦想，艺术与商业和谐共生的新业态。在与绿之镇的工业遗存和自然风光结合后，诞生了绿之咖啡馆。去年5月凤凰花开时，一个月营业额达到了20万。最近是淡季，却因为电视剧热播，淡季不淡。
20: 我春节之后的数据，我们周六日能够做到6000-7000的营业额。
0: 与这家咖啡馆前后脚落户绿之镇的一个冷饮店也成了网红店。
21: 你好，
0: 魏荣芳母女慕名而来，点了一款名叫鲜奶米布的特色美食。
21: 米布加冰淇淋，
22: 我觉得非常的美味
3: 啊，
22: 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3: 这一段时间的生意怎么样？
21: 这段时间的话，经过那个好好的时代那部剧播出以后，每天日营收能到1000-2000元，周末的话客流增多，能到2000-3000元。
0: 据了解，这个看着不起眼的小店还是一门县委书记三顾茅庐亲自招商过来的。
10: 这米布是咱们云南很有特色的一个民间美食，那么这家企业实际是我们义门本地的一家食品加工企业，所以我们在招的时候啊，我首先我就想到了，那么我就到这个企业和他的企业负责人交流。
23: 感觉那边第一是人口人确实有点少，就是我们后来就是很犹豫这种，后来书记给我们一个底气，就是说你们下去我们负责把你们就是前后跟你们全部对接好。
0: 经过书记的再三动员，毕兴全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在绿之镇开设了这个只有80平米的小店。没想到开业后生意比县城里500平米的店面还要火爆。
23: 荔枝店吧，跟县城这个店已经超越县城这个店，因为我们荔枝这边了嘛，当时在春节那个时候一天突破15000左右。
10: 应该说他的这个点的成功啊，给我们招商引资也带来了信心，我们也觉得就是从这样的小缺口引入，不断的丰富我们荔枝小镇的业态， 同时也展示我们的特色的美食。

0: 我们特色的一些文化和一些独特的这么一些消费场景。
1: 据介绍，绿之江边的录音机咖啡馆和影院附近的米布美食店，这些新业态都是义门县为绿之镇的转型和发展而做的提前布局，目的就是为了把流量变成流量，让游客留下来。
2: 我们从大年初一开始营业的，
3: 那到现在一个月了，生意怎么样？
2: 我们从过年开始到现在，目前大约有15000左右的收入。
1: 在这家土特产经销店里，记者遇到了四位来自云南高校的在读研究生，他们专程来到绿之镇研学调研，而其中一位女孩还是土生土长的绿之矿三代。
4: 从我爷爷奶奶那一辈就是矿工，绿之这个地方有浓浓的乡愁，我们都希望它发展得更好，所以我就组织了我的小伙伴们共同到绿之来走一走看一看。这一次是带着课题过来的。
3: 什么课题？
4: 绿之工业遗产保护活化利用。
1: 熊媛媛小组调研的课题正是当地党委政府20年来探索的核心命题，资源枯竭型地区如何实现转型重生。2020年，绿之镇义门铜矿入选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叠加近年多部影视剧的拍摄热播，绿之镇的转型之路已经提速，而这波影视剧带来的流量测试既验证了绿之的核心价值，也放大了它最突出的短板。
5: 随着游客和剧粉的增多，我们目前的绿之镇最大的短板和弱项呢，就是住宿和餐饮接待的问题。
1: 清脆悦耳的鸟鸣声唤醒了绿之的早晨，三个年轻女子围着一座废弃的水塔在做年代墙绘。
3: 你们现在正在画的是一个什么项目呢？
6: 我们现在的话是一个水塔，然后帮他们进行美化，需要进行这边的结合，然后做一个怀旧年代的一个美化的一个彩绘项目。
1: 赵长菊说，他们是绿之镇请来做景观改造的，要求与周边建筑和绿之镇70-80年代的气质契合。记者看到不远处有人正在一个平台上进行钢结构施工。
7: 现在我们做的是一个室外的钢结构电梯，然后室内现在正在做装修，1月底能完工。现在这个就是正在抢工期的时候，这个是最后一部分了。然后我们争取能够在5月份投入使用。
1: 记者了解到，绿之镇正在利用当前的旅游淡季，对废弃多年的老建筑、老厂房进行改造施工。这里原来是一个废弃的粮店，也是在把它改造成民宿酒店。为迎接五一小长假的到来，工地上都在抢工期，因为是补短板工程，高勇书记放心不下，赶到工地上检查工作。他一再提醒，要修旧如旧，不能因为赶工期就忽视质量。
0: 外面的风貌不能有破坏，但里面的结构呢，要和现在的这个民宿酒店的这个需求和这个住宿游客的需求要结合起来。
1: 另一处工地上有几个废弃厂房正在同时进行主体加固修缮和改造工程，要改造成研学馆、同学馆和设备展陈馆。
8: 目前我们在建的项目呢有8个，总投资呢达到1.14亿元。
3: 现在完成了大概有多少亿的投资？
8: 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将近60%的这个工程量，总投资呢达到了8000多万元，预计呢在今年7月份能够完工投入使用。
1: 沉寂20多年的绿之镇，经过修缮保护和活化改造之后，迎来了重生的好时光。
0: 一部剧带来的流量，它可能是短暂的，打卡拍照应该说只是最初的第一步。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让我们的绿之小镇成为一个年代剧的拍摄基地，第二的话就是成为一个旅居的目的地。
1: 除了云南绿之镇被影视剧带火的，还有2000公里之外太平年的取景地台州。早上8点，在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兴善门游客中心，导游钟嘉林换上一身蓝色圆领袍，带上麦克风，开启了新一天的工作。今年是钟嘉林从事导游工作的第24个年头，却是第一次从春节到现在都连轴转的旺季。
9: 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我在带团过程中，很多游客会问我相关的吴越国的历史以及钱红柱在台州的一些故事，所以他们还指定要求一定要在剧中相关的这些点位一定要带他们走到。
1: 太平年的热播让取景地台州府城更火了。钟嘉林牵头整理了太平年打卡攻略，优化讲解词，让游客看剧懂历史，游城知文脉，被游客称为府城活地图。
9: 很多人看了太平年以后，他会带着相关的一些问题会来到我们台州府城，比方说他们会开始对我们这个城墙跟吴越国时期是否有联系，因为当时钱弘处纳土归宋以后，其实在他境内的城市很多的城墙是予以拆除的，以表示自己没有设任何的军事防备。他们不再仅仅是关注一些景致啊，或者说娱乐，他们更关注的是我们景区之后背后的所包含的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 太平年剧中赴任台州的钱弘处登高眺望，镜头里是临海繁华的古城景象，这一幕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为了探寻剧中的临海景象和历史故事，张梦阳特地从江苏扬州赶过来，希望能够打卡剧中同款取景地。
10: 之前就来过台州府城了，这次因为《太平年》这部剧啊，特地又来了一趟，把历史重读了一遍。剧里有句经典台词啊，自今日起这便是你的台州了。刚去了东湖看了金书铁卷，现在爬上城墙也真切感受到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藏着吴越往事。
1: 随着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播，这条由钟嘉林设计的打卡路线也热闹了起来。线路将东湖公园、台州府城墙、紫阳街、临海市博物馆等景点巧妙串联，让游客在行走间读懂一段吴越往事。
9: 其实大家一边是看着这个太平剧来游我们台州府城，同时也是在我们台州府城看到了一些内容，去反哺、去追溯太平年里面的一些历史背景，这两者也是相互融合的。
1: 太平年里的故事让尘封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游客带着对剧情的好奇走进临海，又在真实的古迹与文物中找到了更厚重的历史回响。
4: 我们是看了就是那个电视剧《太平年》过来的，没想到剧中的前王的话有这么真实的遗迹。
1: 在东湖，太平年的同款妆造已经成为游玩的标配。在荣兴边上的新锐旅拍店，来自天台的游客许寒静正端坐在梳妆台前，化妆师正为他做着最后的调整。
11: 我来自天台，之前就看了《太平年》这部剧，还蛮喜欢里面的历史故事还有妆造的，过来旅拍记录一下。临海东湖藏了很多剧中的同款取景地。
1: 走出旅拍店，转身便踏入了临海东湖的水墨画卷里。许寒静选择的399元套餐包含全套服饰妆造，还能获得至少30张摄影底片。摄影师夏初介�绍，他们特意新采购了20件太平年同款服饰，供游客沉浸式体验剧中的风华古韵。
12: 很多游客来到我们东湖呢，就指名点姓的要这个太平年上面的这个造型跟服饰。游客从看风景到讲故事，再把自己拍成故事里的主角。
1: 太平年带火的不只有街头的古风妆造，还有珍藏城市记忆的博物馆。如今博物馆日均接待游客已超过5000人次，同比增长80%。在临海生活3年的外籍教师麦克，在朋友的推荐下了解到《太平年》这部剧，他们专程来临海市博物馆感受这份被镜头点亮的历史。
13: There's also another thing, a porcelain cup, which was used by the emperor, and it's so beautiful.
1: Mike 在博物馆里见到的秘色瓷也是太平年的同款。
14: 湖的秘色窑，一个瓶子的价钱，便能在临海县买下300亩水田。
15: Wow, this cup is so beautiful.
1: 走进梅浦窑宋瓷展示馆，这里不再是静态的陈列，而是通过数字技术互动体验，生动复原了千年窑火的传奇。古老的烧制工艺、瓷器的优雅形态与当代的展陈方式相结合，为 Mike 带来了一场融合东方美学与历史感知的沉浸式体验。
13: I sometimes showed some videos showing the rich culture, beautiful sceneries andDelicious food in Linhai City.
1: 追剧游客来临海打卡的同时，美食自然不能缺席。紫阳古街作为台州府城核心打卡点，下午5点不到，这家老字号里已座无虚席。 明档厨房前，糟羹、九盏糕、麦饼等各色临海本地小吃依次排开。店长陈红忙着张罗。

0: 人，推荐他推出的太平年同款美食。
1: 太平年这部剧热播以后，我们临海这边旅游的客流大了很多，我们临海这边有很好的海鲜鲜搭搭嘛，就因为这个而来的。
0: 屏幕里的故事实实在在地带动了屏幕外的生意。陈红介绍，太平年的同款招牌菜成为了点单王牌，他粗粗算过一笔账，现在单日营收增长120%，日均翻台6次，高峰期排队时长超2小时。除了餐馆里的鲜搭搭，街头的糯叽叽也拴住了游客的胃。沿着紫阳街自南向北的走，海苔饼的香气也跟了一路。当前这条街上已经开了20多家海苔饼店，一些热门饼店还有着日销上万个的销售传奇。管一辉从父亲手中接过这海苔饼事业已10年，他看着小店从有名气做到人气爆棚，如今太平年热播更让这饼香飘出街巷，火爆的生意让管一辉不得不限购，一个人最多能买100个。
2: 以前的话可能就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人多一点，像现在的话平时工作日啊，然后周末就一直持续的排队，你看包括现在今天天气也不是很好，但还是持续的排队。
0: 在这片糯叽叽江湖里，非遗小吃乌饭麻糍以及软糯 Q 弹的口感和独一无二的清香存在感十足，也是游客们必来打卡的美食。乌饭麻糍的传承人叶敖宇始终在思考如何让传统老味道飘得更远。
3: 为了满足不同游客的一个口味需求呢，我们就研发了不同的一个口味，希望更多人记住临海，带上我们的临海小吃。
0: 一个好故事真正点亮了一片好风景，一部剧不仅带火了这座城，也让影视加文旅的模式成为地方发展的新思路。
4: 为什么一部剧能带火一座城？它背后折射出的是旅游需求的根本转变。以前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观光模式正在退潮，取而代之的是生活在别处的深度参与。人们远行不再只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为了在故事里寻求一份情绪价值。如果城市能挖掘自身独特气质，完善配套服务，让游客在打卡之外真正感受到剧中传递的生活方式和情感内核，那么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就不只是短暂的狂欢，而是文旅融合的长远起点。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用不起，不会用，用不上，企业转型卡在算力门槛。
2: 算力的话，在我们整个运营成本里面的话，本身来说的话，差不多有将近70%-80%。
1: 一张算力券，如何成为产业发展的加速器？
3: 在去年的话，我们申请的话，大概可能有100多万吧，总的成本占到10%左右吧。
1: 经济半小时，

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这两年咱们国家的 AI 人工智能发展得特别快，不管是聊天的机器人还是工厂里面的智能大脑，背后都需要一个东西来支撑，那就是算力。简单来说，算力就是计算能力，它决定了 AI 跑得快还是慢。如果说 AI 是车，算力就是油；如果说 AI 是工厂，算力就是电。没有电，工厂就转不动，而用算力就要花钱。但是有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觉得算力有点用不起。为了帮助企业解决这个难题，一个新的东西就出现了，叫做算力券。这算力券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很好理解，大家平时去吃饭买东西，政府会发消费券帮大家省钱，这个算力券就是专门给企业发的算力消费券。企业买了算力服务，政府给报销一部分，这样一来企业的成本低了，就敢大胆的使用 AI 了。一张小小的算力券能不能帮助企业省下钱？

0: 能不能让算力像水电一样普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1: 贵州是国家东数西算核心枢纽，气候、电力、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已经建起全国领先的算力底座。算力有了，但只有让企业踊跃地用起来，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为了鼓励企业使用算力，2024年贵州推出算力券，2026年补贴规模直接升级到1.4亿元，用真金白银破解落地难题，也吸引着外地企业纷纷而来。
2: 你觉得团队核心抓的是什么？
3: 核心抓的还是我觉得团队一个是讲会计，第一个是日常这块管理上，然后第二个
4: 做审核，然后按照我们公司的决策机制啊，将资金兑付到企业的对公账户。
1: 作为全省算力券发放的执行平台，这段时间他们格外忙碌。新修订的贵州算力券管理办法将于4月1日正式实施。新的管理办法实施后，将大幅缩短算力券的兑现时间。
4: 相较于去年呢，我们的兑现周期呢，可能是短则15个工作日，长的话呢，可能是1个半月。但对于今年来说，我们平均的兑现的要求都是在10到15天左右。所以说呢，对于企业上传的一些资料，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要求会比较多，所以对我们平台的灵活性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1: 随着政策优化，上门咨询的企业数量也变多了。为了让企业第一时间弄懂政策，少跑弯路，高效完成申领，平台团队主动启动配套服务，上门对接企业，面对面答疑解惑，全力保障政策红利，快速直达企业。第二天一早，平台的业务专员就专程赶往贵阳市花溪区的一家本土算力企业。
5: 我们的激励的力度也进一步得到了提升，其中通算和超算它的补贴比例呢，由过去的3%提升成我们的5%，自算数据产品语料由过去的3%调整为30%，啊，有了一个较大幅度提升。
6: 啊，因为对于初创公司，现金流还是非常紧张的，啊，在这能够得到这笔支持，有效的保证我们整个现金流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吧。
1: 这家2022年成立的企业，由贵安超级计算中心联合贵州大学共同孵化，依托超算中心的算力资源优势，专门从事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还为全国高校企业提供专业算力服务。创业初期，因为无力承担高昂的算力成本，研发只能依托学校实验室的设备艰难推进。
7: 然后我们要去建3D模型，然后去把它渲染成一个视频，然后那时候我们只能用我们整个实验室的，比如就是10多台普通的台式电脑，然后把它组装起来，然后去完成这个工作。为了完成这个渲染，我们整个工作大概我们通宵达旦的训练就是计算了大概2个周的时间。但如果这个工作放在现在我们的算力规模，也许就半天或者几个小时实际上就可以完成了的。
1: 成本是初创企业绕不开的难题，算力支出一度占据公司大半运营成本，紧张的现金流让企业发展束手束脚，而算力券补贴的出现可以帮助企业降低资金压力，让团队全身心扑在技术研发和业务拓展上。
6: 算力的这一块板块呢，目前占比还是占到60%到70%左右。在去年的话，我们申请的话大概可能有100多万吧，总的成本占到10%左右吧。
1: 真金白银的补贴到手，不仅解了杨家维他们的燃眉之急，还借此进行了技术升级。依托算力券支持，公司针对核心产品在算力调度效率和用户使用体验上完成优化升级，让平台运行更稳，服务能力更强。如今这家企业也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7: 我们这个平台上线是在2024年的一个10月份，然后实际上我们上线了大概1.5年的时间。现在刚提到我们平台上有50,000的一个用户在进行使用，同时也服务了省外的，特别是我们有95%的都是贵州省省外的一个用户，有100家企业和高校都在使用我们的这么一个平台去进行他们的 AI 的一些计算的工作。
1: 这家贵州本土算力企业的快速成长，是当地数字产业的

0: 发展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贵州树脂产业产值突破2800亿元，十四五期间的年均增速超过16%。
1: 算力呢，就像工业时代的电力一样，它光发出来是没有用的，我们还得输出去用起来。我们政府呢，用钱发算力券，看起来呢它是一个补贴，实际上呢是一种投资和一个杠杆。它呢降低的是一个交易的成本，建立的是一个信任机制。而算力券政策的一个作用是引流促销，解决的是东部企业更愿意用西部算力的一个问题。
0: 作为国家东数西算重要枢纽节点，贵州已集聚50个重点数据中心，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标准机架达32万架，综合算力位居全国前列。为进一步激活算力资源，畅通东西部算力供需，贵州持续推出算力券政策，引导算力高效配置。
1: 截止到2026年2月底啊，我们已经累计审核发放了算力券啊566张，完成了现金券兑现378张，总金额呢1.14亿元，超过有150家的企业受益。这些企业主要是大数据领域的有关企业。
0: 不止贵州，千里之外的山东也在用相似的方式推动算力使用。据中国信通院测算，算力每投入1元将带动3元至4元的 GDP 增长。这意味着山东作为工业大省，算力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十分直观。山东推出的算力券补贴政策正让更多行业用上人工智能。在济南市历下区，一辆辆搭载着智能平台的深度清扫车穿梭在街头巷尾，高效开展环卫作业。车辆每一项作业动态、运行状态都实时回传至城市智慧调度平台。
2: 这台车上呢，搭载了你像这个视频一体机，这个一体机呢，主要集成了这是一个终端盒子，它具备 AI 的一些算力功能，比如刚才您说，我刚才说到的一个那个盲区的监测，驾驶那个行为分析，同时它会将车辆的一些作业数据，比如说，哎，我正常在作业，在执行洒水的这项工作，那我有没有开启喷头洒水喷头，那这台设备都可以监测得到。
0: 鲍如所在的公司是一家专注于软件开发、定制与实施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家企业通过智慧环卫城管平台，让每一辆作业车的数据全流程透明，车辆驾驶、停车、用油等各类管理细节尽在平台掌握之中。
3: 你通过人这个分配了任务以后，你最终会发现很多车按照你的规划去完成它的收运任务以后，它到达转运站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拉不了，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一个5吨的车只能够装到2吨半，装到3吨，它的负荷率是严重不足的。
0: 城市环卫车辆资源有限，任务调度复杂，常常出现车跑了活没干满的尴尬情况，既费油又费水。
3: 这块我已经了。
0: 哈尔滨工业大学数学系毕业的王超带领团队，通过自研的算法模型，对庞杂的数据进行深度整合和智能分析，帮城市环卫降本增效。
3: 其实这个平台呢，我们是基于物联网的数据啊，包括车辆的这种北斗定位数据、车辆的视频类数据啊，这个车辆的作业状态数据，然后我们把这些数据采集上来以后，整合起来，使用我们的自己研发的个模型，然后分析出啊具体的问题，利用数据达到我们的这个城市运营管理、环卫作业分配啊、作业质量监管有这个效率提升的目的。
0: 这家初创企业刚起步时资金紧张，每一笔算力开销都要精打细算。2025年，企业仅在云平台算力上就花费近30万元。高昂的成本让企业不敢轻易加大投入，只能靠着普通线上云服务勉强满足基础的算力需求。
3: 我们当下的这个成本占比大概在20%到30%。我们之前的算力啊，主要是来自于一些公有的这个运营商啊，公有的这个云服务商。啊，这个我们主要是从他那个地方进行购买和小规模的试用的。
0: 随着平台业务快速发展，算力需求持续攀升，不断增加的算力成本也成了团队面临的现实压力。
3: 本质上来讲，我们没有设我们这个模型投入的这个上限。你比如说，我们说上升50%，甚至上升100%，这都很正常。
0: 得知山东在推广和发放算力券，王超迅速和本地一家算力企业签了20多万的算力使用合同。这天，他特意把提供算力的企业负责人请到公司，一起商量下年度算力券的申请事宜，就盼着借政策的东风为企业谋发展。
4: 我刚才说的26年的话，你有很多业务方向和技术的提升，那你相应的这种算力的使用，包括整体的这个费用肯定会有一定的往上增加。这个时候我觉得利用这个政府的算力券的这个政策，我觉得会对你们的整体成本会有很小很大的一个降低。
5: 其实这块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是很直接的，也很大的，也是我们需要的。
0: 和单纯补贴一方的手段不同，山东的算力券政策走了不一样的路子，不仅补贴使用算力的主体，还补贴提供算力的企业，一边两头一起发力，所以王超才把对方叫到公司共同商议。
6: 咱们专家一起呢开展一个2025年度省级算力券补贴政策的

0: 政策红利，省去了漫长等待。
1: 企业申报的话，只需要通过全省一体化算力服务平台算力圈申报模块提交相关资料，那么经过县级、市级两级复核之后呢，省级的第三方专家那么会对大家的申报合同、交易材料、佐证算力赋能的佐证材料进行核验，在待审定通过之后，那么会在我们各级的财政部门呢，也会在第一时间把这个相关的资金呢，发放到这个使用智能算力的企业或者供需双方的手中。
0: 算力券怎么才能用得好、用到位呢？资金发放后续监管同样关键。这天，山东省大数据局工作人员郑燕正在对2025年申领过算力券补贴的一家企业进行实地回访。
2: 这个时候，相应的政策就出现以后，其实我们在我们市场拓展的时候，我们的客户取量其实增加了很多，比人力成本不断的就是优化的时候和精细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可以减少一些人力的支出和人力的这个占用。
3: 朋友，就是目前的话，咱这个算力券就是您刚提到的，包括这个研发，现在有算力券拥有于研发或者是其他具体的业务的这个项目吗？
0: 这家企业的业务主要分为两大板块，一是济南市人工智能算力中心的整体运营，二是华为济南创新中心的云服务拓展。其中，济南人工智能算力中心运营服务涵盖算力租赁、技术适配以及联合研发等多项内容。
4: 机房是计在2022年去整体规划，2023年建设完毕，2023年底整体开始启动运营。我们整体的一个项目投资将近3.43亿，整体的话是算力的规模达到100批。
0: 投巨资建起来的算力中心，最怕算力闲置浪费，如何让算力充分利用起来，一直是运营的核心难题。算力券的出现就像一个杠杆，刚好撬动起市场两端的需求。这家企业去年申领的算力券补贴近20万元，金额看似不大，却代表了一个信号。
4: 有了算力券以后，最起码能提高20%的这个算力的使用效率。因为我们觉得政策肯定是它是持续的，所以不单单就是20万，其实20万只是一个出发。有了算力券的政策以后，我们在考虑成本的时候，也可以在成本优化方面把这个补贴使用进来。从25年和24年的整体数据来看，这个整体的话能提升10%到20%左右。
0: 从一家企业的成本优化、业务增长到政策覆盖下的产业联动，山东算力券政策稳步落地，逐步覆盖更多市场主体，也为全省算力产业发展积累了实实在在发展数据。
5: 截至目前，全省智能算力的占比已经超过50%，人工智能骨干企业的数量超过1100家，核心业务营收突破了1200亿元。
6: 除了贵州和山东两个省份，截至目前，北京已经累计兑现算力券专项补贴1.26亿元。天津、四川、甘肃、河南、福建等20多个省市同步积极响应，上海更是计划专项发放算力券，叠加模型券、语料券，形成三券联动。截至2026年3月，全国算力券补�贴总规模已经突破10亿元。这些钱放在全国看起来不多，但是它却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用财政的小投入撬动了市场的大杠杆，让企业敢买算力、敢用 AI， 帮企业把成本降了下来，让企业真正得到了实惠。小小的算力券补的是企业的成本，活的是整个算力产业。它就像是给数字经济加了一把火，让算力这个东西从以前高高在上的奢侈品变成了企业用得起、用得好的日用品，为智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动力。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通过他的简单培训和细致讲解，记者做好准备，在他的带领下驶入赛道，开启狂飙模式。
1: 哎呦，就坐这个很矮啊，基本就贴到地上了。
2: 对，这所以说就是让你有一种速度感的那种压迫感，接近飞行。

0: 哎呀，这一圈钳子特别刺激，
1: 是吧？
0: 我在转弯的时候特别担心啊，把我给甩出去那种感觉。
1: 不用担心，因为它重心非常非常低，嗯，它不会侧滑出去啊，或者是翻出去。
2: 只需控制油门、刹车，简单的驾驶操作对很多人来说十分友好。而全力加速操控过弯的瞬间，也能给人从未有过的赛车体验。
1: 你感觉这个70多，我感觉像跑了100多，是不是？
0: 哎呦，但那个速度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比100多迈都要快那种感觉。
2: 卡丁车作为赛车运动的摇篮，是很多专业车手必经的入门训练，而亲民的价格更搭建起一座普通人与专业赛车之间的桥梁。有人会再次走进赛道，甚至约上3-2好友切磋竞技。
1: 娱乐车入门的，他开一圈的费用就10块钱出头。
3: 如果是一天想玩爽了，大概是怎样？
1: 玩爽了，我估计你如果体能特别好的话，有300块钱够了，用不上的。参与这种重复体验玩的人，大概能占到30%吧。
2: 在这里，我们有幸结识了一位9岁的小车手。
3: 像你喜欢摩托吗？
4: 我不是喜欢，我是热爱摩托。
2: 就在天府国际赛道刚刚举办的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竞赛中，全国近百余名车手齐聚于此，展开激烈竞技。小王子以最小年龄的身份获得小组第二的好成绩，并成功晋级决赛。比赛期间，小王子每天都来场地训练，小小的他在练习间隙也从未离开自己的爱车，常常静静坐在车上凝视着赛道，身体不自觉地模拟着过弯的操控动作。而这份热爱源于一次偶然的体验。
5: 他那个场地当时有一个这个摩托车的这个培训，然后正好我就带他去了。我说你喜欢这个吗？他说可以试一试。那就花了99块钱参加个体验课，哎，他觉得还不错。后来我们就给他报了这个摩托车，他就一直学。但是他学的时候他也没有感觉到害怕，而且感觉到很喜欢这个，很热爱这个东西。
2: 一次体验让小王子的父母下定决心，全力支持他学习赛车，从此开启了逐梦之旅。凭借着热爱与勤奋，经过2天角逐，小王子以3名的好成绩站上了成都天府国际赛道摩托车儿童组的领奖台。在一场场赛事背后，经由赛车文化拉动的经济数据让人眼前一亮。仅天府国际赛道在2025年就接待体验者、参赛者50万人次，直接营收超过5000万元，带动周边改装、旅游、餐饮、住宿消费超3亿元。2025年，四川省出台《四川省推动汽车后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成都市也推出了《成都市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20条政策》，明确打造天府国际赛道汽摩运动高地，发展赛车竞技、汽车消费、互动娱乐等多种业态。目光转向中原。郑州的一处新能源汽车体验赛道正成为当地赛车爱好者的新晋打卡地。这片体验区占地不小，打造了包含常规竞速赛道、模拟冰面行驶的体验道、低摩擦漂移区等在内的多个特色体验区域。体验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不同的套餐能满足从新手体验到进阶练习的不同需求，也让新能源车的性能发挥找到了专业场景。今天这里就迎来了一位初次体验的客户。
6: 你好，下午好，先生，这边请。
7: 之前有坐过跑车，但是没有下过赛道啊。对，然后想体验一下这个跑车下赛道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2: 这处赛车场不仅可以作为汽车测试专业场地，承接各类拉力赛、耐力赛，开放日还可提供从基础驾驶体验、安全培训到汽车漂移等多种体验项目。赛道全长1758米，共计9个弯道，最长直线加速到550米，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220公里以上，让驾驶者在每一段赛程中都能体验到操控的乐趣与挑战。并且这里所有体验的车型均是新能源车型。赛道上虽然没有轰鸣的马达，不过几圈跑下来，动力加速度和高速过弯带来的快感仍然让体验者曹时余兴奋不已。
8: 太爽了。

0: 感觉非常爽。当那一下上来的时候，感觉整个血液都充满了我的大脑，然后稍微有一点类似于缺氧的感觉。
1: 不仅在赛道上坐着跑车过了一把赛车瘾，绕桩和全地形体验，还有低摩擦圆环，曹时雨一样也没有落下。全程体验75分钟，曹时雨感觉物超所值。
0: 我花了999元，然后体验的是终极套餐，然后我个人感觉是非常值的，因为现在中国去一趟游乐场也不便宜。虽然这个价格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但是来体验在这里你可以体验在外面体验不到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999元花费还是非常值，还是非常值的。
2: 好哈喽来说，哎，又见面又见面了，走。体验点啥呀、啊、这次报名了这次深入体验体验。
1: 来自郑州当地的葛文超已经是这里的老顾客了，今天是他第四次来体验，每次来低摩擦漂移区都是他的必打卡项目。这个漂移区专门做了特殊的路面处理，还会通过洒水让路面保持湿润，降低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有点像在冰面或者雪地上开车的感觉。不用专业的漂移车，也不用大脚油门，普通人稍微掌握点技巧就能轻松做出漂移动作，既考验车手对方向和车速的把控，又能体验到漂移的独特乐趣。
2: 加油，好，滑起来。
3: 今天正好也是雨天，也试试不同的天气来看看车的性能怎么样。
1: 低摩擦圆环让漂移不再是专业车手的专属，葛文超早已解锁了漂移技能，很快找到了感觉。驾驶者无需大脚油门，仅用小油门就能轻松触发漂移，大幅降低了漂移的技术门槛，让新手也能快速体验人车合一的乐趣。
3: 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吧。再一个就是每次来的都挺期待的，也过来体验，整个跑下来也挺刺激的啊，整个也释放一下压力嘛啊。
4: 其实我们来的顾客，很多来的顾客他尝试了第一次之后啊，他会反复的购入第二次体验、第三次体验，包括我们开专有课程，比如我开漂移专业课的时候这些顾客也会积极报名参与到这个当中。那其实在这个顾客的不断的参与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顾客其实是越来越喜欢这项运动啊，也从而愿意为这项运动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啊。
1: 这里的体验不仅拉近了消费者与车的距离，还有可能实现体验者到消费者的转化。
2: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交叉轴的高度呢，
5: 来说真是这个价值性价比太高了，
6: 每年都是上几百，收入嘛，当年
1: 以前大部分是老年群体为主，而近些年中青年的旅居人群也越来越多。针对这部分人群的，比如调料，东北吃饺子拌调料通常放蒜、酱油、醋，有的加点辣椒，但在腾冲吃饺子拌的调料就不一样。
7: 他们腾冲喜欢酸辣，所以说我们做的这个制作好的这个调料，这里头就偏酸，这里头有辣椒，有点蒜末，然后还有这个主要是醋多，还有点香菜。
8: 本地比较喜欢吃的这也比较辣，喜欢吃的辣一点。
9: 包的也挺好的，那个馅儿了嘛，也做的比较合我们胃口。明天早上就说走吧，去吃饺子。
7: 就是没想到啊，60岁我们转型，然后开了个饺子馆，然后还能做为腾冲做点贡献，真的是挺开心的。我们现在也是被大家誉为新腾冲人。
1: 如果说董云夫妻开北方水饺是通过外地饮食文化在旅居中创新价值，那么同样在腾冲旅居的甜梅是借助腾冲本地随处可见的自然资源在旅居中发现新商机。这些看上去像工笔画的艺术作品叫压花，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这是用干鲜花、干树叶做成的。田梅是这个压花工作室的负责人，也是一个旅居客。几年前他来到腾冲，沉醉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山水之中，但时间一长总感觉缺点什么。由于之前有从事艺术工作的经历，他对当地随处可见的鲜花青草情有独钟。
10: 因为腾冲本身它的植物就5000多种，然后可用来像我们创造这种就是我们压花。

0: 这种植物就2000种以上。
1: 2025年，田梅结合自己的爱好兴趣，在旅居的小区开启了这个压花工作室。由于压花工序多，耗时长，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所以田梅又在当地招聘了几个喜欢花又有艺术悟性的年轻人做帮手。26岁的尹松梅就是其中一个。他告诉记者，一开始听说当地随处可见的花草树叶也能做成艺术品，还能卖钱，他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2: 要是家里面花掉下来了，或者是树叶落了，那个绿植了，都得给它剪了丢。就是平时很不起眼的东西，感觉能做出来很惊艳的作品，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1: 现在这间压花工作室也成为当地旅居客们前来打卡的网红店，还有不少人专门过来深度体验学做压花。
3: 从来没想到这个花可以搁到这里边，可以做一个装饰品，还真没有，我第一次在这看见。
4: 这个得非常耐心，非常耐心，得静下心来慢慢做，还得有一定的审美。
0: 但是他包括他爱人，包括他们那个北海乡村里的，现在有这种这个花材的，都在帮我们收集。
1: 云南保山不但植被资源丰富，还是我国咖啡的重要产地之一。
5: 高海拔是现在是一个采摘期，我们现在正好在海拔1500的位置，现在正好是挂红果和采豆子的时候。加上全
1: 正在给旅居游客介绍保山小粒种咖啡生长特点的叫严子，他也是一名腾冲的旅居客。几年前来腾冲旅居后，看到这里的咖啡品质很好，却没什么品牌，价位上不去。平时就喜欢喝咖啡品咖啡的严子，于是有了开咖啡馆的想法。一番市场调研考察后，他前后投入大约400万元开了这个咖啡馆。
5: 然后第一课下15秒的闷蒸，大概20克到30克的水，如果有经验的话，其实整个的时间是以咖啡的香气为准。中心定点小小的花圈，
6: 然后平时在家里没有这样泡过，但是这个冲出来的咖啡确实味道特别的好。
7: 所以在这里的话，不仅是一呼一吸之间，就我们每天从清晨睁开眼一直到晚上能入睡的24个小时吧，包括我睡梦之中啊，都在享受云南的一切，就特别好。
5: 成熟度还不是特别好。
1: 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咖啡的种植、加工、烘焙、冲泡、品尝等全产业链，同时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这是严子在云南旅居后萌生的新想法。
8: 现在我给你们冲的是一刀流，一刀流的话是它对出品的稳定性要好一些。我们喝咖啡的时候我们要温一下杯，因为这个咖啡它是热的，杯子是凉的。
1: 讲起咖啡冲泡头头是道的杨帆存是当地的村民，今年52岁的他不仅在这里学会咖啡冲泡，还成为了这里的一名店员。
8: 区别很大的，这个嘛挺简单的，包起来丢进壶里面，只要烧火就可以了，你不用控制任何东西，但是这个它就精准。
1: 学会了现代时尚冲泡咖啡，品尝咖啡后，杨帆存在给旅居客人介绍当地咖啡时，不仅能说到位，他自己也更有自信。这四位来自天津的旅居客按照他提供的喝咖啡方法，边品尝边回味。
9: 有点苦，有点酸，慢慢的这个酸味就消失了。
10: 确实回甘，也确实有股酸味，我感觉是不错。

0: 咖啡的村民有了明显的感受。
1: 一年嘛几千块钱嘛，以前啊，现在嘛可能要不说多的嘛，十来万没有有了嘛。
0: 记者在新寨村周边看到，村道两旁、马路边就有村民摆摊卖自己家做的咖啡，有的在大榕树下做起了融合现代咖啡和当地少数民族古老习俗的特色咖啡。看到村咖体验带来的这些新变化，严子感触很深，他结合当地人写的诗，自己也续上了两句。
2: 所有那个旅居者都是因为这首诗想留在这儿，所以我把这首诗加了两句，叫想在新寨有亩田，种花种咖种休闲，添砖添瓦添春风，共生共创共明天。
0: 记者采访了解到，新寨村所在的鹭江镇咖啡种植面积8.64万亩，年产咖啡2.1万吨，其中种植咖啡的有4500多户，有咖啡加工企业69家。2025年，鹭江镇咖啡全产业链产值突破70亿元。
3: 2025年全年共接待游客5533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514亿元，同比增长6%和7%。
0: 近年来，云南文旅持续打造升级版旅居云南，全力推动从打卡式观光旅游向沉浸式深度游转变，从卖风景向品生活转变，从短时消费转向全时消费，单一产品消费转向全产业链服务消费趋势愈发明显。2025年，云南开展旅居业务的自然村达824个，较2024年增长15倍，盘活农村闲置房屋2.74万余间，带动6.35万人就地就业，2.94万农户户均月增收2735元。
4: 比如说，我们推出一些主题村，有非遗研学的，有探秘观鸟的等等，让游客从之前的旅游到现在能住得下来，旅居正在从旅学旅养转变。从前人们都说去云南旅游，现在呢，大家都在说到云南去旅居。
5: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云南丰富多样的旅居体验项目，不仅增加了旅居客们的生活乐趣，更是给旅居产业带来深度的赋能。在体验经济的助推之下呢，文旅产业正在从流量思维转向流量思维。旅居之所以能够成为体验经济的鲜活样本，关键在于它完成了三个转变，从观光到参与，从短期到长期，从消费到共创。未来旅居行业的发展不再只是景点的竞争，它考验的是谁能够提供更独特更深层的体验和服务。只有不断挖掘在地文化，创造不可复制的全新体验，才能够让远方的家真正留住人心，住得舒心，推动旅居产业的健康发展。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老旧小区如何改造？文化遗址、工业厂房如何以旧换新？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百年东关街的烟火新生，冰山汇谷的工业蝶变，南山街区的文艺换新，梭鱼湾引爆的热血沸腾。来看大连在城市更新中重塑记忆与未来。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大连。

0: 大连，一座依山傍海兼具浪漫与活力的城市，城市更新正为这片热土注入新的生机。有人说，要想感受这座城市的更新脉动，可以乘坐这趟201路，它是全国唯一持续运营超百年的有轨电车线路。坐上这趟公交车，犹如穿越了百年城市记忆。第一站的目的地，记者来到的是东关街。
1: 乘坐201路有轨电车来到东关街呢，冲击还是蛮大的哈，有一种历史和现实同时跳入眼帘的感觉。
2: 对，好多朋友来大连坐百年有轨电车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1: 是，
2: 其实你知道哈，我们大连呢，它是一个三面环海、一面依山的海滨城市。那它在保留了老城的烟火气、延续城市文脉的同时呢，因为城市的不断更新，所以你看它现在变得就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有温度。东关街呢，作为大连百年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在这儿是承载了太多太多的城市记忆。
0: 东关街是一条拥有百年历史的老街，改造前这里的建筑老化，墙体斑驳，街巷狭窄拥挤，水电设施陈旧，原住民大量流失，一些历史建筑濒临损毁。今年74岁的陈兆忠在关东老街住了近20年，他对这里的每一条街巷都记得很清楚。
3: 以前嘛，我就住在这个楼，这个楼是生街6号，我住在3楼。这个房子住完了9个月以后吧，里面有些建筑啊都变化了，就不太结实了，墙皮啦、地板啦、走廊的地板都漏了。当时我在镇上住的是19平，政府动员我们搬迁，给了75万，你还能买一个挺大的房子，我就感觉挺高兴的，我们就搬走了。现在哈，这个地方改建的特别漂亮，又变成了旅游的打卡地。有时候我们就领着小伙伴们就过来拍个影呢，照个相呢，心情也特别开心。
4: 从2023年1月开始，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按照少扰动、少干预、应保尽保、修旧如旧的原则，对街区内200余栋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在2024年9月进行了首批次的开放。截止目前，已投入近3亿元的建造费用，开街以来累计吸引游客约1200万人次，拉动了1.5亿元的消费。
0: 东关街的蜕变，更多的是带动了特色店铺前来入驻投资。例如，在怀旧零食铺里，你可以找到各种承载童年记忆的经典小食；时光邮局则提供富有大连地方特色的有声明信片、201路有轨电车纪念卡等文创产品。此外，一些主打潮流玩具的店铺也颇具格调，他们的进驻为街区增添了别样的趣味。
1: 哎，这棵是槐树吧？
2: 对，
1: 一走过来就闻着甜滋滋的香味儿。
2: 这棵槐树可有历史了，它得差不多上百年了。那我们大连会有一个赏槐会，到今年差不多得有30多年历史了。而且你知道大连人吧，他特别有吃槐花的这个传统，槐花的包子、槐花饺子、槐花炒蛋、槐花馅饼。那你看，像整个东关街的城市更新改造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了一个专门做槐花饼的老字号，然后他们做的这个槐花饼特别受市民的喜欢，而且好多外地游客来打卡的时候就是必去尝一尝的。
0: 这家槐花饼店是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中精心打造的一扇非遗窗口，来这里的人吃到的不仅是点心，更是浓缩了这座老城记忆与情感的大连味道。
5: 我觉得这个原味的槐花饼就很好吃，表皮呢是那种很酥软的，里边也不是特别甜，还带着淡淡的这种花香。
2: 对，然后现在呢，它其实改良了一些，这个呢它是里面加了龙井槐花，这个是芋泥跟槐花，这个就是用槐花做的凤梨酥，上面师傅还做的这种小花瓣，哇、哦，活灵活现的。对，然后通常呢，你说要吃了槐花饼，咱们得喝点什么？喝槐花茶啊、你看里面还飘着这个小槐花的花瓣，
5: 太赏心悦目了。
0: 大连东关街在改造后特别受年轻人追捧的场所，莫过于这家沉浸式的互动戏剧空间。
2: 我现在是在东关街28号院老酒馆，在这儿呢是游客来东关街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互动和演出。我今天的身份是老街居民，走吧，跟我感受一下。
0: 东关街老酒馆剧院所在的场地原本就是老大连人生活的一个院落，今天这里上演的是一部以抗战为主题的红色互动戏剧，讲述了1928年至1945年间好汉陈怀海从山东来到大连，在老大连街头开了一家老酒馆的故事，生动展现了老大连人在那个年代深沉而炽热的家国情怀。
6: 这个项目呢，源于高坂堂老师经典的这个电视剧作品《老酒馆》，用一个比较新颖的这种形式来展现这个老街的民国风貌，观众的反响呢非常热烈，提前两周到一个月就开始预定，比如说我们现在到六月份的演出票都已经预定出去不少了。
0: 大连的城市更新不仅体现在老街区，也延伸到了曾经的老厂区。以大连冷冻机场的老厂区为例，搬迁之后，这里一度厂房闲置，设施空置，工业遗存无人问津，而如今这片沉寂的厂区已焕然一新，成为充满活力的智慧产业园。
1: 你走进来挺开阔的，
2: 我现在带你来逛的呢叫滨山惠谷，它以前啊是大连冷冻机场的老厂区，2017年搬迁改造了，就留下了好多那种闲置的厂房，觉得太可惜了，所以大连呢就将它升级更新改造，融入了好多像时尚啊潮流呀环保啊这样的元素在里面，所以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城市的潮流聚集地。
0: 滨山惠谷的前身是始建于1930年，拥有90多年历史的大连冷冻机场。2017年，原厂区设备搬迁后，这片占地18万平方米的工业遗址开启了全面更新改造。其中，由旧翻砂车间砂仓改造而成的咖啡馆，完整保留了老建筑的本色。高耸的圆形穹顶，四根标志性烟囱，裸露的水泥墙面，尽显原始工业质感，成为一处文艺浪漫的潮流打卡点。此外，由老铸造车间改造的工业展馆，通过实物与互动装置，生动再现了制冷设备的工艺流程。游客还可以购买到多款工业风格的文创产品。
1: 这里不愧是工业博物馆哈，卖的文创产品都全是这些工具。
2: 对，基本上挺全的了，像有什么钳子呀，还有扳手、榔头、管钳。
5: 这个是塑料的吗？
2: 是巧克力里边。
5: 啊，这是巧克力呀、
2: 而且它是不同口味的，你看像有芒果呀，像有葡萄啊，而且它是纯可可脂的。这个毛绒玩具里面也是巧克力。

0: 可丽，
1: 哎，罗斯罗姆是吧？
0: 你看看，它不光是样子好看，不光是能吃，重要的是它是仿真的，是你真的可以拧在一起的。
1: 那个尺寸做得非常精准啊，能完全拧上，这个很有意思，很好玩。
2: 大连冰山惠谷园区不仅保留着浓郁的工业风格，还依托老厂区搬迁企业的温控技术，开发了多个绿色消费项目，比如零碳冰场，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参与，更多的消费者愿意为绿色低碳买单。
0: 这个冰场我知道是在目前大连是最大的一个冰场， 对不 对， 对，
3: 这个冰场以前是一个螺杆生产车间改造成的现在的滑冰场。对，因为我们的制冰技术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而且我们的棚顶还有光伏发电，所以这个冰场是比较节能的。
0: 那你像滑过那么多的冰场，你自己觉得这儿的感觉怎么样？
3: 这儿的冰非常丝滑，而且这个温度也很适宜，就是我们高峰期的时候每周能迎来1000多人的这个客流量，平时就是正常的日子也会有几百人滑冰爱好者过来滑冰。
2: 在冰山惠谷园区，你甚至还能看到用一个老厂房改造的养殖场。
1: 没想到他还能看到三文鱼养殖，太神奇了。
0: 对，这个也是冰山惠谷城市升级改造当中的一个亮点，就是把智能水产养殖融入到这个文化产业园。所以你可以看到，既有冷水的三文鱼，还有温水的石斑鱼，然后市民还可以随时尝到最新鲜的这个海产品，特别的美味。
4: 这个是我们文创区的原先遗留的一个空调车间，然后它的空间和举架呢，适合做我们这个生态养殖场。正好我们有这个冷热平衡技术，加上我们当地海洋大学的这样一个循环水的一个养殖技术，产生我们这个生态的无抗的三文鱼和石斑鱼，为我们周边的市民呢提供更加新鲜的海鲜产品。
5: 自从他这里老厂房啊改造成了养殖的这个基地之后呢，我们是基本上每周都会过来买点这个三文鱼，现捞现捕的，特别新鲜。它这个200克呢只需要60块钱，跟市场的比啊也算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2: 如果问起大连本地人，冰山惠谷最出名的是什么，他一定会告诉你，熊洞街，你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1: 这里好多小玩具啊，小朋友们肯定喜欢来这儿哈。
0: 对，小朋友很喜欢，大人也会看得目不暇接的。因为这里呢，它以前是4800平的一个废弃的老工厂的厂房，后来呢就改造成这样一个科技感满满的主题街区，叫熊洞街。那熊洞街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大网红，叫仿生机械熊北北，他是在全国有特别多的粉丝，有好多好多的朋友专程从各地就是为了来看北北。
2: 熊洞街不仅设有众多适合亲子家庭和年轻人的游乐设施，最出名的仿生机械熊北北更是万人迷，只要它一出动，立刻就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北北并非一台冷冰冰的机器，它被赋予了细腻的情感与智能，它搭载的毫米级微表情控制系统能够做出眨眼、皱眉、瞳孔缩放等数十种面部表情，同时采用了液压与电机协同驱动技术，既能发出震撼的咆哮，高高站立展现力量，又能完成温柔点头等精密动作。每天固定时段，北北会从巨大的兽洞中苏醒，在音乐的烘托下进行巡游表演。
6: 他也会做出各种各样不同的表情，温柔的呀，委屈的呀，可爱的，还会微笑，真的是就是很喜欢这个表演。
1: 北北大概有多高啊？
7: 他高6米，重25吨。他会眨眼睛、喷水雾，还可以直立行走，特别受小朋友喜欢。每次表演的时候，都会听到小朋友真正的尖叫和欢呼声。
1: 你们每天出动几次？
7: 我们每天出工是5次，节假日的话还很额外加2次，一共是7次。
2: 在冰山惠谷，可以从早逛到晚。来这里游玩，消费者还能体验到蹦床、光影艺术、羽毛球、篮球等丰富的休闲健身项目。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可以感受大连人日常生活场景的地方。
8: 冰山惠谷这个项目呢，是2018年我们开始对46栋建筑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设计。2025年我们完成了冰山惠谷1期工程改造，现在吸引了900多家商户企业入驻，日均流量达到1万多人次。
2: 城市更新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老旧小区的改造，这项工作涉及内容广泛，需要多方协同推进。 大连金浦新区辖区内老旧小区数量多，设施陈旧，公共区域残破，居民改造诉求强烈，因此成为大连城市更新过程中重点改造的区域。湛玉花是裕民新苑小区的老住户，自2006年起便居住在这里。他告诉记者，在这次城市更新中，电梯改造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9: 我就住在这个楼，住在8楼，2006年就住在这个楼，使用这个电梯，有点卡顿，嘎噔嘎噔响。有一次呢，走在6楼之间就卡顿了，那非常可怕。2024年说换电梯，大家伙都挺高兴的。
2: 湛玉花说，他现在腿脚不太方便，走路比较费劲儿，现在换了新电梯，感觉方便多了。
9: 我带你上新电梯啊！我住在8楼，你看，反应正灵敏，你进去啊非常快，一摁呢非常快，一点声音没有，挺好的，比原先好了100倍。
2: 栾哲是大连金浦新区松玉里小区的老居民，当年的燃气系统已使用了22年。在这一轮城市更新过程中，燃气管道的改造让他感到非常开心。
10: 安装了新的燃气表，这个燃气表呢是智能燃气表。改造之前呢，有时候火苗啊是那种黄色，烟呢也比较重一些啊。现在改造之后的燃气呢是蓝蓝的火苗，燃烧非常充分，烟也非常少，效果非常好。
2: 家住大连金浦新区安居小区的关永和对自己所在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赞不绝口。他所住的小区楼房大多建于1996年左右，至今已有30年。当年的房子没有保温墙，一到冬天便透风透寒。随着年头一久，道路破损，私搭乱建问题也不少，整体环境显得十分破旧。2022年，这里启动了城市更新项目，小区面貌得到了全面改善。
11: 改造完以后，由于外墙保温加房顶防水，这样冬天嘛，屋里室温就提高2度到3度左右。另外，这个小区路啊也重修了，也绿化了。
8: 全小区通过改造修建了890多个停车位，这让居民就是停车这个问题基本就解决了。精心设计了几处充电桩，既环保又安全，也给居民带来方便了。
2: 关大叔家所在的小区改造好了之后，楼房的价值也提升了，平均每平方米都涨了好几百元。在大连，像这样进行更新改造的房子还不少。
12: 14五期间，大连市累计改造老旧小区491个，2036万平方米，惠及29万余户，从老旧降价转向更新溢价，启动25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惠及居民1.24万户，累计改造危旧房60万平方米。
2: 城市更新不仅要对老旧小区进行改造，也对新建楼房提出了更高要求。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层级的建设工作，是大连推进城市更新和提升城市居住品质的主线。好房子也给市民带来了全新的期待和体验。
13: 它这个交付之后有很多好房子基础的东西做的就特别好，然后就像我们这个层高的话，层高整体这个就是3.05米，就比我们以往的老房子要高很多，所以说你人居住在里面的话，整体的舒适度就特别好。窗的话全都是3层玻璃的，然后它的静音效果特别好，然后包含这个露台的赠送的话，整体的得房率能超100%。然后好房子我特别喜欢的一点的话，它就是有一个中控的面板，有很多智慧的接口，可以控制家里很多东西，比如说灯光啊、窗帘啊，然后还有空调。
14: 进到这个小区里以后呢，觉得心情非常舒畅。儿童这个乐园下面有这个软铺设，里面有很多一些小孩喜闻乐见的、特别喜欢玩的那些东西。后面呢还有一些凉亭，体育的建筑器材也挺完善。不出小区就可以在小区享受一种公园的那种特征。
2: 城市更新往往需要大量资金启动， 这些资金有的来源于财政，有的来自社会资本，也有的依托金融支持。而在大连的南山路，这里的城市面貌更新则得益于不少怀揣梦想的创业青年。
15: 南山是一条老街，拥有百年的历史，然后呢，我们想做一番事业，能够让我们的老旧街区焕发新颜。所以本身我们自己就很喜欢吃螺蛳粉，我们用了大概40多天的时间到广西的柳州去学习技术，然后重新回到我们自己的城市，回到南山来开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小店啊。这个小店做的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经过了6年的时间，我们在这条街区也带动了很多的青年人来到我们这个街区来创业。
2: 大连市中山区南山特色街区以城市更新为契机，深耕小而美的空间布局，不仅为年轻创业者提供了肥沃的创业土壤，也因咖啡、文创、轻食等新业态的引入，为老街注入了全新活力。比如这家咖啡馆就很有特色。
16: 这是一家呢带有自助照相功能的一个咖啡店。嗯，那它以前啊是南山街一栋非常老旧的居民楼，但是改造之后呢，我觉得你看这个年轻人非常非常喜欢。
17: 对，
16: 所以好多人来这儿逛南山街的时候一定会选择这家店拍个照打个卡。你看这个墙上的这些照片
1: 就有点像以前的大头贴。
16: 对，但是它是一个升级款，因为以前照大头贴你是照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现在就是可以照，你不满意可以修。对，所以更及时有一个反馈。
2: 这家特色手工店也是南山街区很受欢迎的小店。
16: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明星老板，叫大海。嗯，那他的店里面呢，你看可以用大连的这些贝壳做独一无二的小台灯，特别漂亮。
1: 这个好玩，好漂亮啊！
16: 还可以自己动手 DIY。
18: 像我们这家这个手作文化店呢，主要就是以这个顾客可以自己去动手做这个海胆灯啊、冰箱贴啊，包括跟大连有关系的这些元素的这些文创产品。五一期间啊、十一期间啊，我们这边做手工啊，就是也是非常火爆，能看到屋子里啊，全是挨个排着队在这等着做手工。
1: 在大海的店里，不仅可以做手工啊，还能吃到这个非常特别的冰激凌。
2: 在大连，如果你偏爱清新文艺，可以选择南山街区，但如果你钟情于激情澎湃，那么更新改造后的梭鱼湾一定不容错过。梭鱼湾曾是大连老旧化工厂区域废弃的滩涂，一年前这里还是沉寂的工业旧址与锈蚀的海港遗迹，如今它已华丽变身为大连城市文体核心地标。
17: 我就住在这附近，在这住了5、6年了。之前啊，这个地块没有开发，然后从去年开始啊，这些地块慢慢的就开始建了，有好看的建筑啊，现在有类似于公园一样的马化码头，晚上吃完饭还有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和家人啊来这附近转一转，是一个亲海的好地段。
19: 我是从鞍山过来的，这个地方有更新，然后更新了这种就是月亮女神，等4、5点钟的时候，夕阳会特别好看。然后想要在这边打卡。
2: 大连梭鱼湾的城市更新主要目标是将这一区域培育成为以海洋为特色的文体旅游区，项目充分利用金古然码头与满化码头合围的海域，建设多种海岸运动项目。如今在岸边的游艇制造基地内，已经可以看到多款造型炫酷的豪华游艇正在展示。
16: 现在好多游客来大连啊，一定要留出半天的时间去海上开一开汽车游艇，哎呀，超帅的。
20: 这款车是我们水上超跑。
16: 嗯，
20: 很受年轻人欢迎，开着车呢很拉风。
16: 嗯，这个车得造价多少钱？
20: 大约在19万左右。
16: 这个都是我们自主要设计研发的。
20: 自主研发的这艘汽车艇呢，很受男生欢迎，大约在市场售价呢是39万左右。能满足路上越野不了到海上去越野的感觉。我们在这里面呢，正好利用这个厂房呢进行二次更新以后呢，植入了一个游艇产业，这个也是在助力城市更新。
1: 我特别喜欢这个汽车游艇的颜色，很阳光很明媚。
16: 我也很喜欢，一会儿咱们就坐一下感受感受。
1: 嗯，
16: 在这儿呢以后会打造成为一个世界顶级的游艇湾、游艇会，还有海钓五港，光是泊位就可以达到1168个，
1: 那得是特别壮观。
21: 明年最早批量上市的这个白皮电管
3: 生长期虽然短，但是瓜果期全程贴合春季最佳温差，光照柔和，水温充足，糖分沉淀非常稳定，所以它打破了这个早熟瓜瓜蛋的通病，皮薄多汁，脆甜十足。
2: 与其他甜瓜相比，白梨瓜又有哪些显著？

0: 树的特点呢？
1: 与其他瓜相比，白梨瓜可食用的最多，除了瓜蒂部分，其他的都可以食用。普通白皮甜瓜片软水淡，放两天就灭。金香白梨瓜是脆甜型的，形状像梨形，果肉紧实，自带清香，脆而不硬，甜而不腻。
0: 天美五五也是早熟白梨瓜的一种，同样抢占早春市场。和早甜脆相比，它在甜度和脆感上表现如何？这两款早熟白梨瓜究竟谁更有潜力成为今年的爆款呢？
2: 俺家种了四木瓜，有八个盆，七个品种，分别是早点脆、花美人、天美五五、博阳九、博阳六一、博阳八、金冠。我们卖的最好的就是天美五五，刚上市的时候约10块钱一斤，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脆。
0: 天美五五到底有哪些其他甜瓜比不上的好？对吃瓜的人来说，为什么更愿意买它呢？
3: 大部分高糖甜瓜吃两块就齁嗓子。天美五五虽然实质糖度高，但属于清香性高糖，成熟后自带浓郁清香瓜香，果糖比例均衡，甜度高却非常清爽，不粘嘴不发腻，一个人轻松吃完，一个刚好解馋。
4: 天美主打的是一份独特的酥脆感，果肉结实，咬下去不是硬生生的嘎啪脆，而是一种层层断裂的酥脆感。
0: 那如何判断眼前的天美五五正处于最佳使用期呢？
5: 单果手感沉，有分量，闻香味，成熟的天美五五有浓绿清香瓜甜，凑近瓜身就能闻到生瓜几乎没有味道，清暗瓜身，熟度刚好的是肉质紧实带弹性，不生硬不塌陷。
0: 同样是白梨瓜，为啥补给镇的这款甜瓜要叫大黄冰糖脆？它的个头究竟比普通白梨瓜大出多少？它的糖度和脆感又有多惊艳呢？
6: 咱山东人说的大黄就是特别黄的意思，明亮鲜艳的黄色，成熟后果皮通透发黄鲜亮，另外它的个头也偏大，每个单果基本上都在5-6两以上，近一半可以达到8-9两以上。
7: 在金乡县种植的甜瓜品种里，它的甜度可以名列前茅。虽然大黄冰糖脆的甜度很高，但它的甜味很纯净清爽，带有类似冰糖般的清甜，而不是蜜糖那种厚重的腻甜感。
0: 种植大黄冰糖脆给瓜农带来了哪些切实的好处？今年大黄冰糖脆的行情和卖价如何呢？
8: 我一共种了9个棚，这几年的效益都很好，9个棚能收13-14万斤，头茶瓜地头价是每斤7-8块，现在是二茶瓜，价钱跌了不到一半，每斤也在3-5块钱。我一年种瓜的收入大概在60万左右。
0: 消费者如何挑选大黄冰糖脆呢？是选颜色暗沉的还是深黄的？什么才是大黄冰糖脆的选购标准？如何避开未熟和过熟的雷区？
9: 精品好瓜的标准非常清晰，通体是通透的金黄色，它这个果皮啊比较光亮，带有一层薄薄的自然白霜，瓜尾就是微微按压一下，它有点软，不塌陷，不软烂。
0: 经过比对，记者发现这三款白梨瓜口感糖度都各有千秋，早脆甜，又早又脆，天美五五酥脆耐放，大黄冰糖脆黄皮冰糖味，甜的清爽不齁嗓子。除了以上三种，金乡的白梨瓜品种还有连甜六九，果肉脆嫩似梨，糖度高，果香十足。再来看这绿皮瓜，从外表看就给人一种清脆的感觉，小绿蛋看着不起眼，它可是薄皮甜瓜里的经典老品种，也是当地瓜农种了好多年的当家甜瓜。这款名为绿宝的甜瓜为啥能这么甜？到底是品种好还是水土有讲究？买瓜的时候怎么才能挑到不发苦的？
10: 我们金乡本地种植的绿宝，它依托着沙土地和昼夜温差，做到了香甜不减，甜度翻倍，肉质更好，入口更浓郁的瓜香，果肉脆嫩细腻，汁水充盈，完全没有涩口的青味，是真正的香甜平衡款。
11: 只要买瓜避开瓜柄一圈果肉，或者挑选瓜柄微微干巴，

0: 瓜声音发亮的熟瓜，百分之百不苦。
1: 绿宝甜瓜和普通甜瓜不一样，刚摘不最好吃，放半天是巅峰。刚从大棚摘下的绿宝，香气偏内敛，脆度高，但甜度没完全释放。常温阴凉处放置4到6小时，表皮白霜稳定，果香完全散发，甜度达到峰值，脆甜软糯，香气最浓郁。
2: 博洋八号也是绿皮瓜的一种，和绿宝看着非常相似。博洋八号甜瓜有什么特点？如何辨别熟不熟呢？
3: 一，看果皮，成熟的瓜墨绿色转为带白，带一层细腻薄霜，无青浆，无黄斑，无杂色。二，摸瓜皮，成熟的瓜一定有弹性。三，闻香味儿，成熟的瓜果底部带有清香。四，掂重量，两个瓜大小相近的瓜选比较轻的那一个。
2: 都是绿皮甜瓜，吃起来的感觉可大不一样。绿宝脆嫩爽口，越嚼越有股清甜的瓜香味儿，价格实惠不贵。博洋八号甜味更浓，果香也重，吃着软糯汁水多。这阵子地头价5-6元左右，价钱虽然要比其他甜瓜贵点，但是更受市场欢迎。除了白皮和绿皮，甜瓜里还有花皮的。这种带斑纹的花皮瓜，你能分清楚吗？那么多花皮品种，到底怎么区分？哪一款糖度更高，更适合平常买来吃？不同花纹都对应哪些品种？我们先来看看花美人。
4: 花美人生活叫它八里香，实在外养硬，弄香。成熟瓜在大棚里，走进地头10米就能闻到浓的瓜香。因为它的香性果香分子挥发极强，清的通风式，香味飘的最远。
2: 花皮瓜有时候看着挺好的，吃起来却没味儿，那花美人会不会也这样中看不中吃呢？
5: 它属于香度拉满、甜度稳、汁水足的实力派花皮瓜，它上面的花纹越清晰，纹路越密集，甜度就越高。金香沙土地温差大，让它彻底褪去了花皮瓜的青涩味，果肉脆甜干净，香气层次丰富，是少有的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特色瓜，几乎没有差评。
2: 花美人甜瓜买回家存放可是有讲究的，有人觉得刚买回来不够香，有人怕放2天就坏了，那到底要搁多久瓜香才能更浓？怎么存才能让它不发酸不烂掉？这里面还真有些小窍门。
1: 花美人甜瓜不能摘下来立刻吃，它是典型的后熟增香型甜瓜，它皮薄怕污，不要密封存放，透气摆放口感最好，也是所有花皮甜瓜的保鲜期最长，不容易发酸变质的品种，非常适合家庭购买存放。
2: 要说花皮甜瓜里的爆款，博洋九号绝对榜上有名。
6: 博洋九号是甜瓜界的百大款，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杂、无青涩、清甜不腻，甜度温和，汁水极多，皮薄的可以直接带皮吃，是5月份市场流通量最大的、受众最广的爆款。博洋九号是金乡采摘园销量第一名。
7: 博洋九号果皮且基因好，属于薄皮但有耐性的品种，不像脆皮瓜一碰就烂。成熟采摘后常温可到放3到5天，越放越清甜，不会发面，不会发酸。
2: 博洋八号和博洋九号名字就差一个数字，可真要吃起来区别还挺大。有人说一个软糯一个脆爽，那到底哪个更甜哪个更香？光看瓜皮上的条纹又该怎么一眼分清呢？
4: 博洋八号以香酥脆甜著称，果肉呈黄绿色，肉质酥脆，口感极佳，风味清香。外观上，博洋八呈短棒状，果皮墨绿色，博洋九有黄绿色条纹。
2: 同样是花皮甜瓜里的爆款，博洋九号和博洋61，光看名字就让人犯迷糊，他俩到底怎么分？光看。

0: 摘下来，到最后送到咱们手里，中间到底要经过多少轮挑选，过多少道关，咱们一起去瞧瞧。
1: 金乡甜瓜全部实行地头人工采，不混机不混果，我们会严格按照果型、大小、白霜、完整度、成熟度筛选，把精品果、优选果、通货果分开分级，最大的目的是保证消费者收到每一箱成熟度一致、口感统一，没有生瓜残瓜，这也是我们金乡甜瓜口碑的稳定、售后极少翻车核心的原因。
0: 金乡甜瓜从田间地头直达直播间，线上发货，到底怎么挑选？电商平台的一级果、二级果、通货又是怎么分的？运输路上难免磕碰损耗，那什么样品相的甜瓜才经得起长途颠簸折腾呢？
2: 咱们线上运输挑瓜格外的严格，首先我们只选七八成熟的白梨瓜，磕碰畸形的要全部筛掉，最后我们会分大小规格去装箱，当天凌晨现摘，当天打包，严控坏果，才能保住网上的口碑。
3: 我们的果子呢，现在主要分三级，像这种一级果呢，品行比较完好的，糖度达标的，我们就主打电商零售。这种二级果呢，有轻微的磕碰的，我们日常走批量的订单。像这种三级果啊，磕碰的畸形的，我们主要走批发处理。正常情况下，我们这种一级果是卖29块多，然后比二级果呢贵个2-3毛。
0: 怎样才能把刚摘下来的那股清甜口感牢牢锁住？用什么样的包装才能让瓜完好无损地送到咱们消费者手上？这里面的门道咱们一起来瞧瞧。
4: 金乡甜瓜全部采用单果独立保护包装，每一个瓜单独套网套，隔离防摩擦，再做分层卡位摆放。薄皮甜瓜最怕磕碰挤压，比较脆弱啊，我们的专用礼盒和快递箱全部定制防震结构，能最大程度保护瓜皮和外形的完整度，让消费者收到货和地头刚采摘的新鲜度一模一样。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扎进甜瓜这一行，在直播间里吆喝起来，他们到底靠什么说法才能留住那些顾客？
5: 我们严格执行当天采摘、当天分选、当天发货标准，绝不隔夜囤货，成熟度不达标的我们坚决不装箱，全部现采现发，现装现发，同时根据不同品种调整摆放方式，白皮、绿皮、花皮分开分区分装，避免串味挤压，全程快速流通，减少存放，保证消费者开箱果香足、水分足、脆度不流失。
0: 人人都爱一口爆汁的甜瓜，可你知道吗？甜瓜除了直接啃，它还能跟菜炒到一起。金乡人传下来什么样的奇妙味道和小窍门？今天就来揭晓这份不一样的甜瓜菜单。清甜多汁的花美人瓜片搭配滑嫩鸡脯肉同炒，这新奇组合会是什么味道呢？
6: 鸡脯肉切丝，用淀粉抓匀，滑炒成酥；花美人甜瓜切片，热油翻炒木耳与彩椒，倒入瓜片翻炒，最后放回鸡肉混合调味，小火翻炒入味，果香融入肉香，荤素搭配，适口下饭。
0: 一脆一嫩，相得益彰，果香与肉香温柔相融，没有厚重调味，只留本真鲜爽，入口清润宜人，淡雅出彩，整道菜不油不腻，口感温和雅致，鲜甜交织。白梨瓜枣甜脆，除了生吃还能炒肉，这样搭配究竟会是什么奇妙口感？
7: 枣甜脆，去皮切薄片，猪肉切片腌制片刻，热油爆香蒜片，鲜下肉片滑炒至变色，放入瓜片大火快炒，加青椒提色，放少许盐与微量白糖提鲜，翻炒30秒立刻出锅，脆嫩清甜不出水。
0: 脆生生的枣甜脆配上鲜美的肉片，碰撞出别样风味，瓜体保留着原生清甜，肉质软嫩鲜香，味道清爽不厚重，荤素相融恰到好处，鲜香适中，两种口感完美融合。爽脆绿宝甜瓜配上软嫩的杏鲍菇，这样的混搭吃法您试过吗？
6: 杏鲍菇切条煎制。

0: 微黄呈出，绿宝甜瓜切厚片留用，底油爆香蒜苗，放入杏鲍菇翻炒，再加入甜瓜一同快炒，放生抽提味，撒少许胡椒粉，去腥增香，炒匀即可装盘，鲜香层次十足。
1: 脆甜果香融合浓郁菌香，火候把控的恰到好处，口感脆嫩香健，味道鲜爽宜人。绿宝甜瓜清甜脆爽，杏鲍菇软嫩筋道，果香混着醇厚菌香，清爽不油腻，咸甜适口，层次丰富。清甜爽口的枣甜脆瓜条做成香辣小炒会是什么滋味？甜辣碰撞能否解锁一种全新体验呢？
2: 甜瓜去皮切长条，锅中热油下入花椒干辣椒，炒出香辣味，放入姜丝爆香，倒入瓜条大火爆炒，轻放蚝油与食盐入味，翻炒均匀后撒白芝麻出锅，甜脆微辣，风味独特。
1: 甜与辣巧妙交融，瓜条脆嫩多汁，香辣滋味层层渗透，辣的过瘾，甜的清新，脆嫩的瓜条搭配香辣调味，口感清脆弹牙，辣而不燥，甜香暗藏其中，风味别致又开胃。清甜

0: 现在是凌晨一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

0: 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猪价跌至八年新低，龙头企业盈利承压，中小养猪户挑战加剧。
3: 前一个有一斤有一块到两块吧，我感觉
4: 现在价格太低了。
2: 中央储备冻猪肉收储再次启动，加大生猪产能监测预警，引导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5: 预计猪价短期震荡探底后，将会在二季度止跌企稳。
2: 猪价跌至罕见低位，如何应对？

0: 是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猪肉的价格。作为我们消费者餐桌上的肉类常客，猪肉的价格自从今年春节以来呢，是在持续的下行，已经是跌到了七年多以来的最低点。数据显示，3月27号到4月2号这一周，全国瘦肉型生猪交易均价为每公斤9.36元，环比又下跌了2.7%。与之相成对比的是呢，就是当前这个生猪养殖的行业平均完全成本却在每公斤13块到14块钱，那么这就意味着养殖端已经进入了大面积的亏损状态。猪价持续走低主要的原因有哪些？这一轮猪周期跟以前相比有哪些新的特点？未来猪价走势将会如何发展？产业什么时候才有望回暖？围绕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一起来讨论。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欢迎增勇；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马亮。好，在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去市场上看一下。
1: 上午，记者在山东青岛一家生鲜肉交易大厅看到，各个猪肉摊位前都摆满了新鲜的猪肉，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2: 搞了1.2倍的吧，现在的肉便宜，
3: 便宜个有一斤有1块到2块吧，我感觉买了90多块钱的。
4: 毛猪的那个养殖户出栏数太多了，就导致这下降了呗。
1: 在浙江宁波一家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各个猪肉摊位交易活跃。商户介绍，与年前相比，猪肉价格有明显下降。
5: 后腿肉以前最高的时候8.5块，现在成6.5块。五花肉以前最高的是个12块嘛，现在9块。
1: 在广东广州市海珠区一家农贸市场，记者了解到，和前段时间相比，不同部位的猪肉价格都有所下降。
6: 炒咯，广通咯，都平咧，你错过。
7: 梅花肉卖30，排骨45，平2-3元咯。
8: 都系毛猪价平咗个几，咁啊买落啊，零售价平2蚊到3蚊幅度。
0: 目前的猪价创下了七年多来的一个新低，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原因又主要有哪些？我们先请曾勇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9: 首先从当前猪价下跌来看的话啊，主要还是节后猪肉消费淡季，那么叠加呢生猪的生产效率提升，以及去年生猪养殖保持盈利，养殖场户呢补栏积性比较高，带动的生猪供应充裕导致的。那么具体来看的话，从消费来看，那么春节后呢，一般猪的消费较节前可能下降15%左右这么一个水平。那么第二呢，就是从近两年来看的话，居民家庭人均的猪肉消费量就是连续两年下降，像2024年、2025年呢，分别下降7.8%和5.4%。另外一个呢，最近几年像禽肉、牛羊肉的供给呢，增加也比较明显，供给比较充裕，所以猪肉在整个肉类消费中比重呢，从2018年的62%下降了当前的58%。此外呢，从供给上来看的话，由于近两年整个生猪生产效率呢每年以3%的速度提升，同时呢去年上半年的整个能繁母猪呢在4000万头以上，所以呢一季度生猪供给比较充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生猪的价格对供应呢还是比较敏感的。根据我们研究的话，一般情况下生猪的供给呢如果提升1%，猪价可能就会下跌5%左右。所以这原因导致节后猪价开始震荡探底。
0: 这个猪价的下行还是由这个供需两端的变化来决定的。
9: 对，
0: 当然这样一个下行的价格，特别是创了这个七年多来一个新低之后啊，我想我们现在的生猪企业肯定是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9: 对，
0: 我看到一组数据哈，说是在二零

0: 2025年啊，像牧原股份啊、温氏股份、新希望、正邦科技这四大上市的猪企啊，他们合计的是销售生猪的是在1.4亿头啊，比前一年呢是增加了2200多头，但是同时这个盈利的情况却不如前一年啊，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那现在这个猪肉继续在下行，马亮来分析一下现在他们面临的情况怎么样？那些中小的养殖户是不是面临着相对来说更大的压力？
1: 嗯，其实从这样一个猪肉价格持续走低的情况来讲，整个行业都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当然不同类型的企业面临的风险可能是不太一样，相对来讲这样一些中小养殖户面临的风险压力会更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过去我们这样一个养猪的行业啊，还是以分散化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运营。那这几年的话，你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些龙头企业、上市公司，那他们其实在这个市场中的行业集中度越来越强，包括对整个行业的这样一种稳定性也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但是这样一个行业的集中度在扩展的同时，其实也没有说明显的说形成我们对这个猪周期的一个充分的熨平的作用。
0: 是，
1: 相对来讲，其实还可以看到这种大量的散户持续的存在，他们对这个猪周期的反应是比较滞后的，所以往往是慢半拍，最后就会带来这样一些我们看到这种持续的波动的问题。包括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行业的分化在明显的加速，你像这样一些大型龙头企业，它的成本控制比较好，
0: 对，
1: 生产效率比较高，抗风险能力强，而且有持续的抵御亏损的能力，基本上这持续几年它都可以融资，
0: 对，
1: 也能带来这样一种发展。包括有些企业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全产业链的闭环的这样一个体系，所以的话对他们来讲可能是短期内会有一个压力，但是应该不会有影响太大。但是对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中小养殖户来讲，这个压力就会非常大。
0: 是，
1: 因为你像现在基本上每头猪的销售可能就会亏损几百块钱，
0: 对，
1: 如果规模不大不小的话，可能这个亏损就会比不小的，包括会让不少的这个养殖户可能会选择退出。所以将来这样一个行业重新洗牌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可能性。
0: 就如果说这个猪肉价格短期之内不能回暖的话，
1: 对，
0: 可能有很多中小养殖户他们是很难再坚持下去。
1: 是的，是的，
0: 是。当然刚才马亮提到这个猪周期哈，那么曾勇在你看来的话，就是这一次猪肉价格的下跌跟之前的猪周期相比的话，它有没有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和新的变化？
2: 其实以前的猪周期啊，大家印象中就是猪价大涨大跌，然后认为大涨大跌是猪周期一个特点，然后从本轮周期来看的话，实际上猪价是呈现了两轮的这个矮峰长谷，对，两轮的，类似这样，
0: 涨得不是很高，但是这个下跌的时间比较长。
2: 对，以前的时候呢，都是长峰长谷，所以从猪猪的表现来看的话，本轮猪猪其实是有强周期向弱周期转变的。那么像猪价的这个波动的话，跟非洲猪瘟期间相比的话，其实整体的振幅是明显缩窄的。那么第二个呢，是从产业的韧性来看，以往的周期，多部分的周期呢，其实可能都是与外部的一些因素的冲击，譬如一些中亚动物疫病等的因素。但是非洲猪瘟以后呢，我国的生物安全水平呢有明显的提升，所以呢，这个中大动物疫病是可防可控。同时呢，非洲猪瘟以后，我国的生猪生产效率明显提升。那么第一个呢，就是 PSR 水平，就是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有效子数。根据我们调研的话，一些规模加农场已经达到24到25，而一些龙头企业呢达到30左右。同时呢，像这个料肉比，现在有些这个养殖效率比较高的已经降到2.5到2.6。所以这样呢，就整个周期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供应的稳定性、韧性在明显的提升。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从当前的整个的养殖效益来看的话，那非洲猪瘟期间是这个养殖效益是非常高的，那么是历史上超级的猪周期，比任何其他一个周期的盈利什么都要高。
0: 对，
2: 但是这轮周期已经转向了微利的这么一个特征。所以呢，这是为什么这两年我们都在说行业的内卷，就要在这个行业中呢要盈利，要规避市场风险，就需要降本增效。
0: 面对这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我想我们的主管部门也好，我们的生猪生产企业也好，也要采取一些新的办法来进行应对。而且不只是这些生猪产业，因为整个生猪产业的上下游啊，可能现在都在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马亮，你如何看待这个猪肉价格下跌给整个的生猪产业链所带来的这个连锁反应？
1: 实际上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讲的这样一个生猪产业，它是非常长的，从养殖场 到我们的餐桌中间涉及到很多环节。
0: 嗯，
1: 那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行业价格持续低迷，对我们的生猪产业的上下游都产生了很明显的连锁反应。
0: 嗯，
1: 你像对于这个上游，这个生猪价格低了之后，养殖户要控制成本，那对于这个饲料企业的这种影响就比较明显，
0: 对，
1: 可能就不愿意去选择价格高的饲料，
0: 嗯，
1: 包括去压低饲料的价格，或者说回款期会延长，包括会选择一些别的这种饲料配比。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上游的这样一些饲料相关的企业，包括一些你像我们讲的兽医或者兽药这样一些企业，可能都会有很明显的影响，
0: 也会挤压他们的利润。
1: 对，他们可能就会尽可能控制成本，少用这样一些，
2: 对，购买的积极性就下降。
1: 对，这个上游呢，我觉得这个压力会非常明显。
0: 嗯，
1: 那对于我们相近的一些，你比如屠宰加工这些企业的话，因为它的这样一个价格走低，很多的这样一些特别中小养殖户，它可能会很快的清栏。
0: 嗯，
1: 那这个其实会带来大量的业务或者业务的一个冲击，但这个冲击会比较短，因为很快这样一个猪周期可能就会到下一个环节。
0: 对。
1: 那同时对于下游来讲，其实这个影响也会比较的广和持续啊。你像一个方面，我们可能看到有些养殖户看到这个价格偏低，他可能会把这些生猪的猪肉去以这个冻肉品的方式来去短期的存储啊，希望这个价格回暖之后去销售。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讲这个猪肉的深加工，比如变成一些肉肠啊等等这样一些产品，也可能会带动这样一些行业的发展，因为它的这个成本降低了。
2: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上游来讲，其实可能不是一个好消息。
0: 嗯，
1: 对于我们的这个中游下游来讲，这些企业可能是一个利好的机会。
0: 嗯，是这样。当然这个行业我们还是希望它价格能够回暖之后，能够整个链条呢也会出现一个更多的一个积极变化，不管上游和下游哈，都能够从中受益。当然我们前面也提到哈，目前这个猪肉价格呢处在7年多来的最低的水平。我们也同时注意到，为了维护猪肉市场的平稳运行，商务部还有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等部门呢，也正在开展中央储备冻猪肉的收储工作，努力的来推动生猪去产能。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农业农村部对全国500个县级贸商
4: 非常简单粗暴，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共赢发展没有好处。现在呢，转向生态共赢的导向，价格战不是不可以打，但是有底线，你必须在一个满足基本的成本、质量的合理三角形之下，你来实行有效的价格战，并且要通过技术创新搞富有创新性的价格战，而不是一味的搞低价。你拼低价的话，最后就是低价低质低服务，用户最后还是受损的。所以说从价格导向转向生态共赢导向，我觉得这是体制逻辑的根本性变化。
5: 嗯，那其实平台上的很多商家啊，过去还会受困于所谓的全网最低价。我们注意到规则第5条有一项非常具体的禁止性条款，即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在该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不得高于在其他销售渠道的价格。这条规定几乎宣告了全网最低价协议的一个违规。那么未来监管部门如何穿透平台表面合规的防火墙，去发现平台可能会存在的变相施压的一些行为呢？周老师。
1: 应该来讲呢，我个人理解呢，其实以前的这个规则就是一个2选1，它要求这个服务商他必须要从两个里边选一个。但这样的一种规则呢，本身来讲它以前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到底什么是合规的。这一次的这个规定非常明确的划定了这个界限，也就是说让以前市场上大家都觉得到底什么样是违法的不知道，现在知道了，现在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边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义。那么在知道以后呢，怎么去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我觉得未来是需要让各方都参与到这个过程之中的。其实我们知道在市场的竞争中，透明性啊，可有效的监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让相关的利益方都能够参与进来，能够把这些信息提供给监管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当然相关的利益方包括很多了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平台上的这些经营者，这些餐馆啊，这些啊售卖这些餐饮服务的这些服务提供商，当然也包括消费者，因为消费者本身他也是这个啊相关措施的直接的受影响方。那么同时我们可能还要注意到还有另外一类非常重要的主体，就是平台的其他的竞争者。其实在行业中这样的一种相互的竞争，我想会促进这种资源和要素的有效的配置，使得这个市场秩序变得更加的合理。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对于规定到底能不能够有效的实施，是需要定期进行评估的。这种评估呢，我觉得也是在未来需要去做的，就是根据时态的变化，我们来看看它到底这些规定哪些得到了运行，哪些没有被运行。所以这样的一些措施结合
6: 合起来，我觉得对于

0: 我们提高这个监管的效率，去避免一些变相的这种逃避的行为，都是会更加有效的。
1: 那么关于大家一直以来都会诟病的大数据杀熟规则的第十五条也做了明确的规定，说的是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基于支付意愿、支付能力、消费偏好、消费习惯等信息，运用数据和算法、平台规则等手段，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打车和外卖软件都声称是动态调价，那么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到底该怎么区别什么是合理的供需动态调价，什么是违法的大数据杀熟呢？而且监管部门又如何去通过穿透算法来达到公平的监管呢？
2: 普通用户很难。我举一个今天我的实际例子，今天呢，我因为过两天要出差啊，专门在手机上预订了机票还有酒店，然后还有回程的高铁票。这个时候因为当时时间特别紧呢，对方也需要我尽快确定行程，我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主动的意愿去打开多个平台进行比较，或者说在同一个平台上换不同的手机终端，比如说是苹果手机还是安卓手机，或者是用不同的账户，是老账户还是新注册的账户，我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动力去做详细的比较。我想可能我如果做了这种不同的条件测试下的比较的话，说不定也存在大数据杀熟的情况，
1: 价格会不一样。
2: 对，
1: 嗯，
2: 但是呢，这就引发另外一个问题，假如我真的测试了，我作为一个个案又不具备有普遍性，我真拿我这个个案去投诉的话，可能在法理上又无法固定有效的证据，可能也很难打赢官司，对吧？又陷入到扯皮之中。所以说对用户来说，第一，取证比较困难，第二，他没有取证动机，第三，取证的成本很高，第四，即使取证之后想要获得合理的赔偿的过程非常的漫长。所以说在这个程度上不能把这个责任抛给消费者，消费者都是一个很弱势的个体。我还是赞同应该在法律法规的指导下，由国家的相关的监管部门定期对我们的各个平台的算法进行有效的检查。所谓的大数据杀熟，在技术的映射上是对用户个人画像的歧视性定价，对吧？你有你的画像，周老师有周老师的画像，我有我的画像，平台我们一登录他就知道啊，是谁登录了，你的基础画像是什么，你的价格偏好是什么，然后这时候他就可以用最具我们看起来最具有个性配置的方式告诉我一个价格。这个价格有没有猫腻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呢，
3: 直评延西早是位于湖南长沙县一家营业近十年的快餐店，主营手工粉、盖码饭等各类快餐，目前一共有四家分店，在两家外卖平台上均开通了外卖业务，平均一天有近1000个外卖订单，占到总单量的1/5，看似销售量可观很高，但是每一单外卖的利润却很低，甚至根本没有利润。以该店一张外卖账单为例，一份20元的口味鸡丝面，顾客到店堂食时，商家能够实际收取20元，但是顾客通过外卖平台下单时，商家要承担对顾客活动补贴6.6元、平台佣金1.04元以及配送服务费2.45元，预计收入10.9元，约为商品原价的一半。
4: 做堂食的，我们的毛利基本上就是57-58左右。我们还有这个人工啊、房租啊，还有水电费，一算下来我们就没利润了。但是呢，这个平台我们又必须要做，因为它这个平台做起来之后，它可以增加我们店子的曝光率。
3: 老谭告诉记者，商家需要外卖平台增加曝光，让更多消费者知道，但是平台高额的补贴却让很多商家陷入了未单忙活的困境。记者通过查阅该店的后台数据发现，平台补贴大战确实带动了订单增长。数据显示，该店近30日内下单新客增加了1514人，占下单总人数的55.4%，其中营业收入增长了17847元，看似增幅显著，但与此同时，商家的补贴及支出费用也同步上涨16688元，几乎与新增营收持平。数据进一步显示，商家平均每一单要比以前少收6.12元，这对于一家每单生意在30元左右且毛利润仅约55%左右的快餐店而言，这样的价格压缩无疑是对利润空间的直接挤压。2025年8月以来，针对外卖补贴大战等行为，主管部门启动了整治行动。今年1月发布了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十大制度建设成果。
5: 针对互联网平台补贴大

0: 站等现象，出台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获得各方面一致认可。
1: 从实施效果看，这批制度已初步展现出协同发力的良好态势，对不当干预行为的规范更加有力，市场竞争更加理性有序，平台补贴大战、全网最低价等现象得到遏制。
2: 去年那场补贴大战数据惊人，但几家欢乐几家愁。那么新规的出台，包冉来说说，是不是意味着这种补贴换流量模式的终结呢？接下来如果我们的平台告别流量深割，走向价值深耕的话，那接下来他们的竞争逻辑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3: 两句话的观点，第一个是中长期大势所趋，但是短期内我并不乐观。为什么呢？因为互联网的竞争，尤其是咱们中国的互联网的竞争，这么多年了，流量大战啊，这个获取入口啊，你看过去是这个门户，后来是搜索，后来现在又变成了 AI， 对吧？所谓这种入口大战，对于流量的榨取以及流量的转换，已经成为一套惯性了。我们都知道，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组织，你扭转惯性是很难的。过去这么多大公司都是沿着这条惯性一路走下来的，你想让它在短期内迅速扭转，我并不乐观。但是中长期这是势在必然。为什么？还是鱼和水的关系。你平台是水，是个池塘也好，大海也好，那么里面得有鱼才行。没有鱼，没有贝壳啊，没有虾，没有生态，你这个水就是死水一潭。那么生态是什么？生态就是在你的平台上生存做生意的商家以及大量的用户。如果说供给侧商家、这个需求侧用户都不能从你的平台的经营上获利，只有你平台在不断的薅羊毛、不断的这个收取红利税的话，那么这个平台是难以为继的。我觉得下半场的逻辑可能有这几个关键词：第一是安全。其实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电子商务网红带货翻车的案例可不少啊。这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由于虚假信息的纵横，使得很多的安全性得到了冲击。那么安全和信任是所有赛道的上面消费者的第一最关注的事情。你给我卖无论是衣食住行东西，你不安全，对不起，那咱就拜拜了，是吧？然后呢，第二个，基于对于安全，你需要进行全站式的、全产业链的信息的渗透穿透，平台也好，主播也好，你都是有责任的。你不能说，哎，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啊，和我没关系啊，那不行。你要通过你原来投入那么多去获取流量，为什么不把这些预算投入到技术以及供应链检测这条完整的安全系统的这个投入、技术投入和运营投入之中呢？是吧？最后一点，我觉得就是一个叫质量。
2: 嗯，
3: 我们不能总是陷入低价低质的恶性循环，一定是适度的价格，更好的质量，这才叫消费升级嘛，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安全、信任和质量，这应该是下半场的竞争逻辑。
2: 嗯，没错。那规则再好，其实关键还是在于执行啊。周老师觉得接下来这个新规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有哪些？而一旦实施下去之后，对于整个链条上，我们说我们的中小商家、我们的消费者乃至整个平台经济的生态来说，他们最可以期待的变化又会有哪些？
4: 其实从去年的这个规则的发布到现在的这个正式的生效，我觉得这个市场是有一个预期的调整的。这种预期的调整就是大家在期待这个时间的到来，而且相关各方也在做准备。所以我个人觉得目前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规则它到底它如何被理解。其实我们看到规定写得很清楚，就是那样一些具体的条款，但是实际执行中，就刚才您也提到了，有很多地方还有一些隐性的可能存在的一些玻璃门，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如何去打破，如何去让这个规则变得非常容易执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执行的尺度是什么。那么这个执行尺度就会决定了未来平台对于这样的一种规定它的一个期待是什么，对于我们的这些商家、这些客户，他对于这个平台的规定的期待是什么。实际上我想这样两个挑战呢，都是我们非常值得关注的。而如何有效地把这个挑战转化成实际的我们的这个经济的活动啊，有效性，像刚才包老师提到的，如何能够提高它的质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其实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呢，我们都看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特点，就是价格是一个杠杆，而且价格也是决定各种要素配置的一个决定性的力量。如果我能把这个价格管住，我想并不是说要把这个市场管死，而是让它的资源的配置的效率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平台经济也是中国未来经济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我们数字经济的发展未来就会有很大的空间。平台经济能够让我们大幅的降低这个消费者和这个供给方之间的连接的成本，我觉得这样一种发展其实是可期的。那么在未来的这种平台的发展的基础上呢，啊，不光是外卖服务了啊，各种各样的服务都在进一步的升级。我们最近呢也看到，其实中国政府在大力的促进服务消费，那么对于

0: 服务消费的这种增长，很多都可以通过平台的这个方式去支持，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的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
1: 长期以来，平台掌控着流量和数据，向上胁迫商家搞内卷式疯狂竞争，向下对消费者杀熟，搞算法推送，甚至是价格欺诈。我们期待新的监管规则能够既保障无数中小商家的生存空间，也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以制度照亮交易的暗角，推动平台经济从规模扩张迈向质量跃升的新阶段。好的，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散会。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2026机器人半马本周开赛，多支参赛队深夜测试火力全开。
3: 去年可能大家对于完成比赛就是觉得很厉害那今年的话其实都是整体行业的一个提升。
2: 极速冲刺，自主导航，技术迭代打开今年赛况新空间。
4: 利用这个雷达能够实时感知环境，让机器人做出避障的这种正确的决策。
2: 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一年变化有多大？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本周日，也就是4月19号，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将鸣枪开炮。在去年的首届机器人半马比赛中，不少机器人千奇百怪出状况的场景，可能至今都令不少人记忆犹新。那么备战一年之后，机器人再来跑半马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一年间，人形机器人在性能上都有哪些突破？人形机器人走向多场景应用，关键挑战是什么？商业转化的前景又会怎样？

0: 样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财经评论员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包冉和江江，欢迎两位。在讨论之前呢，我们先到昨天凌晨举行的赛前测试上去看一看。
1: 70余支队伍参加此次测试，其中包含4支国际赛队，自主导航赛队和遥控赛队同时同场进行夜测活动。相比去年，本届赛事参赛队伍数量超100支，增长近5倍，涵盖了自主导航、遥控两大类别，其中自主导航赛队占比将近40%。
2: 去年可能对于完成比赛就是觉得很厉害那今年的话其实都是整体行业的一个提升。
1: 据介绍，全流程全要素测试主要目的是进行技术验证、流程磨合、风险防控和固化标准。测试过程中，机器人短距离速度已显著提升。在稍早前探访参赛队伍备战情况时，记者也亲身感受到了这种提升。
3: 迎面跑过来的是机器人心动27，目前的配速是3米每秒，那它是全程自主导航，不需要人工去遥控操作的。你看，它看到这个拐弯处就直接跑过来了。我站在它的面前，稍微停了一下，开始转换了方向。它是有一个自主避障的一个功能啊。
4: 是我们的激光雷达，我们利用这个雷达能够实时感知环境，让机器人做出避障的这种正确的决策。
0: 现在网上有很多昨天的测试视频啊，大家都看到了，也有很多的讨论声。两位先来说说你们看完之后的直接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5: 两个快字，第一个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又一年了，是吧？第二个就是机器人跑得更快。现在我们看到机器人不但跑得快，而且呢跑得更稳、更持久，也更像人类了。应该说它的背后是整个产业链的进步，非常感慨。
0: 江老师的直观感受呢？
6: 我的感觉之后也积极的去调动产研的这种资金、基金来注入，然后弥补这块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是有缺口的这种不足。那么确实能看到就是这些企业在深耕这个领域的技术创新，然后调动这个产业的这个生态。
0: 那科技创新其实迭代的速度很快啊，包冉怎么评价一年来人心机器人赛综合来看啊，这个能力方面都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又是如何实现的？
5: 我觉得这里面让我感触特别深的有这么几点。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全行业的标准化在突飞猛进，当然这点离不开咱们国家工信部为主的啊这样的行业的管理的部门啊，他们的助力和推动和组织。就在刚刚不久，4月10号，工信部在武汉还召开了这个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会议。这个工作会议上明确的提出民生导向、生态建设等等等等要点。其实我们看到啊，民生导向就意味着我们的智能化的产品，包含但不限于机器人产品，要服务于千家万户，要进入到真实的生活场景。而生态建设里面一个题中之意就是标准化。咱以机器人为例，机器人身上我们都知道除了大脑小脑之外，最重要还有关节，也就称之为自由度。你有了关节才能自由度嘛，你看我们的手才能动嘛，对不对？而这种一体化关节的标准化进程是直接决定了咱们中国机器人工业产业链在全世界的竞争力。我们的产品能不能有效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市场，能不能在国内市场服务于千行百业，服务于包括但不限于工业制造啊、居家康养啊、还有衣食住行等等各个服务领域，其实这里面都离不开标准化。而这个在过去的一年中进步非常明显。第二点，我们说在刚才提到过的，比如说动力控制、动力输出、能源管理，能源管理涉及的很多。第一，电池能力，对吧？你这个同样体积的空间内能不能装入能量密度更高的电池，更给电啊，不是更给力了，更给电。同时这个电池能不能更高效地被使用啊，浪费掉的这个电的能源转化为势能之后，能不能再通过动能的回收，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技巧性的垂直领域的细分的创新突破。这些领域我们看到众多的机器人企业，据不完全统计，咱们国家300多家啊，目前300多家企业都在各自所擅长的细分赛道上你追我赶啊。最后一点，我就觉得这样一场马拉松比赛，说白了是比任何一个单独企业内部实验室的评测都更加苛刻的、严苛的公开测评环境。这相当于一场极限挑战赛，我们期待着在今年的极限挑战赛上我们能看到更多优秀的选手。
0: 那说到人形机器人，我想大家一定会想到春晚的舞台。从2025年初登上总台春晚舞台以来，我国人形机器人加速进化。一年多以来，人形机器人从动起来到用起来，角色技能更加丰富，应用前景不断拓宽。我们继续来了解。
1: 不久前在深圳，一款保洁机器人与家政阿姨人机协同一起上岗，承担起整理鞋子、清理桌面垃圾等家政服务的职能。

0: 它能够把鞋很平稳的放到鞋架子上面，而且呢它能还能够就是80%-90%吧，把鞋分清左右然后放上去，这个是很惊艳的一个地方。
1: 而在深圳龙岗区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位人形机器人交警不仅能与红绿灯同步指挥交通，还能自主识别未戴安全头盔、越线停车等违规行为。
2: 当信号灯变绿的时候，它会随着信号灯做出相应的执行，机器人做出相应的指挥手势以后，有一些司机就能够提前的将注意力集中到路口，然后提高了我们的路口的通行效率。
1: 从陪伴到家务再到协助指挥交通，人形机器人正逐步从单一功能走向多场景应用。统计显示，2025年国内整机企业数量超140家，发布人形机器人产品超330款。业内普遍认为，2025年是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在人工智能驱动下，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在超预期迭代。
3: 目前，我国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够站得住、走得稳、跑得快，深入挖掘人形机器人服务民生、上岗作业等高价值场景，推动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发展。
4: 我们知道姜老师其实调研过不少的这种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在你看来，目前我们人形机器人正在哪些场景可以去应用落地？而人形机器人真正走向我们叫多场景应用，你觉得还需要多长的时间？
5: 实际上人形机器人我们能看到的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的这些场景呢，就是还是区别于传统的这种智能制造的，因为以前的这种机械臂啊或者普通的人工智能模型在一些文本上 APP 上的这种输出，这个确实还并不需要人形机器人介入来做。那么人形机器人更多的，比如说我们能看到的一些场景是更多的 2C 端，就是消费者或者用户能够直接看到。那么相应的，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视频中也看到的，比如说有一些商务啊，然后有些文旅呀、这种场景。然后此外呢，像一些医疗康养，然后像一些健康的这些行业，然后再比如像一些商贸服务、一些物流。然后总体来说呢，看着这些机器人就是本身它有这种机械的功能，但是它也需要就是有人的这个因素在里面，也能提供一些除了效率革命以外，就是有一些情绪上的这种价值，所以这一块是巨大的一个应用的场景。那么由此我们就能看出，就说人形机器人它的这种真正的就是从落地到最后的规模化，到最后能形成很大的一个产业链，它相应的是需要几个短板的不断的突破。首先是技术这一块，就是相应的这种产品性能的稳定，然后整个就是能够达到人们对它的预判期待。然后此外呢，就是它这种成本，一方面研发生产这一块的成本要有一定合适的性价比，然后企业投入以后相应的这种商业价值，然后也有人愿意为这个买单，然后有合适的成本控制，才能有合适的价格的合理区间，那么这样就能打破它商业应用的一个短板。此外呢，就说确实它的这种场景，它需要一些非常独特的就是这种场景的这种启动。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半马，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切口，但是有巨大的带动力、巨大的商业示范效用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么相应的也很多，像这种
6: 投资、消费、生产、消和生产的来形成一个很好的良性的闭环。
7: 也正因为刚才你说到这些标志性的意义，所以呢，今年这场赛事是格外受大家关注，参赛的规模呢也是比去年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万征，你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哈，让大家参赛的这个热情如此之高涨？你觉得这些机器人企业它在背后比拼的又到底是什么？
8: 我觉得我们今年看这个大幅度的这个受欢迎哈，或者是说这个非常的受这个关注。
7: 对。
8: 那实际上呢，我觉得是因为这个赛事啊，它不只是一个凑热闹，而是承载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技术验证啊，还有产业博弈啊，以及咱们看到这个商业价值如何实现啊，这样一些实际上都放在里面承载了这些功能。所以大家对它的关注呢，实际上呢应该说分布在这个方方面面。那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它这个技术的验证啊，应该说在一个极限的这种赛事里面，对于人来说是一个验证，实际上对于机器人来说也是一个验证。包括刚才讲到的，比如说它这个关节会不会发热呀，它这个电池的续航能力强不强啊，还有就是说包括它现在就如果是说自主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智能识别功能到底有多深啊？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在一个极限的环境里面，我们这次看到啊，一个是路程很长，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跑动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特别的情况的出现，比如说有坡度。

0: 啊，或者是说有一些不平稳的地方啊，这些呢对于这个人来说其实也不一定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像咱们说，你如果是马拉松是马拉松，但如果你是越野跑的话，那可能就是一种特别的极限运动了。那对于机器人来说呢，这样的一个马拉松对于它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极限运动，因此对它的一个技术验证上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考验。那么对于产业博弈上来说呢，我们能够看到它其实影响的产业链，像刚才讲到的各个环节，包括你的材料啊，还有包括你的这个电源啊，是吧，能源啊，这个电池啊，然后这个导热的系统啊，还有你的这样的一个识别系统啊，还有你的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芯片呀，其实呢对于整个的产业来说，这个链条是非常之长的，整个产业集群当中需要用到的项数呢其实是非常之多的。那因此呢，应该说对于产业博弈为何未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对大家也是都非常有启示的。以及咱们看到呢，就是说未来实际上咱们看到这个具身智能能够应用在我们的实际商业操作当中，具有商业价值的实现，那你就必须要能够适应咱们的一个大环境的复杂环境的变化。那现在来看呢，就是说这实际上也给了大家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啊，其实有好几个多在里面。一方面就是整体是在扩容五倍之多，是吧，而且呢已经有了一些海外的，包括德国法国呀，一些先进的这种机器人的企业产业前来进行这个参赛。那实际上呢就证明说这个赛事已经具有了一个国际的顶尖水准了。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多呢，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成绩比原来要好多了。对于单个的机器人来说，刚才也讲到了说最快的已经比人要快了，是吧，而且比去年那是有大幅度的跃升。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会发现今年的这个机器人和去年来比啊，就是达到了最后的这个标准线的也是大大的超过了去年的。可以说去年呢大家还在很多在一个试水的阶段，那今年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很多都说我们已经都过了基准线，这个是没问题的，是向更高层次来攀登了。那最后我们能看到对自主的这一块呢实际上也多了，甚至这一次已经给了它一个专门的赛道。这也证明了这个在具身智能的赛道里面呢，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啊，实际上我们也涌现了更多的企业行业和产业当中的一些翘楚能够加入到这个赛道当中来。所以从这里来看呢，我觉得我们在这三个方面呢实际上都是这个赛事所承载的整个行业的未来，所以它这次特别的受关注和受欢迎就不足为奇了。
1: 而且就短短的一年时间，这个机器人跑马拉松的能力就得到了如此大幅的提高，所以很多人就说明年这个时候等第三届这个马拉松的时候，那很难想象啊，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机器人能力会有一个更加飞跃的一个发展，
0: 还得刮目相看。
1: 对对对，可能提高了什么成绩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去做预测了。当然就像魏翔刚才你说到的，取得这样一个成绩在背后其实是有很多关键技术的突破在里面做支撑的。如果我们来总结一下哪些方面的关键技术突破对他们实现这个成绩的飞跃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首先呢，我们看呢今年呢跟去年相比呢，我觉得它有几个突破啊。咱们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说，第一呢它的稳定性有了很大的跨越。
1: 对，
2: 为什么呢？我们看今年的路段，今年的路段呢和去年的比呢复杂程度提高了，有90度的弯道，而且呢它专门设计了上坡上卡，即便是这样的它的完赛率呢也是也比去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1: 对，
2: 所以说呢它第一个技术呢实质上呢是它的硬件的稳定性系统，包括我刚才说的双足的稳定动态控制这一块呢它有了一个实际上的一个突破。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跟这个汪老师我也提到了，我们这一次的明显的感觉到自主导航的去年大概不到20%，今年已经突破40%了，
1: 是
2: 就翻了一倍。而且自主导航的这一次的时间和表现也都绝不亚于那个做操控的遥控的。
1: 就前三名现在看来都是自主导航组的。
2: 对，
1: 去年成绩比较好的还是遥控组的，
2: 还基本全都是去年基本上都是遥控的。所以说什么呢，它的强化学习这一块有了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突破。最后呢我们会看到呢它还有一个突破，就是它在整体的这个路段识别以及呢它在智能提升上，我们知道呢原来我们看到了它更多的是它的肢体的智能和运动的智能，但是现在呢我们可能会看到呢有一些机器人呢已经再展现出来一些比如说作业智能，也就是他的双手可能也已经在解放出来了。在小片中实际上我们又看到，包括在现场我也关注到有一个机器人实际上他一个手臂是

0: 不能动了，它单臂在动，这是说明什么呢？说明呢运动智能它已经上升到或者说突破到作业智能或者说上肢的这个智能上，它能够自动的纠偏，然后自动的来改善它整个全身的不仅仅是双足啊，全身的这个动态稳定性的控制，所以这些的技术的突破呢，我认为集中在一点上，就是它从智能从机器人开始越来越进行泛化通用，或者说是他更加的希望呢，他变成一个人，变成一个运动员，而不仅仅是一个滚动的机器。
1: 是，就通过这次自主导航组取得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我们能看出来，现在机器人这种智能化程度是在大幅提高的。去年跑马拉松可能更多是在观察它的机械特性，那今年呢，我们可以除了机械特性之外，还可以观察到它在智能水平方面的一个变化。
0: 对，您说的这个自主实际上非常的重要。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看的是马拉松比赛，好像是看的是四肢发不发达，驱动力怎么样。实际上呢，今年我们看到背后的一个突破，就是刚才讲的自主智能，它说明什么呢？说明它的大模型，它的大脑在进化。
1: 是
0: 啊，不仅仅是它的小脑和肢体在进化。所以我觉得呢，这是中国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通过这一次的路演来集中释放，来进行对它的泛化的爆发的这样的一种标签，或者说是一种符号的展现。
1: 对，没错。那万哲，你会通过这场机器人的马拉松大赛观察到中国的机器人特别是在跑马拉松方面呢出现哪些新的特点和变化？
2: 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从一种秀场表演已经进化成为这种实用自主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概念了哈。那过去讲秀场表演呢，包括咱们刚才讲的就是它进行控制，那么和现在的这个自主，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咱们讲具身智能，不只讲具身，而且是要有智能的。而这个智能呢，实际上是它自己要有学习能力，有识别能力，而且呢有一个通用的应用能力的。那这个能力在十年前我们是全球应该说想都不敢想，是吧？都认为说还没有个50年，那还有可能实现吗？对吧？但是这样的3年以来呢，我们看到每一年应该说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从咱们这个机器人大赛当中实际上就能够看到，无论是过去咱们讲那个技能大赛，还是这个马拉松的这样一个跑步的比赛当中，实际上都会发现它的这个智能在这一方面的，就是它大脑上的这种变化的跨越是非常之快的。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说它其实呢有一个自己的大数据大模型的这种学习能力。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这种识别能力，包括它的这种雷达系统啊，包括它的这个摄像头系统啊，是吧？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惯性平衡系统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包括这个北斗导航系统在内的这样的一些导航系统啊，实际上应该说随之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而且这样的一些系统呢，其实过去咱们说它可能是一个单一的技术，现在随着这个机器人的各种比赛，我们会发现说它跟具身智能一起也在前进，也就是说它过去的这个单一技术现在也跟这个智能的大模型进行了更好的融合。未来呢，实际上即使没有具身，那么这个智能仍然有很大的跨越空间。那么即使呢没有这样的现在的就是说咱们这个智能呢，那么咱们的这个具身呢实际上也发展得越来越好了。当它要合并了以后呢，应该说未来整体的对于整体商业的融合和产业的发展的空间啊，都不是现在能够轻易能够想象得到的。
1: 是，
2: 尤其是咱们看到就是说这次看到这个材料哈，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机器人就跑到半道它不能跑了。
1: 对，
2: 为什么呢？因为它发热的非常严重。
1: 没错。
2: 那在今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机器人呢，实际上在它的材料在它的导热整个的这个冷却系统上都有了改进。这个实际上呢可能也是未来机械发展具身的这一块呢有着新的变化，以及呢对于我们其他的这个材料系统也有非常好的启示作用的一个方面。
1: 对，
2: 所以从这里看咱们看它实用自主的方面是会越来越强。
1: 对，这个智能化水平和机械素质两者是缺一不可的。事实上呢，我们也知道现在在世界范围之内人形机器人的竞争啊也是非常的激烈。我们看到特斯拉已经宣布第三代人形机器人计划于2026年的，也就是今年的年底发布，最终的规划年产能会达到100万台。而国内呢，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宇树之外，像小鹏的人形机器人也将于2026年的年底正式量产，月产能的目标呢是要突破1000台。另外智源机器人已经量产突破了1万台， 那么我想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人形机器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进我们的生产和生活，真正为我们服务呢？
0: 实际上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发展呢，业界和学界呢有过广泛的讨论，来回答刚才啊您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从目前的形式上来看呢，它可能要经过三步。

0: 我们现在呢走在第一步上呢，基本上呢快完成了，就是首先呢它要进入到工业场景当中去。那么现在工业场景中用的最频繁最成熟的两个领域就是汽车制造和电子制造。
1: 嗯，
0: 那么下一步呢它会进入到生产性服务业，比如说我们的物流，我们的金融，实际上物流它已经开始进了，包括运输，但是呢金融呢才刚刚开始。那么这两个阶段走完以后呢，它会进入到生活性服务业，也就是我们现在在畅想的它能不能进入到家庭当中去，能不能进入到养老当中去。那么它要达到这一步，它一定要实现的多任务的切换，或者叫迁移技术的迁移。那么呢我把它总结为呢，就是这三步呢，实际上呢就是它从工业进入到商业，从商业进入到家业，我们家庭的这个过程。那么它对应的技术特征之后，它首先呢实际上呢要进行这个验证冲刺。刚才呢汪老师讲了很多方面，都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马拉松，实际上是它在进行验证，技术验证、产业验证、商业价值的验证。然后呢它要想在商业中的成熟化呢，它就要进行泛化的爆发。所谓的泛化就是它能不能更像人一些，更合人的功能，甚至超越人的能力。最后呢它实现呢硅基和碳基的物种的共生，它才解决了任务迁移，解决了多任务切换，解决了它和人的亲和性，那么它可以进入到生活当中了。所以我觉得这三步呢，原来我们会认为很长，
1: 对，
0: 但是呢我现在也做一个大胆的展望啊，我认为是三年一大步。
1: 是
0: 我们可能在2035年会看到两个物种更好的共生。
1: 对，其实透过今年这个马拉松和去年的这个比较，我们就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人形机器人发展可能会远超我们的想象。刘安哲，你会期待人形机器人在哪些方面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2: 哎，我觉得现在能够带给我们的惊喜可能是太多了哈，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哈。但是未来呢，应该说整体而言，自主化、工程化，还有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商业化的整个的趋势呢，应该是它的一个核心的趋势。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看到应该说软硬件可能同时都要进行很大的跨越。像软件方面，咱们看到这个大数据大模型啊，那么我前段时间呢专门去这个咱们北京呢有一个这个大模型的就是机器人的训练中心哈，能够看到其实这个训练应该说有专门的训练师，这个大模型的数据的累积是非常快的。他说咱们的这个整个的数据中心的这个条目的累积啊，应该说在全球都是领先的。所以从这里能够看到咱们的机身智能这个智能从何而来，还是有底气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在材料啊等等方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冷却系统啊，今年咱们也看到了哈，不同的机器人当然有不同的这种冷却的技术。那刚才讲到从汽车工业发展的历程来看呢，也会发现这个冷却技术其实呢也是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
1: 是，
2: 所以未来应该进入千家万户，
1: 而且
2: 解决以后就能够得到我们想要。
1: 技术的进步也会创造出更多的需求。
2: 没错。
1: 机器人跑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稳。相比去年我们看到他们不断的摔倒躺平磕磕绊绊，今年我们再看机器人跑步，除了对他们的速度感到惊叹之外，更多的是在思考他们到底将会跑向哪里。机器人跑马拉松并非单纯的营销噱头，而是一种极限的技术压力测试。随着他们的硬件素质越来越成熟，算法越来越先进，技术瓶颈打破之后，下一步就是拼商业应用了。人形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其或将很快到来，应用场景也会很快的扩容。未来就看各家企业如何在商业化路径上亮出他们的绝活，如何的去百花齐放。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
1: 告别暴涨暴跌，猪周期变了吗？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天农业农村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一季度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近期由于生猪价格持续下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出台了调控政策，启动中央冻猪肉储备收储等举措来稳定市场。在一系列措施的作用之下，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经连续九个月下降，新生子猪的数量十七个月后首次同这个比例在减少有关系。那现在市场格局到底是怎么样的？怎么样来更好的调节他们之间的一个分工合作，一个格局比例，来能更好的运平猪周期呢？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这个因为规模养殖场吧，包括我们的一些大的企业集团，我觉得他们这个穿越周期的能力确实还是比较强，而我们的小散户呢，他这个抗风险能力相对来讲比较弱。所以刚才马老师提到的，确实我们现在要大带小，以强扶弱，以大带小，以强扶弱，然后大家能够合作，然后包括我们的小散户，大家自己组建联合体，组建合作社，然后大家抱团取暖，来共同这个度过这个猪周期，然后降低行业的这个经营的风险。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结构上确实是需要去进行重塑，来整体提升大家穿越周期的这个能力的。
0: 没错，因为刚才我们说到，马老师也提到，这一轮的猪周期似乎是从非洲猪瘟以来其实超长猪周期中的多个小周期啊，所以大家也有会讨论，会说现在猪周期的这样一个传统的这样一个格局或者说周期是不是在进行重构。王老师也来跟我们说说，您会有什么样的判断，后续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格局会不会发生一些新的价格波动的规律，那行业怎么来调整，来应对一些可能存在的新的变化？
1: 对的，现在这个猪周期的波动跟以往的这个猪周期的波动确实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这个明显的变化呀。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的猪周期的波动已经由强转弱，这个呈现出来扁平化的这么一个趋势，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猪周期似乎已经开始逐步的在被熨平了。你比如说我们监测的数据，非洲猪瘟以来的三轮价格的上涨和三轮价格的下跌，那三轮价格的上涨的这个行情的月度的均价，分别是37.2、26.6和20.4。那很明显，这个高点是在渐次的在下移的，这个价格上涨的这个幅度分别是251.5%、108.7%和40.2%。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降幅也是在显著的在收窄的。三轮下跌行情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个趋势是明显的在趋缓的。这是第一个扁平化，猪周期扁平化由强转弱。第二个呢，就是现在是惯性的，就是生产供应在惯性的增长，但是遇上了我们的消费需求现在叫基本达峰。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呈现出来非常典型的一个微利化的一个特征。从供应上来讲，我们刚才给大家效率的提升也好呀，包括我们现在产能基数大，生产效率高啊，导致我们这个供应总体上是属于一个偏强的一个位置。但是我们的消费需求，我看了一下数据啊，我们2025年的人均的猪肉表观消费量，大概是接近43公斤，这个量跟2014年、2015年那个时候跟10年前水平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消费已经是处在一个平台期了，就是由以往的增量市场现在转成了一个成量的市场。另外，我们猪肉消费的结构，我看了一下，2014、2015那个时候大概是在整个肉类消费结构里面占到66%，那现在已经降到了58%了。这就是我们的供应还在惯性的在增长，但是我们的消费需求已经基本达峰，这个情况就让我们的市场的供需关系持续的相对宽松。这样的话，这个行业会持续的仅仅能够获得微利，这是微利化的特征。第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行业在磨底期这个明显的拉长，因为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行业的设施化呀、规模化呀，这些水平的提升让这个行业的韧性是更加的强。比如说我们的规模化养殖比重现在已经到了73%了，然后我们的这个能繁母猪的生产效率这一块 PSY 已经由5年之前的不到20头，现在已经超过23头了，这个效率明显提升了很多。然后我们现在这个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控能力跟以往比是质的提升，生物安全水平是

0: 升级，这样的话疫情对产能的冲击明显的要弱了很多，这样的话就是行业总体的素质提升，韧性增强，然后生猪生产的稳定性明显提高，然后这个价格在下行阶段就表现的跌幅趋缓，时间延长，就是磨底期会比较长。我觉得这三个变化跟以往的周期相比较明显的不一样。
1: 没错。就像刚才两位老师分析的，现在在市场调节和政策调控的这样一个双重作用之下，当前生猪的供求关系是在逐步改善的，价格也是在企稳的。那马老师，我们能不能得出一种结论，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走出了这一轮的猪周期了，那接下来如何保持一个平衡，避免现在可能过度去化又带来一个猪价暴涨的情况？
2: 实际上从这一轮的周期来讲，我觉得很明显就是它到了周期的尾部，当然这个长尾效应会比较强，但是毫无疑问就这一轮的周期应该基本上接近尾声，当然很快可能还会有若干个小的那种，就是可能就是不会我们认为是那种猪周期的这样一种状况存在，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过程，就像刚才王老师谈到的这样一个新的猪周期的形态模式，可能会跟过去会有很显著的不同，这是跟10年前、20年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无论是整个行业的结构，还是企业的能力，包括我们政府去调控这个行业的一个态势，都在发生很大的改变。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这轮周期可能很快结束，包括若干个小的这种，可能你不觉得是周期，但可能是一种波动会发生。当然，我们从这个政策调控来讲，其实可以看到很明显，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这个后半段可能加强更多的这种讨论，你比如很明显就是将来这个深加工还有企业这个行业的深化可能会进一步的凸显出来。
1: 和以往相比，本轮生猪产能调控更强调精准施策，不仅收储稳预期，更通过引导头部企业带头调减产能，严控新增，推动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内涵式增长。政策托底的信号意义显著，有效缓解了市场恐慌情绪，但是目前行业仍处于周期磨底阶段，尚未完全走出下行周期，全面走出周期仍需要观察后续产能去化力度，未来的关键在于平衡。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服务业扩能提质，五年20万亿增量，十大重点领域打开产业增长新空间，
2: 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
1: 生产性服务业补强短板弱项，生活性服务业提升发展能级，产业蛋糕如何做大做好？
2: 用改革来为发展来松绑，用制度为发展来护航。
1: 服务业扩能提质，如何强制造惠民生？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来关注服务业的发展路线图。日前发布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要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到2030年服务业规模要迈上100万亿元台阶。截至14-15末，我国服务业规模已经突破了80万亿元，5年近20万亿元的增量目标该如何实现？商业机会和投资机会在哪里？服务业扩能提质又将如何真切地影响我们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的是两位财经评论员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刘哥和杨富江，欢迎两位。在国务院政策吹风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披露了相关的工作计划，我们一起先来听一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意见中部署了服务业发展的10个重点领域。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重点围绕科技服务、现代物流、信息软件服务、供应链金融、节能环保、商务服务6大领域进行布局。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围绕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服务4个重点领域，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
2: 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以更优质的民生服务托起更美好的人民生活。
1: 沈竹林表示，未来将以改革的办法来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用技术赋能来培育新的增长点。

0: 用更多务实的举措来促进开放。
1: 统筹用好，包括两新、两重、中央预算内投资啊，还有新型政策工具等这样的一些资金手段，来进一步加大啊，对于像我们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资金的作用，那么满足企业做大做强的这方面的融资的需要。
0: 从四月上旬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到21号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再到今天专门就意见实施举行政策吹风会，服务业在我们中国经济当中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刘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
2: 那我觉得呢，我们的服务业这些年的话呢，它的占比呢是逐年的在增加的。你看呢，在10年前2015年的时候，它是占到50%，那么去年呢，这个2025年的话呢，就占到了57.7%，再往前呢是2005年的时候是40%，但是呢，你就看这个增加的这个幅度，其实越往后就越难啊，因为这个服务业呢，它不像制造业，制造业呢一旦形成了这个制造生产的体系，粘贴复制，实际上呢，你的这个产能的话呢，很快容易提升上来，但是服务业呢，相对而言它更多的靠人的这个工作啊，这个效率提升的话呢，能够占比越大。所以的话呢，你看现在呢，15的话呢，现在我们更多的就是提了一个目标啊，从现在的80万亿到100万亿呢，但实际上每年增长的幅度并不是太大，因为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因为我们的制造业也非常重要，我们其实也没有那么这个着急的，就是说啊，就是让我们的服务业呢占到这个像OECD 就发达国家的这个占比，因为他们一般的会占到70%左右啊，但是在他们的国家里面，德国相对呢就比较低，也就是制造业呢比较重要，它占到了65%啊。那么就是说，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提的这个目标其实不是特别的激进，但是呢，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让你的品质能够更提高，也就是服务业的品质、服务业的品牌都能进一步提高。你看有一些数据啊，就是现在呢，美国的前100个品牌里面呢，我数了一下，有78个是服务业的品牌，但是中国呢，我们现在呢只有33个，前100的品牌里面，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不同，
3: 而且结构性的问题。
2: 对，而且美国的这78个里面呢，基本上都是全球性的品牌，而我们的这30多个品牌呢，大概只有3-4个是一个全球性的品牌，所以呢，就是说，更多的可能我们现在也不去追求它的这个占比啊，速度增长得更快，但是的话呢，要把它的这个服务业的品质和品牌的这样的一个能够构建起来，这是我们现在的话呢，所谓的服务业的这个提质扩容的话呢，这样的一个目标。
0: 那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看到多个相关部委的发言人都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从这些回答当中，傅江能够解读出哪些政策信号？
3: 我提炼了一个观点啊，就是高水平赋能中国制造，同时呢，细微处改善民生福祉。我们知道服务业呢，它一头连的是制造业的脊梁，而另一头连的是老百姓日常的柴米油盐。所以说呢，从这场发布会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国家对于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坚定决心。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信号很明确地指向强制造，也就是说要用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为我们制造业整个产业的突围赋能来插上翅膀。到2030年呢，我国服务业的总体的规模要迈上100万亿元的台阶，也就是说未来5年我们要有20万亿元的增量。这增量来自哪里呢？我认为来自于微笑曲线的两端，就是不是在中间的原始的这种组装啊加工的这种低利润率的环节，而是在前端的设计以及研发以及末端的服务和品牌，在这些方面来延伸。所以无论是工信部今天提出的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一直在强调把工业设计作为第二核心技术，都可以看出没有高端服务业就没有高端制造业，这个信号很明确。而第二方面，它的信号指向的是强制造，但是信号的落点是惠民生，要在细微处见真章，要回应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因为扩能提质它不仅仅是一笔经济账，更是民生账，它回应的是百姓的急难愁盼。比如说这次发布会当中提出的解决城市停车难，老旧小区的停车

0: 车位紧张的局面，那现在没有条件建地下车库了，那有没有条件在空地建立体的停车库，解决老百姓停车难的问题？针对文旅消费，我们就有针对性的打击强制消费啊等等的情况，丰富沉浸式的体验。所以呢，从养老托育到旅游带到入境的这种便利化，从原来的千人一面，现在要向千人千面来转化，才能够激发这个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引擎。所以总结来说呢，我觉得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它是一个关于效率和温度的一个双轮驱动。前端呢，它对于激发制造业的后劲儿；而后端呢，对于服务老百姓的民生福祉，都可以带来中国制造与中国服务双轮驱动，也可以让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找到新的空间。服务业扩能提质重点就在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两个方面。前不久，北京亦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半马比赛上，人形机器人的快速迭代升级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显著例证。我们来了解一下。
1: 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最大黑马荣耀机器人包揽赛事前六名，荣耀夺冠的背后是手机研发、 AI 算法、精密结构等领域终端技术积累，向机器人运动健康等场景服务的延伸。这种从产品供应商到综合服务商的转型，正是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增效的核心，也是价值链向高端攀升的关键。 数据显示，2025年深圳机器人产业集群营收超379亿元，同比增长34.3%。服务机器人产量近797万套，占全国产量近43%。 在深圳，南山机器人股约一半零部件可在方圆10公里内配齐，80%的部件在40公里内找到供应。深度融合之后，能够创造很多原来没有的新的产品、 新的空间和新的商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更加紧密。一季度，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2.3%，其中专业技术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29.5%和20.9%。 当生产性装上智能大脑、AI 大模型成为全能助手，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的脚步正不断加快，也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多硬核支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沈竹林在发布会上说，没有高水平的服务业就没有高质量的制造业。他还举了一个当前工业设计竞争力不够强的例子，那刘老师对此有什么样的体会？这个服务业强制造
2: 的想象空间会有多大？对，你看这两天呢，北京正在举行车展，车展里面呢，大家就有的吐槽一件事情啊，就是很多我们国产的车呢和国外的一些豪华车呢撞脸啊，这有一种说法叫致敬，这就说明一个什么呢？就是 设计的我们的这个问题啊，当然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必然经过的一个过程，但是整体上来说，你不得不承认，就是说和我们现在强大的制造能力相比的话呢，整体上我们的作为一个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呢，审美啊，还有各方面的，就是对于整个产品的品性和调性的这样的一种把握的话呢，还是要差一些啊。那么，当然现在也有变化，你比如说我们在车展里面，我们看到呢，华为啊，那它的这个 智能座舱的系统、智驾的系统，这个自动的这个，因为之前的话呢，我们更多的呢，就是其实是产品的 功能优先，就是我设计一个产品的时候，我很多的话呢，我要把它的功能设计好了，然后外面套个壳子。但是你看，国外高档的这个豪华车呢，它的设计是，它是先有一个设计理念，有一个外形，然后呢再综合的根据这样的这个理念和这个外形，然后呢来设计的产品的功能。这个功能的话，最后你要 适配你的整个的设计理念，所以现在呢，就是我们我觉得应该到了这个阶段了。当然，这也就是有赖于我们的这种生产性的服务业的进一步的发展，能够成长培养出来更多的
1: 比如说独立的设计公司，对吧？独立的其他的这个测试公司啊，还有这个二手车的服务公司，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让整个汽车产业的这个生态就比现在来说更加丰富。那除了生产性服务业，我们看到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今天的发布会上提出了要面向大众生活需要提升重点领域的发展能级啊。傅江来说说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意见是点到了像社区家政、像零售、养老托育、托幼
0: 众多的这些领域啊，这些领域当中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共性？
3: 提升重点领域的发展能级，其实这个表述还比较新，而且从字面上来看呢，它偏宏观，但是其实拆解
2: 它背后的意思。

0: 就是老百姓身边的柴米油盐。一言以蔽之，这个能级呢，它就不是像过去一样，这个到底摊子铺的有多大，这个网点呢有多少，它能级在于服务够不够聪明，服务有没有标准，服务能不能精准地对接老百姓的急难愁盼的具体需求。你像这次意见当中具体提到了社区家政、零售、养老、托育、托幼这几方面，我觉得这几方面被拎出来是因为它有两大共性。第一个共性，他们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也就是就业的蓄水池，因为这些领域是没有办法完全被机器替代的，它极度依赖人和人之间真实的交流和互动。因为不管是照顾老人的护工也好，还是社区便利店的店主也好，他都是一个个服务背后，他也是一个家庭的生计。比如说社区服务店的店主，我们无人便利店能不能做到，是可以的，半夜下来买瓶水，就买点水果都可以，但是他替代不了在这里呢，这个帮邻居们取个快递，帮邻居们呢临时看一下孩子，或者呢下雨了谁家在院里晒的衣服提醒邻居收回来，就这种人情之间的这种互动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提升的劳动能级，我觉得就是提升劳动技能，要赋予他们这些普通劳动者，帮他们提升，帮他们充电，帮他们实现自己能力的这种跃迁，才会让一个个零散的劳动力变成成规模成体系的这种产业化的力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共同面临的一个痛点呢，就是极度的依赖一场信任的革命。因为这些领域它的供需方面是存在错配的，一方面对于这个服务的需求者来说，觉得找一个好保姆很难，找一个好的托育托幼是要靠抢的，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从业者又觉得自己的订单是不够多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标准化缺失或者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果解决了，才能够让大家放心的消费，建立起透明的机制，整个的产业才能向好处来循环。所以总结来说，看似社区家政也好，零售也好，托育托幼也好，是各自为战，但其实是殊途同归的。因为这些微小的生活性服务业，它即使兜底巨大就业的这种蓄水池，同时呢也是释放巨大消费潜力的一个催化剂。只有让老百姓能够放心的选用这些服务业，它整个惠民的民生福祉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的增量。
1: 嗯，那除了需求迁移啊，推动当下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还有改革攻坚，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当前服务业，其实刘老师刚才也说了，还有很多短板要补啊，尤其是和我们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这些领域，如果要去补短板的话，刘老师觉得应该怎么补？补哪些？
2: 就是刚才我们讲了生产性服务业讲的比较多，现在呢其实生活性服务业呢，就是从日常的感受来讲的话呢，真的我们这个尤其是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市民接受到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话呢，应该说已经非常的充分，非常的完美啊。很多这个国外的这个人的话呢，来了中国或者是一些出国的人，这个在海外定居的人呢，回来了以后都感受，就是说我们买一个东西啊，零售餐饮这方面的太方便了。但是呢现在还有新的需求现在出来了，也就是说因为服务业嘛，就是你最后怎么样的话呢，老百姓这种新的需求你能够满足，那么就是刚才富江也提到了，你比如说养老，因为现在我们的这种就是以我这个年龄为代表的这样的一大批，就是中国历史上出生人口最多的这些人进入到这个老年状态了以后呢，那他需要大量的这个养老，那么现在显然社会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那么这个包括养老的设施，养老的技能，养老的这个整个的运作方式，现在的话呢还在摸索当中，那这些方面的话呢可能就需要有更多的这个支持，是吧，能够有更多的企业，更多的资金能够愿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另外呢就是说在政府端呢，就是这些方面的人的培训啊，因为你现在就是我们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养老也好，育儿也好，这样的一些服务的家政，这个总体来说也是比较少的，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这是基础的急需的一些，另外还有一些相对比较差异化的高端这样的服务还是缺失，你比如说高端的医疗，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整体上公立医院的这个服务水平的话都很高了，但是呢还有一些特殊的高端的这种需求，这个呢就要靠扩大开放，吸引更多的外国资金也进入。所以呢这两头，一个是急需的，一个是高端的，这样的一些服务业能够作为一个新的补充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生活性服务的这个领域里面啊，这可能是现在需要一个各级政策。

0: 政府都要推动的一件事情。
1: 那数据上来看的话，我们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现在已经是突破了80万亿元了。那下一阶段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迈上100万亿元的一个台阶，也就意味着5年的时间要有近20万亿的这样一个增量。那我如果我们从商业机会和投资视角来观察的话，傅江觉得接下来围绕着相关的这些领域，哪些核心赛道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2: 我觉得要用长期主义啊，培育更多的中国服务品牌，这里有中国，有服务，有品牌。那未来5年，我们要爆发出20万亿元的增量，这可肯定不是简单的量的扩张，而是要从底层逻辑上发生质的重构。那说到看好的三个赛道，我觉得第一方面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它要突出的就是高精尖，因为未来5年呢，微笑曲线的中部这个曲线当中，简单的搬运式的组装和加工，慢慢会边缘化，它前端的设计啊、研发啊、末端的品牌啊、服务啊，会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在这方面呢，比如说我们利用中国现有的优势，人工智能啊、AI 啊，或者说加软件的这种深度融合，我们通过工业互联网，通过数字化来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的这种服务商，我觉得未来会诞生一大批的龙头。而第二条赛道呢，就是生活服务业，那就要在于细而精。因为生活性服务业要从原来的千人一面向千人千面来裂变，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像养老托育啊、高端家政啊、个性的健康管理，还有我们高端医疗等方面的领域会迎来爆发，那么这些商业机会就不在于大而全，不在于对于全人群的一个服务，而在于细而精。谁能够具体解决某个小区或者某一个社区的停车难的问题，谁能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的社区一站式托育，那么谁就能获得利润，谁就能获得市场的认可，谁就能获得高粘性的用户。而第三条赛道，我觉得无形资产就是金字招牌，也就是我们要在规则话语的制定方面，要在中国服务的品牌方面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在这里面呢，无论是一些餐饮老字号的年轻化的换新，还是说一些新的品类、新的细分的服务，通过标准化的输出做大做强，我觉得都有助于中国企业建立起整个的品牌壁垒。所以未来有这个前途的，它是不是市场趋势的开拓者，是不是核心技术的拥有者，是不是文化潮流的引领者，还有很重要，它是不是规则话语的制定者，利润和规则我来说了算，其实进而它是不是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者，我觉得这个才是未来能够获得长远发展的长期主义企业应该具备的特质。
1: 服务业是增长的动力源，是转型的加速器，也是民生的幸福网。服务业这块蛋糕要想扩能提质，不仅需要顶层设计战略规划，更需要真金白银的具体政策来支持，需要千行百业的中国经济参与者一起来努力。生产性服务业补短板，生活性服务业提能级，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十年磨心，野心与焦虑背后是豪赌还是科技跃迁？
3: 作为后来者，你刚开始肯定不完美，总会被嘲笑、被怀疑，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2: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力，民营企业如何淬炼创新引擎，攻坚造新，持久战？
4: 工程上的难度并不是最难的，最难的应该还是被工业界接受的程度。
2: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民营企业科技创新的新动向。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体系中最为活跃的组成部分，在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增强市场活力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民营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征程中，科技创新无疑是最为核心的驱动。
1: 在这个声学实验室里，工作人员正在对一款微型麦克风进行性能测试。麦克风的任务是将人耳听到的声音精准转换为电信号，而实现这一功能的关键是一颗灵敏稳定的声学传感器。
2: 最终的话，主要是用在一些

0: 些比如说智能手机，还有一些比如说降噪耳机啊，还有车载的一些降噪系统这样子的一些应用。我们的最关键的里面的有一颗机械芯片是 MEMS 芯片，都是我们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的，自己设计的。
1: MEMS 芯片只有微米级大小，却能实现对声音、压力、温度等信号的高精度捕捉，它究竟是在怎样的环境中被生产出来的呢？记者来到了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进行探访。
2: 这个是我们最先进的一个百级超净间啊，通常的在传统那个封装厂里，一般的就是万级的一个封装车间，因为我们封装的是MEMS 麦克风。其实它的封装过程中，它是对我们的颗粒是比较敏感的，它会导致这个失效，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超净间的这个等级提的就是非常高。
1: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搭载 MEMS 芯片的传感器核心技术都被国际巨头垄断，中国企业只能参与部分环节的代工，设计制造都受制于人。2006年，李刚团队尝试自主研发 MEMS 传感器，虽然初期做出了一些性能合格的样品，但真正面临产业化时，困难接踵而至。
2: 第一个就是资金的问题啊，你要做量产，它的资金量还是比较大的。第二个的话，问题的话，其实就是产业链的问题，就是国内那时候 MEMS 的产业还没有叫还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链。
1: 对于初创企业来说，这是一道很难逾越的门槛，既没有足够资金投入建设中式产线，又难以从一次次试错中摸索出可行路径。如何才能帮助力量相对薄弱的民营企业跨越从样品到量产的死亡之谷呢？记者来到了苏州工业园的苏州纳米城，这里搭建了 MEMS 研发中式平台，这个平台会对民营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哪些助力呢？这是苏州纳米城的中式平台洁净间，离子刻蚀机正对六英寸硅片进行微米级加工。这条5200平方米百级洁净车间配备五大工艺平台的中式线。
3: 这些盒子装的都是我们很多客户在我们这边小规模流片的 MEMS 产品，客户把产品送过来，我们是经过整个产品的一套工艺流程，大概有上百步的一个工艺加工工序。这两片产品是我们的一个典型的六寸的一个压力传感器的芯片，那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加工了很多成千上万颗一个芯片。
1: 这条具备工业级标准的中式产线，专门承接从样品验证到小批量生产的关键环节，在这里将如何助力从事芯片研制的企业打通产品研发与市场落地之间的断点呢？
4: 芯片制造环节呢，前期投入比较大，那后期的运用成本也比较高，很多小型企业在企业初创啊，它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资本进行这个投入。那我们这条产线啊，目前的规划产能的话，就是一个月5000片啊，主要是解决从中式到小规模量产的啊，为很多企业从研发到大规模量产中间提供了一个中式加小规模量产的一个服务。
1: 在苏州工业园区，除了中式产线，还有一座被业内称为芯片医院的平台。从事芯片研制的企业遇到了疑难杂症，这里能提供哪些帮助呢？
5: 我们的客户遍布于，比如说它是最比较大的是板级印刷电路板级，或者芯片级，甚至到晶圆级，甚至还有一些具体的材料，某些材料的制造商需要很多的分析的检测的服务和辅助研发的这些技术。
1: 芯片设计制造是一门精密的艺术，制程越精细，问题越隐蔽，分析能力就越关键。
5: 产品很多的细节你是看不见的，所以你就需要大量的分析，而分析你就选择，你就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你自己建立实验室，自己买设备，但是另外一种呢，就是你直接找第三方来从事这个工作。两个模式相比之下呢，如果你自己投资，你的成本、投入还有人力资源各方面。

0: 方面，同时你的实际上你的技术的积累都是有一定的天花板的，都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相反，如果你把你的这方面的分析的服务的工作交给第三方来处理，会大大的减少研发投入，加快研发进程。
1: 把实验室的检测分析服务进行外包，在这个芯片产业链的新业态中，从事芯片研制的企业，尤其是实力相对薄弱的初创企业、民营企业，会获得哪些实打实的好处呢？
2: 那我有一些问题我自己解决不了的啊，我也不可能投那么多的设备和配那么多的专业人才，是吧？那些常规的我们是自己配的，所以比较疑难杂症的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要找，现在这个我们是直接上门都可以。
1: 如今的苏州纳米城已集聚20个面向关键产业环节的公共平台，构建起从原型设计、中试验证到分析诊断的一体化支撑体系，正在形成科技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抱团攻关高精尖技术难题的新生态。
3: 从这个研发、中试、量产到产业化，这样的一个支撑体系就全部都打造起来。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从自主研发三纳米芯片到冲破垄断的芯片设计软件，从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中试平台，到为整个产业链望闻问切的芯片医院，在芯片研制这条高门槛强壁垒的产业链上，中国民营企业正在以自主创新为引擎，在硬核科技赛道上不断攻坚克难。随着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正式实施，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攻关拥有了系统性法治化的保障。我们期待更多民营企业挺进关键核心技术的最前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75个国家和地区，651家企业和机构，是什么吸引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I think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specially in important technologies, is more vital than ever.
1: 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层出不穷，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打造世界强

0: 链供应链。
1: 能做汽车的也有可能能做人形机器人，
2: 汽车的它企业是具备做机器人的这个能力的，因为它的技术栈其实是齐全的，或者说供应链其实是齐套的。
0: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我们来关注链博会，为期五天的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落下了帷幕。来自全球75个国家和地区的651家企业和机构签署合作协议，达成合作意向超6000项。本届链博会，人工智能成为最热门的关键词。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都有哪些前沿的人工智能新科技亮相链博会？会场内外中外企业又是如何链起你我他合作共赢的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探究竟。
1: 7月中旬，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如期而至，涉及6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的600多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相约北京，共赴一场链动全球的合作之约。面向未来的新产品、新技术，在第三届链博会上大放异彩。本次链博会，英伟达首次参展，带来了一款个人 AI 计算机，搭载英伟达新一代计算架构超级芯片。
2: 现场我们发现了一款颜值比较高的这个小盒子，这个就是英伟达今年第一次带到中国来参展的一款小型超级计算机。它到底有多强大呢？它的算力可以达到1000 TOPS。1000 TOP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1秒钟可以执行1000万亿次的操作。
1: 这个小盒子的算力相当于50万台普通电脑的算力总和，可以满足 AI 大模型的原型设计、微调和推理。曾经运行大规模 AI 模型是数据中心的专利，如今仅需要这个字典大小的电脑就能实现。因此，这款个人 AI 计算机首次在中国亮相，就引来不少关注。在链博会现场，记者遇到了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赵新伟教授，研发生产人形机器人的赵新伟对英伟达这次带来的展品非常感兴趣。
3: 英伟达生态做得比较好，它给我们开发者提供了大量的这种公开平台，叫同样的算法，我用就是我可以在不同机上部署，如果是用英伟达的这个算力板的话，所以这就导致这个行业的发展会非常快，迭代速度非常快。
4: 明白。
3: 它相当于达到了这样一个通用平台，但是在这样平台成功之后呢，我再部署到别的算力板上，其实工作就会小很多了，它就至少可以帮我们完成一个0到1的迭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4: 芯片是吧？
1: 赵新伟告诉记者，英伟达这次带来的展品从专业角度看含金量不低，同样也印证了英伟达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3: 我轻轻这样应该是可以的吧。
4: 他懂了，
3: 就在这应该我估计他用了一个用了一个 Orin 的，应该是个用了一个 Orin 的开发板就可以了吧。算力的话，这个里的算力大概是多少？70 TOPS，
5: 就用那个 Orin 的
3: 开发板，
5: 20 TOPS，Nano。
3: 他们也是最近推出了这个索尔辅助平台。
4: 我在那个支架。
3: 这个索尔平台应该是能达到1000 TOPS 算力的吧？
6: 分两款芯片，索尔 U 芯片是700，索尔 X 是1000。
1: 赵新伟坦言，英伟达的产品部署到人工智能和辅助驾驶等领域，可以助推行业的快速发展。
3: 现在人机人跟无人驾驶会越来越近，就是车和机器人越来越像一个产业链。所以这套系统慢慢现在也在开始往我们人机上去部署。
4: 明白。那现在比如像英伟达他们的产品在你们这个领域的应用的话，它确实能力比其他的要稳定要高吗？如果他不来参展，如果他不进入中国市场，咱们有更好的替代？
3: 目前国内有几套方案在同步在替代，一个是华为的嘛，一个地平线的，然后应该还有几家，就是在自驾领域，比较国内的，就是比较有名的企业。
1: 从链博会上英伟达的展品丰富程度可以看出黄仁勋对中国市场的重视。本次参加链博会已经是黄仁勋年内第3次来到中国，他本人坚定看好中国庞大的 AI 应用市场和研发能力。
7: Because the market is so vibrant every time I come here, there's so much energy and excitement and dynamism. It is excellent that China advances the AI technology in open source. This way you can have the global scientific community scrutinize the technology because it's completely transparent. That's the best way to keep it safe. And so I think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specially in important technologies, is more vital than ever.
1: 而作为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应用市场，中国也给英伟达带来更多收入。据英伟达财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月26日的财年中，中国市场为英伟达贡献了170亿美元收入，占公司总销售额的13%。2025年4月，美国政府宣布无限期限制英伟达 H20 芯片对华出口。而本次链博会开幕前，王仁勋就透露，英伟达已获美国批准恢复 H20 芯片在中国的销售，并将推出面向中国市场的全新且完全兼容的 GPU。 不过在链博会现场，记者并没有在英伟达的展台看到 H20 芯片，但在英伟达对面的企业展台上，记者发现了一款搭载16颗 H20 芯片的服务器。
3: 因为我们跟 NVIDIA 呢也是有很多的产品就都在合作，包括我们的一些显卡呀。
1: 这款搭载了16颗 H20 芯片的服务器，计算能力近4800 TFLOPS， 可以用来训练大模型，但放到工厂，它还可以成为一个高效的车间主任。不仅有大脑，还有五官和手脚。大脑负责决策，五官实时感知工厂里的各种数据，手脚则可以自动调用 ERP、MES 等系统完成捕获、调拨。有了这个智能体，过去一次生产需求波动需要人工48小时才能调整完毕，如今15分钟内就可以完成从预测到执行的闭环。
3: 从下订单开始啊，到如果做计划呀、采购啊、智能制造啊、智联的质量啊等等，我们在任何一个供应链的环节，我们都有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
1: 本届链博会听到频率最多的词就是人工智能。黄仁勋在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的炉边谈话上提到，下一个浪潮是人工智能和物理装置的结合，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智能体。
7: The wave that we're in right now is incredible, and it's called reasoning. And the reason why reasoning is so effective, so powerful, is that the AI can understand and solve problems.That it has never seen before. Just like humans, we can break down a problem step by step by step and solve problems that we have never really solved before. And so that's reasoning AI. The next wave is called physical AI.
5: Yeah.
7: When all of this capability can now go into a physical machinery, such as a robot.
1: 本届链博会上，各路身怀绝技的机器人展示了多种场景下的最新应用。这个仿生智能手直接由人脑控制，这个机器人的灵巧手柔性电子皮肤上布满传感器，可以轻松拿捏一块豆腐。而这只舞得有模有样的醒狮机器狗和后面排排站的机器人，都是英伟达和中国企业的合作成果。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人形机器人生产国。截至2025年4月，全球人形机器人本体企业数量已超过300家，而中国人形机器人企业数量更是超过150家，占到全球总量的一半。为什么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发展如此迅猛呢？在华中科技大学赵新伟教授看来，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和新能源汽车的崛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8: 就是现在还有一些这个汽车的供应链的企业呢，它转型啊，也在想往人机身上转。
9: 哦，能做汽车的也有可能能做人形机器人。
8: 汽车的它企业是具备做机器人的这个能力的，因为它的技术栈其实是齐全的，或者说供应链其实是齐套的。
1: 这就是产业链的奥妙。赵兴伟告诉记者，机器人和智能汽车有很多相同之处，都需要有智慧的大脑、提供能量的电池和优质的本体零部件，所以这两个产业链之间天然互通，相互促进。内行看门道，赵兴伟带我们来看新能源汽车里的动力转向装置。
8: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动力转向装置，就是靠这个电池。

0: 机加上这个丝杆这一块，然后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用的是吸滚入丝杠，就跟这个结构非常类似。
1: 那有没有最近这几年，比如随着中国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它有一些关键技术或者难题解决了，给你们也能赋能了？
0: 对，就是最简单，就是我们以前用那个吸滚入丝杠，之前买进口的，买那个买瑞典的瑞士的，它大概要在50000块钱一根啊。我们现在国产的国内的核心零部件上，现在已经能干到3000块钱一根了。
1: 3000块钱一根、所以大大能降低人形机器人的成本。
0: 对，降了1/10的成本。
1: 一个机器人上面要多少个这样的这个电机，马达？
0: 我们如果是用那个吸滚入丝杠的话，我们腿部的话就需要8根，
1: 光腿部就要8根。
0: 对啊，就相当于我的大腿、小腿还有脚踝，就刚好每条腿4根。所以一个很典型的就是，我们国内一家本来是干这个的，干到国内number one的一个企业，转型干。
2: 赵兴伟告诉记者，特斯拉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机器人和智能汽车产业相互融合的案例。目前国内也有不少新能源汽车厂商跨入机器人赛道，技术融通，产业链融合，由此加速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1: 就是咱看他这机器人还能看出什么门道？
0: 你可以看他现在这个视频啊，他很好，就是他现在这一套完全的这个无自主的这个操作，其实就是用的就是跟支架的这套操作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它的输入就是我的视觉，就是我这里有，就它这个屏幕里面有2个摄像头，可以看到，然后它的输出就是我这个运动，
1: 它摄像头就在这个黑色的面部是吧？
0: 就跟它无人，其实我不知道车上能不能看到，其实跟它车的这个架构是一样的，它车的摄像头，它就放在这个前端，
1: 对，
0: 然后它反映出来的控制就是我的方向盘怎么转，我怎么踩刹车、踩油门，
1: 对，
0: 对于我们人就是我的眼睛怎么看，然后对应的动作就是我的手该干嘛是。扫地啊，倒垃圾啊，还是干什么？
2: 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发展带动了机器人产业。从灵巧手到超级大脑，再到灵活的关节，中国正形成强大的机器人供应链体系，链动出更多可能。
3: 那我们发现前面好像机器人在看管，我们问问他，您在干什么呀？
4: 我在找朋友呀，希望可以找到好朋友，一起去吃个大蛋糕。我的身体、我的大脑、小脑，都需要好朋友一起照料，将来会有很多共鸣。在工厂里，家庭中大家互相了解，好朋友越多，我就会越强大。这也是我来猎头的目标了。
2: 唱着找朋友的机器人名叫光子，来自湖北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展台的一家参展企业。和他一起过来的还有正在打着太极的兄弟姐妹，这次的家族出动引来不少人驻足围观。
5: 因为我们本身链博会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平台，也是汇聚了很多我们机器人相关的一些上下游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些合作伙伴，所以呢，我这次带机器人出来，一方面也是见见世面，另外一块呢，也是说让他看看就是他是如何被组装起来的。
2: 娄凯奇告诉记者，他们公司这款机器人现在的能力相当于人类小朋友蹒跚学步的阶段，要通过多听多看多模仿才能学会更多技能。虽然现在的这些机器人只能做表演，但在湖北武汉，工程师们已经在训练机器人胜任更多的工作。
6: 它目前这个清洁程度怎么样？我看这个刷子好像力度不是很大。
7: 这个不要紧。
2: 在湖北武汉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训练场，机器人正在练习清洗实验室烧杯的技能。
6: 客户一个需求，他需要我们机器人去实验室帮忙协助他们做一个烧杯量杯的一个清洗工作，还有就是一些试验溶液的一个称重工作。
2: 眼前的场景真实还原了实验室的工作场景，机器人反复练习清洗烧杯和实验溶液称重的动作，就是为了满足客户需求，学好技能以后去实验室里帮忙。创新中心里像这样的机器人训练场还有20多个，这里的机器人每天都要完成不同任务的300到500次动作训练。
8: 通过这个真实场景的1:1的还原，来对我们的机器人进行矩阵智能模型的训练。我们的数据采集完之后，在后台还要进行这个清洗和标注，那么形成高质量数据之后，我们来放入模型进行泛化的训练，最后来驱动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来进行决策和自主行动。
2: 创新中心的动作训练场和数据采集场就像是人形机器人的超级课堂。李正祥告诉记者，这个课堂也是开放共享的，
8: 让所有的对人形机器人产业还有具身智能产业相关的这个人士能够用我们的平台做好自己的这个科研技术攻关，最后帮助我们这个产业更好的发展。
2: 在这里，除了有精心打造的机器人课堂，还有一面让李正祥消耗掉不少脑细胞来装饰的墙。在这面墙上有完整的机器人本体和经过拆解的机器人，各家零部件厂商的核心产品也都一目了然。
8: 我们也想通过这个零部件的这个拆解和我们这面产业墙串联起我们整个湖北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这个上下游的生态，让更多的这个整机生产和零部件生产的这些企业能够在我们这个中心进行这个融合，把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些技术啊、核心零部件呢、包括整机生产都串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2: 从芯片到相机，从传感器到伺服电机，一整面墙的人形机器人外壳、骨架、组件示意图，描绘出一幅清晰紧密的机器人产业链条图谱。
8: 你的整体里面用到我们湖北的哪些零部件了？现在
7: 整机啊，那机加的一个外骨骼，包括未来那个华为科的这个电子皮肤，我们都要做二代三代穿插的时候要去使用啊，这个再去对。
2: 严树萌来自北京一家机器人研发公司，2024年他们专门在武汉成立分公司，主要做研发生产和应用场景的落地。他们研发的最新一代厨宝系列人形机器人虽然发布才5个多月，就已能实现走、跑、跳、摔、滚、爬等一系列动作和功能。
7: 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积累了大量的将近20多年的从人形本体技术研发的技术储备，但是呢，我们现在属于起步在产业化比较晚。
2: 严树萌告诉记者，他们所以选择武汉，看重的就是当地雄厚的科研基础和日益完备的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真正的难处，仅在武汉就聚集有40多家人形机器人相关企业。
7: 整个湖北组团，一起来走向世界呀、分工协作，然后这样的话，内部是一个上中下游来配合创新中心，外部呢，我们又是个整体，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一起拿订单，一起拿更好的一些未来。
2: 本届链博会，湖北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展区携22家机器人上下游企业共同参展，各种各样机器人和零部件的展示让这里每天都人气满满。
5: 已经有我们主宾国泰国的还有那个我们英国的这样一些这个人形机器人产业的一些专业观众和展商过来和我们对接，主要是一些应用场景的一个落地和一些这样一个核心零部件的它的一些磋商和谈判。
2: 不只是湖北武汉带来了机器人产业链，浙江展区也组团带来了13家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其中杭州6小龙就来了一半。链博会最大的特色就是左右手也是上下游，比如湖北企业研发的导航系统就用在了浙江宇树机器人的身上。具体到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链上游，主要涵盖芯片、传感器、驱动器、电池等核心零部件与技术；产业链中游主要为机器人的本体制造商和集成商，负责整合各种零部件，设计机器人本体并集成控制系统；下游则涵盖了机器人的各种应用场景和服务，包括工业制造、仓储物流、家庭、医疗、救援等多元场景。人工智能不仅在重塑全球供应链格局，也在助力千行百业加速发展。
9: 现在这个我们是把这个天空然后叠加到我们的展台上面，那通过摄像头我们也看到外面的画面，那我们通过手势追踪功能，然后让蝴蝶能够跟着我的手去移动啊。
2: 这家公司带来的展品是最近火爆电子消费品领域的 MR 眼镜，不过这个眼镜却不是他们家的产品。
9: 这个就是我们这次带来的已经量产的一款芯片1100，那主要是做空间渲染和这个显示的。
2: 张武龙告诉记者，他们是一家专注于扩展现实专用芯片研发和整套解决方案的公司。简单来说，就是可以为实现 VR、AR、MR 提供软硬件和解决方案的服务。最近，公司创始人和技术团队正在上海研发中心做技术的优化升级。
10: 把手伸到这个屏幕上方，你看到我们这

0: 客户有一个需求，就是说这个手啊是不是能够很好遮挡住这个屏幕，这个我们现在用软件发按延时是到几十毫秒，
1: 嗯，
0: 那他们希望是做到12毫秒之内啊，
1: 嗯，
0: 所以这一部分还是很关键，对用户体验还是很关键的。
2: 会议室里，王超浩和技术团队正根据客户的需求，在讨论如何把延时降低到12毫秒之内。对于终端客户来说，延时长短关系着产品体验感，而芯片的能力有着决定性作用。
0: 空间计算的算力要求是非常高的，对延时要求也非常高，所以即使是用了5080的 GPU， 其实还是算力吃紧的。但是之后我们有了5纳米芯片，里面100%的功能都是可以在芯片里面非常低延时的来完成。
2: 王超浩告诉记者，芯片是他们公司最核心的产品之一，近期他们公司将会发布几款行业专用芯片，所以这次参加链博会也是希望产业链上下游客户看到他们，了解他们，从而达成更多的合作。
0: 因为有20多万的人参加嘛，肯定是有非常多的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和客户，我们是非常希望我们这技术能够被全球的客户用到的。那同样呢，我们也是希望用我们这国产芯片帮助到中国的 XR 客户走向世界。
2: 近年来 AI 的发展宛如一场汹涌澎湃的浪潮，迅速席卷了各行各业，以及强大的技术赋能与创新驱动，改变着传统行业的运作模式与发展轨迹，也为各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绿色农业链展区，记者也看到不少 AI 赋能的案例，人工智能正以强大的能力重塑农业生产模式，从精准种植到智能管理，从病虫害防治到供应链优化， AI 技术的深度渗透让农业摆脱看天吃饭的传统困境。
3: AI 呢，其实就像万能钥匙一样，然后扣开了各行各业的大门，然后赋能在每个行业，特别是在农业，也是由浅入深，然后更加的去深入像我们整个种植作业者呢，从耕种管收，通过 AI 的技术，然后去赋能到精准的种植方案，有效地提升每一块地的产量，激发这个每一块土地的生产力。
2: 人工智能不仅重塑各行各业产业格局，也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2024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已突破7000亿元，并且连续多年保持20%以上的高增长率。这一良好态势在2025年上半年得以持续。2025年5月，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市场的规模在未来2到3年内可能达到约500亿美元。也许巨大的市场蓝海就是全球企业趋之若鹜的理由。
4: 在节目中我们看到，在本届链博会上，从 AI 计算机到能够拿起豆腐的机器人，各种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产品新技术竞相绽放。但是链博会的价值不只是让我们见证新产品的亮相，新技术的突破更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门道的窗口，透过展品读懂背后的技术逻辑和产业脉络，读懂全球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需求和潜在机遇。尤其是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脱钩断链杂音不断，第三届链博会热度不降反升，传递出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加强供应链韧性与创新的积极信号。我们期待在这里，中外企业都能够精准对接上下游资源，找到补链强链的关键节点，推动全球产业链从展示走向深度合作，让更多创新成果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动力，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早上5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个头不大，实力不凡。中国小型挖掘机成海外社交平台人气爆款。
4: For less than $2,000, you can buy a mini excavator directly from China.
3: 从网红单品到批量出海，小个头国货凭什么闯荡海外大市场？
5: 欧美的根据他们当地的市场，然后外观的定制，还有这个使用用途啊，都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做定制。
3: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年以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的步伐持续加快。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在大块头的大型装备远销海外的同时，一批身形小巧的国产机械设备正悄然风靡海外市场。微型挖掘机、小型割草机、电动三轮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个头装备，在国际市场收获颇高人气，订单也是接踵而至。这些小个头究竟凭什么站稳国际舞台，开拓全球市场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山东济宁，这家工程机械企业的展厅化身全球直播间，多名主播分区面向全球不同区域的客户，在推介小型挖掘设备。
2: Okay, and about the certificate, because we know for French
3: provide about CE certificates and stage 5 certificates and some noisy certificates all equipped.
2: Okay.
1: 这种直观、透明、实景化的工厂直播模式，是这家企业的小型挖掘机出海的重要渠道。而这种外销模式的落地，源于他们的

0: 款自重仅 1.2 吨的微型挖掘机在海外社交平台的意外出圈。大型挖掘机的吨位一般在几十上百吨，价格也在百万元量级。对比之下，这款微型挖掘机的确算是个价格便宜的小个头。起初这位博主只是被他的小体格和低价格吸引，对这台微型挖掘机的实力究竟如何也是持怀疑态度，于是他就进行了体验测试。他把挖掘机换上不同的手具，操作它挖掘砂石铺路、搬运木板，甚至探入狭小地下室搬出沙发，各种场景都灵活自如。随后他把整个测评的过程制作成短视频发布在了社交平台上，
1: 包括我们机器的一些性能呀，就是包括油耗，它都是一一亲自测试并且发布到它的平台上。那我们这个挖掘机就突然就是成了一个网红挖掘机，
0: 超过400万的播放量，带来了大量的海外咨询和求购意向。济宁这家企业顺势与这位挪威博主签约，让其负责北欧地区的市场推广和产品销售。记者了解到，目前弗伦根每月可以销售大约100至130台小型挖掘机。
1: 我们也是得到一定的启发，我们自己的话呢，也会通过直播的方式，然后的话去进行一个海外的一个社媒的一个传播。
0: 凭借爆款产品带来的流量，这家企业的小微挖掘机在海外市场迅速打开了局面。记者在生产园区现场看到，一批小微型挖掘机正在装车，即将发运出海。
1: 这个集装箱的话呢，是我们1.6吨的挖掘机，然后这个集装箱是我们1.8吨的挖掘机。
2: 装好以后是放往哪？
1: 现在是运往我们欧洲的一些地区。
2: 一天的话能装多少集装箱呢？
1: 我们每天的话呢，大概是在16个集装箱左右。
2: 大概有多少台？
1: 有大概的话是260多台。
0: 最近一个月来，这家企业平均每天要出口260多台小微型挖掘机。
3: 那么今年1至4月份，我们整体1到4月份的这个销量已经达到了10000台。然后80%以上都来自于海外的订单。
0: 记者了解到，为了产品出海更加顺畅，这家企业已经把物流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海外。
3: 我们在欧美、澳洲全球有5家自营海外仓和多家海外的海外仓，客户可以在我们的海外仓可以现场提货，下单3天最慢7天就可以到达我们用户的这样一个现场。
0: 杨月告诉记者，2021年以前，企业的核心业务是工程机械贸易，同时开展内销与外贸业务。然而2020年前后，他发现中国制造的小微型挖掘机在海外供不应求，企业便依托自身成熟的外销渠道与本地产业链配套优势，迅速转型成为集小微挖掘机研发制造与贸易于一体的服务商。
3: 我们整体2023年的销售的台数是2000台，出口和内销基本上一半一半，我们2024年的销售的台数是7000台，出口海外占到60%，在2025年，我们的产销量是15000台，海外的占比已经达到了75%。
0: 那么，这家企业小微型挖掘机出口爆发式增长的密码究竟是什么呢？
3: 一就是我们的这个成本优势，我们的一台的挖掘机的采购的成本是可以达到国外的他们的正常吨位的水平的1/3、1/4的价格。
0: 中国制造的小微型挖掘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价格优势？记者来到这家企业的生产线一探究竟，首站是这个激光下料工段。
4: 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是切割下料线，板子下料的利用率在70%左右，现在通过我们这条线利用率提到了85%。
0: 板材利用率提升15个百分点，就省出了真金白银。不过记者也了解到，这家企业去年引进的这条激光下料生产线一次投入了3000万元，也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4: 这个资金是通过省市技术改革补贴5%，然后呢，我们就通过银行贷款利息，政府补贴了5%。

0: 五十，我们才建了这条生产线。
1: 这是山东省的技术改造补贴，根据企业的投资额，最高不超过15%。
2: 当地出台的技改扶持政策，正好契合企业降本增效、转型升级的发展需求。2025年，这家企业城市全面开展了技改工作，在企业的焊接生产线上，焊接机器人正在忙而有序地进行作业。
0: 通过一个人操作4个工位，能实现将近4倍的生产效率。在这个环节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机械手焊接的精度和高度一致性，我们焊后缺陷修补率降低了20%多。
2: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企业自身进行技改在降本增效，济宁当地的产业链配套也是这家企业增强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因素。
3: 目前我们的小型外业机的本地的采购率可以达到80%以上，当天下单，当天就可以到达我们仓库，这个效率就会比较高，同比行业这个市场的成本会节约10%以上。
2: 记者发现，这家企业的生产线通过技改效率在提升，零配件供应链也有不小的优势，但小微型挖掘机核心部件发动机要达到海外客户的性能指标，依然不得不选配进口发动机。据了解，济宁出口的小微挖掘机5至7成会依照海外客户需求搭载进口发动机。那么搭载国产发动机与进口发动机，挖掘机的性能会有多大的差别呢？
0: 我们对一吨的发动机进行一个测试，两款机器呢，一个是进口发动机，一个是江苏常州的发动机，挖一个挖斗深度的坑，最后看看它总体的效率、性能、噪音，时间是20分钟。
2: 为了弄清性能指标存在哪些差异，两台挖掘机出自同一产线，仅发动机配置不同，其余零部件完全一致，且全程由同一位工程师先后操作。这位工程师先操作搭载进口发动机的挖掘机进场作业。
4: 好了，时间到。
2: 休整10分钟后，工程师启用搭载国产发动机的样机，开启了同工况作业。20分钟测试结束后，两款挖掘机挖土数据究竟谁多谁少呢？
0: 咱国产发动机这个立方呢是1.88方啊，后边这个进口发动机呢是1.5方左右。
2: 从挖土作业效率来看，搭载国产发动机的挖掘机土方产出较进口发动机型高出20%。那么二者其余性能表现又如何呢？
5: 国产发动机的挖掘机，它的操纵起来比较平顺平稳，然后进口那个发动机的挖掘机，它操纵起来动力比较足。
2: 摸清了两款挖掘机的性能差异，意味着下一步技术突破的目标更加清晰明确，这正是中国制造不断增强竞争力的关键。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海外客户主要用这些小微型挖掘机来打理自家的庭院，核心诉求就是产品个头要小，性能要强。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开拓市场，小型化、轻量化成为了不少企业的重点攻关方向。
6: 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从这个3吨的，然后变成了这个1吨的微型的。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面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技术难题，就是一个多路阀的一个体积还有流量的一个分配功能。
2: 多路阀是挖掘机液压系统的核心部件，挖掘机内部油路繁多，常规体积偏大，在轻量化改造中把它压缩至适配小微机型，既要缩减阀体尺寸，又要保障流量分配精度，是技术突破的一个瓶颈。在济宁当地就有挖掘机配套企业对这个技术难题展开了攻关。
7: 我们这个阀杆上有很多细微的开槽，最小的话呢可能像我们的针尖这么大小啊，它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油的流量和流速。
8: 由误差范围要求在多小范围？
7: 阀杆的外径它的圆柱度大概是1个缪左右。
2: 要把配件做小做精，对设备工艺都有更高的要求。
7: 我们是整个工艺的话呢是分成了5道工序，首先第一个呢是经过粗磨半筋磨再到筋磨，我们是通过一层一层的逼近达到这样的精度的。在核心的一个装备的话呢，我们的

0: 精度等级可以达到0.2微米，
1: 0.2微米及0.0002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3。研制出了小微型挖掘机的核心部件，这家企业订单纷至沓来。
2: 本土的话，整机挖掘机配套的话，我们在90%以上，其中1到8吨的主力机型的话，我们将近于100%。
1: 记者在山东济宁小微挖掘机产业集群调查发现，除了追求极致的小型化、轻量化，当地也有企业将研发重心从缩小体积转向场景定制。
3: 做场景化定制，在国外卖的比较好的就是幺零型，就是吨自重在1吨的这种小型挖掘机，因为这一个。它的基本上在庭院里边它就够用了，而且主要是价位上相对来说是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在3000美金4000美金，可能一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台。
1: 韩广飞的企业之前主要做小型压路机，2020年前后看到当地小微挖掘机产业火了起来，他利用积攒的技术和供应链优势转型做起了小微型挖掘机。不过他切入这个赛道不是为了和其他企业拼价格抢市场，而是有不同的打法。
3: 我们找了一些代理商，他可以定制他的外观的这种产品，这样的话欧美的根据他们当地的市场，然后外观的定制还有这个使用用途啊，都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做定制。
1: 韩广飞说自己走的是差异化定制化的产销路子，那么这样的方式成绩单如何呢？
3: 2020年我们一年就是做了大约有300来台，80%以上都是出口。第二年我们就大约做了600多台，一直到现在嘛，我们一年大约能做2000台左右的这个销量。
1: 让记者略感意外的是，韩广飞在2021年小微挖掘机销量翻倍后，并没有趁热打铁放量扩产，反倒主动踩下增速刹车，把产销增幅控制在每年30%出头，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3: 就是现在小型挖掘机整体其实看似数量很大，但是可能利润实际上是低一些。
4: 济宁啊，小微挖掘机的企业过100家，其中呢，规上工业企业达到了39家，去年实现了总产值是65.4亿元，同比增长了38.6%。其中
1: 正在陆续完成带离悬耕、转弯流畅性等各项测试。企业负责人周志和技术部长陈振林站在田边耐心地等待测试结果，他们最关心的是拖拉机的转弯半径是否达标，这个指标直接关系着这款拖拉机未来在海外市场的销量。
5: 你展示一下，就是原地转向是吧，能够在地里面画个圈圈。
1: 从空中俯瞰，这台拖拉机即使在拉着悬耕装备的情况下，依然画出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圆圈。车刚停稳，陈振林就赶快拿着卷尺去测量最终的数据。
5: 往前面走，两车之间啊，好了吧？4.4米，还不到4.5米。
1: 车辙圆直径4.4米，也就是说这台农机可以达到2.2米的转弯半径。陈振林告诉我们，像这样的中小拖拉机行业常规转弯半径普遍在3米左右，2.2米的转弯半径意味着这台拖拉机在零散小地块作业时无需倒车绕行，即便在丘陵山区的窄垄梯田环境中也可以轻松完成掉头转向。周志是这家农机企业的负责人，在小农机领域深耕20多年，他告诉记者，他们在建厂之初就瞄准了丘陵山区农机背后的庞大市场。
6: 我们公司的话，整个的技术创新就是紧紧围绕丘陵山区，不是为了丘陵山区的这种高低地、巴掌地、然后坡地这些东西来做准备的。所以说像印尼啊，像非洲的有些地方啊，像东南亚呀、包括巴西啊，这些地方实际上都是典型的丘陵山区。我们是根据
1: 它的需求瞅准目标市场，精准布局发力，这家企业在海外市场的销量在逐年增加。 2025年出口额达3000多万元。周志说，最近一段时间，他们。

0: 又正在和印尼的一位老客户
1: 铸造啊这一系列的，所以我们整个要搞个什么东西开发出来真的是很方便。
0: 高效便捷的产业链是主机厂家不断开拓海外市场的底气。记者了解到，今年这个主机厂商又投资了9000多万元来扩建新厂区，其中80%的产能是用来供给海外市场。
2: 像这个装完以后，我们的以后的变速箱就在这边装，比原来我们的人工的装的话效率要提高4倍。今年的目标呢是翻一番，争取做到8000万。明年我们就是整个的海外市场，我们要争取做到1.5亿。
0: 湖南宁乡的拖拉机企业把产能已经拉满，400公里外的湖南郴州，这家农机企业也刚刚迎来一批来自泰国的客户。
3: That mixture material going directly to these machines, they use this machine to separate the head rice from the broken rice, so you again to get the clean broken rice and the head rice.
0: 这支采购团足足有80多位泰国客商。工作人员正在介绍的是这家企业自研的智能气动龙骨机，这款产品专门用来给稻谷脱壳。和传统的龙骨机不同，它加装了智能操控系统，一下子就吸引了泰国客户的目光。
4: 相比于传统的龙骨机，我们这个新的龙骨机它的照税率大概下降2%，相当于我们的整机米率提高2%。如果我们的客户年产400万吨的话，可以出整米，多出整米8万吨，直接提高经济指标大概2亿。
0: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已经深耕海外市场多年，主要面向东南亚和非洲市场。2025年，这款智能气动龙骨机的海外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成为企业出海的主力产品。吴杰俊是这家企业的总工程师，他告诉我们，从第一代手动款升级到如今的智能气动款，他们用了20年时间，产品更新了6代。也正是因为产品不断迭代，才有了接连不断的海外订单。
5: 我们增加了远程服务，在没有 4G 网络的地方，我们采用 WiFi 连接，这样的话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进行远程的服务，提高对用户服务的准确性或及时性。
0: 记者了解到，如今这家企业已经形成20多个系列、100多个品类的粮油机械矩阵，覆盖粮食烘干、仓储、精深加工等稻谷产后全链条。凭借产业链优势，这家企业面向海外客户，不再只是卖单机设备，转而提供整套解决方案，推出一站式产品加工厂的交钥匙服务。
6: 我们首先会根据不同的区域的稻谷的品种以及加工的需求、工艺的要求，另外还要根据客户的最终成品大米的销售需求，会进行一些个性化的设计。
0: 车间里，吴杰俊和同事正在对即将出口到安哥拉的智能气动龙骨机进行本地化适配。安哥拉北部的雨季闷热潮湿，他们要有针对性的调整电
7: 物流时间80%，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50%。针对大型农机装箱难的问题，量身定制农机的装运班列，突破了农机装箱的集装箱规格限制，也极大压缩了物流成本。
0: 距离湖南千里之外的山东宁津是全国粮食生产基地县，这里依托五金机械制造的工业基础，也聚集了大量的中小型农机研发制造企业，他们也在不断开辟海外市场。
8: 看看现在这个改款以后升降这个行程啊，还有这个速度升降速度怎么样。
0: 这个酷似变形金刚的大家伙是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移动式烘干机。不久前，研发人员对这台试验样机进行了一次升级。
8: 原来通过这个转场到一个固定场地，包括准备工作，包括装粮装满以后，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那现在的话，我们经过我们的更新以后，这款产品现在就需要40分钟左右的时间。
9: 20分钟感觉其实也不太多啊。
8: 但是从这个时效上来说，对于农民老百姓来说，你一次转场20分钟，他可能农民种地呢有几块地，那你要有10块地的话就是200分钟，这200分钟的话

0: 烘干的话，大概就是3到5吨的这个粮食就已经烘干出来了。
1: 侯小瑞在农村土生土长，从小就帮着家里干农活。他告诉记者，在他的记忆中，每到粮食收获时节，乡亲们最怕的就是遇到阴雨天。
0: 在阴雨天气，尤其是收获的时候，丰收但是不增收，老百姓看到粮食收获了，但是收不回家来了。但是下面
1: 2022年，侯小瑞和张浩成立了这家农机企业，研发设计的方向就是移动式烘干机。入行之初，他们就定下了一条规矩，研发产品一定要瞄准用户需求。
0: 提升机升起来以后啊，总体高度大体在10米左右，终端客户在使用过程中啊，返场不方便，因为太高了。咱国内公路一般限高都在4.5米到5米，所以说我们就根据客户的要求把提升机做成了折叠款。
2: 客户提出来，现在想把
1: 两个创业伙伴没有想到，这款折叠式的烘干机很快就打开了市场。2024年，在一次农机展会上，这款产品被中亚客户看中，由此也迈出了产品出海的步伐。很快，企业研发团队就针对海外客户的需求，设计制造出了出海新版本。
0: 专门的是海外出口的版本，因为国外的客户几乎每一家都是有这样的一台拖拉机的，不需要任何的电，两相电、三相电都不需要，就是有一台这样的动力，就完全可以在田间地头可以烘干作业了。
1: 侯小瑞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线上线下咨询的海外客户越来越多，几乎是翻倍式增长，公司正在紧急扩充外贸运营团队。
0: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客户询盘，这是我们这个已经印刷好的这个国外的这个英语的版本的这个图册。我们一直在招聘我们的外贸的包括运营和业务人员啊，而且现在因为下周的话也会有新的同事要上那个入职的。
1: 侯小瑞说，不久前这款移动式烘干机刚刚打开波兰市场，相应的营销服务已经在紧锣密鼓推进。
0: 因为有两名同志现在是在波兰，昨天给我发过来的视频，那个在波兰给我们的客户在培训教学，这是在波兰和我们的外国客户，教给他怎么如何去使用产品。基本上在当地，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出海起步晚、增长快，缺乏专业的外贸人员，是当下宁津农机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这是一家生产中小型轻饲料收获机的企业，之前一直深耕国内市场，产品占据全国1/5的份额。最近几年，他们也在积极拓展海外业务。
3: 这个改变很大。你像我们2024年之前，所有的销量都在国内，然后从2024年就开始就是出口量能占到10%，然后2025年我们出口量达到30%。我们预计2026年能达到50%到60%，现在出口的这个进度比较快。
1: 张逍遥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自己是喜忧参半。这款小型轻饲料收获机突然在海外社交平台爆火，公司接到的咨询信息根本回不过来。流量来了，能不能接住流量转化为订单，是他们眼下最苦恼的事。
4: 有的时候忙到晚上11、12点，然后回复客户信息嘛，然后一晚上的话客户信息可以达到8、9、10条，然后挨个去回复嘛。
1: 现在这家企业有7名工作人员负责外贸业务。记者采访时，这位工作人员正在忙着接洽一位欧洲客户。
5: 一个这个欧洲的客户，他起初对我们这个先是自主式的轻饲料收获机进行一个询盘，通过业务经理的跟他一个深度的沟通，提供这些专业知识，然后从这个欧洲这个客户对我们进行采购了4款小型的这种自主式轻饲料收获机。
1: 营销团队忙着把流量转化为订单，生产线上也是一派繁忙景象。
3: 你像往年的我们外贸订单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基本上生产到这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外面这些产品就够咱国内卖的了。然后今年这个国外订单的暴增，我们现在这些机器都是给国外客户定做的，后面还会延续到很久，因为我们现在外贸订单实在太多了。我们现在看前4个月的销售情况的话，我们已经完成去年1年的销量了。
1: 在山东宁津，记者还发现了一些小众。

0: 的特色农机具，出海势头也丝毫不逊色。
1: 啊，这台机器呢是发往美国的农田捡拾机，就是拖拉机牵引，把石头从地里面经过输送链进入收集箱，这就是一个清选石头的机器。啊，一台机器是$20,000，这两台机器已经制作好，然后就等待装柜。啊，这是我们首次出口到美国。
0: 杨秉铎告诉记者，他们凭借马铃薯收获机、捡拾机等特色农机产品，成功叩开国际市场大门，相继进入埃及、摩洛哥、秘鲁、哥伦比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了助力宁津制造的特色农机出海，从2024年起，当地政府着手培育宁津农机区域公用品牌，还成立了宁津农机海外网店，采用集群抱团出海的新模式来拓展海外市场。
2: 我们虽然出的比较晚啊，但是我们的成长性是非常好的。2026年的一季度，我们同比增长呢是达到了159%。你目前呢是在帮助企业呢对接高校，帮助他们招聘这个外资外贸人员，就是从人才方面来助力企业。
0: 登录这个海外农机网店，几乎每一款宁津制造的农机具都有展示的窗口，海外客户可以一站式选购从种到收的各种农机具，这样一来可以节省时间，也节约了物流成本。
3: 我们就给他相当于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从他这个土地的整理到他播种到他收获一直到他储存，都给他这一系列完成了。
0: 要不断开拓海外市场，意味着需要更优质的产品，更完善的服务链条。记者在山东宁津走访发现，这里汇聚了400多家农机具生产及相关配套企业，产品种类几乎可以覆盖农作物的耕种管收全过程。特色农机制造所需的钢板型材、螺丝轴承、变速箱等配件，98%也都可以就地取材。但这里的农机制造企业的体量普遍不大，抗风险能力偏弱，要出海搏击更大的风浪，还需要进一步集聚实力。
2: 选取目前经营状况比较好，在国际国内呢客户认可度比较高的企业中，选取部分企业呢进行扶持，让他们呢成为龙头企业，从而带动我们全县的农机企业呢出海出口，同时呢促进我县农机产业呢做大做强。
4: 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拖拉机、龙骨机、烘干机等国产农机装备各司其职，各展所长，企业还可以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际生产情况进行定制化开发。

天然试验场，再叠加配套齐全的上下游产业链，让国产农机在拓展海外市场拥有了竞争主动权。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的部分特色农机具性价比高，但是在技术服务方面还有不小的升级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行动，我们期待中国农机加速迈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服务密集的转型之路，能够以更加硬核的实力深耕全球田野。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年产香包十亿只，香包小镇陷入内卷困局。
4: 我不卖了，
5: 我们白骨包什么？白骨包就便宜吗？就应该便宜吗？
3: 从低价竞争到靠品质取胜，传统香包产业如何转型升级？
6: 这个书包在国外的售价大概在100多以上，我们的年销量大概在50万只左右。
3: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了明确目标，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推动产业升级，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而在这其中，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任务之一。箱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品，您知道吗？在河北有一个小镇，年产箱包高达10亿只，全国每卖出3只箱包，就有1只产自这里。这就是河北保定的白沟镇，业界素有“南义乌、北白沟”的说法。然而近年来，箱包产业却陷入了低价竞争的内卷漩涡。这个全国最大的箱包产销基地正在进行怎样的探索来应对内卷困局呢？一起来看记者在河北白沟的一线调查。
1: 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南，只需1个多小时，记者就来到了位于河北保定的白沟新城。一进入白沟，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各种规模的箱包厂、面料厂、辅料五金店，一座高度专业化的箱包小镇跃然眼前。在这个箱包交易中心，各式各样的箱包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只需要几十元钱，就能买到时下流行的箱包产品。让记者意想不到的是，有的包甚至只要几块钱。
2: 这儿的都3块，
3: 3块，这是3块5。
2: 这儿是2块，
3: 那就是运动什么时候跑步什么的杀的一个包。
2: 嗯，我们这都是加3毛5毛钱。加3毛5毛，我们这是批发。
4: 那你这些算尾货吗？
2: 算尾货。哦，要不尾货做一个手工费还得好几块。
1: 尾货指的是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留下的余货，销售者往往以较低的价格销售尾货。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一些箱包生产企业也能批发订购到几元钱的包。这家箱包厂的负责人周壮告诉记者，他们刚刚收到了一位客户1元包的询单。
5: 我是我一个朋友给推荐的，打电话发礼品的包要1块多的，1块多的包哪有1块多钱的包
3: 啊？
5: 我的想象啊，他就要1块多钱的。在平台上，
1: 就在周壮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复时，客户已经来到了工厂。
5: 没有
6: 那个包拿
5: 我不卖。我们白沟包什么就白沟包就便宜吗？就应该便宜吗？
6: 你快拿吧啊！我就是白沟的，我真是我跟你说这个
5: 白沟人掐死你。
1: 周壮告诉记者，白沟当地有近5000家箱包企业，行业竞争激烈，部分厂商将箱包的价格压得很低，这也形成了很多人认为白沟箱包就是便宜货的认知。这批腰包他原本打算单个只要2.5元，但经不住客户一再压价，最终以2.3元的价格成交。
5: 要不然你这么不挣钱，平出，就当换现金了。
6: 成本就是2.3块。
5: 对，就是一次性全清完，以后我也不做这个款了，太卷了嘛。嗯。
1: 周壮告诉记者，这批经销商在电商平台上的售价为17.8元左右，销量9500多只。而他们的产品上线没多久，在同一个电商平台，他们就搜到了竞争对手的仿品，外观看起来非常相似，标价只有9.31元，销量高达1.3万件，比他的还高。而这款仿品甚至只卖7.07元，
5: 卖7块多。你看这做工，
6: 对，
5: 咱们的做工是肯定是1公分3针，
6: 嗯，
5: 对吧？你看这是他们的。
6: 哦，
5: 它这个1公分2针，咱这完整的就是1公分3针。
6: 那它这个针脚就明显比你的针脚要少一些，这会造成什么的影响？
5: 它就是不结实，不结实，不美观，承重力也差，就是使用寿命短呗。咱这个用的纯棉袋子，它用的又变窄了，
6: 嗯，
5: 对吧？这两个
6: 哦，袋子宽度不一样。
5: 对，然后咱这是铁的，它是塑料的。
1: 周壮坦言，部分同行模仿他的产品，再通过偷工减料的方式压低成本和售价，而在电商平台，消费者通过图片很难发现两者的细节差异，因此他们售价更贵的原创包反而陷入了不利境地。周壮告诉记者，外观抄袭的现象在箱包行业并不鲜见， 白沟商户于磊设计的这款包也遭到了外地同行的抄袭。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包啊，它正常在市场上是卖698，但是呢这款你看跟我们长得很像，这款包它就卖100多块钱，但是它销量也挺好的。但是这种稍微便宜点的，他们肯定是达不到这个品质
5: 卖了。
1: 而更令周壮愤慨的是，部分电商平台会用流量裹挟商户大打价格战，不降价就没有流量扶持。
5: 待处理，看到吗？
0: 开始这方面的探索，继续来看报道。
8: We'll use pink color instead of this red color.
9: 行，可以。
8: OK, okay.。
9: 一会儿咱们把细节写一下。
1: Yeah. 瑞沙布是一位印度客商，这天他再次来到白沟的这家箱包企业，和设计师商量新产品的设计。瑞沙布已经和这家企业合作7-8年了，他几乎每个月都会来白沟一次，平均每个月从这家企业订购20000只包。
8: In the fashion industry, always you want new products. Bobo always innovates new products at the right time. They think this design is old. They change the design. They change the material. So I think so it is better.
1: 最吸引瑞沙布的是这家企业的创新设计，他们每年要申请200-300个外观专利，还在面料、配色、配件等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你能想象吗？他们用锤子砸花草树叶，是为了给包包寻找新的配色。近年来，他们不断从自然界的植物中提取颜色，形成产品的独特印记。这是从白洋淀的荷叶上提取出来的新绿色、老绿色，这是从荷花花蕊上提取出来的黄色，就连枯萎的荷花也被他们提取出极金色。这些自然色彩和采用标准色的同行有显著差异。
10: 这系列的包所有的颜色我们会交给独家印染厂，像我这面料做完

0: 防水处理之后，我们的面料的价格比市场的普通价格的面料要高2到3倍。像我们每个班的单价现在在100多，我们每个月的销量，大概在国内外每个月销量5万只以上。
1: 张辉是这家箱包企业的负责人，他和爱人张文军从事箱包生意已经18年了。如今，张辉夫妇颇为自豪的这些创新设计，在过去十几年间，让他们的产品从10元店走进大商场，价格提升到100元级。
2: 我是从2007年到2012年期间做10元店产品，当时我们经营价格也就5-6块钱左右。相对谈到质量，有一共就是5-6块钱，也有什么质量可谈呢？好像恨不得拿手上就坏了的那种感觉。虽然当时有这么1-2毛的利润，但是你真正要去想买个什么东西，你是无论是买个板呢，大小件吧，你无论买任何东西，买完之后没了，负数了，然后也得不到客户的认可，真的累成牛马，也干不出个够的。
1: 2013年，不甘心只做10元店的张辉夫妇决心转型，生产高端化产品。他们小心翼翼地将产品提升到20元级别，没想到遭遇当头一棒，
2: 简直真就天塌了。应该如果论数字形容，我应该赔了大概3-50万。20多块钱的成品，只是把包做上了而已，就是2片1盒，前片加后片，只是把它组装上了而已，并没有站在客户的角度，哎，我这东西放进去安不安全呢？舒不舒服啊？好不好看呢？我花的这30-40块钱值不值啊？就是完全都是没有用心想过。
1: 这时候张文军才认识到，要想把价格提上去，产品必须好看好用，还要有自己独特的设计和功能。2014年，张文军决定从配色上破局，他像植物学者一样到各地采风，从大自然中采集粉色、绿色、咖啡色、红色等独家色彩。他们还加强功能设计，比如这款防盗拉链就深受国外客户的欢迎。
0: 这么一拉的时候，它就跟着一起走。如果说没有这卡扣的时话呢，它这一拉就完全打开了这一个包。这个书包在国外的售价大概在100多以上，我们的年销量大概在50万只左右。
1: 经过大量的创新设计，他们产品的均价和利润不仅有10多倍的增长，还出口63个国家和地区。如今在白沟，除了在外观创新上下功夫，还有企业正在尝试从箱包的功能性上寻找新的突破。赵百明是白沟镇上一位网球爱好者，一有时间便会约上几个好友，酣畅淋漓地打一场球。这一天的运动结束后，他给球友展示了一款他们公司新出的网球包。
3: 我们新加了一个这个太阳能板的功能，一个是给咱们的手机充电，第二一个就是给我们这个一个杀菌灯，它起到一个充电的一个作用。来，这个杀菌灯在哪儿啊？我们把它就设计成设计在这个鞋舱里面了，可以看一下。
4: 现在亮着呢。
3: 对对对对，我们是打完球之后，因为会出很多汗嘛，然后可以把这个鞋呀，可以放进这个鞋舱里，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1: 这款网球包体积较大，针对专业运动需求设计。这是专门的网球舱，可以存放6-7个网球或者球桶。包内采用干湿分离设计，可单独存放出汗的衣服、毛巾。种种专业化设计让球友赞不绝口。当然，这样复杂的设计也意味着不菲的成本。
3: 暂时还没有上市，因为现在正处于修修改改啊提升的阶段。然后还等上市了呢，这款包我们的定价大概在1000元以上。
1: 那么，如此复杂的网球包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这就是千元网球包的生产车间。厂长乔石拿着千元网球包和一款部分用料一样的网球包给记者展示了二者在制造上的区别。
5: 这个的零部件吧，在70件左右，它的工序在140左右。这个的零部件在140左右，它的那个工序在180左右。在制造速度上，这个正常是人均每天平均在4到4.5。

0: 五个，嗯，这个的话，反正功能比较多，还复杂一点。这个人均产能在2个到2.5个。
1: 乔徐告诉记者，这款包光打样一次就要花费10000多元，而且目前他们已经数次打样，还在做最后的调整。更多的零部件和工序，更精细的设计生产流程，都意味着更高的成本，也意味着更可观的利润空间。
0: 这个产品的市场价是这个产品的市场价的2.3倍，当然嘛，利润值也是这个产品是这个产品的3倍以上。
1: 这家公司已经有40多年历史，早期主要生产摄影器材包，从2021年起，他们开始进军体育用品包领域，重点放在增强箱包的设计感和功能性上。最近几年，他们已经尝到了产业转型的甜头。
2: 这款是往2024年卖的最火的网球包，这款是今年卖的最火的网球包，它的零售价在200元左右，它的零售价在600元左右，但是它的销量是它的2到3倍。
1: 卖得更贵的反而卖得更好，这似乎有点不合常理。但这家公司的大客户经理徐明明告诉记者，这背后是他们深挖市场需求后做出的专业化设计。徐明明给我们展示了今年的新款包，配置独立的鞋仓、独立的电脑仓，拥有更大空间可以存放衣物，不仅能日常使用，还适合短途旅行，满足了用户多元的使用需求，因此销量更好。
2: 我们细耕专业化的这个领域，通过设计创新实现产品的复杂化，满足更多的这个市场需求，这样可以使我们品牌产品越做越高端。然后在产品设计创新的同时，因为产品设计创新也有一定的门槛，同时避免了低价竞争。
1: 外观设计是箱包产业的灵魂，全行业每年会提交大量的外观专利申请，像张辉他们公司每年要申请200到300个外观专利。
3: 申请专利的时候找代理，他的时间特别长，就要经过达到半年以上，半年的新产品上不了市，就得往库里边放半年时间，等着专利证书下来之后我们才能上市，以免别人抄袭。
1: 如今在白沟，企业们越来越重视专利的申请，但专利申请周期长，无形中提高了企业的原创成本、维权成本。眼下当地正在推动这一难题的解决。这里是白沟新城箱包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不久前刚刚通过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实地验收，即将投入运行。
4: 我们正式开展工作之后呢，我们可以为企业提供这个外观申请专利的授权，从3到6个月缩减至7个工作日之内。我们预审员是经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培训合格上岗的，原本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完成的预审业务，我们中心的预审员就可以提前完成，大大压缩了这个授权周期。
1: 记者调查中发现，白沟箱包从设计生产到销售整个产业链正在加速转型升级。以往产品设计大多依赖设计师的经验和灵感，周期长，成本高。这家企业从2023年开始用 AI 深度学习海量数据，快速生成多种设计方案，大幅缩短了设计周期，降低了成本。
5: 只需要几秒钟就完成智慧生图、智慧线稿、智慧改款等流程，既保证了设计质量和创新，又确保了成本的可控性。
1: 在箱包制造中，面料浪费曾经是行业的一大痛点。一块昂贵的面料在人工排料后，利用率仅70%，近30%化作废料。2023年，白沟成立的快材箱包智能裁剪中心，智能裁床用算法精准规划裁剪路径，让面料利用率跃升至94%，裁剪效率也实现翻倍。除了智能裁剪中心，更多帮助企业走出价格内卷的行动还在白沟持续展开。
6: 所以市场量老大老大了。
1: 正在直播的于冰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络红人，去年他联合当地100多家工厂作为核心成员，成立了箱包全产业链联盟。最近 他凭借联盟企业的规模优势，找原料供应商开展集中采购，要。

0: 求原料降价3%。九月底，皮革原料商焦卫峰决定加入集采。
1: 柠檬有好多家，而且客户资源也比较丰富。
2: 我们现在有20来家的原材料商，有拉布的、五金的、织带的，还有皮革的，让它统一降价3%，然后我们去集采，提高这个工厂的利润，然后去让他们去做研发，包括服务。
0: 如今在白沟，传统箱包产业正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推动下逐步转型升级，在不断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也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
3: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统一大市场的构建离不开传统产业的换新升级。节目中我们看到，箱包产业正努力通过创新产品设计，提升产品附加值，突破行业内卷困局。箱包行业的破卷之路是当下一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写照。卷价格没有前途，更没有出路，只有依靠创新设计、研发、生产等诸多环节协同发力，才能推动产业不断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4: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0: 水路铁路一张运单管全程，省钱省力又省时。
5: 现在我们通过陆海行动道的话，10天之内就可以到东南亚，所以时间节省一半的时间，然后成本的话差不多节省20%。
0: 电子围网打破船，从重庆外运的货物大部分是从这里始发。在重庆果园港的控制室，工作人员经西部陆海新通道一路南下，1200公里的路程，最快36个小时就能到达新通道快捷的运输条件。再结合最新的生物保鲜技术，他们把榴莲的损耗率从以前的40%左右降到了10%以内。
6: 那它的价值呢？100万的话，也就是说综合算下来能省下30万。
0: 东盟已经连续5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连接西部面向东盟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正加速构建起我国货物贸易持续增长的物流新格局。今年前3季度，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达7024.2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新高。中国制造通过这条通道走向世界，来自全球的各种货物也顺着这条通道更加顺畅地进入了中国市场。谈起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和发展，刘伟作为亲历者、见证者感触颇深。
7: 今年前3季度，铁海联运班列首次实现年度发运量超100万标箱。未来我们将在提升物流组织能力、强化产业协同发展、提高涉外综合服务水平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构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长江黄金水道、国际航空枢纽高效联动体系，推动沿线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化陆海双向开放，让西部陆海新通道更好服务国家整体开放战略布局。
0: 四川成都也是我国西部物流运输中的重要节点，这里在疏通物流脉络、实现降本增效方面又有着怎样的新探索呢？这是成都一家汽车进出口企业，自2022年公司运营以来，他们已发送超过6000辆车。近年来，他们在汽车运输中探索出了大小汽车拼箱装运的办法，大幅降低运输成本。
8: 比如说我们10个大车20个小车，然后正常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大车是需要5个集装箱，小车是需要7个集装箱，我们就有12个集装箱。但是如果把这2批车合在一起，我们只需要10个集装箱，这10个集装箱就会为我们节约2个集装箱，可以节约10000美金左右。
0: 摸索出了大小车拼箱的办法，他们还在简化外贸进出口流程上动了不少脑筋。
8: 我们现在

0: 再把这几个功能都放到了一个地方，我们的登记服务站的功能、车辆检测等相应的配套功能，我们也都集结到了我们车程里面进行集装箱装箱，所以一站式的就把两个短波环节解省掉了，费用我们节约400到800元，时间两个时间我们可以节约1到2天。
1: 除了汽车这样的大物件，这个物流枢纽每天还要外运大量零散货物，这些小件散乱，体积重量各不相同，装箱装车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如何才能优化流程，让这部分货物的流通速度加快呢？记者采访了解到，零散出口货物通常是在工厂或物流园区先装箱，等运到口岸后再给海关报关查验，通常需要1到2天。如果查验过程中出现异常，耽搁的时间就更长。为了提高通关效率，当地推出了一种新的报关查验方法，先查后装。
2: 把所有的货物先集结到我们整个口岸，先进行一个申报，申报了之后，海关对对应的货物在仓库里面进行一个快速的查验，进行一个吊装抛箱的查验，节约至少5个小时以上。
3: 那这多少成本？
2: 我们的成本的话，一个掏箱的作业加吊装成本在1200左右。
1: 货物运输速度要提升，货物损耗却是越低越好，损耗低了也是一种降本增效。为了减少运输过程中货物的磕碰损毁，当地铁路运输部门研发出了这种新型的集装箱，这是我国自研的蓄热控温集装箱，能让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保持恒温状态，减少温度起伏引发货损。
4: 这里面都是双层的，里面装的有那个无机盐的那个相变材料，它这个相变材料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温度高的地方它会从环境里面吸热，但到了温度低的地方之后，它就会往外边释放热量。
1: 而对于从东南亚进口的热带水果，为了降温保持新鲜，他们采用另一种特制的集装箱，下出风口集装箱。这种集装箱地板上安装有一排冷气出风口，
5: 它能够保证从底部到顶部都是处于一个13度，就是榴莲的温度要求的，然后我们也能保持它的一个新鲜。
6: 给我们一柜货大概节约了10%，差不多有5万块钱。
1: 提升物流效率，硬件是基础，数据与信息的融通则是核心驱动力。当地港口、铁路、海关等部门正在探索货币除障，将港口、铁路、海关之间原本的数据孤岛打通，连接起了200多项数据，打造出了这个智慧陆港信息化平台。
7: 之前我们是需要将近10位同事，然后但每天他们大概需要花费4到5个小时去收集上千封邮件，就是我的客户他只需要发送一封邮件，然后我们的操作同事从4、5个小时现在大概10分钟之内，他就能够把一整趟班列的数据梳理清楚。
1: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创新实践，只是5年来我国高效快捷物流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14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4纵4横2网，国家高等级航道已达标70.4%，港口规模能力多年保持世界第一，航空服务覆盖全国92.6%的地级行政单元，91.2%的人口，邮政行业设立营业网点50多万处，物流网络越织越密，成本也在逐步下降。
8: 14五期间，物流的成本与 GDP 比例从那个呢14.8%降低到14.1%，下降了0.7个百分点，相当于呢就是100块钱，我降低了7块钱。从整体看，我们是一个物流大国，还不是一个物流强国。社会物流总成本与 GDP 的比重大概是14.1%，那而那个呢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呢是在8%，两者相差呢5到6个百分点。
9: 我们有个目标，到2027年就要从目前的14.1%降到13.5%。那这个目标靠什么来实现呢？
8: 我们要加大对物流呢组织方式的变革，那个呢大力推行呢就多时联运。多时联运呢由目前的呢占比5%能够呢提升到7%到8%，那个呢就是铁路的呢货运量 由目前的9%那个提升到11%。国家物流枢纽应用智慧化装备的比重

0: 由目前呢80%提升到了90%以上。
1: 物流效率要持续提升，成本不断下降，离不开新技术的助力。十四五期间，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物流组织方式融合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人工智能加物流正在催生新模式，创造新价值。无人驾驶卡车、无人配送车、无人舱、无人船等无人物流技术加快推广应用，加快物流技术驱动的产业升级。智慧物流园区和智慧物流枢纽加快改造升级，全国约42%的物流园区配备了自动分拣设备，约69%的枢纽建有自动化立体仓库。
0: 十四五期间，物流企业分工更加深化和细化，效率更加提高，推动的呢物流企业提质增效，也推动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从一单走全程，突破流程壁垒，到一码查到底，疏通信息堵点，再到越来越聪明的智慧物流系统逐步建立，物流行业的创新实践正在让货物流通更加顺畅便捷。物流不只是简单的货物搬运，它是贯通内贸与外贸的关键纽带，更是支撑实体经济运转的经络。我国物流业市场规模已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首位，当前正处于由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型的关键节点。在从物流大国迈向物流强国的进程中，数字化、智能化正在重塑传统物流业的运行逻辑，成为破解行业降本增效核心命题的关键抓手。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的，对不对？
1: 对，而且
0: 而且十号那一天我们俩也上不了节目，就周五那天。
1: 对对对，但是就是这个周末的话，当然有可能就是只能在家里赏台台风了。
0: 对，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礼拜五我俩要去体检啊，我俩要去检查那个身体，最后一天了，再不去就没法去了。
1: 对，就。
0: 浪费了，
1: 对呀、啊，浪费了、嗯，
0: 所以我俩要去一下了，要跟大家说一声，礼拜五只能是录播了啊。
1: 嗯，
0: 嗯，就是大家周一到周四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啊，周末的时候也不要太想念我们，毕竟有台风来光临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到李荣浩在大蓝鲸说，昨天现场好嗨的大型迪厅现场，李荣浩的歌很嗨吗？
1: 你得看什么，比如说李白
0: 啊。
1: 然后
0: 我想做李白，
1: 对对对对对，
0: 节奏李白，但放一首歌听。
1: 对，节奏感还是比较强的哈、嗯。然后再加上呢，现场的一些音响其实会比我们听 CD 啊，或者听那个碟片呢、啊，
0: 这一点
1: 要好得多。
0: 我很就是赞同，就像是看电影，有人说我干嘛要去影院看，在家看就可以。但你那个音效啊，不一样，
1: 视听真的叫做盛宴啊！
0: 对，
1: 尤其是那个 IMAX
0: 啊，然后那个声音是立体的，
1: 对，
0: 旋转的。就是那种360度环绕的，
1: 对对对，
0: 感觉就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嗯，所以现场听演唱会为什么那么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对，
0: 哎，你现场唱听演唱会，你可以一直唱。你在家里听，你一直唱吗？
1: 是的嘞，啊，
0: 你在家里面听他歌跟着唱。
1: 除非你那个音响特别好啊、嗯、音响特别好的话呢，晚上8点钟之后不要唱，扰民。
0: 昨天我们家楼上的邻居真的很过分，就下午大概1点钟左右，那小孩在弹钢琴。
1: 嗯，
0: 你知道钢琴的穿透力是很强的，
1: 噔噔噔噔，
0: 果不其然，就有人在群里面就发说，你们能不能让孩子钢琴你要练下午4-5点钟练，对吧？
1: 嗯，
0: 你好歹中午12点到2点，你平时周一到周五都不可以扰民有噪音、嗯、别说是礼拜天了。
1: 嗯，
0: 但我觉得这不自觉，家长这样教孩子就是不对的。你从小应该教育孩子是不要去打扰到别人。
1: 哎呀、啊、该午睡就午睡、嗯、
0: 所以我就知道他家俩孩子成绩都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吗？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听到他妈扯着嗓子在喊，他家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那个儿子可能2-3年级吧，
1: 嗯，
0: 就可能就是语文只考了80几分，然后他妈就说，你以为你语文考得很好吗？我告诉你，班里面多少人是90分以上的，你考80几分就是很差，非常差，然后你怎么样。我心想说，你们从小的教育不就是这样的吗？
1: 我想说，难道妈妈每次都考100分啊？
0: 不是妈妈，他们家的教育真的是有问题。你会让你的孩子在家里面玩轮滑吗？
1: 哦，我没听说过这种操作。他家里500平啊？
0: 不，他家也，我家楼上嘛、
1: 嗯、
0: 他家也挺大的，
1: 嗯，
0: 然后他就在家里面玩轮滑。
1: 这种操作大家见到过吗？你不投诉他对得起谁？
0: 对，他就比如说他那个房子，他有一个客厅横厅嘛，大的，然后他进房间他不是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走廊嘛，
1: 嗯，
0: 那个走廊到门口可能有个比如说20米这样子，
1: 嗯，
0: 他就在家里面玩轮滑，然后轮滑他滑完啪摔了，或咚撞到哪里，后来我就直接上去敲门了，我说你这个太过分了。
1: 嗯，
0: 现在呢他们家好了，哎，以前还在家跳绳哦。哎呀，我就觉得真的是就是那我就觉得你这个父母教育孩子就是有问题的。
1: 我想说出个门这么难吗？你去楼下哪怕